0: 用你们这个百姓热线呢，想表扬表扬他。
1: 好的，那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表扬转达给咱们延吉市中医院。
0: 我首先跟你说这个姓邓的主任，他呢那个一住院了就在手术台上就可关照了。完了后来我在手术，他说你配合的挺好，手术特别成功，他给守的术。完了周围不少人都围着我一个人服务，我挺感动。完了后来邓主任下了手术台去查房的时候，完了跟我说，他说你哪嘎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哪嘎的脑袋啊，哪嘎不舒服，眼睛如果要不舒服吧，你下半夜2点钟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来。完了还尽心尽意的抄电话号码，完了临走的时候还拽着我的手，我看他们这种温暖和热情劲儿，我感动了。还有一个郑医生，这个郑医生是个男的小伙子，从打我进医院就开始领着我办住院手术，这其实这个眼科的大夫是很繁琐的，一次一次的检查。完了后来他在手术前点眼药水的时候，他把这个时间呢怕我们俩弄不明白，他都给一的给弄在纸上写在纸上。完了两个小时一点，又五点好几样嘛，过了5分钟再在那样给我闻，他都写哈。完了手术完以后呢，他也是把那细节都给你弄给你写到纸上，让你回家，怕我们忘了，我们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嘛。完了遇到他们这种暖心的护士和大夫们，我们感到挺高兴。还有一个8楼的住院处，8楼的住院处那些个护士呢都可耐心了。完了一会儿一早起过去，你睡好了吗？早上睡得怎么样啊？
1: 非常暖心哈。
0: 非常暖心。完了还有一个，我呢他过去查房前我在那坐着，他说你不能坐，你得躺着，现在正是养的时候，怎么地，就告诉我可关心了哈。我觉得这些人这么关心我，我真感到挺高兴的，因为我是一个70多岁老太太了，人家都这么关心。其实我这一生哈还遇着贼横的那种人，这好的人我相对比较一下，我这寻思必须打个电话让你们干哈
1: 好
0: 给反映反映。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就说你们交通台啊知名度高，完了我希望呢你反映到中医院领导那儿去，让他们表扬表扬
1: 交通台。我们是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您是想通过我们百姓热线反映过去是吧？
0: 对，
1: 好的，
0: 因为你们
1: 您放心吧，
0: 高嘛，
1: 放心吧。
0: 完了我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
1: 我
0: 经常在听你们交通台的不是不是，像你们这些主持人也那么耐心，说话那么和蔼，对人那么干哈？每遇着老百姓，每遇着每一件事上，你都那么耐心的去解答。我觉着我也觉着你们这个平台也挺不错的，挺好的，我也得感谢感谢你们。
1: 哎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本职的工作，对吧？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为什么不把本职工作做好呢？是吧？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价值。不然人生走这一遭，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什么都没做，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其实也是挺遗憾的。所以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觉得这是最基本该做的。好，那林女士，
0: 我觉得像我们都岁数大了，遇着困难的时候，遇着这么多好心人帮助，这么多好心人的耐心，我觉得这个人是我这回回来挺高兴。我就寻思今天礼拜一给你们打个电话。
1: 那您好，您对您开心，我们也跟着开心，而且您要有。

0: 信心，就是我们身边的好人会越来越多的啊。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年纪大的一天，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每个人心里都暖暖的。
1: 我还遇着两件事呢。在我那个坐车的时候，我们先上来的车，后有两个老人上来的车，后来有个司机骂说这些个老不死的，我听着就不太顺耳。你说
0: 就是在哪儿呢？在哪儿其实都有素质低下的人，说这些话的人他也有老的一天。有些人
1: 啊
0: 没有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到，其实这种人呢是非常的钝感，这种其实我这种人其实他并不是体现了主流的价值哈。那您的电话先接到这儿好吗？因为有两位听众已经等了好久了，
1: 好
0: 吧？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拜托你给播给好好
0: 放心
1: 说说。
0: 您放心啊，我都记
1: 好
0: 了啊。好嘞，好，再见。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说这个有网友咨询说咱们这个龙井灵活就业120%当的这个补缴的保费是多少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查询了一下相关的政策。这位网友来给您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这个120%的当呢，它是缴费基数是120%是8786.4元，月缴是1757.28元，年缴呢是21087.36元，21087.36元。然后您问的就是能补缴吗？补缴是这样的，就是2018年之前的是可以补的，而且呢必须是在省内已经参保的。那么只能补在首次参保之后，就是2018年之前咱们已经参保了，从参保第一天开始到2018年年底期间如果有断缴的，这种呢是可以补缴的，不符合政策的话就不能补缴啊。补缴的时候呢，先到社保窗口开一个征缴单，之后呢凭征缴单线下缴费，只能线下缴费。那线下缴费呢，在咱们的这个各个银行、工行啊、农行啊，就主要银行都可以办理，也可以到办税大厅或者是行政大厅的税务窗口，就是市行政延吉市行政大厅的2楼去办理都可以。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赵先生。
2: 你好。
0: 您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向您反映一下，这个快速公交现在不是往那个东面这个延伸了吗？现在移动大厅的这个路口，就是这趟就门口的这趟道，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非机动车道没了。
0: 现在是不是它正在建设中？然后没有湿化，所以它就暂时混乱。
2: 湿化完了，
0: 已经湿化完
2: 了。现在哈，由西向东。不是由东向西这一趟，这一趟的话，现在走到这个，汉城宾馆这个十字路口，我现在想往那个左转，我是非机动车驾驶者，我根本就拐不过去了。
0: 您说是移动大厅原来有非机动车道，现在修完了，把非机动车道取消了吗？
2: 对，
0: 就是整个这个人民路，那是人民路吧？人民路的就是道北没有非机动车道了，是吧？
2: 道北和道南都没有了。
0: 整个人民路这一段就没有非机动车道了。
2: 不是整个那一段，就是门前，就是移动大厅门前的这一趟。
0: 就那一块没有了哈。
2: 对。它公交站不是修在那个道中间了吗？
0: 然后您说现在是由东往西方向往联通大厦左转不了，这是两个问题是吧？
2: 不是，走到十字路口了之后，我直接按照灯左转的话，我拐过去了，非机动车拐过去了。他现在那块是
0: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2: 右转的那个车道，
0: 我明白了，就是没有非机动车道了，所以呢，您就是也没有站的地方。是吧？
2: 对，
0: 我明白了。好，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转交给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了。本周五的时候，他们会针对这个问题来做出答复，我们看看他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反馈，好吧？
2: 你看这样的话，我们非机动车走到那根本就没法走，我们没道走了。
0: 这个确实那边车流量也比较大，我们看他们给出什么答复吧，好吧？
2: 那好了。
0: 好的，
2: 谢谢，
0: 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好嘞，好，再见。好，那我们再来迎接听友热线哈。这是一位江先生。你好，这位江先生。

0: 江先生，
1: 那个20号东北超是在咱们体育场赛吧？
0: 啊、哦，这个情况我还不太了解呢。您现在是什么问题？
1: 我就是说是不是在咱们赛？
0: 嗯，
1: 完了是几点？
0: 我看了一下啊，咱们6月20号周六呢是延边队对长春队，是在6点，下午6点比赛。
1: 下午6点比赛。
0: 对对对，是的。
1: 哎，那好了。
0: 嗯、好嘞，好，再见。
1: 嗯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刚刚这位我们的抖音网友听了我们介绍这个整个拆迁的一个国家的总体方向之后呢，也已经收到了哈，也对这个政策有所了解了。那想要咨询的朋友呢，其实您有几个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主持人来电话沟通哈。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再有呢就是其实我们是还有一个在延边信息港有我们的百姓热线的这个网站啊，有这个百姓热线的这样的一个专栏，那大家可以发帖子来咨询问题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问题的回复反馈，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网友咨询的问题，然后相关部门答复的哈。我们的这个咨询途径是非常多的，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成为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最贴心的一个政策中转发布人哈。如果您对政策有什么不了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中来进行咨询。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今天的上午版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好政策要给大家说明一下哈。那这个好政策呢，和我们的这个供暖有关。那关于供暖呢，我们知道我们省的这个最低的供热温度啊，在90几年的时候出台了供热管理条例，这个温度是多少呢？是18度。然后我们为了保证民生，那其实最近几年呢，咱们延边州呢普遍要求咱们的供热温度呢要达到20度以上。啊，但是呢，达到这个20度以上啊，只是说咱们各地的政府的供热主管部门供热办对咱们供热企业的一个口头的要求，但是一直以来呢，这个要求并

没有一个政策的依据，也就是说呢，它并没有一个政策的规范性的要求，也并没有什么一个强制力。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最近我省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就是

劳力来说，这个供热条例久远，但是它确实是要求18度。好在呢，我们政府现在已经是要求了咱们的供热单位呢，要起码要保证20度以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心里也在隐隐的担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供热呢，它是一个经营的行为，虽然它涉及到民生，但是呢，这个供热涉及到一个投入和产出，这个热量不会白白的发生，不会白白的产生，它是需要能源的支持的。这个能源呢，也不是说免费的。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就担心，就觉得哎呀，大家二十度以上，起码说能达到这个最低温度就已经很好了，就很担心如果是把这个供热的最低温度上调了，那是不是咱们的供热价格也要上调了，对吧？但是呢，我省最新的政策定调就是在分3年全域室温稳定到22度的这个前提条件下，还要做到提质不提价。也就是说呢，虽然最低温度提高了，但是呢已经全省统一了，全省的供热价格是不能提高的。那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那么近年来呢，在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我省的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稳步提升，逐步改善，群众的投诉量明显下降。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城镇供热服务的显著提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省呢开展城镇供热提质增效活动。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长刘礼峰围绕行动部署、阶段目标及群众关切的热点等问题，对本次的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行动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解读。党中央高度重视北方城镇供热保障工作，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做好冬季各项民生保障工作，特别要保障好群众温暖过冬。北方冬季长，山里冬天尤其冷，取暖工作务必落实落细，做到每家每户。那么吉林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冬季供暖作为头等民生大事，根据我省气候特点与供热实际，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启动本次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推动城镇供热从底线达标向品质暖心升级。从我省供热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热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供热基础设施逐年完善，智能供热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建成区多数区域供暖期住户平均室温稳定在20度以上，不少住户室内温度达到22度以上，供热有效投诉逐年下降。但是呢，也应当看到我省供热领域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基础性的短板尚未根治，影响到不少用户的用热体验。首先呢，是受管网老化、建筑保温、楼栋位置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咱们的这个部分老旧小区以及把边的顶楼和一楼不利位置的住户呢，室温是偏低的。第二呢，就是供暖初期末期不少居民户内室温波动大。第三个呢，就是剧烈降温严寒天气条件下，供暖稳定性不足，管网跑冒滴漏，户间冷热不均等问题多发。看我们平时百姓热线接到的问题大多是这样的问题，而我们的这个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们不光了解，也在积极的想办法改善这个现状。那么这次提质增效行动呢，就是要加快解决室温冷热不均等供热顽疾，实现低温用户大幅减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达到22度啊？首先呢，是通过管网平衡改造，精准智能调动，解决冷热不均、同区不同暖的问题。第二呢，就通过换热设备升级、管网维修更新，改善老旧小区和管网末梢用户的采暖质量。第三个措施是通过热源提效、设备升级、智慧调控、应急补强等措施，解决部分用户采暖效果时稳时不稳、忽冷忽热。
第四是引导用户改善房屋保暖条件，解决

0: 决门窗跑风漏气、供热管道堵塞遮盖，减少热量跑冒滴漏的损耗。那么改善室温状况。那第五呢，就是通过冬病夏治、常态排查、闭环整改、长效管护，加快解决供热领域群众急难愁盼，让老百姓住得暖、过得安。坚持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梯次推进的原则，按照先重点、后痊愈、先提标、后巩固的思路推进，确保今年改造挖潜见成效，逐步实现全域室温稳定达标至22度。看，我们是有具体的方法的哈。那具体我们的这个分阶段目标分阶段目标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首先，今年2026至2027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城市和我们延吉市的主城区的集中供热区域呢，要率先实现突破啊。我们延吉市和长春是一个标准的哈，延吉和长春是一个标准的，就是在2026至2027的采暖季要率先实现突破，低温用户大幅减少，居民用户的卧室、起居室的温度要基本达到最低温度22度。另外呢，下一年就是2027到2028年的采暖季，八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的供热季的居民用户的卧室和起居室的温度基本稳定在22度。这个采暖季呢是基本达到，到2027至2028年的采暖季呢叫基本稳定了。那么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及其他县市城市的建成区的低温用户，在2027到2028的采暖季呢，低温用户要大幅减少。那么2028至2029的这个采暖季，各市州县市的城市建成区的集中供热区域内，供热季的居民用户的卧室还有起居室，就是客厅，它的这个温度呢要达到基本稳定在22度以上了。那么通过这次行动，力争从三个方面让咱们老百姓啊增强这个获得感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1: 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

0: 10:30。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这里是时刻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就咨询这个报亭的问题哈，问这个报亭也需要收费吗？是的，就是报亭的期间，如果你要重新开通的话，那么在重新开通的时候要补交相应的20%的热费。那么申请报亭呢，它是需要携带咱们本人的房照或者是购房合同啊，这个呢是一定要在供暖期到来之前来进行一个报亭的。那我们这个报亭呢也分为临时报亭和永久报亭啊，那么这个永久报亭也是需要收费的。好，那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非常的热闹。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网友的留言。说铁南沿南小学南侧那条单行线能不能扩宽，道路南侧都是空地，为什么不能扩？铁南沿南小学南侧那条单行线能不能扩宽？这位网友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建议给您提一下，但是呢具体说咱们的城市的这个道路建设呢，我们的市政部门它是有一个整体的规划的哈，不是说今天扩一个明天扩一个，这个您也应该是能理解，就是我们可以希望它，我们可以把建议提上去，我们帮您提上去，然后具体呢能不能纳入这个拓宽的规划，什么时候能纳入我们就等着好吧，因为这个呢我们反应过去的话，他没有计划的话，他就会给出没有计划，然后暂时没有计划，那我们就只能是暂时等一等啊。这个建议我们会转交上去的。刚刚的抖音网友咨询说，延吉到东宁往返发车的时间，我们的场外记者联系了延吉东北啊客运站南站，南站的工作人员答复呢，延吉到东宁市发车时间是上午10点，需要5个小时左右到达，东宁市到延吉的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同样需要5小时左右的时间到达，票价是90元，站内购票，咨询电话是290-9338 290-9338，这个往返的车辆呢是每天都有的哈，每天都有。好，那有我们的网友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热线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供暖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供暖提升计划要怎么样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的感觉到这个温度确实是提升了，相关部门要怎么做啊。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王先生。你好，这位王先生。
4: 喂，主持人你好。
3: 哎，早上好，什么问题？
4: 是这样，咱们这个延吉市开发区那个大屏幕以西到这个威远城门口以东这一段区间，
3: 嗯，
4: 那10天左右，这个每次路过都有很大的异味儿。
3: 是臭味儿，是下水道的味道吗？
4: 不是，那个味道形容起来，用咱们老百话讲，老县话讲，就是这个吃了萝卜然后放
3: 来。哦。是吗？哎，我昨天的时候，万益批发市场到哪儿？到那个开发区的那个电子屏幕那儿吗？
4: 对，是的，就这一段的距离。
3: 昨天我还刚刚从那儿开车过呢，我到开发区了，没有闻到味道啊。这样，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咱们的环保部门，看看他近期有没有接到投诉。如果确实有大量的网友反映的话，或者有咱们的群众反映的话，那可能就会确实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味道呢，我们就是我知道您的担心，您怕就是会是一些什么物质，我们需要给它搞清楚，对吧？哈，
4: 对，
3: 我们会和环保部门核实一下。然后如果他们确实也接到投诉了的话，我会给您反馈。如果没有接到投诉，那我也会给您反馈，好吧？
4: 嗯，好的，谢谢您，
3: 哎、好，再见。那我们的网友有，或者说我们的市民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昨天我真的是从那儿经过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不对或者是怎么样哈。那下了节目之后，我会再和这位听众朋友核实一下，一般是几点？他这个味道一般是几点？他可能不是24小时，也可能是我去的那个时间段

确实是没有味道哈。好，那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哈。看一下我们的网友的提问，这是沿南小学，尤其是上学期间道路拥堵，南侧还是单行线。关于这个交通的问题哈，我们可以把这个建议反映给咱们延吉市的交管部门啊，延吉市交警大队。但是呢，我提醒这位抖音网友，因为什么呀，就是所有的学校周边的这个道路状况，我们的交管部门其实非常清楚，每一个道路的是怎么样，怎么样是单行线呢、啊？啊，哪些地方禁行啊？等等，还是说双向啊？这个啊，其实都是我们交管部门根据实际的交通研判，然后制定出来的一个通行方案。所以呢，大家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方案，该单行单行啊，该双向双向啊，都是按这个来的。然后有些胡同呢，可能在放学期间就禁行了，可能会造成拥堵，就是长时间在那儿出不来哈。所以您的这个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建议我们也可以为您转达。但是呢，就是还是希望交管部门还是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是会进行调整，就是我们不说他也会进行调整。那如果说不具备这个条件的话，那我们这个建议呢，他可能会作为参考，以后具备条件的时候他还再会进行调整哈。好，那哦，我们的这个抖音网友说，那个味道确实有好几天了。那刚刚那位听众已经挂断电话了，这位网友您完善一下，这个味道是在几点有，一般是在几点有，好吗？完善一下。还有其他的网友发现有这个问题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说一下哈。现在我们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说，这个味道确实有好几天了，大概是几点？这位网友您完善一下。然后呢，我会把这个所有的大家反映的情况总结起来，统一总结起来，然后向咱们的环保部门来反映。这样的话呢，咱们环保部门在监测的时候，它就能有的放矢了，对吧？具体的几点，然后一般什么时候出现，是连着几天了？大家可以完善一下这个信息。好，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哈。如果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关于供热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普遍性的民生问题。那在等待听友热线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咱们吉林省提热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具体的措施哈。那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具体全省的供热情况，我们的供热主管部门其实都是知道的，我们政府也都是知道的，所以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方案落到实处，确确实实的让老百姓感觉到，比如说我们延吉市今年就能感觉到，哎，基本上都能达到22度了，确实是屋里都热了，对吧？特别是刚刚也说了，顶楼、一楼和把边的这些住户，还有就是供热前期和供热末期，对吧？忽冷忽热呀，等等的啊。那这次行动呢，会从三个方面啊，让老百姓增强获得感。第一呢，就是往年低温住户的室温明显提升，针对我们的底层、顶楼、边角，还有老旧小区等低温用户，会进行专业的把脉问诊，量身定做，针对性的制定整改提升方案。啊，同时呢，将在财政补贴下安排专门的消费券，支持和引导室内保温性能差的居民自主实施门窗节能改造，加快扭转室温偏低的状况。这个门窗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很多我们老旧的房子啊，它用的是那种铝合金的推拉窗，知道吧？就是横的那种，两扇并到一起，然后要开窗的话，就是往左拉或者是往右拉。这种密闭性不能说没有哈，只能说是约等于零。那这种呢，如果只要给它换成这种这个彩铝的保温性能好的这个门窗，马上温度就会提升。还有呢，有的这个窗子啊，它是两层的，基本上都真空夹层嘛，两层的。它因为年代久远，所以呢，它已经跑气儿了，漏气儿了。表现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层窗子中间，它会有哈气，常年的有哈气在这儿。这就说明什么呀？它已经漏气儿了。

0: 那这种情况呢，如果我们暂时不具备全把窗子换下来的条件，没有这么大的资金，或者想暂时想装修的时候统一把房子统一的给它拾到拾到的话，这里还有个方法告诉你，就是您可以在这个窗子的屋里呢加装一片玻璃，加一层玻璃，贴一层玻璃哈，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只要加了这一层玻璃之后，就可以把那个漏气的小缝给堵住，然后立马也能提升。当然最根本的呢还是说把这个窗子整体的给它换一下。但是换窗的时候大家也注意一下哈，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有好多这个居民他会在老旧小区改造之前他会换窗子，这个时候换窗效果是最好的。换了窗之后呢，它这个窗框埋在，就是老旧小区在改造的时候，它外面不是要贴保温板吗？它会保温板呢，再把这个窗子和墙体的缝隙还给它固定住。哎，这样的话保温效果就特别好。那如果说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之后您又要换窗子，那换窗子的话呢，它现在有这个结构胶在外面密封一下也有这个效果，但其实是在那之前一方面用这个结构胶给它固定给它密封，另外一方面呢外头又加保温材料，这种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完美的哈。所以呢咱们这次提升呢，就是可能政府要下发这个换窗的这个专门消费券哈，来引导室内保温性能差的居民自主的实施门窗节能改造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把边的这些用户，本身的把边，然后门窗如果再漏风的话，就会感觉一到冬天的时候冷风都从窗子往屋里进，那这个就是保暖性能比较差导致的了哈。那第二个措施啊，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啊，一位李先生，你好，这位李先生。
1: 啊，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反正是合龙哈、啊，合龙市就是新天地小区门口，正门口啊。
0: 嗯。
1: 完了有一个挑，那个地方有挑头的，就是中间有栅栏嘛，必须搁那挑头。完了那边头几天那有施工的，就是这个路面就是整修理，混凝土打完了，完了打完到现在可能最低是半个月以上了。完了，那搁一个牌子，什么施工的牌子，搁两个路锥，搁那一就搁那一挡就没人管了。
0: 那个牌子是哪个单位的？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
1: 单位我是不知道，他是施工的，就冬天就是去年就是挖那个什么那个燃气啊，是热气啊，我不知道是那个暖气啊，是他们整个让他们挖的。完了，整了那个地，往那个地方整了两次不三次了，整完以后塌陷，完又整，完今天又整完以后搁那牌子搁那不管了。你撤了也行，我们不敢撤，撤了有什么后果还遭不起。
0: 对，那不行，那咱们不能乱动啊，是吧？
1: 已经没事了，那转盘道呢？已经都那个什么那个路那个什么柏油路都铺完了，那柏油路上完，他那已经都多长时间了，没人管了，就扔了不管。哎、那交警那瞅也不管，那都过不了那样的堵车，一整个半拉道。啥事都没有、都完全可以走车、
0: 这样李先生您现在是不太清楚那个地方是哪里维修是吧？
1: 不知道
0: 哈。是在合龙新天地小区正门，
1: 对，挑头那个地方，
0: 挑头那个地方。然后他是在机动车道打混凝土吗？
1: 对，就是那啥都搁那挑头，大车呢、他就要不了这边，他就得拐着两侧，还得倒车，那老是光堵车那样。
0: 明白了。好，这个情况我们和合龙的市政部门来了解一下，看看是哪个部门啊，然后让他尽量完工，尽量把牌子撤走。好的。哎，好嘞，好，
1: 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哈。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有网友想要了解今天的天气预报哈。那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那您是州府延吉的是吗？州府延吉的温度是24度到15度，24度到15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全省提温啊，供热提温的这个政策。那刚刚说呢，今年开始我省呢，在全省从三个方面让老百姓增强获得感，就是说把这个提温来落到实处。刚刚已经说了两个方式哈，那第三个方式呢，就是服务更主动，

问题处置更及时。今年呢，会依托室温采集装置远程动态监测室温状况，发现异常呢，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置，通过早发现早处置，把供热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推动实现用户供热问题未诉先办，不诉也办。也就是原来呢，可能是有问题了，供热可能已经坏了两三天了，我们用户也已经感受到了，然后大家去投诉了，相关职能部门呢再去查一下什么原因。那现在呢是要通过这个室温采集装置提前做到问题先诉未办，不诉也办。当然了，客观上也应该看到，受距离热源远近、建筑建成年限、墙体保温性能、还有楼栋朝向位置等条件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位置的住户的这个室温绝对拉平、差异绝对消除，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个通过采取技术管理等各种手段，相关主管部门和供热企业呢，一定会全力以赴减少低温户，最大化的提升整体的供暖品质。那么这次的提质增效活动呢，行动呢是系统性的民生工程，涉及增加热力输出、加装热力平衡装置、管网改造提升、增设智慧热力设备等等。那么改造环节多，工程量大，需要远近结合，处理好长效系统改造与当期立即见效的关系。今年呢，重点立足现有条件，进行系统性的微改造，应用新技术管理更精细等等，通过挖潜增效，实现咱们的供热效果的明显提升。同时呢，要兼顾需要与可能，做实做细供热管网系统的更新改造计划，久久为功，步步为营，推动全域供热热源、管网、换热站等系统性的升级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供热系统的韧性。刚刚有网友打来电话哈，刚要切进直播间，这位网友挂断电话了。我看到了您的问题是一个咱们的关于红绿灯的问题，是吧？应该已经存在我们的系统当中了。只要存在系统当中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问题向交警来反映的啊，会向交警反映的。那所有的问题呢，会在本周五的时候进行一个集中的答复。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您拨打我们的热线之后呢，您的电话可能不会马上被接进直播间，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解答我们抖音网友的问题，或者是在介绍政策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政策或者是解答告一段落，然后再接听您的电话哈。所以呢，稍微等候一下啊。好，那刚刚呢是介绍了我们整个这个供热的一些具体的措施。需要说明的是哈，居民用户为解决门窗跑风漏气、室内供热设施老化堵塞等问题，自愿更换节能门窗和室内供热设施的，这个呢是需要用户自费承担的。但是是否更换，这个由用户来决定，政府呢会对更换节能门窗给予一定的补贴。那么政府它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包括咱们的这个热源啊、管网啊、热力站布置监测设施啊等等哈，加强智慧监测，坚持科技赋能，这个呢都是政府从整个这个管理的层面，该上的设备得上，该加强的管理啊要加强啊。那么这次这个咱们的这个供热温度的提升呢，还会深化入户走访排查，源头化解矛盾，会落实一小区两专员的机制。采暖季前开展两轮入户走访，对低温小区和低温住户逐步的研判，量身制定整改方案啊。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呢？这次的供热持续提质增效行动呢，它是省委省政府部署的惠民工程，明确提出对居民用户的供热提质不提价的要求，也就是说呢，咱们居民采暖收费标准保持不变，不借提质增效之名增加收费项目，不向居民转嫁供热系统改造提升费用，目的是真正做到让群众安心放心和

0: 暖心，那么会通过企业出资、省市级财政补贴、争取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等渠道解决。其中呢，企业出资的部分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投融资、系统节能增效、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来统筹的解决啊。那么市省级财政补贴主要是对加装室温采集器、二网平衡设施等适当的补贴，对企业优质优价适当奖励。那么中央专项资金呢，主要是对市政供热管网更新改造，按要求谋划项目，积极争取国家超长期国债等中央资金的支持。总体来说呢，就是建立多渠道的筹资方式，不增加群众负担，采暖费标准保持不变。但是呢，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如果是前期外网政府和供热企业该做的都做好了，但是我们用户家自己家这个门窗窗子漏气，不是节能窗子啊，或者是自己的室内管网的堵塞，怎么样知道是不是自己家的室内管网堵塞呢？就是全楼全都热，就您一家不热，那这个绝对是您自己管网的问题了啊，不用怀疑，要么是自己管网堵了，要么呢就是这个窗子太老旧了，一直在把热气往外放，对吧？那这种呢就必须得自己来解决了，这种人家帮您解决不了，这种呢可以享受政府补贴，然后来更换这个节能门窗哈。好，以上呢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咱们全省开始的，从今年开始的一个供热的一个这个提质增效啊，一个惠民工程的一个总体的目标还有具体的落实方法哈。我们现在虽然说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们已经可以有信心的满怀期待，就是这个采暖季我们的供热温度、供热质量会上升一个明显的台阶。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们继续来了解国家的好政策。那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呢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以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那么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那您知道从怀孕到生娃，我们这个娃和家长一共能领到多少钱吗？一共有7笔钱啊。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一个系统的介绍。首先呢，就是育儿补贴这块，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那么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那上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呢，应当在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财政部表示呢，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的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

0: 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好，那除了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我们的这个家长宝妈们一共可以领到7笔福利啊。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呢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这项产检报销的福利啊。孕期产检不花钱了啊，报销了。另外呢，住院分娩也是报销的，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了。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的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是不受影响的。好，稍事休息哈，下半时段继续为您介绍。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基真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基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北京时间。
7: 9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时刻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在我们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呢，有网友咨询说我们直播间的节目的参与热线是多少，那您可以拨打255-1545、255-1546、255-1547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本地的听众朋友就不用加区号了，如果是比如说在外地的我们的延边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加区号哈，加上区号你也知道0433。那如果是省外，就是省内州外的我们其他地区的朋友，想要了解省内的政策，其实也是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哈。因为像医保啊等等，这个全省的政策都是统一的，那需要加我们延边的区号0433-255-1545、255-1546、255-1547。有些问题确实在抖音直播间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像我们今天早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有我们的网友百运，他说20年棚改23年回迁，至今没有回迁，已超3年怎么办？这个事情呢，我就建议这位网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就是把您具体是哪个县市，然后是哪个区域的这个棚改，把这个信息提供给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和咱们相关部门联系，之后给您了解了之后再给您回个电话，不然的话呢您这样说我们又没有办法帮您具体的了解哈，所以只能告诉您大致的一个解决方法。好，那在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敦化用加区号吗？敦化不用加区号，敦化是我们延边州，延边州内都不用加区号，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好，那刚刚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国家从怀孕到生娃呢有7笔钱是这个宝妈们啊、孩子的父母们是可以领取的哈。刚刚说了一个是孕期的产检报销，还有呢一个是住院分娩报销，再有呢就是生育津贴了。这个生育津贴呢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是不需要个人申请的，津贴呢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银行账户。注意啊，男职工虽然也交生育保险，但是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就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领不到这笔津贴。那第四项可以领到的钱呢是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元，每个月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注意这笔钱是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的，连续申请3年到3岁。那第五项可以领到的钱呢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的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的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钱。那能够领到的第六笔钱呢是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呢各地的政策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的规定也不一样，各位宝爸呢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具体的了解各地的这个福利。再有呢就是专属的生育奖励了，很多地方呢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那大部分地区呢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者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的形式也非常的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呢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位网友咨询说延吉现在有没有育儿补贴，有啊，这个是咱们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个是全国都落实的。育儿补贴呢我们每年在政策在这个节目当中都会提醒我们的这个宝爸宝妈要及时的来进行申

0: 请啊。来介绍一下这个育儿补贴政策，给这位我们的抖音网友，在我们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提问的网友来自介绍一下啊。这个育儿补贴呢，是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孩子的户籍所在地申请的，可以线上申领也可以线下申领。线上申领呢，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或者是集市办的 APP， 那么搜索并登录育儿补贴申领，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点击我要申请补贴，按申领页面内容填写婴幼儿的基本信息、申领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等材料，还要写上这个收款的账户类型及账户的信息，而且提供保证这个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的真实性，同时呢也对它的真实性完整性做出承诺就可以了。总体来说，在这个支付宝、微信啊，然后搜索登录育儿补贴申领，按操作提示就可以一步一步的申领下来。那么不能线上申领的，可以由孩子的父母一方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啊。那么如果是农业户口，到乡镇政府；如果是咱们的城镇户口呢，就到街道办事处。社区和村里不能办这个业务啊，得到镇里或者是街道办事处。还有儿童福利机构只能线下办理啊。那具体发放呢，发放渠道是申领人或者是婴幼儿的银行卡或者是其他的金融账户，鼓励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或者是婴幼儿的社会保障卡来发放。这个待遇标准刚刚我们介绍了，再来强调一下，就是从2025年7月国家出台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呢，为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提供每孩每年3600元的补贴，来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而且呢，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那么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的时候呢，这个育儿补贴是不计入咱们家庭的个人的收入的哈。那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就是在这个申请育儿补贴的时候呢，它最低应当在咱们这个出生当年啊，首次申请应当在出生当年或者是第二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出。2025年以后，2025年1月1号出生的这个婴儿啊，应该首次申请应当在孩子出生的当年或者是第二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出。而且呢，要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的申请。举个例子啊，那么这个咱们的首次，比如说20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婴幼儿，他的首次申领呢就应当在2025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出了。其中呢，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一次，也是应当在2025年提出。那好多这个符合政策条件的孩子家长呢已经提出申请，而且已经享受待遇了。那现在呢，就是涉及到的就是今年出生的，那么一定要在今年当年或者是明年12月31号之前要提出。那么如果不按时提出的话不按时提出的话，那自己的待遇受影响，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补的啊，是没有办法补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在，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出生三个月内要及时完成户籍登记啊，没有办理户口的，没有上户口的，也不能及时的享受政策红利。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要上传户口的相关的一些信息，而且呢要在户口所在地来进行申领哈。以上呢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育儿补贴的一个相关政策。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旁的您，如果说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咨询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

0: 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说，无犯罪证明应该怎么办理？可以网上办理吗？可以网上办理的。咱们无犯罪证明呢，可以微信搜索吉林公安的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完成实名加人脸核验之后呢，进入政务服务，然后点击热门应用更多，网上开具证明，勾选须知之后呢，选择无犯罪记录等证明，需要填写申领用途，比如说是入职啊，是政审啊，出国等等，还有时间范围。那么一般一个工作日之内呢，就能审核办结。之后呢，在个人中心我的证明下载带防伪二维码的 PDF 文件，可以直接打印使用，3个月内可以反复的下载查验啊。这位抖音网友听到了吗？我们的咨询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可以参与节目来咨询一下哈。记住啊，已经收到了是吧？谢谢，不用谢。那线上办理呢，就是吉林公安的公众号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然后在政务服务当中有热门应用，更多网上开具证明，有网上开具证明，然后呢选择这个无犯罪证明哈就可以了，到时候就可以打印了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的抖音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咨询您想了解的相关的政策问题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两个直播间都非常的火爆，我们的这个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现在已经是4356人，那我们的这个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是4008人哈。这位有位抖音网友说，看不到屏幕吗？能看到啊，但是这位网友刚看到您说的这个看不到屏幕这句话，您把您的问题再重复发一下，有可能是您的问题已经在前页确实是不显示了。您把您的问题再重新发一下，这位刚刚在我们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发文字的这位网友，您刚刚的问题我确实没有看到啊，确实没有看到，您再把您的问题重发一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好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会忽略到一些问题，就是确实是会看不到，因为我们也会介绍政策呀，解答听众咨询呐，所以确实是看不到。是在受贿吗？这是村干部私下收钱。村干部如果私下收钱的话，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受贿吗？那可以向纪检监察部门来举报，可以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向纪委，村里的话您可以向镇里的纪委啊，或者是向监委啊。如果涉嫌犯罪的话呢，是可以怎么样的呢？可以这个向公安部门来举报，另外也可以向检察院来举报，都可以的。但是前提是，就是咱们得拿出相应的证据材料啊，是可以举报的。纪委、监委、检察院、公安都可以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珲春的啊，珲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关于这。

0: 这个擅自设置地桩、石墩、锥桶、栏杆全面整治的一个通告。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的电话被切进直播间了。
1: 啊，是跟我说话吗？
0: 是您的，您是姓李是吧？是您，李先生。您有什么问题？
1: 我说反映一下加速的夜市的问题。
0: 嗯。
1: 那块儿啊，那个喝酒的，那个天天晚上撒尿，大小便的，随地大小便，老大味儿了那块。那孩子去玩啊，晚上他们就站那儿就上厕所。
0: 嗯，嘉顺夜市那边是吧？咱们嘉顺夜市附，咱们嘉顺夜市附近有没有公共厕所？
1: 有，你啥时候吧？
0: 啊？
1: 离得远，他们都不去。
0: 离得有多远呢？
1: 离那不得有个300米啊？
0: 三四百米还远呢。
1: 站那个跑车的就那上厕所。那孩子怎么玩儿？小姑娘孩子回来就行。
0: 我们在这里哈、啊，我们在这里谴责这些没有素质、道德水平低下的、随地便溺的这些人。然后呢，既然说咱们不是说没有公共厕所，有公共厕所，但这些人就不去，肯定这些人是道德水平非常低下、没有素质的人员。另外呢，我们会把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公共厕所的指示标志是不是清晰呢？
1: 没有。
0: 没有是吧？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除非说是由于身体疾病，或者是个人素质极其低下，那么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是随意的便溺的话，这部分还是少数，是不是不排除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没有看到明显的指示标志，不知道公共厕所在哪儿？这样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咱们的社区，看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夜市附近加装一些明显的指示标志，给大家指向这个公共厕所。毕竟才三四百米嘛，走几步就到了。
1: 夜市人也不都去那个公共厕所。就是喝酒那帮人啊，
0: 对，
1: 上厕所，
0: 为什么呢？
1: 这方面应该处理一下。
0: 我们不能给他一竿子打死，不能说就是咱们夜市的经营者都是有素质，就是大概率呢，就是有可能咱们喝酒的人不知道公共厕所在哪儿，是吧？然后现在呢，就是没有人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的国家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说针对这方面有一个具体的处罚措施。所以呢，这个只能靠咱们提高个人的素质，是吧？那目前我们能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谴责，第二个是呼吁大家一定要上公共厕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物质条件上，就是从这个基本的条件上保证它要有一个明显的指示标志。这样我们把这个建议提交给嘉顺夜市的所在的街道或者是社区，希望他们加装这个明示的牌。另外呢，也希望咱们的这个经营业户多指导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比如有消费者问的话，告诉的详细一点，好吧？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1: 可以随便摆桌，随便喝啤酒，那这个没人相关部门出来管呀？
0: 也不是随便呢，所有的夜市都在城管的管理范围之内呀、啊。他不是所
1: 这摆桌肯定他尿急，他喝完酒。
0: 他是这样啊，他只要配套设施齐全了，你不能因为个别没素质的人。没素质就不让人家经营了呀，对不对？
1: 那你不是说经营，你们过去看看，你看看那个市场那个味儿。
0: 我现在已经给您了解决方法，您觉得如果还不行的话，您有什么合理化建议？
1: 你就是喝酒，别让他喝酒就行了。喝完酒，他们真不去厕所，真搁那上厕所，那孩子怎么玩的？就那一个小广场附近楼下。
0: 不能因为个别人的建议把这个民生的市场给他取消啊。
1: 市场没让你取消，你喝酒为什么在那喝酒？
0: 因为这个市场的性质就是这样。那你说市场本身它是夜市，喝酒也是正常的呀，对吧？
1: 那你北大夜市为什么没有放桌喝酒？
0: 也有喝酒的呀，就是北大夜市。那其他夜市是不是也具备放桌子的条件？只要具备条件的话就可以，但北大夜市它没有地方摆桌子呀。北大夜市早年它是有地方摆桌，也可以摆桌的呀。
1: 那你们给看看吧，研究研究吧，问我相关部门怎么处理吧。
0: 对，我们会把这个建议转交上去的。但至于你说不让人家去喝酒，或者不让人家随便便溺，这个谁也做不到，好吧？您的建议我们会及时转达啊，希望能够，让这个现象能够少一点。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提高个人。

素质，这个个人素质是和每个人的受教育的程度等综合方面，家庭的影响啊，还有社会的整体的一个环境都是有关系的，是吧？还是提高个人素质，然后硬件上我们政府已经该做的都做了，能不能进一步完善一下？

回答。这位抖音网友老顽童，我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如果您觉得村干部私下收钱的举报途径，您是不是已经听到我的答复了？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听到了，我们已经在直播节目当中给您答复了，没有不想回您啊。刚刚已经说了，可以向纪委、监委、检察院、公安都可以去举报，但是呢，前提就是举报的时候，如果他们立案是要有证据材料的，啊，就是要根据证据材料。我在公屏上打字了，我也看到您的字了啊，已经回答了。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这位老顽童，您咨询的不就是村干部私下收钱的问题吗？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吗？您再把问题完善一下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要介绍其他的政策了。如果您能听到我的答复的话，就把您的问题再完善一下啊。好，看一下珲春市城管对擅自设置地桩石墩锥桶栏杆全面整治的一个通告。为了切实规范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有效利用公共停车资源，保障市民通行顺畅、停车有序，持续优化市容环境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珲春市城管执法大队开展擅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停车位乱象专项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整治范围是珲春市城区范围内所有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人行道、公共广场、商圈、学校、医院周边及住宅小区公共区域等所有公共区域和已经划定公共停车泊位的地方。那么整治的重点呢，是整治各类擅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停车泊位的违法行为，包括私自在城市道路、人行道、公共车位内设置地桩、地锁、石墩、锥桶、铁链、栏杆等障碍物，妨碍车辆正常通行和公共停车的各类违规行为。那么法律依据呢，就是《城市道路管理条例》，那要求就是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所有违规设置占位设施的单位和个人，需要自行拆除各类私设障碍物，彻底清理占位物品，全面恢复公共区域公共车位原貌，确保公共空间的畅通，车位正常公用。那么有看到这种私自设置地桩、地锁、石墩、锥桶、铁链的啊，那么等障碍物的妨碍正常通行的话，可以拨打举报电话756-0489 756-0489。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嘉顺夜市的公共厕所的问题哈，有听众来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嘉顺夜市50米左右就有卫生间，位置在安阳社区旁边。那刚刚那位听众呢说是300-400米，看来现在50米就有卫生间哈，那就排除了这个硬件设施配套不足的问题。那为什么有些地方它能摆桌，有些地方不能摆桌呢？就是它配套设施比较全，而且场地有空间的情况下，群众又有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因为夏天的傍晚可能好多人都想喝个啤酒撸个串是吧，那么在这个三方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那么咱们的城管部门呢是允许摆桌的。但是有一些它不具备，比如说像北大夜市它就不具备，那像咱们的铁南夜市是吧，它就具备，还有咱们的这个这是光明夜市，好多夜市其实都具备，还有咱们这个延边朝鲜族民俗园附近的这个夜市对吧，它都具备摆桌的条件呢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因为个别人道德素质低下，有公共卫生间也不去，然后随意便秘而取消，就是影响大部分人的这个民生权益的话，那就是矫枉过正了对吧。好，这个请主持人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吴范是什么问题？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小儿，您刚刚的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已经答复了，我现在找不到您的问题了，我已经不记得你的问题是什么了，但是你的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已经答复了。
好，看一下时间，还有，那这样还有一。

0: 1分30秒，你再把问题再说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刚刚您的问题我已经答复了，我忘了具体是什么问题了。可以把问题再打一下，因为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没有时间了，还有18秒的时间哈。提醒我们的网友朋友，就是提出问题之后一定要在直播间，您的问题大概率90%我们都会答复的哈，除非极个别的现象。好了，本档上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8: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9: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8: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9: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8: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云南大理祥云县的李女士反映，当地4所公办幼儿园招生，家长报名时不仅要提供常规的户口房产证明，购房已经入住的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的缴费票据，个体经商的要提供1年里首中尾3个月的经营流水， 全家在本地务工的更要上传父母的工资流水、务工证明和租房合同。通告一出引发了热议，第二天祥云县教体局紧急发布更正说明，承认部分内容不规范、非必要，并向公众致歉。其实这类事件并非孤立，有的地方发过幼儿园调查问卷，赫然列着家庭产业能为幼儿园提供哪些教育资源等项目，被家长直指为拼爹摸底。也有的地方幼儿园试图在招生时了解家长房产面积和户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一旦学校开始打量家长的职业、收入和住房，那条看不见的鄙视链就可能会在校园里悄然生长。有的孩子可能因此多获得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有的家长可能被迫多承担几次活动的赞助，而那些职业普通、收入平平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在分班、排座、日常互动中被下意识的降格呢？校方当然会信誓旦旦地保证一视同仁，但是家长心里的那根刺拔得掉吗？当地的纠错动作不可谓不快，短时间内完成了更正并致歉，态度也算诚恳，可是这类问题总要等到舆论发酵才得以纠正，总要让家长先陷入无谓的证明困境，这不是教育应有的样子。近日一起跨省投资纠纷引发了社会的关注。2019年，江苏商人王志军斥资数千万元在安徽滁州创办了钢材加工厂，并委托一家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厂房。工程竣工以后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王志军因此拒绝支付650万元的尾款，要求施工方先行整改。协商未果后，施工方于2023年起诉到当地法院。案件审理后，法院对该企业实施了财产保全，冻结查封的资产总价值超过了6400万元。法院选定的鉴定机构在2024年出具正式报告，认定厂房存在16项不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验收规范的质量问题。然而一年后，同一机构却又出具了一份结论截然相反的文件，认为大约95%的问题无需维修。巨额资产长期查封，致使厂房生产设备无法盘活，叠加鉴定结论反复拉扯，造成了案件的停滞。案件至今没有一审判决，百余名员工面临失业的风险，数百万的设备闲置，无法投入生产。在这个案例当中，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让人揪心。在企业依法反映诉求和多家媒体报道跟踪以后，当地有关部门主动联系企业，表示会调查处理，法院也高度重视案件的推进。那么这些进展说明，舆论监督在发挥应有之效力，制度纠偏的渠道是畅通的。所以我们很期待当地能继续善用制度工具，尽快理清责任，依法推进审理，让企业早日重回正常的生产轨道。也期待这起个案的妥善化解能成为法治护航营商环境的一个鲜活注脚。近日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贴出了贵州毕节威宁县一个小区物业管家推送的信息截图，现统计小区2026年高考考生信息，家里有参加高考的孩子可以向楼栋管家报名登记，高考分数600分及以上赠送一年物业费，被清华北大录取终身免收物业费。这种实打实的助考福利一经推出便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夸赞物业慷慨大方，实实在在地惠及了考生和家庭，但也有网友提出质疑，活动资金由哪里支出呢？不用征得全体业主的同意吗？物业的温暖之举是否是慷业主之慨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物业管理的相关条例》，小区物业费、公共收益都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物业公司只是受全体业主委托的服务管理者，仅有代收代管、依规使用的权限，没有擅自支配收益的权利。假如物业承诺的助考福利出自公司合法经营的利润，公众自然无可非议， 但是如果这笔支出是从小区公共收益当中列支，那么物业就不是自掏腰包，而是借花献佛在。

慷业主之慨。所谓给个别业主免去的物业费，实际是由全体业主共同分摊。可见这份看似暖心的住考福利，实则是越界的营销炒作，涉嫌违反物业管理规定，损害广大业主权益，而且暗藏兑现的风险。涉事物业公司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资金来源，公开相关信息，保障业主权益，避免住考的善举沦为侵权的纠纷。近日，央视财经调查的暗访镜头揭露了一次性牙刷行业的隐秘真相。那些遍布酒店、民宿、人人出差旅行都会随手使用的平价一次性牙刷，原材料竟然是沾染了化学残留的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回收的旧牙刷，甚至还有口罩和防护服的废旧辅料。这些粗糙的回收再造产业链藏在地方小作坊的民房后院，靠着极低的成本产出海量低价牙刷，销往了全国市场。在废品收购站里，各类混杂的废旧塑料不经过清洗消杀，直接粉碎加工，旧牙刷被人工砍掉刷头，剩余的刷杆按颜色分拣重造，各类塑料垃圾、纺织废料统一靠染色遮盖斑驳的品相。而下游加工厂仅通过高温简单处理、粗滤网过滤，就将成分复杂的废料制成了塑料颗粒，再按比例掺入新料，批量生产一次性牙刷。全程没有标准化的质检，没有原料溯源流程，唯一的生产准则就是压缩成本。文章说，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只靠偶尔的曝光整治，既要封堵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回料的加工销售链路，也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的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让资源的循环利用回归合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防线。近日，不要相信豆包认出的野生蘑菇话题登上了热搜，起因是一个用户依据豆包来识别野生蘑菇，采食之后出现了不适。抖音集团副总裁回应称，豆包当时确实把蘑菇识别成了鸡腿菇，而且豆包曾经提示这个蘑菇极易和剧毒蘑菇混淆，强烈不建议食用。他同时说，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希望大家仅供参考，务必多方求证。这条答复是很诚恳的，但是这件事情的本身却让整个社会深思。一个可以认蘑菇、能够看病、能判案的 AI 变得越来越像专家，普通人有没有在悄无声息地交出思考和判断的权利呢？更大的危险在于 AI 正在全面渗透于生活，从认毒蘑菇到懂体检报告，从法律咨询到心理医生，越来越多的人把 AI 当成了免费顾问。问题是 AI 的像模像样盖着数据多、大语言模型的帽子，但它并不真知道什么毒、什么安全，他是在做概率的匹配，匹配成功了自是无碍，匹配错误了可能无法挽回后果。科技史上有一个经典的教训，最早的汽车没有安全带、没有气囊，人们欢天喜地地开着快车，直到事故频发才倒逼了安全标准的诞生。今天的 AI 正处在那个欢天喜地的阶段，豆包的蘑菇误判不是一起可以轻松了结的公关事件，而是一声响亮的警钟。技术越像神，越需要人牢牢地握住缰绳，否则下一次 AI 认错的可能就不是蘑菇了。近期湖北省宜都市的一个路段出现了惊险一幕，一名小男孩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当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近年来，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极限车速远超常规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当酷炫的外形、超强的动力成为商家吸引消费者

卖点。所谓的亲子越野、萌娃机车成为了社交平台的流量密码。部分迷你摩托早已经驶离玩具的安全范畴，其潜藏的安全隐患正在成为威胁儿童生命安全、危害公共道路秩序的隐形陷阱，该给它踩刹车了。儿童玩具的安全底线绝不能失守，当一辆迷你摩托速度快到了孩子刹不住，当所谓的酷炫把孩子置于车流的危险之中，我们必须拿出措施堵上漏洞，消除隐患，别让它成为儿童杀手，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最近一起离婚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让不少人看傻了眼。72岁的王某、70岁的被告人张某退休前分别为国企工作人员、副厅级和公职人员，两个人在本案当中所涉及的财产以及相互提及的财产数额都特别巨大，明显与两人的收入情况不符，而且双方对此都没有合理的说明。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王某的起诉，两人被移送公安纪检监察。民事判决书还显示，王某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9870万元，但是在案件审理当中，两人互揭老底，除了本案所涉财产以外，两人还有上亿元的财产。一对退休夫妻的离婚案竟然牵出了涉及数亿元资产的贪腐案，这样的新闻真是闻所未闻。但是我们不能只把它当笑话看，如果这对退休夫妻没有上法庭闹离婚，而是守着数亿元的资产平平稳稳地过日子，那么这起巨额贪腐案不就永远石沉大海了吗？如果纪检监察部门能够监督到位，这起数亿元的贪腐案件还会在多年以后以夫妻反目、自我曝光的笑话级方式才进入监管视野和问责程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份民事判决书是2023年9月22号出具的，相关案件和线索被移送公安纪检监察已经两年有余，按说该案早有定论了，但是为什么至今没有公布处理结果，这也值得追问。近日江苏太仓的一个小区物业和业主因为停车收费问题爆发了冲突，该小区原本是免费停车的，后来改为单日封顶4元，部分业主难以接受，交涉当中言语失当，物业工作人员则当场爆出了老不死的、住不起给我滚等侮辱性的言辞，双方口角升级，发生肢体摩擦，警方介入处理。那么客观来看，这次收费定价是具备合规依据的，当地发改部门明确24小时封顶4元符合物价标准，而且他们已经备案。涉事小区大量业主拖欠物业费，运营亏损，薪资难发，也成为他们的隐形伤口，靠合规收取停车费来缓解压力是企业维系存续的无奈选择。然而难处可以体谅，但辱骂业主，这是物业真正该做的吗？物业服务的本质是契约服务，更是情绪劳动，当工作人员脱口而出老不死的、住不起给我滚时，这已经不是服务态度问题，而是突破了职业伦理的底线。那么业主方率先出言辱骂物业工作人员，拒绝配合管理，这同样欠缺理性。近年来物业和业主因停车费争执已经是常见的痛点，但化解矛盾恶语相向是行不通的，物业不能只拿合规文件硬收费，而是要把收支明细、亏损缘由、费用去向摊在阳光下，用看得见的账本取代猜不透的收费。业主面对合规收费，也应当尊重规则，有疑义走正规渠道。文明从来不是你弱你有理，或是我合规我随意，而是双方在规则的框架下的彼此克制。浙江海宁警方近日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骗局，直播间里30个人拼单，29个是托，被害人小陈花58元试水，拿到了200元的返利以后，陆续投入10000多元参与5连切，最终9000多元的本金血本无归。上海一位70多岁的老人更惨，被骗超过130万元。主播、买家、气氛组全都是演员，只有被害人蒙在鼓里。其实骗子的手法并

并不高明。原石是几十块钱一公斤的普通石头，有的是用胶水粘合的，切长切垮不过是桌子底下两筐石头随机掉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上钩呢？因为直播间里那29个托不是在演戏给被害人看，而是在帮被害人说服他自己。这么多人都在做，总不会全都是傻子吧？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理性就开始退场。骗子最擅长的不是骗一个人，而是制造一种让这个人自己骗自己的氛围。与公开直播不同，私域直播间不对外开放，平台监管难以触达，这就意味着这个空间里的一切都是定制的。被害人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热闹的玉石市场，实际上是走进了一个楚门的世界，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在领工资。在这种封闭的环境里，人的判断力会被进一步削弱，因为没有任何外部信息可以用来校正自己的判断。说到底，所有稳赚不赔的局，最后都是稳赔不赚的坑。第30个托不在直播间里，在每个人的心里，它叫贪婪，叫从众，叫侥幸。只要这个托还在，换什么样的马甲，就会上什么样的当。游客在三亚海滩拍照遭商家拦路收费，反抗以后手机被砸，这样一则现代感十足的网帖迅速刷屏，引发网友对旅游乱象的声讨。然而仅隔一天，海南陵水文旅局的一纸通报便揭穿了真相，这是一条被移花接木的旧闻，实际发生在4个月前的陵水土福湾沙滩，而且早已经被依法处置完毕，近期当地并没有发生类似事件。那么这起反转将一种网络乱象推向了前台，旧闻翻炒，它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把过去真实发生过的新闻隐去，或者是篡改时间地点，重新包装成新近发生的内容。这种手法借用了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外壳，仅在时空信息上做手脚，就让公众误以为类似事件正在重演。旧闻翻炒的危害远不止于对当地文旅的伤害，它还在两个层层递进的层面持续发酵，对公众注意力的恶意消耗，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社会信任的侵蚀。真正的社会关切不该被移花接木的旧闻绑架，公众的愤怒更不该沦为流量收割的燃料。每一次狼来了似的旧闻翻炒，都是对公共注意力的一次透支。治理旧闻的二次行凶，不只是辟谣问题，更是守住信息传播的基本秩序。唯有筑牢这条防线，才能让每一次愤怒都精准聚焦于真正需要被看见的当下。安徽合肥的程女士在摄影群讨论素材问题时，无端遭到陌生男摄影师开黄腔，言语侮辱。程女士当即表达不满，不料该男子怀恨在心，私自下载了他的社交平台的照片，恶意 P 图丑化，发到了300多人的摄影群，并配上了嘲讽的文字。程女士要求对方道歉，反遭辱骂，涉事男子扬言无所谓，让派出所来找我。程女士称，对他进行恶意 P 图传图的两个人已经被拘留，该案件将于近日开庭。恶意 P 图丑化并在同行圈层内传播，这是性质恶劣的名誉侵权。施暴者一句让派出所来找我，尽显对法律法规的漠视。从被指出不妥主动致歉删除恶意图片，到被追责前协商和解，施暴者拥有多次化解矛盾的机会，但他全程拒不认错，持续硬刚，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不断矛盾升级，最终被处以行政拘留，面临庭审，是违法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网络空间言行有边界，骚扰他人、 P 图造谣绝非鸡毛蒜皮的小事，触碰法律的红线，终究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一名15岁的初中生因为私自篡改同学中考志愿，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天，同时法院判决其父母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4.3万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这一判决没有因为孩子小就轻描淡写，而是清晰地画出了未成年人行为的法律红线，给所有心存侥幸的家

家庭和学校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本案当中，受害人原本能进入公立高中就读，却被迫补录到了收费更高的学校，不仅产生了额外的经济负担，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法院判决支持学费、住宿费差额赔偿和精神损害的抚慰金，正是对这种双重侵害的有力纠偏。从案件细节来看，李某仅仅因为被同学辱骂就怀恨在心，进而采取篡改志愿这种极端方式报复，暴露出其狭隘的心态和淡薄的法律意识。这也恰恰说明，一些家庭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却忽视了法治教育和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当孩子遇到矛盾时，不知道如何用合法合理的方式解决，最终只能诉诸于恶意的报复行为。那么法院的这一判决不仅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也为今后处理类似纠纷提供了重要的司法参考。它明确地告诉我们，任何年龄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

0: 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安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

0: 红色研学体系。
1: 6月13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
0: 东北超第二轮，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长白山下鸿运浓，抗联精神代代传。近年来，安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让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滋养边疆青少年成长路。初夏时节，在安图县红色研学教育基地内，身着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站姿挺拔，声情并茂，为在场的中学生们讲述王德泰等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革命故事。这是安图县以本土红色资源为依托，将红色研学融入日常德育、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依托本地红色底蕴，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行走课堂。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走进红色教育点位，通过实地参观、聆听红色故事等沉浸式学习，让抗联精神、爱国情怀根植学生心中。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学生赵书涵。
2: 通过讲解长白山的历史故事，我真切地感受到长白山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作为王德泰红军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我将听党话、跟党走，争做传承红色基因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安图县安林中学8年4班学生王俏晓。
3: 聆听英雄事迹，我从英雄的身上学习到了爱国奉献、坚守担当、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今后我一定会以英雄为榜样，珍惜当下时光，勤奋学习，立志报国，将红色精神铭记于心，付诸行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青少年。
0: 安图县坚持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研学基地建设同步推进，让每一处革命旧址成为鲜活的德育载体。学生重走本地抗联路线，深入调研抗联历史，通过这些沉浸式的红色实践体验，引导全县中小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切实增强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情怀。安图县安林中学教师孙艳梅。
4: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馆里面珍藏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图片，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都是最生动的教材。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更能够激发起孩子们的主动性，让他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孩子们从被动的听讲转变为了主动的探究、主动的思考以及积极的表达。
0: 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党支部书记童晶。
5: 红色研学活动是我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作为红军小学，我们依托红色资源，组织学生走进红色基地，沉浸式的感悟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研学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实景中接受红色熏陶，厚植爱国情怀，磨练意志品格，助力身心健康成长。
0: 近年来，安图县累计建成2道白河镇头山村、松花村等5个思政研学实践基地，设定3条精品线路、5个精品课程，依托7.1建党节、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学生开展了了解家乡红色历史、传承家乡红色文化等研学活动。去年累计开展活动70余场次，汇集学生5300多人次。其中头山村被省教育厅和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3个部门评选为首批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年均接待中小学研学人数达3万人次。 接下来，安。

0: 蒲县将持续聚焦生态、民俗、红色、冰雪四大密码，完善研学基地合作机制，突出教育性和实践性两大特色，以研学实践基地和实践路线为阵地，按学段开展适配的研学活动，让红色教育常态化、生活化、特色化，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重任，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安图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程红：
1: 我县以德育铸魂，引领全面育人，深度挖掘长白山生态、边境民俗、抗林红色、冰雪等特色资源，以行走的课堂搭建沉浸式实践育人平台，将思政教育贯穿研学实践全过程，立足不同学段精准施策，引导学生在实景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2: 6月13号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互动体验中见人、见物、见生活。作为延吉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会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一场集传统体育竞技、非遗民俗展演、特色美食品鉴、民俗传统服饰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嘉年华火热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民俗韵味，亲身参与传承非遗。松原游客郑金颖
3: 看了刚才美女们的非遗跳板精彩的表演，我感觉很开心，这种表演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而且我也亲自体验了一下，这种感觉就是我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心里蛮激动的啊，非常开心，希望呢以后这种跳板的非遗文化继续传承。
2: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营销总监张进明：
4: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网红打卡，更是要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转化为各民族游客可观、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让民俗园成为大家认识延吉、爱上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站，真正实现保护成果、人民共享。
2: 在延边博物馆真凝匠心绣絮文脉朝鲜族刺绣非遗展现场，召集朝鲜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松玉现场授课，参与非遗研学实践活动的孩子们从穿针引线开始，零距离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召集朝鲜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松玉：
5: 非遗是不能总躺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得活在大家的手里。今天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这么认真，我就觉得我这个手艺丢不了，把祖宗的那个真法传下去，这是我传承人的那个使命。
2: 延吉市沿河小学6年2班学生刘泽元：
6: 看着简单，绣起来好难啊，但是刘奶奶说这一针一线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我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学会，以后交给我的弟弟妹妹。
2: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一幅幅古朴炊具农具的图文展板生动还原了延边地区百年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轨迹。热闹非凡的非遗雅集、清凉寻味六顶山风物市集集中展销敦化本土非遗文创、传统手作、特色美食与原生态农特产品。在2026年安图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中，游客们来到非遗体验区，沉浸式体验长白山汤式剪纸、牙拍道具体验、投壶游戏等环节，近距离感受安图非遗的独特魅力。在图门市活动现场，近20个特色展位分区陈列，汇聚各类非遗好物。美食展区内，朝鲜族米酒、打糕、米肠、冷面等特色风味香气浓郁。技艺展区集中展示根雕、玉雕、刺绣、草编等非遗手作。集市还设有互动体验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当天9点左右，俄罗斯籍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公安交警

0: 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便捷保障。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6月1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举行。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遭遇首败。上半场，沈阳队依靠主场之力频频发起进攻，延边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均未获得进球。0-0握手言和。一边再战，第46分钟，马兴波禁区内抽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第48分钟，延边队用任建雄换下申在勋，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扳平比分。第56分钟，沈阳队王瑞乐禁区内头球破门，但主裁判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87分钟，延边队用庄文博换下冯浩文，意图放手一搏。随后延边队仍有进攻机会，但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6月20号18时，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
0: 6月13号，在东北超第二轮比赛进行当中，沈阳、延边两地活力十足，沈阳赛场上浓郁的延边风情尽情绽放，延边第二现场则启动燃情东北超、嗨购延边行、延吉万达百人品鉴观赛及市集促销活动。延边与沈阳双向奔赴的互动，将东北足球的温情与热血展现得淋漓尽致。比赛当日，4万多名观众齐聚沈阳比赛现场，用整齐划一的口号为各自的主队助威。金润吉携新歌《全球都热爱》空降现场，随后深情演绎经典曲目《阿里郎》，瞬间燃炸现场。演出尾声，他与东北籍歌手汪正正同台合唱《大中国》，真挚的歌声满含家国情怀，现场观众齐声跟唱，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比赛现场，延边组织的啦啦队备受瞩目，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用热情洋溢的表演为延边队加油助威，成为赛场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啦啦队手持甘明泰鱼，整齐划一地挥动手中道具，活力满满。当晚，东北超延边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在延吉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现场设百人品鉴观赛区和主题市集区两大板块。在观赛区，高清 LED 大屏幕配置专业音响，赛事主题灯光实时直播赛事，100个专属观赛座位坐满了前来观战的球迷。球迷们随着延边队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次奋力防守齐声呐喊，沉浸在足球与烟火气交织的热烈氛围中。在主题市集区，州内多家优质企业一站式展示展销延边特色产品以及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并提供试吃体验，实现观赛加购物无缝衔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梅花、黄俊涛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事。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2: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3: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4: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5: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3: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2: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0:30。
4: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0: 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新房装修过程中出现工程质量问题，装修公司却要求先加钱再整改，这种要求合理吗？小于夫妻为了装修新房和某装修公司签订了半包装修合同，合同约定装修总价为80000元，工期为75天，合同还特别明确阶段性施工质量需要由第三方监理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否则小于夫妻有权拒付后续的款项。在图纸不变、施工不变的情况下，约定总价包含所有装修工程量，不再加价。然而房屋水电工程完工后，第三方监理现场验收指出了诸多问题，比如像配电箱跳线过细、有安全隐患、管线固定不规范等等，并明确要求进行整改。但某装修公司却提出整改项目呢属于增项，必须得加钱，双方经过反复沟通没能协商一致，后来某装修公司呢就单方面停工，无奈之下小于夫妻只好呢发函解除合同，并且呢另找装修队完成了装修。某装修公司认为小于夫妻以各种理由拒绝付款构成违约，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将两人诉讼到法院，要求支付相应装修费和违约金。小于夫妻认为某装修公司施工没有通过监理验收，按约定他们不应承担付款义务，而且装修公司擅自停工已经构成违约，导致自己不得不另请施工队进场施工，于是呢又提起了反诉，要求某装修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应的损失。那金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啊。一审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双方合同是明确约定的，工程呢需经过第三方监理验收。现在呢，某装修公司对验收不合格部分是没有完成整改的，所以呢，小于夫妇是拒付工程款是不构成违约的。某装修公司呢擅自停工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这个装修公司停工之后呢，小于这个夫妻呢另请其他施工队完成装修，但应就其装修公司已完成部分进行结算。所以呢，人民法院呢通过委托专业的机构鉴定呢，确认了某装修公司已经完工的部分造价为2.5万元。所以呢，判决小于夫妇向某装修公司支付该抵装修款。同时呢，鉴于某装修公司是存在违约的事实的，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及小于夫妇实际的损失呢，酌定某装修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0元。主持人。
1: 嗯，是的，那金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最终呢是判决啊，这个小于夫妻呢要向啊装修公司支付啊就是完成的部分的工程造价是25000元。另外呢啊，由于这个装修公司啊确实存在一个违约的事实，所以呢装修公司呢要支付小于夫妇啊大概是违约金是10000元。那这是一审判决。一审宣判之后呢，某装修公司是不服的，又提起了上诉。那金律师，您看二审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好的，这个二审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双方签署的装修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所以呢，对双方当事人是均有约束力的。某装修公司呢，并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整改，也没有通过监理公司的验收，所以呢，一审法院呢，综合鉴定意见、合同约定及交付的情况等，认定了小于夫妇应支付的工程价款金额并无不当，对某装修公司呢，应该支付违约金的酌定也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利益。据此呢，二审法院是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我们看一下相应的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民法典第119条规定呢，依法成立的合同呢，对当事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呢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依法成立的合同呢，应当得到尊重和恪守。本案当中呢，双方在装修合同的补充条款中明确约定，施工质量由业主聘请的第三方监理依据国家住建部及地方住建委装修行业相关标准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呢，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否则呢，业主是有权拒付后期工程款的。人民法院呢，在审理中是严格的遵循合同约定，认定呢，在工程质量未达标且未经整合合格前，业主呢是有权拒付付款的。装修公司呢单方停工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呢，司法实践中也了解到呢，有些装修企业是存在以低价吸引这个客户签约之后呢，又以增项为名要求加价的情况，不仅呢有违合同约定，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理信赖。对此呢，人民法院呢通常会予以否定性的评价，既是呢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维护。装修工程专业性比较强，水电等隐蔽工程一旦封顶呢，质量问题便难以实现。普通的消费者呢是缺乏专业的知识，所以很难自行判断施工呢是否符合标准。所以本案当中呢，业主呢主动聘请第三方监理，将专业的验收作为付款的前提，是消费者保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方式。至于增项，是指呢在合同范围之外新增的施工项目，它呢是并不包含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所必须进行的整改工作。因此呢，人民法院案件审理中呢是充分的尊重了并采信了第三方具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的专业意见，既是呢保障消费者依据合同享有的监督权，也让装修企业进一步明晰工程质量是否合格，必须经得起专业检验的。主持人。
1: 嗯，是的，那金律师刚刚也讲到啊，确实呢，啊，二审法院呢也是驳回了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个上诉啊，啊，依然是维持了原判。那刚刚呢，金律师也讲到啊，确实我们也啊知道这个当前的装修市场当中啊，部分企业以这个低价全包或者呢半包为诱饵，啊，妄图呢是先低价又签，啊，然后呢中途再加价。极易呢导致消费者陷入呢被动的境地。那本案的裁判呢清晰地划定了装修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边界。

0: 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认识到合同条款是维护啊这个权益的有力武器。那这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场外有一位邓先生啊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郑先生你好。郑先生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郑先生在吗？啊，我们的郑先生啊是想咨询啊关于这个赡养费还有孩子的问题啊。那我们呢也请啊郑先生您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的金律师啊，你有问题可以咨询的。
1: 谢谢。
0: 郑先生您可以问的，有问题可以问的。
1: 现在金律师是这么事儿，我吧孩子不赡养，我今年77岁了，一直不养我，也不来问，不给钱呢赡养不说，连看都不看，就把我遗弃到这儿了。我现在呢起诉到法院，然后我判了，小孩也一个月给多多少钱都判了，但是就执行不了。就是没钱，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今年4月6号就不行，脑溢血了。脑溢血，后来我就躺到院子，就后来110跟120来把我救到医院，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现在我是啥想法？我想，他是属于遗弃罪，我想起诉他遗弃我，不给赡养费之外，你这遗弃我管得过？跟电话都没有，现在通过别人打电话，意思你爸爸有病了或者怎么怎么地，那是打不通，不接，这是不是遗弃罪呀？
0: 郑先生，您这是已经通过这个诉讼的渠道啊，已经是要判孩子给您合理的这个赡养的费用，对吧？
1: 已经判完了，20年了，判完了就是不执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他不行过，那还是什么问题呢？这法院叫我提供财产，我给提供了，提供了财产之后呢，法院的法官没给判。他们通过私下是怎么事？是通过给钱了是怎么着？是找人了是？就是没给你拍，一直法院正给我扔着。现在我已经这个事儿都找到州的纪检委跟市纪检委了，已经通过他们这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这我想要解决问题啥呢？他不养护我，你遗弃我，我已经77岁了，这个老头子就搁这院里睡。4月6号那天，这咱们都沿边人，那4月6号下大雨啊，他给我摔到水坑里就起不来，得会一个司机完了跟。叫的110跟120来的把我救出去，不是我那天，这是不是遗弃啊？
0: 那您这样啊，我们先详细问一下 就是当时您胜诉之后啊，这个赡养费一直没有这个给您，
1: 没给，不说是不给，没有啊，我你来这一个，我是低保，干给他，行行来我也没有啊。
0: 那您的孩子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郑先生的手机信号啊，这个电话的信号不是很好啊。那就按照啊我们郑先生刚刚讲述的，那金律师您看这个郑先生需要怎么样进一步的来维权呢？
2: 这个听郑先生的这个话应该是已经进入执行了是吗？这个如果是进入执行，
1: 对，
2: 其实是应该通过执行程序来解决的。那您认为他构成某种罪名的话，那您是可以收集一部分证据去报警的，看看这个相关部门有没有可以就是帮助您进行立案。但是您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一个，已经通过这个民事的方式已经进行解决了的话，我觉得您是继续通过这个民事的方式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更好一些。
0: 那就是郑先生现在目前就是法院方面这个起诉您已经胜诉了，就是这个赡养费的支付的问题现在是卡在了这里，对吧？
1: 那
0: 您孩子，我刚才问您，您信号不好，现在孩子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啊？
1: 那你这么讲啊，有家108平方的房子，大小车几台咱们不太清楚，反正肯定是有车，房子有房子，车有车，姑娘呢是低保，低保也到这50块钱抽烟的都够吧？不给就是没有。
0: 那您有两个孩子对吗？
1: 没有钱，我跟你想办法，看不见。现在一直拖到23年了，现在我就4月6号我摔倒了，人家110跟120过来，我那就那天晚上完了，4月6号啊，彻底完了，我就躺着院子一个水坑里了，我准备上医院吗？
0: 那这样啊，郑先生啊，您是有两个。

0: 孩子对吧？
1: 两个孩子。
0: 嗯，那这个
1: 我能也不给。
0: 那诉讼的时候啊，见到两个孩子了吗？
1: 没见到，你见的啥？人家根本就不也不干呢。
0: 那他们是缺席？你们开庭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缺席、啊？
1: 缺席判决，缺席判决第一次。
0: 嗯。
1: 那缺席判决，你就是不管你乐咋咋地，我也没杀人，没放火，你法院能把我咋的？没钱能把我咋的？现在把财产转移了，工资啥都转移他媳妇或者转别转他母亲的名下呀。
0: 您当时诉讼的这个赡养费的问题，您要多少啊？每个月？
1: 那一共才给我判27，男孩判250块钱，那个女孩150块钱，你算算，那些女孩抽烟，抽烟，那你咱这么说，你就抽着烟，这少抽一盒烟都够我的生活费了吧？一个月150，男孩是250。
0: 嗯。
1: 后来第二次我又没给我又重新起诉，在朝阳村家事法庭给我判了，男孩判500，女孩没判，还是原审维持那原判150，就是不给，不说不给，没有。
0: 嗯。
1: 法院呢，把房子呢，我这你评估吧，我评了。花了4000多台的钱，他平了，平了。法院那个法官呢？他们花钱了，可能是。你不花钱，那为啥他不拍呀？
0: 啊，这个咱们先这个啊，这个审理的过程咱们不去质疑他啊。就是现在目前啊，就是目前呢，因为我们没有证据啊，我们也不能是信口开河的去讲啊。因为你要有证据的话，没有问题啊。那所以呢，现在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啊。而且呢，我刚才问您这些呢，因为我想了解这个金额的多少啊。那目前来看呢，这个金额也不是说很多。那您现在有低保还是有其他的退休工资啊？
1: 就低保
0: 啊，就低保，
1: 低保，
0: 嗯。
1: 我就地方别我77了，我一点经验没，我脑袋现在开颅，就4月6号、我开颅了现在。
0: 这个没有关系啊，即使您有退休啊，即使您有退休工资的情况下啊，如果你提出啊让孩子提供一定的赡养费，而且这个赡养费经过法院的审理呢是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的话，这个孩子是必须有赡养给您提供赡养费的义务的啊。
1: 对呀、
0: 啊。这是不光是道德呀，还有这个法律的底线方面都会维持您的这个观点的啊，都会支持您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啥呢？现在他，你这法律他也没招。
0: 那我们这样啊，
1: 我现在啥？我准备啥？
0: 详细的案情我们现在郑先生，我们不太了解。就目前您说的这种情况呢，金律师，您看我们郑先生还有什么好的途径啊，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我要起诉他遗弃我。两孩遗弃，这不这纯正的遗弃啊！你这民法我也看了。
0: 那您只是走到这个诉讼的阶段，现在判决书已经下来了吗？
1: 不下了。
0: 啊，好多年了。
1: 多年了，这个。
0: 嗯。
1: 判完都20多年了，这孩子，咱别说那事了，就反正法官是没给他没给执行，我平了，花了4000多也平了，也房子都评估完了，手续都有。
0: 另
1: 外就那个拍没拍，我问他，我说你跟。啊，你给我说法也可以，你给我说法，为啥没拍？说出个理由来，人家他也不讲理由，反正就推辞你，推辞我20多年，所以说我就找证，都是咱已经都给他下文了，说这事怎么干不了啊？他们也最后也没解决。我前几天，我就到那个综治中心也去过，综治中心说你到时候人家是那个 B720，就是那政法委那嘎说你到 B720，我到 B720也反映这情况。完政法委也跟他们也跟他们沟通了，沟通就也你就是
0: 啊，那
1: 也不搭理你，你知不知
0: 道？那郑先生这样啊，我们听一下金律师给您的好的建议，好不好？
2: 是这样，就是您如果第一次进行了一个起诉，然后他这个给的赡养费不够支出，就是对您的这个医疗费用这块不够那个支付的话，那您可以再次提起一个民事诉讼。那你认为他如果构成一个刑事这个遗弃罪的话，那你可以提起这个自诉的，就是刑事自诉的。所以你这个还是有两种选择，就是你还是可以再次提起一个那个民事诉讼，然后要求增加这个赡养费用，因为您这个医疗费用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支出嘛，可比原来是稍微多一些的。那你认为它构成？
1: 我从18年到长安打手术，我都还护理人都没有，都不管。你等我自己仗着不管那国家政策好，给你。我这个报销点，我个人再想办法，咱们想办法，你凑着把那个医药费给你整个两次承揽。我这

0: 有虫病啊，什么都有。这不就四月六号又脑开颅，小孩不闻不问。我今天我爱人我兄弟媳妇打电话，
1: 啊，那郑先生啊，您不要激动啊，对啊，而且您这个电话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很理解您现在的处境啊，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听一下。
0: 我在转一转，转一转，
1: 哎，
0: 转一转，转一转，看看你这信号好了，你告诉我一声。
1: 哎，好的，现在信号可以的啊，我们就听啊，金律师啊，听金律师给您的这个建议好不好？刚才金律师已经说到了，您可以再次的，如果感觉到这个赡养的费用您提出的。啊，这个儿子500，姑娘150，那还达不到您生活这个基本的水平啊，包括您的这个医疗费用啊，还是自付不了的情况下，那您可以刚才金律师说了，您可以再次的提起这个民事诉讼。另外呢，您还会可以提起这个自诉啊，就是关于您认为孩子遗弃的问题。那金律师啊，那像我们郑先生他需要提供什么样的相关的证据呢？
0: 对，
2: 您是说这个民事吗？如果是民事的话，您是不是最近期有住院吗？然后您进行您上医院进行治疗的这个病案材料及支出的费用清单您提供一下，然后说要增加这个赡养费用这部分。如果你要是走遗弃罪的话，也是就是您可以把之前进行了一个民事诉讼然后对方拒不执行的这一部分材料准备，然后再加上您的这个进行医疗，然后你跟这个您的家属进行了多次沟通，没有办法沟通，或者是他们拒绝接电话的这些证据，都作为你的这个自诉的证据进行
0: 拒绝沟通，
2: 可以的，嗯。
1: 那郑先生，我们金律师给您提的这个收集相关证据，您听清了吗？
0: 啊，就意思呢，就我要起诉他吧，是刑事这一块吧，就比如他啥，我得把材料啥都搞好，我跟他沟通的是怎么的，法院那边，那我这个是，我听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像我在第二次在我说再去通过民事这一块吧，我都不想起，你就起诉他也不给你钱，
1: 理解你
0: 就增加的，就增加100万。
1: 那我们啊，这样啊，我们听一下金律师。那如果郑先生这个他现在就想提起自诉啊，关于这个孩子对他已经构成就是遗弃罪的话，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郑先生他能得到相应的这个赡养费用？
2: 这个还是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审理的，因为像这个刑事案件的话，基本都是对对方有一个处罚性的，就是惩罚性的一个处罚。金钱上可能，但是对于这个不履行这个义务的这个人的这个不是说金钱上的这种赔偿，可能是在这个个人约束上自由上可能是比较多一些的。
1: 那我们郑先生也可以先提起这个自诉，如果
0: 都我也认了
1: 哦，这个
0: 现在我点那4月6号那天110也来过
1: 啊，我们郑先生的这个手机信号还不是很好啊。那确实我们就是建议啊，郑先生按照呢金律师给您提出的建议啊，那您可以提起一个自诉啊，关于这个孩子对您犯下了这个遗弃罪可以提起一个自诉。后期呢我们郑先生如果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还可以再次拨打我们的电话。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4: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4: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啊都知道，素院长在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头晕头痛等疑难病症的诊疗上呢是一把好手。其实啊，他在这个乏力多汗这样复杂的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素春良院长啊，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素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儿、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素院长就在吉泰中医坐诊，有想找素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吉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背后呢可能牵扯到了多个系统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啊就会超速的运转，会出现怕热多汗，尤其是这个手心脚心腋下还容易出汗，哪怕坐着不动也会浑身冒汗，同时伴随着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吃得多但依然乏力。再一个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身体的动力不足了，代谢就会减慢，患者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懒得动、懒得说话，稍微活动活动啊就累得喘不过气儿。 同时呢，可能出现异常的出汗，比如夜间的盗汗，还会伴随着怕冷、便秘、记忆力减退、面色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不管男女啊，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患者就会出现潮热、盗汗。啥样呢？就是突然，一阵热浪从这个胸口涌向面部了，浑身出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尤其的明显，常常呢，半夜啊，都容易被热醒，那睡衣啊，都跟洗过了似的。同时呢，还伴随着心慌、失眠、情绪波动、浑身乏力等等，需要得到重视。再一个，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这个心力衰竭呀，心脏它供血功能下降，血液无法满足身体的要求，那么患者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乏力，甚至呢，坐着不动也会觉得累。同时因为心脏功能的不全，可能出现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伴随大量出汗，严重时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很多心衰的患者呢，多汗是冷汗，伴随着心慌胸闷，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警报，千万不要忽视。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患者也会出现胸闷胸痛，伴随着乏力，活动后加重。部分患者呢，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之前最常见的肺结核，这是个传染病，它也是导致盗汗的一个典型疾病。患者呢会出现低热，一般呢就在 37.5 到38度之间，夜间盗汗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出汗，醒来这个衣服床单呢都湿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乏力、咳嗽、咳痰，甚至痰中带血、体重下降。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简称慢阻肺，也是咱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一类的。患者呢长期缺氧、呼吸费力，也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出现持续的乏力，同时因为呼吸功能的异常，可能伴随着出汗增多，活动后呢会更加明显，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等。如果是肺炎呢，尤其是这个慢性肺炎，发热可能不明显，但会持续的乏力、盗汗、食欲减退，身体一直处于炎症消耗状态，免疫力呢会越来越差。第四大类啊，是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疾病，营养供血不足的连锁反应。消化系统啊负责吸收营养，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 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

等。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进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呢，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患者会出现无明显诱因的乏力多汗。比如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一紧张呢就出汗，手心脚心总是湿漉漉的，同时呢伴随着心慌、胸闷、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很多人做了一堆检查呀，都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患者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良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辩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
乏力明显。

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是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后来听说济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辨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没想到啊只吃了三次药，老先生的变化就特别的明显，头晕、心慌、心悸的感觉减轻了很多，晚上呢能睡得安稳了，再也不会因为出虚汗而频繁的醒来，出虚汗的情况呢也改善了大半。现在啊，老先生白天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精神头啊也好了很多，家人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苏院长。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乏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脚掌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两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他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

0: 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儿，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辨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两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苏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强大魅力。苏春良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他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

0: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

0: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

兄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一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我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一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
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

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让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他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

0: 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那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那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 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啊，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

0: 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
1: 嗯，
2: 我吃这个三代炎症防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1: 嗯，
2: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两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五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2: 所以呢，我心里有点着急了。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2: 哎、
1: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
2: 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炎热方用了多少了？
2: 这不啊，马上这就一副药了。
1: 嗯，
2: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1: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2: 哎呀，我查出来呀、啊、十多年了。之前啊空腹九点多，
1: 嗯，
2: 餐后啊能达到十七八。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炎处方好使。
1: 嗯嗯，
2: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两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2: 嗯、
1: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炎热方来讲的话、
2: 嗯，
1: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2: 嗯、
1: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2: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2: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1: 嗯，
2: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1: 嗯，
2: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1: 哎呦，
2: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1: 下了几个支架啊？
2: 下了一个。
1: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2: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1: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炎症方的？
2: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炎症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1: 嗯嗯，
2: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炎症方好了。
1: 嗯，
2: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的、
1: 嗯、
2: 哎，一看就是这人就活过来了。
1: 嗯嗯，
2: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肾啊血脉啊全给通了。
1: 嗯嗯，
2: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炎处方用上了。
1: 嗯，
2: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1: 嗯嗯，
2: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炎热方治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2: 对呀、
1: 啊，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2: 哎呀，我也害怕，嗯
1: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 啊，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2: 是、
1: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2: 嗯，
1: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了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2: 嗯、也是也是。
1: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2: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1: 嗯，
2: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1: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嗯、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2: 哎、
1: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1: 嗯，
3: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啊、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1: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1: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了。哎呦，昨天你看啊、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啊、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天70岁了。
1: 哦哦。
3: 嗯，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1: 嗯嗯，
3: 一天都不歇的。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1: 嗯嗯，
3: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1: 嗯嗯，
3: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嗯，好歹把人是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3: 对、
1: 啊，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3: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
1: 嗯、
3: 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的，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嗯，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3: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嗯，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1: 嗯嗯，
3: 反正感觉比

0: 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大个身子那么凉。
1: 嗯
0: 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1: 嗯嗯。
0: 啊，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嗯、啊，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百分百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农业农村部介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我国东南地区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霜预警，广东遭遇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提至3级。龙舟竞渡飞桨逐浪，端午临近，多地掀起龙舟热，备战端午龙舟赛。伊朗正式宣布与美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公布谅解备忘录最新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美伊协议已经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问题进行交流。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
2: 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

0: 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为期一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
2: 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与大陆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
3: 本届海峡青年论坛上，来自台湾花莲的赖淑珍带着福建厦门集美区城内村的村民共同唱响他的原创歌曲《城内之歌》。
4: 这首歌已经成为我们城内村的一个村歌，然后大大小小都会唱，然后这次上海也是让城内村的两岸文化的历史更放大在我们的两岸的青年朋友之间。
3: 厦门城内村是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8年前，赖淑珍在城内村扎根，深耕两岸乡村融合与文化传承。
4: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一过来的时候，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是台湾过来的小孩，那没事，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觉得是让我很难忘的一点，让我最感动的一点。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温暖、亲戚的氛围的包围。
3: 包括海峡青年论坛在内，本届海峡论坛的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治理、体育赛事、乡村振兴、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并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以务实举措持续让广大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5: 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6: 这既是落实10项措施的新成果，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不管台海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行动从未停止。两岸交流的门只会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3: 曾多次带队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阻挠的借口仍然是用烂了的所谓统战风险，这也是民进党当局首次公然禁止地方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
7: 自海峡论坛开办以来，台湾各地方县市长率团来参加已经形成一个惯例，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
3: 对于台湾地方县市参加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的表态，从最初的不乐见，到去年的建议不予批准，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可谓是层层加码，全面封堵。不过再扭曲的标签都阻挡不了两岸走亲走近的大事，更不能为台湾找到真正的发展出路。尽管遭到民进党当局恶意打压，海峡论坛上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逐渐从单纯的活动参与者转变为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
8: 每年新面孔越来越多，尤其在这2-3个月，整个厦门陆陆续续过来的台青也越来越多。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他们看到了大陆的讯息，他们主动，很多人早上来说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9: 我觉得两岸的交流是势不可挡的，无论从政策上面有什么阻碍，我们能够看到民众其实是更愿意去前往大陆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交流，而且我们也需要通过两岸的融合、两岸的交流，我们才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做贡献。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昨天，广东省防汛抗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0: 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2: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0: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
1: 这两天，江西、贵州、福建、广东等地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
2: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西九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舟赛。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省份的37支龙舟队在蔡家湖展开角逐。
3: 现场气氛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这个龙舟赛也非常看得比较激动。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2: 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巡游昨天精彩启幕，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在码头集结完毕后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途经西门桥、铜岩、中南门等地，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4: 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2: 在福建福州，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力量的龙舟赛最近热闹上演。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龙舟队相互切磋交流，展现了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5: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2: 在广州天河，一年一度的车杯龙舟赛昨天正式开锣。这场龙舟赛赛道设置在车杯冲，赛道总长600多米，是当地最热闹的水乡盛事。为了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不少街坊一早就赶到现场，岸边、桥底、居民楼顶处处挤满围观群众。
6: 我哋7点钟多啲就嚟到啦，班凳仔霸头位，今日个感受就系气氛。
2: 值得一提的是，到场参赛的所有队伍赛后都能分到烧猪，前3名优胜队伍可以额外获2头烧猪。
6: 赛车水平，赛车好激烈啊！每年都喺度。
2: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州天河深冲龙舟赛也吸引了大量观众。深冲龙舟赛由深冲沿岸朱村、黄村、前进村3大古村轮流主办，是辖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龙舟盛会。今年共有9支本土龙舟队同台角逐，一大早深冲两岸就聚集了不少村民。
7: 一到龙船节呢，穿着龙服啊，行下来都爬船的，真好高兴了。
2: 本次赛事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抵达回龙。

0: 点成功取其后方可返程。经过两轮的角逐，最终前进村一号船以2分39秒的好成绩取得冠军。
1: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船加油！
2: 加油！加油！
1: 下年继续攞冠军。
3: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截至6月13号，今年中老铁路全线货运量破1000万吨，跨境货物超250万吨，跨境班列运能持续提升，通达19个国家和地区，生鲜冷链班列加密，入境水果运量同比大增73.1%。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办主题活动，并发出无偿献血倡议。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每年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近期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轮转草场可以助力牲畜夏季增膘，也能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本次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5: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
3: 万斯称，他计划。

0: 华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2: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先获得部分被冻结资金的说法，由美国官员予以否认。该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
0: 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
1: 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当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0: 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
1: 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称，基辅遭遇大规模袭击，供电受到影响，基辅北部有约14万用户断电。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今天凌晨称，该州首府图拉市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再来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他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0: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 鲁花5S压榨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 E 组和 F 组的首轮较量。
1: 在率先开赛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
2: 本场比赛面对初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库拉索队，开场仅6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凭借积极的战术，在第21分钟的一次前场抢断反击中，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恩梅查制造点球，哈弗茨轻松打进，德国队以3-1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德国队掀起进球潮，穆夏拉在第47分钟为德国队扩大分差。此后小将布朗和下半时替补登场的昂达夫分别在第68和78分钟建功，哈弗茨在第88分钟单刀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7-1。今天凌晨 F 组的首场较量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双方都略显保守，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下半场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中，荷兰队的赫拉芬贝赫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仅7分钟后久保建英杀入禁区，将球回敲中村竞斗，后者略作调整后起脚劲射，皮球洞穿肺部吕亨把守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比分。第64分钟，萨姆维尔接队友传球，左脚轰出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再次领先。此后双方均创造了不少破门机会，但直至第88分钟，日本队再度破门，最后时刻将比分追成2-2。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小组赛 E 组结束了第一轮对决。在科特迪瓦队与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当中，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直至下半场最后时刻，科特迪瓦上演绝杀好戏，最终1-0战胜厄瓜多尔队。
1: 此外，在刚刚结束的 F 组首轮争夺中，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0: 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北、华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其中广西、广东、台湾有大暴雨，广东沿海的部分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天气，其中京津冀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1到27摄氏度，抚远14到25度，银川17到34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9到33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2到27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3到30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7到24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18到30度，邯郸24到35度，鹤壁23到35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2到33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8度，黄海南部阴转小雨，东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小雨转中雨，风力6级左右，南海西北部中雨，偏南风4到5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4: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108410942701。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8: 芦溪镇一战，秋收起义军损失惨重啊，总指挥卢德明牺牲了，独臂军人石头也牺牲了。毛泽东啊，看着石头躺在简易的担架之上，一只空袖管耷拉着，铁笼啊站在担架旁边是泣不成声，连声喊着老连长。毛泽东这个时候在担架边蹲下来了，伸过手抚摸了一下石头的血脸。石头啊石头，我毛泽东曾经托付过人，说万一发生不测，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你给你父母和姐姐团聚于长沙。如今看来呀，我毛泽东只能食言喽。石头啊，这里离三湘之地不远呐，看来山色也青翠，你就安睡于此吧。

0: 铁笼啊，抹了抹泪，就准备搬动遗体给石头下葬。慢！毛泽东突然间喊了一声慢，士兵们又停了手了。毛泽东一看在石头旁边有一杆半截子步枪，这就是石教馆的枪。是啊，抚顺大叔把这一杆半截子枪递给了毛泽东，他的枪托啊早就打断了。毛泽东拿着半截子步枪，钟桂英讲究全实，石教馆凭一条胳膊教会了大家枪法。如今他走了，我们不能再叫他空袖而去。他这把打断的枪，我看就是他的作弊呀。众人一听先是一愣啊，毛泽东这个时候仔细地看了看这半截子步枪，就看这半截子步枪托上刻着一个十字，石头的石啊。毛泽东看了一声感叹呀，好瘦啊。抚顺大叔一听眼泪掉出来了，好瘦啊。黑匡在旁边也说好瘦啊。毛泽东看着石头的遗体，石头啊，我毛泽东虽然没有学过医，但是今日也让我来为你解解逼吧。他说着话蹲下身来，轻轻地托起了石头遗体的一只空袖管，拉直了，把这步枪缓缓地就塞了进去。石头当时就有了饱满的两只手啊。然后毛泽东站起身来，冲着石头的尸体行了一个举手礼。举手的时候，毛泽东的眼泪就跌落下来呀。就这样，大家伙在这里把石头就给掩埋了。掩埋了石头，这个时候啊，又抬来一个担架。毛泽东一看，在担架上躺着一个孩子，谁呀？15岁的小扁担。啊，小扁担，他怎么了？过来一看，小扁担呢，仍然还有口气呀。脖子上胸口上都是血呀。小扁担好像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吃力地睁开眼睛看了看毛泽东，蠕动起嘴唇来了。长官啊，你什么都懂，我还能问你一句话吗？问吧，问吧。毛泽东看着小扁担脸如白纸，心里难受啊。你问吧，小扁担，你问吧。长官啊，我才15岁，我为啥要死呢？毛泽东一皱眉呀，这是个什么问题呀？这问题想想最可笑了，但想一想又最不可笑了。毛泽东一时之间真的想不好该如何回答小扁担。他看着小扁担逐渐暗淡的大眼睛，眼神里面满是渴求啊。毛泽东想了一想，扶下脸去，轻轻地说，我告诉你小扁担，你今天服了赏，是因为你今天打了仗啊。
1: 那我为什么要打仗呢？
0: 因为你是士兵，你参加了工农革命军呐。
1: 我当兵只是想吃兵粮，我不想饿肚子啊。
0: 这个时候士兵们静悄悄的都围拢过来，当中啊很多都挂花的，满头绷带，

0: 他们一起聚拢，都想过来听一下来自中央的毛委员如何解答一位15岁伤者的疑惑。毛泽东继续说，竖起招兵起义，自有吃粮人，这句话小便胆你听说过没有啊？
1: 我听说过，听说过。
0: 小扁担虚弱的眼睛现在已经眯成一根针了。这句话呀其实不对，当革命军的饼就不是光为自己来吃粮的，而是为了让天下穷苦百姓都有粮吃。我们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招兵的起呀。历朝历代都有招兵起义，树在哪里？可是啊，有腊炒腊呆，天下人不饿肚子。我们要把竖起招兵起义，自有吃粮饮这句话改掉，改成竖起招兵起义，天下有粮吃。这才是我们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目的。我们的招兵起义就是党的起，工农的起，镰刀锤头的起呀。毛泽东说完这些话，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自己也觉得这些语句是铿锵有力呀。于是毛泽东又俯下脸来，小便胆，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当兵了吗？小便胆没吭声，旁边的抚顺大叔说话了，
2: 毛委员他不知道了。
1: 什么？
2: 他已经没有了。
0: 毛泽东看了看小扁担，就发现小扁担安详的已经闭上了他那深奥的眼睛。毛泽东此时把自己的灰军帽除了下来，向小扁担致哀呀。那就在卢溪镇之败的4天之后，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中共前敌委员会举行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场上双手捧过小扁担一直在使用的一根油光滑亮的青竹扁担，把它放在了一张充作会议桌的黑色八仙桌上。这个时候马灯的火苗也把毛泽东的半边脸映得通红，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的提到了小扁担呢。毛泽东说，昨天晚上知道几觉我还没有睡着啊，我一直想着这根扁担，这根扁担的主人才15岁呀，我们革命军打下东门市的时候，他才从国民党的监狱里放出来。我记得他一口气喝了6碗粥啊，似乎要求当兵吃粮。4天之前他牺牲了。他闭上眼睛之前问我，学，我才15岁，我为什么要死啊？我为什么要打仗啊？是啊，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打仗？这句问话虽然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但是啊，做人的道理，天下的道理都尽在其中喽。此话之大，犹如乾坤呐。说完话，毛泽东顿了一下，看了一下大家伙，毛泽东知道就是在场的这些人当中也有很多人怀着难以遏制的失败的情绪。今天在三湾这个地方，自己一定要把这个情绪给扭转过来。革命军队不能再有这种情绪了。如果革命军队一直有这种情绪的话，那革命将不会成功的。所以毛泽东顿了一顿，继续说，现在摆在我们七部队面前的问题

严重的很，军队疲惫，士气不高，每天都有开小差的。三天前我们还有1500多人，可现在呀，连1000人都打不住喽。不少士兵每天都互相问你揍不揍，我们的战士在大会上呼喊口号很响亮啊，大到军阀，革命到底。可是啊，许多人心底深处还是悬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啊，就如同这根扁担的主人在牺牲的时候问的：我为什么要死？我为什么打仗？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革命军的军心是不会巩固的，我们是承担不了长期抵抗的任务的。那么谁来告诉我们的战士，你们为什么打仗？你们为什么要死？你们为什么要死啊？我当然可以告诉大家，但是我毛泽东只有一张嘴巴呀。你们也可以告诉大家，但是你们的嘴巴加起来也不超过10张啊。而且这个犹如乾坤般大的问题，我们须得年年降，月月降，日日降，每一日不降都不行啊。那么这么多的嘴巴从哪里来呀？这个时候啊，坐在下面的黑筐提议了：我觉得每个团都要成立一个宣讲队呀，不是每个团，而是每个连，也不是宣讲队，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啊，毛泽东这个大胆的主意让在场许多人听了都为之一愣啊。什么什么？每个连队都建党的支部？怎么建呢？毛泽东说了，这个问题我整整考虑了一夜呀。我建议我们这一回在三湾将部队好好的整编一番，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新兴的人民军队。首先是整编组织，把全师缩编成一个团，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辖下的营呢也有两个，就两个营共7连。另外啊，设立军管队、卫生队，对于军队中的动摇不停的人采取自愿原则，愿留者留，不愿留者缓送，发给路费呀。噌，这个时候啊，站起一个人来，瘦瘦的，戴着近视镜，谁呀？正是未来赫赫有名的罗荣桓。罗荣桓一听，什么愿留的留，不愿留的还欢送，毛委员呐，能欢送吗？欢送不就走光了吗？我们队伍中的检定者还是居大多数，他们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恨之入骨啊，他们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底。至于我们队伍中有些小知识分子，有些旧军官出身的人，他们确实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悲观动摇，这些人留留有何意呀？他们要走啊，我们根据路途远近，每个人发3到5元路费，还可以开一张证明信，允许离队呀，并且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可以回来吗？这样行不行啊？哎呀，大家伙呀，对毛泽东的这个做法又讨论了半天，最后统一思想说行，而且呀，这个法子还是挺好的。于是毛泽东点着抚顺大叔：这件事啊，请抚顺董事你办一下。哎，没得说，哎，这事啊就得我办，我这人呐，打小就会刮沙子挤脓包。哇，大家都乐了。毛泽东继续说：同时我们要在部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民居制度，废除打骂，经济公开，在连营短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同志们，建立新兴人民军队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那就是在部队建立当地各级组织啊，我们要将当地支部建在脸上，板白设党的小组。过去啊，我们起义部队也有党的支部，党的支部建在团上，实践证明建在团上没用啊，高高在上，掌握不到士兵的实际思想情况，支部啊需建在脸上，就可以每天了解士兵的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发挥支部的战斗暴力作用。如果那一天有同志产生疑惑，我为什么当兵？我在为谁打仗？我为什么要死？我们连队当支部的同志，我们班排当小组的同志，就会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呐，是为了全中国受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战斗，你们是为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不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在战斗，你们就是战死了也是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死，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而死。对对呀对呀，哎呀，于会则是频频点头啊。毛泽东又说，我们若是在每个连队都高高竖起镰刀锤头的旗帜，我们要是有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兴人民军队，我们就会有一种磐石一样的力量，我们哪怕人数很少也永远打不败拖不垮，我们将百折不挠无往不胜啊。这些建议啊，那都是毛泽东潜心思考之后提出来的，最后前敌委员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于是就在三湾这个只有5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里，整整五天呢，这1000人的部队像被放在了毡石上轮流的捶打了一遍似的，那从此是有铁撑钢啊。这就是三湾改编呢。毛泽东很满意这次三湾改编，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型军队的重要开端，军队的营团都建立了党委，他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由此开始。还是那句话，毛泽东一辈子做的所有都是战略上的事，他不会为了一时一地做事情，那都是长远去看。就这把支部建在连上，就这种重要的战略，谁能提得出来呀？毛泽东就在那个时候，1000多人都不到的情况下，就能提出这么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这么一个方法。这支部建在连上的政策直到现在仍然还在沿用啊。那一天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大声又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新的干部名单，团长陈浩，一营营长袁一民，党代表宛希先，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英，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军官队队长吕赤，卫生队队长曹劳，党代表何长工啊。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整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离开了三湾，向井冈山进军。出发这一天呢，毛泽东神清气爽啊，站在路边对着行进的部队大声说，同志们，贺龙两把菜刀齐甲，后来就带了一军之人呐，我们现在有2营人，害怕干不起来吗？我们今天胜利上

0: 伞，为的是明天胜利下伞。明天我们一定能打到长沙去，打到北京去。士兵们一听是嗷嗷直叫啊，打到长沙去，打到北京去。毛泽东看着士气高昂的士兵们，他知道啊，这些士兵那通通是铁了心要革命到底的士兵啊，他们能一直走到罗霄山脉的心脏里，并且能在那里安心的住下，并且最终还能从那里走出去呀、啊！果然呢，毛泽东带领部队就来到了井冈山这一带。毛泽东收服了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又指挥工农革命军打茶岭、取绥川、攻新城，先后建立了茶岭、绥川、宁冈三县工农兵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发动群众打倒豪绅的游击暴动。在毛泽东正确的领导之下，在井冈山成功的创建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9: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哎呀，我的腰啊，
1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0: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

0: 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市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市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啊住院72天，我卖了2套房，花了130多万，才发现呢人没病没灾，就是啊最大的不动产。那么说的是啊作者的母亲因为呢脑溢血住进了重症啊监护室，在监护室里呢用上了呼吸机、营养液、护工等等，那么住了72天，卖了2套房，花费呢130多万，最后呢患者啊还是呢走了。那么直到啊面临了生老病死，我们才知道啊健康有多贵，房子啊没了可以呢再买，但健康没了却没法用房子呢来换，这呢就是啊现实。哪怕啊医学技术再发达，你呢再有钱，健康没了就很难再找回来。现在呢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总以为啊房子是人生啊最大的不动产，为了房子呢可以说拼命呢去赚钱，可是呢没有人呐想过贵的是健康，它呢才是啊人大的不动产。不少人呢觉得呀一年到头好像呢没有啊赚多少钱，但是呢今天呢我想说，如果呀这一年你身体呀健健康康，有一个好的生活作息习惯，那你呢就是啊在赚钱。曾经啊看过这样一个报道，按照啊10年前美国黑市人体啊器官贩卖的价格来看呢，如果呀你无病无痛，脏腑呢无损，就已经啊是个千万呐富翁了。但现在呢很多呀年轻人根本呢就不在乎啊自己的健康呢多值钱，为了一个 PPT 可以呢连续呀熬通宵，为了一时方便顿顿呢吃外卖，为了多睡一会儿就一直呢瘫在床上。那么前段时间呢一家啊知名科技企业呢25岁的员工呢猝死了，那么大家呢都说这个啊年轻人呢很优秀，大学呀一毕业他呢就以啊30万的高薪呢进入了这家知名的企业，每天

天呢都拼命的去工作加班，经常呢加班到凌晨。25岁，年薪呢30万，一个呀前途大好的年轻人呢，只可惜呀不在了。在年轻的时候呢，做什么事情啊能让你受益一生呢？那就是啊，饮食有节，作息呢有时，规律啊运动。它不仅呢能让你继续啊握到千万的资产，还能让你呢减少啊不必要的花销。在这个房价如此高、竞争呢如此激烈的时代，每个人呢为了多赚一点钱，多做呀一些事，压缩呢睡眠时间，压缩呀吃饭时间，删去呢运动时间，生活最后啊就剩下了工作。那么在大多时候啊，这种啊拼命是有回报的，但是呢代价呢也很呐、巨大。老朋友呢也许啊还记得复旦大学的教授于娟，在31岁的时候呢患上了乳腺癌。他曾发微博说呀，在生死啊临界点的时候，你呢会发现任何的加班啊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呢，这些呀其实呢都是啊浮云。如果呀有时间好好啊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呢给父母亲呐、买双鞋子，不要呢拼命啊去换什么呀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呢在一起蜗居呢也温暖。杀人性命呢是谋杀，透支自己的身体呢也是啊一种犯罪。所以呢往往啊我们在人生中拼得的不只是智商、情商，还有呢健商。哈佛大学的教授啊芭芭拉·艾伦瑞克曾扮演呢底层人，做过呢一个啊研究调查，他发现呢与有钱人相比呢，越是啊底层的人越不注重啊健康，他们呢喜欢吃啊各类的垃圾食品，不喜欢呢运动，更没有啊定期啊去做体检的这个习惯。这呢不是因为啊贫富差距导致的一种差距，而是呢这种差距啊加剧了贫富差距、教育差距。因为呢不注重啊健康，底层人的身体呢往往呢更容易啊生病，一旦生病呢就很容易啊倾家荡产。国务院呢扶贫办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呢46%的贫困户都是呢因为啊生病自贫返贫的。很多人都说呢成功的要素啊就是智商和情商，其实呢除了他们，健商呢也是啊至关重要的。阿里巴巴的高管呢张勇在采访中说过，让他成功的10大因素其中一个呢就是啊睡得好。张勇说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啊睡眠质量好，只要啊躺倒就能够啊睡着，这呢让他在工作中呢更有精力，思维呢更加的活跃。健商高的人呢不仅仅呢身体呢更健康，头脑呢也更加灵活，而这呢也能成为啊人的啊核心竞争力。但是呢每次啊一说到健康，不少人呢就说这分明啊就是啊老年人的生活，让年轻人呢注重健康啊就是呢让他们提前呢过退休生活。其实啊健康与努力呢并不是啊二选一。我呢有一个朋友刘女士，人呢都已经啊45岁了，但看到呢只有啊30岁左右的样子。她说呀自己啊抗衰的方法就是呢从来啊不熬夜，她生活节奏呢也不慢，自己呢还开了一家公司，每天呢都很忙，不熬夜呀是她生活的一个原则。她可以呢早晨呢4点起床，但坚决呢不熬夜。所以啊维持健康呢并不是一件呢艰难耗时的事情，不过呢就是啊改变一种啊生活方式，不需要你呢一天呢泡在健身房里几个小时，不过呢就是啊多站站多走走，不需要啊你一天只吃呢水煮蔬菜，不过呢就是啊不要油盐糖超标呢就好，更不需要你呢10点呢就上床睡觉，不过呢就是啊别熬到啊凌晨，只要啊你做到了，你呢就会发现

体呀会变好很多。当然了，除了呀各种不注重健康透支身体的人，还有一种人呢，明明是很养生，最后呢却养出了一身病。在我们医馆呢就经常啊会遇到啊这样的患者，为了健康呢，他们看见呢什么保健品火就买什么，结果因为呢瞎吃，最后啊却吃出了问题。其实呢大可不必，只要啊饮食均衡健康，每天呢都吃蔬菜水果蛋奶肉，身体呢就已经啊有了充足的营养，不需要啊把自己呢当成啊小白鼠拍脑袋瞎补充。除了瞎吃补充剂，还有人呢过度啊运动，给肌肉啊关节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在我们医馆呢，你经常啊会遇到在健身房靠着啊一身蛮力啊去锻炼，却把自己呢弄伤的人。其实啊健康的生活不需要啊如此的去拼命，每天呢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不要啊偷懒，也不要呢瞎做，有益的事情呢多做点，有害的事情呢克制做，维持身体的健康呢根本呢就不难。实在不行呢就多看看呢或者听听靠谱专业的健康文章或者呀中医讲座，你比如说常听听啊咱们这档走进中医栏目，就能让你啊少走很多的弯路，少花呢很多的钱。大家呢都知道3年前呢79岁的王德顺火了，他呢在国际啊 T 台上走秀，一个人呢活出了好多人几辈子的精彩。当时呢不少人说，要想啊人生充满可能，首先呢你要啊活得足够久，这样你呢才有啊可能实现各种啊不可能的愿望。精彩的人生啊不光光只是啊宽度够宽，还要呢长度啊够长，这样呢你的机会呢才能比别人啊更多。那么我们呢还是啊把话题呢拉回来，文章中啊这位老妈妈住院呢72天，孩子啊卖掉了2套房，花了130万，最后呢这位老妈妈呢还是啊走了。这个啊吃钱又吞命的病呢就是啊脑溢血，花上啊100万没能够啊救命，这个病啊比癌症还可怕。可以说啊脑出血是脑科疾病中致死率啊高的一种疾病，一旦呢发病，即使啊应用目前先进完善的治疗手段，仍有啊50%以上的幸存者生活上呢不能够啊完全自理。但是呢这种悲剧呢完全呢可以预防。脑血管病在发病前呢会有啊下面这10个啊信号，大家呢一定啊要记住，如果出现一定呢要及时啊在家人的陪伴下呢去就医。那么第一呢就是啊剧烈的头痛，这种头痛啊没有明显的诱因，很多人呢开始啊都是断断续续的头痛，但后来呢转化为啊持续性的头痛。第二呢眩晕难受，眩晕程度呢有不同，那么大致为呢突然呢感到天旋地转，站立呢不稳，抬脚呢费力，甚至啊摔倒在地上。第三呢就是一侧呢麻木，很多呀脑溢血发生前呢都会出现呢面部胳膊手指的麻木，特别是啊无名指，如果呀同时出现上肢或者下肢的乏力，情况呢就更加危急了。第四条啊就是眼前呢蒙黑，突然呢一下子眼前呢蒙黑，或者呀一只眼睛出现呢视物不清，看东西呢模糊，甚至啊出现重影，这些呢都是啊疾病的前兆，千万呢不能啊大意。第五条啊就是舌根发硬，突然呢感觉啊舌头根部呢僵硬，舌头呢膨大，说话呢说不清楚，甚至啊舌头痛，哎吞咽呢困难。第六条啊就是经常呢呛咳，哎在喝水啊或者进食的过程中呢莫名啊出现呛咳，这呢也是啊很多脑溢血的一个先兆。第七条呢就是啊哈欠呢连天，

0: 一些病人呢还介绍，他们呢会不分时间地点呢而情不自禁的打哈欠，其实呢这正是啊大脑缺氧的一种征兆。第八呢就是啊握力下降，也就是啊手臂啊突然失去握力，你比如拿一个东西明显呢感觉呢拿不住了，那么却掉在啊地上，有时候呢还伴有啊讲话说不清楚。第九条啊就是常流鼻血，如果呀正常流鼻血呢并不可怕，但是啊如果伴有高血压还经常会出现呢流鼻血的症状，就要啊小心了。第十条啊就是白天嗜睡，一些人呢在脑溢血发病前呢都会出现呢嗜睡的症状，即便呢是在精神良好的白天呢也睡意呢明显，有非常疲惫睡不够的这种感觉。这十个症状里面呢如果呀你有三个啊就要小心了，最好呢要及时到医院呢进行系统的检查，千万呢大意不得，一旦呢错过治疗就可能啊落下终身的残疾。那么说到这儿啊，如何来避免呢脑出血的发生呢？第一呢就是啊不要乱服药物，很多人呢把阿司匹林呢当作啊救命三宝之一，拿它来呢预防啊心肌梗塞和脑卒中，甚至认为啊一旦出现呢脑卒中等危急啊情况，一口气啊吃三片能够救急，但它真的呀没有那么神奇。阿司匹林呢是抗血小板药物，能够啊防止血小板聚集，有预防动脉血栓的这种作用。但凡事呢它呀都有两面性，阿司匹林在健康人群中呢不能显著啊降低脑血管病的风险，反而呢会增加呀出血的危险性，因此呢大家务必啊不要擅自服用啊这类药物。第二呢就是啊要定期做体检，除了呀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还有一种呢叫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啊大脑内的动脉瘤破裂所造成的一种出血。那么研究表明啊35到75岁的人群中呢大概有啊3.5%到7%的人大脑内呢有动脉瘤，但是啊脑动脉瘤破裂前呢多数啊不会有任何的啊症状。针对呢这种风险，大家呢可以啊选择到医院通过体检呢来预测将来是否可能啊存在脑溢血的风险。第三呢就是要做好中医养生。那么因为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明天呢再给大家详细讲解如何呀预防脑出血的发生。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谢谢您啊，藤老师在百忙之中接我的电话。
0: 哎，
2: 谢谢，
0: 太客气了。
2: 那个我是42岁，就是我的问题呢自己呀特别爱生气
0: 啊，
2: 那种控制不住的，就是自己还爱钻那个牛角尖的那种
0: 啊，
2: 就是自己生完气以后啊自己好多话呀自己都憋在心里又不愿意释放出来，
0: 嗯，
2: 所以就是说自己生气的话就是从脖子身体就是还有胸部心脏都造成了，就是说自己其实知道这些情况可是自己就是身不由己的那种，就是控制不住，
0: 嗯，
2: 而且总是在就是例假之前就是挺重的那种，而且导致例假可能也会少一点的，因为生气嘛，可能是，其实这些情况自己个人都知道，可是自己就是控制不住，一生气完以后呢心脏肯定就是加快速度的跳，我从脖子这儿哎呦胀得特别特别的难受，胸闷拔气，而且晚上睡眠也不好，这一宿自己脑子里就过这个事儿，浑身就是无力，肩膀特别特别的沉，
0: 嗯，
2: 一点的力气没有，乳房也有感觉就是胀，
0: 啊，
2: 还有针刺的感觉。
0: 乳腺有没有肿块啊？
2: 有， 等于就是在那单位里有那个体检，我就是到了妇产科去那做这个 B 超，就说是有肿块，这个还有这个增生。当时就是给孩子喂奶，就是回奶也有造成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就是爱生气。
0: 那你每次月经啊来的日子都准不准？

0: 比如说在生气的时候，那个喝点什么。
1: 嗯，
0: 麻烦您给我看一下。
1: 你现在患有这个疾病啊？
2: 是。
1: 现代社会啊，咱们妇女啊，一个通病。
0: 嗯。
1: 可以说啊，现在50%吧。有很多的妇女哈、啊，都是要跟你呀、啊、得相同那种疾病。你呀、啊，其实、啊、刚才说的很明白，就是啊、
0: 嗯，
1: 平常愿意生气，并且还控制不了自己，是不是啊？
0: 嗯。
1: 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哎。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状态啊和心态，其实对你的身体呀、啊，可以说非常的不利。那么，咱们啊，身体有病啊，可以说它是多方面造成的。
0: 嗯。
1: 外因呢，有六淫之气，风寒暑湿燥火。哎，在内因呢，咱们有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还有什么、
0: 嗯、
1: 还有饮食调节不周，可以说咱们中医治病啊、
0: 嗯、
1: 无大乎就这三种病因所造成的。那其实对咱们身体造成伤害大的是哪方面呢？那就是啊七情。所以说有很多人的得的疾病哈、啊、它不是因为外界的环境造成，也不是饮食，那就说啥呢，就像你现在患有这种疾病，现在啥是一种社会通病了、啊、
0: 嗯，
1: 你这个病啊可以说到一起就是啥呢，属于肝郁气结，你知道不，也就是肝湿疏泄所造成的，而形成啥呢，气机不畅，最后呢壅滞而成病的。你像你现在那个乳腺的话，那形成啥呢，就是一种血瘀和痰凝症状。还有颈部，你颈部再往下发展就是啥，颈部斑块了，这是什么一种凝结啊，一个是痰，一个是血，就要凝了。那既然说气机，咱们周身这个气机以畅达为通，所以说你现在身体一定采取什么通法和泄法才适合你现在身体状况。
0: 嗯，
1: 那既然说咱找着病根了，你像你这个情绪控制不好、
0: 嗯、
1: 那情绪不好是不是病呢，那绝对是病，是不是，正常人是能控制了自己七情六欲的，哎，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就啥呢，要以调肝儿，知道不，以疏泄为主，这是啥呢，叫对症治疗，也叫啥，叫辨证论治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个方啊，你记一下吧。
0: 好， 好，
1: 哎，
0: 好，我记着了，陈老师您可以说、
1: 嗯、哎，黄芩12颗，柴胡15，
0: 嗯，
1: 川楝子20颗，
0: 好，后边
1: 郁金20颗，川芎15颗，当归15颗，
0: 嗯，
1: 三栀子15颗，陈皮10颗，
0: 好，
1: 嗯，大贝25颗，夏枯草10颗，
0: 十颗，
1: 嗯，
0: 好。
1: 白芍，啊，35颗。
0: 35颗。
1: 公英12颗。
0: 好。
1: 嗯。三棱，15颗。
0: 15颗，好。
1: 鹅珠20颗。
0: 好。
1: 青皮12颗。
0: 好。
1: 枳实15颗。
0: 枳实15颗。
1: 嗯。
0: 好。
1: 三七粉6颗。
0: 山七粉6颗、
1: 嗯、
0: 好，
1: 对，菊花10颗，
0: 菊花10颗，
1: 嗯，
0: 好，
1: 桔梗，
0: 桔梗是多少，
1: 6颗，
0: 6颗，好，记、
1: 嗯、
0: 下来了，
1: 这是一副药就完事儿了啊、
0: 哦、
1: 其中这里边有4味药啊是后下的，哎呀你给它标一下的啊，
0: 好，
1: 后下的有柴胡，
0: 柴胡，
1: 哎，夏枯草，
0: 夏枯草，
1: 公英，
0: 蒲公英，
1: 菊花，
0: 菊花，
1: 哎，对，这4味药，哎，是后下啊，有1味药是不用熬的，是冲服的，就是那个三七粉，
0: 三七粉冲服、
1: 哎，三七粉，你这不是6颗吗？
0: 对，
1: 6颗是啥？你这一副药吃3顿，是不是啊？那6颗，哎、
0: 嗯、
1: 哎、这个6颗呢，哎、劈成3份，那就是2颗，每一次用2颗，用药水冲服，你这药啊，
0: 嗯、
1: 先抓10副啊。
0: 先抓10副，
1: 嗯，这10副是吃半个月的，
0: 吃半个月的，一天3次，
1: 对，完了呢，
0: 好，
1: 饮食啊，每天吃饭呢、啊，咱那个得是米醋，
0: 嗯，
1: 一次喝2瓶盖、
0: 嗯，哦，
1: 哎，一天喝3次啊，
0: 哦，
1: 啊，对，就每顿饭喝2瓶盖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嗯嗯，好好、
1: 哎，你先把这10副药吃完了，吃完之后啊，
0: 好，
1: 哎，给咱们那个医馆呢、啊、打个回复电话。
0: 好，真的太那个嘛，太感谢您了，在那么忙的当中，您还能那个给我讲解这些东西，感谢，
1: 好的，
0: 我喝完了以后，后来我到时候再回复您，好吧？
1: 嗯，好的，好，
0: 感谢您啊，
1: 再见啊。
3: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滕大夫，我是在秦红友大夫那个看的，看了一个多月吧，我觉得症状有好转。我以前就是有点失眠呢，胃口不太好，然后还有点类风湿，就是有那个肿块啊，乏力，反正是一次比一次好，就是看了四五次吧，就是秦红友医术还挺高明的。
1: 哎呀，别说你这一说呀，这病可真不少啊，是不是？
0: 是，完了就是现在都觉得，哎呀，可有劲了，就是干什么也不犯愁了。原来是睡不好觉，没有胃口啊，浑身没有劲儿。完了有身上有那小金包啊，小的都消了，大的也消了。然后我觉得我还想再看几次，就能越来越好了。
1: 哎呀，
0: 我感谢滕大夫，感谢秦红友大夫和全体工作人员，你们态度可好了。
1: 好啊，哎，所以说啊，听到你啊，这病啊见好，身上有劲儿啊，我呢也替你高兴啊，是不是啊？这药呢不白吃，咱们这个秦红友秦大夫啊，这医术也是真是高超。你看你身体这么多病啊，在短时间哎就帮你解决了很多。那现在还正在吃药呢？
0: 我现在吃药呢，我现在都好一多半。我准备再吃两次，让它更巩固巩固。然后我也总听你们的广播，滕大夫讲的可好，我们长了不少医学的知识。我希望到秦大夫呢，滕老师还有众多专家来看病，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 哎呀，说的多好，少商啊，健康了，这每个人呢都渴望的。行，
0: 那感谢滕大夫，感谢中医馆。
1: 好的，哎，不客气，咱们再见啊，哎。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滕老师，你好。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中医馆的秦大夫。我在那个秦大夫那看的，我现在好的非常不错，好的挺好。我那个心绞痛，那个滑膜炎、风湿，还有腰托，完了足跟痛，我现在。各方面好的都挺好，就是差啥，就心脏有时候还偶尔有时候还疼。现在完了还有就是那个右侧的腿有时候，现在是怎么像火辣辣的那种疼法，一直到冲到脚后跟。完我先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我药没吃完呢，药吃完就去了。
1: 效果挺好的啊。那你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3: 我是在听广播去的呗。
1: 听广播听了的哈。
3: 办
1: 了多长时间了？
3: 我那什么在那嘎喝了两个月的汤药，完又现在他给我抓的那个丸药。我还没吃完呢，吃完我替我再看看那啥去。
1: 那你现在已经进入啥调理阶段了？就是治疗阶段已经结束了，那就是。效果不错，是不是？
3: 我现在这也挺好的呢，好的非常的好，一周就开始见效了。我那见效吧，我一开始我去家吧，我就是。试试看，你去看，那要是好我就看，不好我就不看了。但我一试还行，一天比一天好，然后我就接着去了。但是一次比一次好，但我现在吃完药也挺好，就是现在就差这右腿有点，就像窜火的那种疼法。早先我就有这个病。
1: 看来这个情况有点退掉啊。
3: 我想到我还想去吃喝中药，我还得去吃。完了，谢谢你们啊，实在太谢谢你了，我得亏你们，不知道你我不
1: 治病啊，
3: 到多大岁数了，疼的，
1: 现
3: 在也不那么疼了，不像原先了，怕风，比原先轻多了，轻很多很多的了，
1: 一定注意啊，是吧？各生活起居各方面一定要注意。咱们中医不有句话吗？说病好调三年呐。什么叫病好调三年呢？就是得了各种疾病，特别是老年性的一些慢性疾病，好了之后你还得保养啊，调整啊，你知道吗？三年左右呢，是不是？各方面一定要注意健康。
3: 我太谢谢你了啊！
1: 哎呀，太
3: 谢谢你了。那啥，你这个平台就讲这广播，要我上哪知道？不知道有这好大夫。
1: 这是我们唯一的，应该做到的。
3: 等着我那个好地方了，我给你们送个锦旗啊！
1: 哎呀，太客气了，锦旗就不用了，是不是？我听到你的病好了，我跟你说，我也替你高兴啊。
3: 我们这楼有一他那个心脏病，我告诉你，就上中医馆找那个刘家福找他去吧。他看我看你好，他说问我看啥，我说我是风湿，是那个秦大夫给我看。你要是看心脏，你就找刘家福去吧。他去了，他去你吃了三周，我问他怎么，他说挺好。
1: 非常好，你看你病好了，是不是？你把咱们医馆的好大夫也借给你周围的邻居朋友了，他那个病呢也得到很好的治疗。
3: 送
1: 这个人礼物最
3: 最
1: 好
3: 的
1: 什么呀？就是健康了。那行，好的啊，有什么问题啊，跟咱医馆及时联系
3: 啊。
1: 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 秦洪友出生于中医时。

0: 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唐老师你好，我是给咱们那个秦大夫那边的患者。
1: 啊，秦洪勇，秦大夫的患者哈。
2: 对对对。
1: 啊，到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2: 我去看的就是那个坐骨神经痛，还有那个慢性阑尾炎。
1: 啊，哎呀。
2: 然后那个小腹胀痛，在咱们秦大夫那个吃了一个星期的药吧，就是症状改善挺多。
1: 嗯。
2: 然后我又去吃第二次药，这些症状嘛，基本就消失了。
1: 啊，两次就消失了。
2: 嗯，
1: 哎呀，啊，咱们秦大夫啊，水平啊，非常的精湛呢，是不是？
2: 是啊，咱们秦大夫的医术挺好，人也挺好。
1: 啊，人也挺好啊。
2: 然后我现在吃他的药，就是改善睡眠，现在睡眠也有所改善。
1: 哎呀，那太好了，咱们睡觉好了，人精神了，是不是啊？哎，
2: 对呀。
1: 嗯，第一宿睡眠不好的话，第二天一看就看出来了。
2: 是。
1: 嗯，
2: 所以呢，就是打电话感谢咱们秦大夫，还有咱们中医馆。
1: 嗯嗯，好的。哎呀，可以说人呢，得要知恩图报嘛，是吧？不管怎么的，医生把你病治好了，这是一个喜事儿啊。啊，
2: 是啊，给你们个反馈。
1: 嗯，对，可以说把这个喜讯呐、啊，告诉周围的亲戚朋友，是不是啊？谁都会为你高兴的，谁愿意看一天看个病包子，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是，
1: 哎，非常好，有什么问题啊，跟咱们秦大夫及时沟通啊。哎，
2: 好的好的。
1: 哎，有病咱们及早治，哎，别拖啊。
2: 好的好的。
1: 哎，完了饮食上也多加注意，说病怎么来的，就是不良生活习惯来的呗，是不是啊？就这么简单。其实
2: 是是是。
1: 嗯，好的。那什么
2: 秦大夫跟我说了很多，以后那个饮食方面呢，我也注意一些，要不然也不知道啊。
1: 哎，对，咱老百姓啊，过日子可以说都挺艰难的，确实也平常不注意身体啊。可是有病了之后不怕，咱们有咱医馆嘛，有咱医馆的众多大夫嘛，啊。
2: 是啊，我一去大医院看病，心里就紧张。上咱们的医馆嘛，
1: 啊、
2: 看见那医生都挺随和的吧，心里就是不紧张了。
1: 啊。
2: 是啊。
1: 这、哎、个众多患者都说，一到咱医馆呢，像回到家似的，可舒服了。啊、
2: 是，真有这种感觉，确实。
1: 哎呀，非常好。
2: 嗯，确实
1: 啊，
2: 嗯，确实挺好的。
1: 嗯，好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联系沟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啊。
1: 嗯，好的，再见啊。
2: 嗯，好的，再见。
0: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腾老师吗？
1: 哎，是我呀。
3: 哦，我想反馈一下我在你医馆治疗的情况。
1: 啊，好的好的。
3: 我是在秦大夫那看的，我的是腰托风湿。
1: 啊、
3: 哎、这个腰托风湿太严重了。
1: 啊，你是咱们秦洪友秦大夫的患者哈、啊、
3: 对。
1: 啊，得的风湿还有腰托啊。啊，你得这个风湿得多长时间了？
3: 风湿一年多了。朋友介绍的，是咱们医馆的秦大夫看的挺好的，治腰托。
1: 嗯，
3: 你就去看看吧。到那一看，挺好的。
1: 嗯，看了多长时间呢？在咱们新大夫呢？
3: 看一个疗程的时候好了一些了，
1: 啊、
3: 然后又吃了两个疗程的药。
1: 啊，一共三个疗程
3: 了
1: 啊！啊，现在这腰敢不敢动弹了？
3: 现在敢动弹了，能活动了。
1: 啊。

0: 风湿现在怎么样了？好没好啊？
1: 风湿也好了一些了。
0: 哎呀，这俩病啊都是遭罪的病啊。你像风湿就特别怕凉，是不是啊？怕风。
1: 怕凉，你看一凑近风就好像冒风似的。
0: 嗯
1: 怕风就是。
0: 嗯这腰托啊，咱就别说像你说，别说走道了，这上个卫生间都费劲呢。
1: 不行，吃不了了，站着真的不能动。
0: 嗯，所以说你这就比较严重啊。
1: 现在还好多了。
0: 好多就好吧，咱们可是啥呢？这好了伤疤别忘了疼啊。就是平常啊，以后做什么事儿一定要注意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6了。
0: 啊，才50多岁人啊！
1: 身体不好。
0: 身体比较弱，行，挺好的。你看，短短扫过疗程，是不是？腰托啊，这风湿啊，基本都给解决了啊。那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秦大夫联系啊。
1: 好的。
0: 谢谢。好的。
1: 管。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啊！好的，谢谢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1了。
0: 啊，你身体有什么病症啊？
3: 我就是心脏不好。
0: 啊，心脏啊，心脏什么病啊？
3: 心脏有那个冠心病，比较痛。
0: 啊，这么多病呢？
3: 嗯。
0: 啊，这个病这什么时候得的呀？多少年了？
3: 哎呀，得有个10来年了吧。
0: 这么多年了，今年才61啊，那40多岁就得心脏病了。
3: 对。
0: 那这些年可以说药没少吃，地上没少看吧，钱也没少花啊。
3: 钱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去。
0: 一般心脏病啊，要是严重的话，这个脸呐、啊，还有腿啊，啥都肿啊。你肿没肿啊？
3: 对，我脸也有点肿，腿也肿。
0: 哎呀，那你这个心脏病就非常严重了。
3: 这种
0: 病情在我们中医叫啥？叫水气凝心了。就心脏的阳气太弱了，而造成啥呢？这个水液毒流皮肤，就形成水肿了。那现在这个肿啊怎么样了？你在咱们医院哪位大夫那看的？
3: 我在那个秦大夫那看的。现在
0: 啊，秦大夫秦红友哈。
3: 对对对，我在秦大夫那看的，现在好多了。
0: 啊，看了多长时间呢？
3: 吃了3周的药。
0: 啊，才3周啊，是这么严重的病就好多了。
3: 好多了，以前老严重了。
0: 效果可真不错。那现在啊，这脸呢、啊、和腿肿不肿了？都下去没？
3: 下去多了，不那么肿了。
0: 你平常你像你有冠心病、心绞痛啥的，肯定有胸闷气短。这胸闷气短怎么样了？现在？
3: 胸闷气短，现在气闷严的伤，提早先诊治也好多了。
0: 啊，好多了。可是我听你说话吧，这气脉还是有点短呢。
3: 气脉短。
0: 因为你今年才61，年龄真不算大，一定啊，跟咱们秦大夫好好配合啊，最终在咱们秦大夫手里把病啊给他治好了。这年龄越大了又有病，可以说越大年龄大了怕啥？就怕有病啊，是不是？
3: 对，
0: 年龄越大有病招不起那罪啊，还拖累别人呢。
3: 对，拖累孩子。
0: 所以说特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注意情绪把握啊。情绪不能太低落，像你这说话声吧，虽然说气脉有点短，也要振奋精神啊。人这个身体啊得靠啥呢？精神去调配去啊。还有饮食上，特别晚上吃饭不要吃多了啊，特别这个年食不千万不要吃啊。可以说你能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秦红友秦大夫啊，去治疗也是一种缘分呐。
3: 对，秦大夫。
0: 那你是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3: 我是经过朋友介绍过去的。
0: 啊，朋友给介绍的，朋友那是秦大夫的患者呗。
3: 对。
0: 啊，这是一个传一个啊！哈
3: 哈哈哈哈！
0: 秦大夫，你名不虚传呐！
3: 药挺好使的，
0: 以
3: 前呢，胸闷呐、气短呢，挺严重的，现在好多了。
0: 好的，那这现在还正在服用药物呢，哈。
3: 对。
0: 啊，行，一定啊，按照秦大夫的安排啊，该怎么吃药怎么吃药啊，该生活当中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啊。
3: 哎，行。
0: 哎。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医馆联系啊。
3: 行，谢谢啊。
0: 好的，再见啊。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3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

0: 辩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啊，你好，陈老师。
1: 哎，
2: 我有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吧。
1: 啊，好的。
2: 先我先说我老爸，我老爸呢什么情况呢？他别的毛病还不太多，啊，他就是这一个头疼，这个头疼从早上一般的情况下都3点多就开始疼，也有时候这个比如说后脑袋疼，有时候偏头，还疼，他不定位的疼。
1: 天天早上3来钟开疼啊？
2: 啊，对，天天早上那么时间。
1: 多长时间了？
2: 他那个头疼从那个厉害的从88年开始吧。
1: 啊，88年就开始了。
2: 啊，对，找这些专家找什么看也不少看了。
1: 啊，
2: 看了都说是神经疼啊，又那疼这疼，反正都解决问题。
1: 啊，查不出来就说神经疼了。
2: 啊，对，啊，神经疼。吃那药这药好像吃不少又不能吃。
1: 啊，各种药都用过哈。
2: 啊，对，各种都用过。
1: 嗯，效果也不好。
2: 反正头疼的病啊，管头疼的。对，反正还是这些药还都用过，都是然后没不解决问题。你看你这都是在想什么吧？
1: 行，我问你两个问题啊。你老伴儿啊，脾气性格怎么样啊？
2: 他脾气性格早不好，早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脾气暴躁一些。现在是这个磨合的摩擦的这些情况，就说不错。哎，他都喜欢话说回来了，看事儿啊，你说办事儿啊，你说。都想得开了啊，不那么钻死牛犄角。
1: 今年多大岁数他？
2: 64了吧。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61，他大我3岁。
1: 啊，61了。
2: 啊。
1: 啊，还有啊，你老伴儿啊，他那个肝胆呢，有啥问题没？
2: 肝胆没检查过，也没发现怎么发那个。
1: 啊，吃饭。
2: 他有什么毛病啊？他发什么毛病？他有一个颈椎的毛病，还有。
1: 啊，颈椎有问题。
2: 哎，颈椎有问题。
1: 啊，吃饭怎么样？
2: 啊，吃饭行。吃饭一个家伙的标啊，你说干啥的？体力还都行。
1: 啊，他颈椎是排、
2: 就是、
1: 颈椎排过片啊？
2: 颈椎没排过片儿，然后这个没排过片儿，反正家伙颈椎他是只有毛病，这个没排过片儿。
1: 啊，总感觉颈椎不得劲儿，是不是？
2: 啊，不得劲儿，对。
1: 那你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啊，那如果说颈椎这块儿、
2: 啊，
1: 咱们颈椎啊非常关键，它是连接咱们大脑和躯干的唯一通路。你像咱们现在可以说患有颈椎管狭窄的人非常多，那颈椎管如果说狭窄之后，就造成咱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了，
2: 对，
1: 那脑袋它肯定有疼呗。所以说呢，你老伴哪敢这种疼痛？你这种情况啊，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呐，
3: 找下秦红友秦大夫。
2: 啊，好，秦大夫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啊，有事咱们再联系。好的，再见啊，
2: 好嘞，再见。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
4: 药店买的药，买的吃的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1: 嗯，
4: 哎呀，那个药也挺贵的，40多粒就87块钱。
1: 哎呀，这挺贵。
4: 那你不吃那药，它不补充那个也不行。
1: 嗯，
4: 完了，那个药说明呢，它得吃。6周以后还得停2个月，那说明书上写的、
1: 啊、
4: 我估计是刺激肝肾、
1: 嗯、
4: 所以我还不太敢吃，不吃还不行。后来我就想不行，我得找中医大夫看病。这就等到10月份吧，我那功夫走路溜达都不行了，上公交车都上不去了。
1: 嗯，
4: 我就等到是我儿子放假了，领我才上咱们那个中医馆去。
1: 嗯，
4: 到那个中医馆预约的这个秦大夫，这不是他给我号的脉，开个药。完了，我连跟他说，我说平常血糖有点高。完了，就这么的去开药的时候，我就担心，我说下周我儿子上班走了，剩我自己，我来取药，剩我一个人也不行啊。
1: 对呀、
4: 啊，我就说，我说秦大夫。

0: 你要能给我这一周喝点药，让我下周我来看病，我自己来都行。
1: 嗯，
0: 完了整整的第六天嘛，我再上市里去，上咱们医馆，我就自己去的，上公交车我都能上去了。
1: 哎呀，好这么多啊！
0: 哎，这多快呀！我当时心里老高兴了。
1: 嗯，
0: 你说当时都那样事儿的，我都想以后我要瘫在床上，我都有这种想法了。完了，一下子就让我好了，你说那心情那多高兴啊！
1: 哎呀。我想啊，最高兴应该是你孩子，
0: 啊、
1: 是不是啊？不惦记
0: 啊？
1: 啊，
0: 毫无的事打电话问，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次索要我都自己去的，也腿也不算太疼，也有感觉，但不能那个说是一下子就好那么利索哈。
1: 嗯。
0: 才吃一个礼拜药，完这不是又开的第二次药？第二次药开完了，上周的啥天我测了一次血糖，血糖到6.1餐前。
1: 啊。
0: 哎，我看这血糖也下来了，我说这心情又一样。人心情一好吧，那血糖也真正常。
1: 嗯，对呀、啊。
0: 嗯，完了和他这个秦大夫给开这个药也有关。完了，就这些日子，我就心里特别高兴，有时候还能上老妈那去看看。完了，给老妈上街买点东西，这我自己全都活动可自如了，就是上楼梯费点劲，走频道都可自如了啊。
1: 啊。
0: 所以就没成想秦大夫这个药啊这么好使，所以我就从心里往外就感激他。
1: 啊感谢秦大夫哈，其实秦大夫别说你讲话，这以前呢跟你母亲出诊是不是啊、嗯？什么事情啊？风水轮流转呢？你说今天又赶到你了，
0: 这是有缘。
1: 嗯，这不是你家属于这属于算两代人都在秦大夫受益了吧？
0: 可不是吧，挺好啊。
1: 嗯啊，现在基本呢腿问题不大了，是不是？
0: 问题不大了，我这还有一周的药，完了这药吃了以后，秦大夫说再给我开点药，给我打成粉。
1: 啊，
0: 再能维持一段时间，
1: 啊，
0: 因为咋的，主要是年龄大了，这个骨头吧变形，这玩意儿是避免不了的，是不是？
1: 嗯，对，这正常，是不是？人老了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关节组织是都退化了，这就叫老了，这是不可抗拒的。那怎么办？咱们得想办法让他延缓衰老，或者说别让自己痛苦啊，是不是？
0: 对，要不说人不服老不行，但是你自己得保养。
1: 嗯，对。
0: 保养吧，你找有病得找对地方。你要是上大医院，除了开刀，就给你手术，要不打针，他也不治这个根儿啊。您告诉我，我给你调一个疏通这个经络，再一个你这个肾虚，再给你补肾，肾主骨嘛。
1: 对呀，
0: 也确实啊，所以我就信的这个中医，确实信对。
1: 嗯。行，非常好，疗效啊，是不是？
0: 嗯，
1: 自己少
0: 操
1: 碎，完了家里孩子也不惦记了，是不是？哎，
0: 嗯，
1: 这可以说咱们就达到目的了嘛。
0: 就是啊，咱目的不就是为了治病吗？
1: 嗯，行，好的，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跟秦大夫及时交流啊，然后最终啊，在秦大夫把这问题解决。
0: 以后不管有什么大病小病，我就相中咱这个中医馆了。
1: 啊，行，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馆联系啊。
0: 哎哎，谢谢啊！
1: 哎，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何老师。
1: 嗯，
3: 我搁你那医馆吃了两副汤药了，
1: 两副汤药
3: 吃了，
1: 啊，
3: 嗯，完了现在就这个，我原来肾不好，就我以前跟你连过电话，我说眼睛不好，来不方便嘛，
1: 嗯，
3: 完了我说这不好，停吃那金匮肾气丸，完了也不行，我就上那来看来，完了这搁这看，这叫秦大夫啊，搁秦大夫这看呢。吃前头拿的五副汤药，我吃了第四天完就见轻，这个腿就消多了，完也不胖了。别人那走到腿了，老沉老沉的，那里头好像都是水呀。
1: 啊，这么重。
3: 嗯，现在吃的第十副快吃完，现在好差多了，几乎摁都没有坑了。
1: 哎呀，这疗效真挺快的，
3: 完了尿频也好多了。
1: 啊，
3: 原来尿频呢，晚上都起了五六趟，
1: 嗯，
3: 白天呢也得十多趟，现在都少多了。
1: 哎呀，非常好，这一晚上从起夜就不用睡觉了。
3: 晚上那啥，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多了。
1: 嗯，哎，好，
3: 嗯，
1: 这晚上不起夜，
3: 梗
1: 椎
3: 晚
1: 上
3: 也好多了，梗椎原来脑瓜晕的乎的，现在也不咋晕了。
1: 嗯，
3: 那心脏也好多了，原来有早搁，
1: 啊，
3: 现在也发现没有早搁了，您呢？
1: 嗯嗯。
3: 秦大夫看病。

0: 脑袋。
1: 啊，
0: 嗯，
1: 啊，看着不是你这么说呀、啊？中国发展
0: 都挺好的，嗯。感谢你，你在广播里宣传，要我还不知道呢。
1: 啊，
0: 我就是我说这感谢你们医馆呢，这些大夫和童老师讲座，
1: 啊、
0: 我这些病反正是好差不多的几乎。
1: 啊，
0: 嗯，
1: 哎呀，不用感谢咱们、嗯、啊，也不用感谢我，咱们这场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服务大众的，让咱们老百姓啊、
0: 嗯、
1: 足不出事就能看上北京名医嘛，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你找到咱们秦大夫，你知道吧？在短期内呀、啊，你看就能产生这么好的疗效，哎，真是不错呀！这腿不肿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这心脏早不也好了？
0: 嗯。
1: 啊，不像以前那么跳了，是不是啊？
0: 嗯，那以前就跳着就停。
1: 啊，以前呢，这一宿一夜能起几次啊？
0: 哎呀，晚上得五六次，白天的不用说了，得十多次。
1: 啊，哎呀，这五六次也够呛啊。
0: 嗯。
1: 哎，那基本一个多小时折腾一趟，是不是？
0: 就说人家就是头发越睡点觉，醒了完就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1: 嗯、那可眯会一会儿就得上卫生间，那第一宿啊，你看这睡眠质量能好吗？
0: 嗯，
1: 这睡眠质量不好，第二天这人就没有精头啊，那肯定会影响到心脏的。嗯
0: 嗯，
1: 现在这腿的那个肿都消去了，
0: 都消去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走的走道也不沉的，飘轻的走道。
1: 啊、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62。
1: 啊，这一定要注意啊，别吃凉，别吃黏的啊。
0: 嗯，
1: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呀、啊？及时跟咱们秦大夫沟通啊。
0: 哎，
1: 哎，好的，秦大夫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0: 哎，
1: 嗯，还有呢，一定要先啥呢？把病治好了不行，是不是？一定要巩固疗效啊，别让它再复发啊。
0: 嗯，
1: 哎，那好的啊，咱们再见啊，哎，祝你健康啊。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7: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
4: 活烦
3: 恼
4: 一扫而光。
3: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9: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3: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9: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

0: 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14: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对买房、卖房、求租、租房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比如说咱可能相中哪个地段的房了，然后想让韩老师帮忙评估评估这个位置的房子大概是不是这个价位啊，这样的话呢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包括您有房想对外出租，您不知道目前为止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就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钱，包括您想租房子你也不太清楚我租的这个价到底合不合理啊，等所有和房屋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和韩老师进行一个沟通。那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正在为您开通啊。我们是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下午2:00到2:25这半个时间段呢会邀请到韩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好的，那韩老师啊，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关于这个听众在节目当中留的一些问题啊。这个位置啊，我相信您肯定是知道，这个开发区的蓝天家园，
1: 知道，
0: 这也是个老小区吧，是不是？
1: 对，老小区
0: 得有多少年？
1: 18-19年往上20年左右吧。
0: 啊、哦，那真是挺老了哈。这个位置的房子对外出租是一个7楼的6楼，102平，家电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就这个位置的话，他现在要年租金大概是9000元，这个好不好租？年租金9000。
1: 9000，那一个月大概八百左右是吧？反正总体来说价格呢也不算太高了。
0: 楼层不太好，反正是个6楼，面积挺大，102平。
1: 102平，反正喊这个价可以。真正租的话，我觉得建议就是客户讲价个1000左右、
0: 哦、
1: 啊，8000左右也建议出租。
0: 啊，建议往外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位置好不好租吧？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其实也有它的生活圈，也有需要这个位置的，就是生活也非常便利，楼下就是市场。也能好住，也有需要的。
0: 位置也是可以啊。这个开发区这一块，像这个蓝天家园，还有这个天池新村，他们挨着近不近？
1: 紧挨着，在一个小区里。
0: 啊，紧挨着。它这一块是不是属于七中的学区房？初中的
1: 话，这个初中。
0: 这个不太确定，
1: 对，不太确定，
0: 不太确定啊。哦，我记得之前有听众问过，说那个天池首府的那个房子，不是，就不是开发区天池新村呐、啊，天池新村那个房子、那块是不是七中的学区房？
1: 天池新村它都是，这个不敢确定，
0: 不敢确定。房照现在有没有吧？天池新村、
1: 有了
0: 啊，房照
1: 是
0: 没问题。
1: 对，之前是没有房照，但是现在陆续都办下来房照了
0: 啊。房照是没问题了，房照是现在陆续开始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天池新村这一块哈。
1: 对。
0: 好，刚刚这个听众啊，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刚刚韩老师也给了您一些建议哈，就是您先要这个9000这个价位也行，当然希望您能往高的租，但如果说8000的话，有人租也是可以的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和韩老师交流一下，我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两个聊过，就关于一些新的楼盘可能预算比较够的话，韩老师也给建议还是买新房子啊，各方面的物业服务呀，包括房屋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会做得比较好。就是您现在就是咱们这手里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推荐的房源？
1: 也有，但是推荐的房源像二手房新房都有嘛。如果是预算够了，我是还是提倡选新房。新房像那个小区的环境啊，赠送面积啊，或者是格局啊，都是特别好的。然后二手房呢也有推荐的，二手房也有几套性价比比较高的房源，像东市场附近有一个老滚石小区的4楼，不贴4楼，中间户南向的，全屋精装修，52平，一室一厅的，要价19.8万。
0: 哇，
1: 屋里的家具家电全都是新装的。
0: 那这个合多少钱一平？
1: 合到3800一平。

0: 吗？
1: 3800，就是因为像咱们接触的比较多嘛，就每天这个房子呀、买房也好，卖房也好，就咱们一衡量，就一去看这个房子性价比就比较好。
0: 对对对，一看就是以我专业的角度，就是大概一个月俩月左右
1: 就能出手。
0: 就
1: 如果说大家现在想在这附近买房子的话，其实这一套房就值得去考虑了。
0: 对对 对, 对，
1: 楼层也好，然后咱们看了装修也不错。价位也是非常合理的，
0: 嗯，
1: 啊，这东面有，还有其他的就是您现在，房源能给大家，万一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真有想买房的，看看有没有哪个房子可以推荐一下？
0: 嗯，有有，像北大的万城公馆。
1: 万城公馆啊，万城公馆就是那个十字路口那个，
0: 哎，
1: 还往上大宇花园还往上走那个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对
1: 那个位置。
0: 万城公馆是里边就有三栋通地下的，这栋就通地下。然后是洋房的三楼，102平，装修花了178万。
1: 嗯，
0: 这套房子要价是60万。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他这个是赔钱。
0: 赔钱状态。
1: 赔钱，因为他买的时候肯定这个价位，
0: 对对，
1: 这个价位是下不来。当时因为万城公馆开盘的时候是挺贵的，我印象当中。
0: 对对对，包括他的装修钱有可能几乎全都
1: 赠送
0: 了。对，全都赠送了。
1: 啊、哦，这个位置北面也推荐有这么一套房源哈。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其他的您可以再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想买房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想在北大这边买的呀、东面这边买的呀，还有其他的位置。
0: 嗯，有像碧水园林四期的，现在的河景房、也就133平的河景房，大概在80多万。都有，都能选得到一线的河景房都，而且标准格局，一梯一户都是通地下的房源。
1: 它这个是装修好的吗？还是
0: 毛
1: 坯？毛
0: 坯
1: 啊，毛坯。
0: 对，毛坯的价格
1: 这样的话合多少钱？你看看到时候给大家合一个，就是每平方米多少钱，可能这样更直观一点。6000
0: 左右吧，6000多点这样。
1: 6000多点，
0: 嗯，对对对
1: 啊，这个价格还有再商量的余地，看看如果相中的话，可能
0: 嗯，差不多能商量。
1: 哦，那就像您说碧水园林的话，这个整个小区是很不错的，其实人家是比较有名。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它的环境啊，它的位置什么都是可以考虑的。
0: 嗯，
1: 啊，现在咱们手里拿的这个是毛坯房。
0: 对对，毛坯房，这个小区有2套毛坯房，而且都是合景房。其实，像碧水园林四期这个小区，在之前的价格也比现在要高一些，现在价格也非常，可以说是看挺便宜、挺实惠了吧？
1: 哦、
0: 这个小区是其实做空中花园做的最成功的。
1: 对，这个我们也看，因为每次从高铁站呢，
0: 对对对，
1: 或者从西边往这边走的时候，就能看到它有那个空中花园。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就想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只有在一楼才有一块地，但碧水园林这个它就做的就比较好，哪个楼层它是不是都配？
0: 对，每个楼层都有这个
1: 空中花园，都可以自己去规划设计。
0: 对，中间户啊、边户都有。正常其实边户卖起来多少慢一些，但是咱们碧水四期的边户，而且比中间户贵，而且它还最保值，因为它边上多了一个大空中花园，大概20平方左右，所以说有亮点。对，
1: 嗯，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每年啊，韩老师，就是咱们做房屋这么多年了，就每年的什么季节相对来讲，就是房屋的买卖也好啊，包括租赁也好啊，就是相对来讲是旺季。
0: 从过完年春天开算，
1: 春天开始，
0: 对，一过完年，不管是租啊，或者是卖呀、都是市场比较不错的。
1: 那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就挺好的，
0: 现在这市场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季节，
0: 嗯，对，
1: 租房啊、求租啊，什么都是挺不错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看，像这个二中啊，前两天在聊这个话题了，延边二中，他们这高考也完事儿了嘛，哈、很多这个高三的孩子就是租完房子3年结束了，就把这个房子开始退了，然后新的房主又开始找新的这个租房客，
0: 对，
1: 就是二中附近和延市一中附近，就这两个位置相对来讲，房价就租房子的价格。
0: 其实租房子的价格主要看面积、看装修，就是这个片区。
1: 这样啊，韩老师，我们先来迎接听众热线哈。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
2: 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就是那个北大有个都市花园，那个12号楼1楼92平，是毛坯的。他那个房子的话，现在买的话是多少钱一平？
0: 都市花园，咱们现在下房照了吗？你这套房子知道有房照吗？我可了解到这个小区应该是有不下房照的房子。
1: 哦，
2: 哦，那个好像是没有房照，是好像。
0: 如果
1: 你是想买还是想卖？
2: 想买。
0: 如果没下房照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你买。然后可以了解一下，他这个是因为是没办呢，还是就是下不来？如果就是下不来的话，产权不清晰的话，还是不建议你买。如果是可以办的情况下，我觉得买了赶紧办房照还是挺不错的。
1: 哦，就于先生，您现在个人想买这套房呗？
2: 对对对。
1: 但您问没问原房主，这个房照就像韩老师说的，因为都市花园我们也了解啊，他有的是能办下来，但是可能就时间问题，有的他彻底就办不了。您问没问房主，咱这个房子是什么情况？
2: 哦，没问那个，就是我一个亲属嘛，想买就看中一个一楼。
1: 带院呗，
2: 想买对带院儿，
1: 嗯，
2: 带院挺好的。
1: 那韩老师，如果说真是就不太在意房照哈，
0: 嗯，
1: 就像写个所谓的协议什么的，
0: 嗯，
1: 那他这个位置一楼92平，他有房照和没房照，您大概给个价位，让他们心里有个数吧。
0: 刚才说90多点哈，应该92平吧？
1: 92平，对对对，一楼
0: 92平的
1: 毛坯，啊，
0: 毛坯房的情况下，如果是有房照，咱们这个位置卖个3400-3500还是可以成交的，因为这个，
2: 哦，
0: 对这个地方还是非常不错的，位置比较好。
1: 嗯，
0: 但是如果没有房照的情况下，我就建议你2600-700一平方，差个大几百块钱。
2: 哦，
0: 对，
2: 房照2600-700。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您心里有个数，就是咱们在和房主在进行商量的时候，
0: 嗯，
1: 咱心里有个指导价。就如果他没有房照，还按3500给你，那这个房子不建议你买了，明白吧，于先生？
2: 哦，知道了，那谢谢韩老师。
0: 嗯，
1: 哎，好的，没有其他问题了哈。
2: 没有。
1: 哎，好，再见。
2: 谢谢，
1: 哎，
2: 再见。
1: 好，这个都市花园其实它这个位置是挺好的，在北大这一块学区也不错。
0: 对对，
1: 你看像初中也是四中学区，但是他就这个房照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问题。
0: 但是我据了解，他这里边有不少下来房照了
1: 啊，
0: 对，
1: 但也 有的是就是没有，以后也会没有吗？不好说，
0: 这个不确定啊，就是看只要但凡是比如说多少花点钱，比如说要交这个契税5A，要需要交这个钱，
1: 嗯，
0: 能交上去能下来房照，我建议业主还是要把这个钱交了，要下房照的。
1: 不管怎么样，有房照，
0: 对对，下来房照还是好卖的。
1: 他这个一楼刚才您给的价格，就如果有房照的话，
0: 嗯，
1: 是毛坯房是3500。
0: 对，
1: 那再高一点楼层呢，就是不是就不如一楼这个价位好了？
0: 对，再高点楼层吧，像比如说2楼、3楼，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绝对它没有一楼好，因为这个位置为啥一楼的价格比2、3楼的要看好呢？因为一是它带个园，二是它可以当仓库，因为挨着建材嘛，有不少在这做生意的，他，
1: 哦，
0: 能用上一楼。
1: 哦，明白了，就是就即使它是个毛坯房，可能咱也出租，租给咱们那个干建材的，他们也好租。
0: 哎，对，包括刚才这个先生问这套房子，
1: 哦，
0: 有可能他说亲属买，有可能亲属就在建材做生意的，想当个仓库，或者是离着自己的生意特别近嘛。
1: 哦，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这块一楼可能相对量价位高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再来往上楼层呢，5、6、7可能就
0: 5、6、7一样也是便宜。现在
1: 啊，现在不管哪个小区什么位置，就是7楼就是很低的价位。
0: 嗯
1: 嗯，好，对，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啊，韩老师，就关于租房，就现在延吉市一中和二中，
0: 嗯，
1: 就是他们两个这一块的房价比起来的话，租金。嗯，
0: 租金比同就是比别的位置就同等楼层同等装修来说，嗯，一个月差个几百块钱，一年差个几千块钱都能差，因为这个需求量有。
1: 嗯，这个位置房子比较好租。
0: 对 对, 对，包括这个延边一中、延边二中附近的，无论是老房子或者电梯楼，相比别的位置，因为它需求量大嘛，
1: 嗯，
0: 就是成交价格都要比别的地方要看高一些。像同样都是老房子，别的地方的老房子老装修的大概3000块钱一平方，咱们这嘎3500块钱一平方，多个500块钱一平方很正常。
1: 嗯，
0: 因为需求这嘎的客户有，因为为了陪读嘛。
1: 嗯
0: 嗯，所以说高个几百块钱很正常一平方。
1: 然后这附近是不是相对量价格比较高的应该是那个学府小区吧？
0: 对，学府小区
1: 西门出来的那个。
0: 哎，对对对对，
1: 电梯楼，它那个现在房价大概能达到多少？
0: 房价精装修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它跟明世苑的价格应该不相上下，差不多。
1: 哦，
0: 嗯，好装修的6000多块钱，6000左右。
1: 6000左右，现在，
0: 嗯，对对对，还是能可以的。
1: 学府小区，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二中对面，我记得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艺苑花园吧？
0: 艺苑花园啊，对
1: 对，
0: 是往
1: 那个那是往东市场，不是往东市场，
0: 哎，
1: 那个旧货
0: 市场，
1: 哎，对，
0: 哎，方向，
1: 对，那个房子，首先房龄可能是好像年头
0: 偏老一些，
1: 年头多一点，
0: 嗯，
1: 就是现在它的租价怎么样？就是艺苑
0: 这个艺苑花园，其实出租的价格也要比周边的要高，因为它不光是延边二中，还有那个小学嘛。
1: 嗯，
0: 小学也挨在边上，
1: 对，北山小学呀，然后那边就是老进学呀，其实想一想都是在附近，都不算太远。
0: 对对对，那个小区房的房龄也有点老，但是无论是卖呀或者租啊都好出手。
1: 啊，
0: 是
1: 御苑花园。
0: 对，
1: 我们节目当中，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听众，他是一个御苑花园的六楼哈，当时我记得是80多平，然后两室一厅，但是他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是没打进热线，不知道卖没卖出去啊。之前是卖了挺长时间。这个位置的话，如果往外卖的话，像六楼还是楼层比较高，80多平，您看看大概什么价位能比较好出手？
0: 南美通透的，如果有防噪老点的装修，只要是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吧，就是有点装修的。

0: 啊，要出租，是出租还是卖？
1: 出售，出售，
0: 哦、出售哈，出售的情况下也得在2000一里。他卖了很长时间，一定是他的价格高了。
1: 嗯，
0: 对，其实在这个小区来说，需求量想买进这个小区的客户还是有的，但是他要是挂的周期比较长，一直没出手掉，那一定是他的价格高了，或者是
1: 改电门窗全换。
0: 其实它这个精装修分两种，像你刚才说到这个改水改电窗户门全换，这种精装修做的比较到位。就是买的话，我也建议大家买到精装修一定要买到像改水改电的，
1: 特别是老房子，
0: 哎，特别老房子，窗户换了，门换了这种，然后起码以后住着要安心一些。比如说像水电地暖这些都不改，就是表面上做个精装修，有可能搁那在这个房子里居住，后期会有一些互换，什么漏水啦，或者是串电啦，这些问题，像窗户不换透风啦，对，后期都要维护
1: 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在买老房子的时候，如果说看到这个房是精装修，有的房子看起来表面上确实装得挺漂亮的，但是还是得问一问房主，到底咱们这个水电呢、什么门窗呢，是不是换，建议买这样的房子，对吧？因为你精装修完了之后，你再去把这个地板重新去给它弄了，重新铺也很麻烦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这是韩老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有关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和韩老师交流一个小区的房子啊，这个园丁家园吧，是不是在东面那个？
0: 对，
1: 我还记得上次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一位陆先生打电话，他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区的房子？
0: 对，园丁家园那一个七楼。
1: 那就是顶了。
0: 对，
1: 园丁家园它也是电梯楼和步梯楼都有。
0: 对，都有电梯、步梯都有。
1: 他问的是步梯。
0: 步梯七楼顶楼。
1: 多大面积？
0: 80平方左右。
1: 给估到多少平？多少钱一平？
0: 6万多块钱，大概在800块钱一平方。
1: 800啊？
0: 对对对，它有点装修，也是老装修了。
1: 那这个价位就算是市场可以成交价。
0: 对对，差不多吧。
1: 啊，没有办法，这个因为节目当中咱们也了解到了，就是个高楼层，
0: 对对，
1: 特别是步梯的，就是这个情况哈。
0: 对对，
1: 园丁家园，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是有一个电梯楼的10楼。
0: 嗯，
1: 哎，我印象当中面积应该是90多平，那电梯楼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
0: 看装修，如果是有点装修的，能达到拎包入住这种，卖个3000多点还是可以卖的。
1: 啊，园丁家园现在电梯楼也是这个价位？
0: 对对，也不算高。
1: 园丁。
0: 对，位置在这吗？
1: 当时他开盘的时候，就是从开发商手里，那个时候买大概是多少钱？您知道吗？
0: 不记不太清，估计也会在3000左右吧。
1: 啊，
0: 也
1: 就是说，如果
0: 他年头多少老了一点，
1: 真装修的话，可能是卖的价格没有当时买的差不多。
0: 他俩持平吧，价格大概持平，跟当时买的。
1: 那电梯楼
0: 回不了太多。
1: 如果卖到3000左右的话，还是比较好出手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这个房子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卖了挺长时间没卖出去。然后还问一下韩老师，这个位置是哪儿呢？就是新六中附近的龙，是不是叫龙岩小区？
0: 新六中附近。
1: 对，新六中附近有一个小区是龙岩还是？
0: 哎，对，
1: 是
0: 龙岩。
1: 是不是有龙岩？
0: 对对对。
1: 对，现在这块房价怎么样？因为之前啊，有听众在节目里卖过，那个位置是不是之前不太被看好？因为
0: 对，
1: 很往这是
0: 多少偏一些吧？
1: 对了，然后自从其实有学校了以后，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岩龙小区
1: 啊，对岩
0: 龙，
1: 你看
0: 龙小区，
1: 我就记得什么龙岩、岩龙，这给弄错了哈。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不是专业干这行的，
0: 对对对，
1: 我就大概记得这两个字儿。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比那个时候要涨了？
0: 看好一些，因为六中现在投入使用了嘛，就是上学这块还是比较方便的，无论是租啊或者买呀、还有点流通性了。对，但是毛坯的价格也就在3000左右，现在
1: 岩龙、
0: 哎、
1: 它那边是电梯楼还是多层？
0: 电梯楼。
1: 全是电梯楼吗？
0: 对，
1: 整个小区里。
0: 对，全是电梯。
1: 如果大家想买那个小区的话，3000块钱电梯楼毛坯。
0: 对。对，
1: 这个价位比较合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再贵了就没啥意思了。
0: 对，再贵没啥意思了。房照也都下来了，这个小区。
1: 啊，也是有房照的哈，岩龙小区哈。
0: 对，
1: 之前有个听众在节目里，我还记得，就是新六中没盖起来之前，一直在卖，但是后来就好像六中投入使用以后，这房源好像就没了。
0: 那应该就是卖了。
1: 对，所以哈，我就能感受到，其实附近有学校的话，对这个房子还是挺重要的。
0: 对，挺重要，因为它有需求量啊。但凡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家里离得远的，他有可能都考虑在这租或者在这买，为了孩子嘛。
1: 对
0: 对对对，就是、
1: 有一些。 房子也是，就是没分学区之前可能一个价，等到这个房子真是这个学区，就是、
0: 嗯、尤其它离学校门口特别近的这种，
1: 对
0: 对，就受咱们小朋友的那个热爱嘛，就是老人在这、那个父母在这买套房，孩子在这上学特别方便，
1: 就非常的方便哈。这是延龙小区哈、
0: 嗯，
1: 对，所以大家想在这儿买房的啊，包括有房主。

0: 想出手的，看刚才韩老师给了一个指导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节目的结束之前还想和韩老师交流啊，就是关于这个还是二手房的一些相关问题啊，也是我们听众在节目当中问的。他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房子啊？不知道韩老师您生活当中就是平时工作当中接没接手过，就是非常老，当时动迁应该是没动上，应该是延吉市中那是什么位置，然后有一个像那种平房啊大院的那种这样的房子，就是有没有周木材市场附近？
1: 周木材市啊，那是河南房产局的往南侧，往快过铁道。
0: 你看他当时在节目中说，平房是100多平，二楼有个火炕楼，你想火炑楼400-500平，院子将近3000平。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可能是动迁没动成功啊，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就您接手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1: 也有这样的房子，
0: 这样的房您给什么样进？这个是好长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
1: 这个其实他是想卖吗？
0: 他卖也行，出租出售啊，
1: 出租出售是吧？
0: 对，这个您给点什么建议呗，搁这空着也是空着。
1: 那我就建议还是先租，因为租还是比较快一些嘛，这样的房子
0: 作为仓库。
1: 对, 对，
0: 你想他火炕楼400-500平，火炕楼这个二楼火炕楼也挺大，那你说这个取暖什么都是问题。
1: 对，他像在这个市中心，然后占地这么大面积的，有需求量，有喜欢的。
0: 哦，他这个位周木材市场南侧算是比较中心的地方。

0: 占地这么大面，你出租一年怎么也得应该得40-50万左右吧？
1: 3000平。
0: 对，我初步给大概这么、
1: 就你们工作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房子，
0: 也有这样
1: 老房子。
0: 对对对，但是都是在延吉市的周边。你要说真正市中心的，还
1: 周木材市场南侧。
0: 嗯，
1: 对，当时还想找过那种就是合作伙伴，看看是不是有谁能动他这一块地吧。但一直也没信儿。然后这个房子对外出租啊，出售也是挺长时间的了。
0: 对对对，
1: 就相对来讲
0: 太大了，
1: 不太好出手，是吧？
0: 对。
1: 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和大家说一声，我们是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呢，会邀请到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呢，周二和周四虽然韩老师不做客直播间，您的问题我们也会记录下来啊。韩老师来的时候呢，会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

0: 堂大药房、延吉市雨旗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张先生的信息啊，是招聘啊，招聘一位白班的保姆，要求会做饭，年龄呢60岁左右就可以啊。电话是188-4330-1380。刘女士呢，对外出租出售一套房，龙井政府附近的啊，是一个3楼，房屋呢是全新装修的，品牌家电啊，南北通透。电话是176-4333-6709。刘先生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对外出租房子啊，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延吉开发区蓝天家园，是一个7楼的6楼，房屋面积是102平啊，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4446-6436。好了，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1: 年龄是65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下午4点，
0: 嗯，
1: 每个月休息4天，中午中饭，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我卖房，
0: 位置。
2: 深圳附近北苑小区4楼58平，学区房，
0: 好的，
2: 市场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136-3433-263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安女士。安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要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3: 机关单位
0: 啊，
3: 女的，年龄60岁以下，
0: 机关单位的哈。
3: 对，
0: 嗯，女士，
3: 法修
0: 60岁以下哈，
3: 对，
0: 好的，
3: 装修法修，电话是133-8433-8505。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不客气。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4: 我想招小区保安。
0: 好，
4: 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
0: 嗯，
4: 退休人员优先。联系电话13089311255。
0: 13089311255哈。
4: 啊，对。
0: 哎，好的，再见啊。
4: 再见。
0: 哎，好，来关注一下刚刚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刘女士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1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呢是28-99000-28-99000。李先生呢是要售房，北苑小区的一套房啊，4楼58平，附近呢有多所学校，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电话是136-3433-2636。来迎接一下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5: 哎，我请问那个招保姆呢做饭那个电话号
0: 188。
5: 等一会儿啊。
0: 嗯。幺八八。喂，龙女士，你还在吗？等我等一会儿干嘛去了？喂，龙女士啊。这怎么整？我们的节目直播呀，我不能这么一直等您呢，后面还有听众的热线呢。龙女士，我这样吧，我先把您，哎，好了，可以了哈。喂，龙女士。喂，哎呀，龙女士再打吧啊。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吴先生。哎，
6: 哎喂，我先说。
0: 可以，您说。
6: 啊，那个就美容院，招女士，60岁以内的。
0: 嗯，
6: 60岁以内的服务员，
0: 美容院招女士，招60岁以内的服务员哈，
6: 打扫卫生的
0: 啊，打扫卫生的保洁呗
6: 啊，对，
0: 留个电话，
6: 电话是13180918791。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6: 啊，我姓吴
0: 啊，好好好，我记好了，
6: 哎
0: 哎，再见。 哎， 哎，好，继续来迎接一下龙女士，龙女士。
5: 我电话号是188，多少？
0: 刚才掉了哈，4330。
5: 4330-1380
0: 八零
5: 八零，
0: 对对对。哎，可以啦，再见。哎，不麻烦。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关注信息啊。安女士呢是机关单位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是女60岁以下。电话是13384338505 13384338505。江女士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到68岁之间，身体健康啊，最好是退休人员。电话是13089311255 13089311255。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
7: 我小区物业招聘保安。
0: 好，
7: 要求年龄55岁以下。
0: 嗯，
7: 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
0: 好的。
7: 免费提供中午晚间工作餐。
0: 好，
7: 月薪2800。
0: 嗯，
7: 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7: 哎，好的。
0: 哎，吴先生呢是美容院啊，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60岁以下的女士啊，电话是13180918791 13180918791。于先生的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年龄5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啊，提供两顿工作餐，工资待遇是2800。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8843330290 1884333029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8: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4度至-24度；敦化，阵雨，-14度至-24度；安图，阵雨，-14度至-23度；汪清，阵雨，-14度至-24度；合隆，阵雨，-14度至-24度；龙井，阵雨，-16度至-24度；珲春，阴，-15度至-22度；图门，阵雨，-13度至-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4度至-24度；敦化，阵雨，-14度至-24度；安图，阵雨，-14度至-23度；汪清，阵雨，-14度至-24度。

24度，合龙阵雨-14度至-24度，龙井阵雨-16度至-24度，珲春阴-15度至-22度，图门阵雨-13度至-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哎，这个、有一个四轮要出售挂车。
0: 四轮挂车出售哈。
1: 啊，还有三家机器。
0: 嗯。
1: 电话是133-143-8120。
0: 133-143-8120。好的，一会儿问您。
1: 还有一个两轮二马。
0: 什么意思？
1: 二马要出售，铝电池的。
0: 您说普通、哦、就是什么叫二马？我不太明白。
1: 爱马。
0: 两轮的爱玛电动车呀？
1: 啊，对。
0: 我听了二马，我说这是个什么家伙事儿？好的，两轮二马电动车，我听懂了。
1: 啊，
0: 嗯，
1: 铝电池。
0: 好，
1: 跑了4000多公里。
0: 嗯，
1: 谢谢啊。
0: 都是一个号呗？
1: 要20483-7。
0: 这个是20483-7哈。
1: 啊、
0: 嗯、啊、嗯，好的，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啊，李先生呢是。有四轮挂车和筛沙子机器要出售，这个电话是133-143-8120 有一辆两轮的爱玛电动车出售，行驶了4000多公里啊，铝电池的，电话是20487772048777。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一个折叠床垫，
0: 1米5×2米
1: 的70，它有一个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的，现在卖200，这个是屋子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的。
1: 还有一个全新路由器60，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是247089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不
0: 客气。于先生呢，出售一张折叠床垫，1米5×2米的啊，卖70，锻炼身体用的动感单车，这是锻炼身体用的啊，200元，路由器60，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470897，2470897。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想起。
1: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要出租房屋。
1: 位置？
2: 新洲雅苑。
1: 新洲雅苑哈。好，
2: 我在周府，周政府西侧。
1: 嗯，然后呢？
2: 也是二大院的二楼
1: 啊。二楼的房子哈。
2: 啊，一楼房子。
1: 多大面积呀？
2: 六十多点平方。
1: 啊，行，六十多平哈。
2: 啊，
1: 给我留个电话呗。
2: 啊，可以。
1: 嗯，
2: 我电话13894316862。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哎，
1: 再见。哎，不客气。任先生对外出租房子啊，位置呢是新洲雅苑州政府附近的一套房，一楼六十多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

0: 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

那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10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
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

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一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又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呢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它对一个活人来讲它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

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它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那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他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毒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它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
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那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
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

0: 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3: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
3: 嗯、
0: 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
3: 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就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哎、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就1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啊、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2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3: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
3: 嗯，
0: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3: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3: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3: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3: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
0: 嗯，
3: 啊，自己生了点闷气，结果呢一下就心梗。

0: 了。
1: 哎呦
0: 啊，当时做了支架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1: 下了几个支架啊？
0: 下了一个。
1: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0: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1: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1: 嗯嗯，
0: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1: 嗯，
0: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就活过来了，
1: 嗯嗯，
0: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肝肾呐、血脉呀全给通了，
1: 嗯嗯，
0: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1: 嗯，
0: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1: 嗯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0: 对呀，
1: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0: 哎呀，我也害怕，嗯
1: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0: 嗯，
1: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0: 是，
1: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0: 嗯，
1: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了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0: 嗯，也是也是，
1: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
0: 谢谢，
1: 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0: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1: 嗯，
0: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1: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0: 嗯，
1: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0: 哎，
1: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哎，
1: 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1: 嗯，
3: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1: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1: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这就是喜极而泣，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0: 今天70岁了。
1: 哦哦。
0: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1: 嗯嗯，
0: 一天都不歇的。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
1: 嗯嗯，
0: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1: 嗯嗯，
0: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0: 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0: 是的。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他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0: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的，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儿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同时呢，他这个血管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它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听说爱情回来过，仔细回味还是不回味的好。俗气地说，不是往事不堪回首，是往事不能回首。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听说爱情回来过，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时间。
2: 谁也不必再追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失去的爱来自欧阳菲菲，失去的爱唱出的的确是无限的眷恋。谁说爱情已经走远，留下的伤痕，爱情无数次可能徘徊在回来的梦中。我们的故事就是永不消失的故事，听说爱情回来过，是我们一辈子一个人永远的共同的故事。

就像哥哥的电影已经落幕，我们用心事改写着故事的结局，或许已经比猜测更能安慰我们自己。谁都不愿意承认爱情过了就是过了，绝对不会重来，但是谁都不愿打破这个惯性思维。一辈子失去了你，听说爱情回来过，都是无比伤感的落幕。

0: 说天上一天是地上三年，思念的人一分钟的煎熬或许就是三年的时间，一天一万年最贴切的展现妄想爱情回来的恋人们。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谁说一切都会变得无所谓，其实有所谓的只是不说而已。
1: 失眠的夜晚不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1度，图门14到20度，敦化15到20度，安图14到21度，合龙15到22度，龙井15到21度，汪清14到20度，珲春14到20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节目一开始啊，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咱们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抓紧提醒一下咱们延边气象部门发出的相应的气象的预警。那接下来我们了解是今天下午的2点05分延吉市气象台发布的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的6小时，延吉市区及所有乡镇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的风力可达7级及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和预防的工作。在这儿呢，也是给出了相应的防御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工作，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暴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的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的地方。第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还有遮盖建筑物资。最后，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所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扛在肩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学生、市民朋友，包括农民朋友啊，咱们延吉市气象部门在今天下午的2点05分发布的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周的整体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我们从延边州气象局了解到呢，本周6月15号到20号总体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州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了 0.8 度左右，本周气温波动幅度较小。16号也就是明天有个短暂的气温下降，17号气温开始逐步的回升，20号气温再次下降，全州平均降水量为30到4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15毫米左右。接下来我们逐一来关注一下咱们本周的每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啊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24到15度。明天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温度21到15度。周三17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温度23到16度。在周四18号的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温

0: 26到16度。周五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27到17度。周六周日啊，本周末呢，整体来说这个天气不太适宜我们外出游玩啊。周六呢是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温度24到15度，周日温度较低，是多云有时阴有中雨的这个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是20到13度。整体来看啊，本周的天气呢是多雨，而且呢温度是比较适宜的啊，不能说特别的低，但是相对于前两天来说是比较凉的。所以呢，提醒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这个特别是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啊，咱们本周呢是雨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同时呢，司机师傅也要注意减速慢行。接下来我们也是看一下这个主要的降水集中在哪些天。首先6月15号咱们今天啊，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到18号呢有连阴雨，敦化安图有中到大雨，6月20号到21号有中雨的天气，也就是只有19号这一天是多云的。目前来看啊，全周这整个这一周只有周五不下雨，目前看，那么其他每天都是有小雨啊、中雨啊和雷阵雨，都是有这样的雨天的伴随的。所以呢，大家也多注意带好雨具。气象部门也是做出建议，首先呢，本周雨日较多，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的气温较高，降水多，各地呢应该加强农田管理，适时中耕除草和追肥，促进幼苗生长和这个水稻的种植，同时呢注意防治病虫害的发生。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恰逢呢还有端午假期，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本周气温多波动，城乡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注意预防感冒等疾病。那么本周呢，从19号开始到21号是端午节的假期，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假期呢，可能是让大家稍稍有一些头疼啊。咱们延边的天气呢是以有雨为主，但是呢对于咱们很多南方的朋友来说呢，恰恰是咱们避暑的一个好地方。那么这个时间啊，相信南方很多的城市都已经达到了30多度将近40度的天气，所以呢在这个端午节假期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延边来避暑啊，温度就是20多度啊，非常的适宜也很舒适。那么如果说想要去游玩，可以选择我们延边。那么也同时，如果想选择周边游的朋友啊，咱们也提前了解一下您所到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同时还提醒，咱们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高速是不免费的，是正常收费的。如果说你有自驾游的想法啊，咱们提前合理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返程的时间，高速是不免费的。那么一年呢，只有咱们四个假期是免费的，分别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只有这四个假期高速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其他的所有假期都是正常收费的。所以说提醒啊，咱们端午节假期高速是正常收费，那天气呢是以多云还有有雨为主啊，非常适合咱们南方朋友到我们延边来避暑啊，真的非常适合。好的，那么刚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因为这两天也确实啊，这个天气是非常多变的，所以说大家一说到天气呢都特别的关注。那么本周的天气也和大家介绍完毕了，如果说大家针对于哪一天还想继续了解没听清啊，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打进电话，或者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的下方来进行互动。接下来迎进崔先生。崔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崔先生请讲。
1: 我想要那个荣庆延边就在那个赛程爱加爱加赛程啊。
0: 您要一下龙岭队的甲级联赛的这个赛程表是吗？就是最近的。
1: 对，6月27号一个我听说。
0: 多少？您稍等，我们查一下啊。27号有客场比赛，客场是。晚上7点半，是对战佛山男狮队。然后呢，主场有一个是在7月4号，7月4号是主场晚上6点。

0: 晚上六点
1: 对
0: 一场，
1: 对，在咱们延吉全民体育场。嗯，然后啊，七月十一号晚上六点也是主场，然后七月十九号晚上七点是客场。
0: 七月多少？
1: 七月十九晚上七点是客场。
0: 啊。
1: 嗯。
0: 七月十一号、七月十九号还有什么？
1: 如果说最近的话，就是七月四号主场，七月十一号主场，七月十九号客场。
0: 嗯。
1: 嗯。
0: 还有。
1: 嗯，这是最近的了，能查到的就是最近的。
0: 不是七月二十几号还有吗？七月份都会报上吧。
1: 七月二十六号还有一个梅州客场。
0: 客场。
1: 对。
0: 七月半吧。
1: 嗯，这个时间我还没查到，但是是能看到客场。
0: 七月二十六号。
1: 对。
0: 客场。
1: 对。
0: 没有时间表。
1: 时间这边没有显示，我们还得需要查一下。
0: 那个还有那个七月末还有一个吧，
1: 这边没看到了，接下来就八月一号了。
0: 啊，那就八月一号了，七月份结束了，七月二十六号。
1: 对。
0: 啊，那就六月二十七号、七月四号、七月十一号、七月十九号。
1: 七月二
0: 十六，
1: 对对。
0: 好了。
1: 嗯，好的。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嗯，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球迷。那么最近呢，咱们除了这个中甲联赛之外呢，还有咱们这个延边，咱们这个东北超啊，也是备受咱们球迷爱好者的这个欢迎的。那么在前两天呢，咱们也是在这个沈阳啊客场对战沈阳队。那么虽然说呢，可能咱们最后的成绩啊，可能并没有说是获得这个胜利，但是呢，整场的这个比赛，咱们也是赛出了风格。同样的，咱们拉拉队啊，也是在本次比赛当中非常的出圈。也是宣传了咱们延边啊，宣传咱们延边的美食，咱们延边的这个朝鲜族的民俗文化啊，也是受到了大家的特别热烈的这样的一种喜欢。所以说呢，如果说喜欢足球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密切来关注一下。好的，那我们也是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抖音平台视频号啊，来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接下来迎进的是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2: 刘哲吗？
1: 哎，梁先生你好。
2: 哎呀，我一听就知你的声音。
1: 嗯，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社保卡哈，我那个是我看了，他们告我，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搁这小村里头。
1: 嗯。
2: 他说吧，那个是到七月份到期，完了银行他说你换也行，不换也行，这个，那怎么回事啊？
1: 您是不是前两天咨询过这个事儿？
2: 没有
1: 啊，没有，那可能跟你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啊，就是说您这个是不是农村商业银行的卡？
2: 不是，农村是那个农村那个叫信用社吧，他那个。
1: 对，那就是我说的这个是一样的啊。这个呢，他现在因为是和农行有合并，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呢是农村商业银行的卡也可以用啊。虽然说合并了，那农行的卡也可以用，他们现在两个业务是不耽误的。所以说，
2: 那要到期他不开始给我打不了，能打了吗？还？
1: 您说刚才说是七月份到期是什么意思？
2: 就那卡吧，他是今年七月份到期。
1: 卡是七月份到期，然后呢？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怎么说？说不用换。
2: 他说你过年六月份就行，他说。
1: 因为咱们是这样的啊，涉及到这个农村商业银行的卡，我们记得是正常的话可以延后，延后之前是说延后可以延后两年换，但是现在如果说工作人员告诉您六月份的话，那么也就是能延后一年了。
2: 那怎么他这个怎么个都是农行的，怎么还是这？
1: 他这个是什么呢啊？因为之前咱们是一年前宣布的这个信息，那个时候说可以延两年，那么到今年可不就只剩也能延一年了吗？
2: 哦，
1: 嗯，
2: 他怎么？他说还可以用，他说
1: 是的，就是更换的这个还可以延时一段时间，但是也不能超过明年的六月份。
2: 哦，嗯，是那样的话，
1: 如果说咱们方便的话，就尽量快点换吧。
2: 啊，你那台我听咱们的节目台我也总听，
1: 嗯，
2: 说是可以验着二八年他说的。
1: 嗯，但是还是以咱们工作人员答复为基准，以银行工作人员答复为基准哈。
2: 我谈着行，看看能用了吧。我说那你们还怎么还是说那银行的服务员说我让你换呢，你看他还来气了。
1: 咱们还是以自己的这个权益保障为基准
2: 啊
1: 嗯，咱们可以就换。
2: 就是我按他说那个
1: 对。

0: 啥时候换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尽量按照银行说的。嗯
0: 啊，就今年假设我七八月份今年之内不换还可以用，是不是？
1: 对，但是在明年六月份之前按照工作人员说的怎么也得换了。
0: 哦、
1: 嗯、
0: 是这么的。那你看我要不问问你、
1: 嗯、
0: 我还寻思他的像你们说的可以用两年那个。
1: 嗯，建议咱们听银行的哈，因为咱们这个最终解释权是在银行这儿。嗯，
0: 我还有一个事想问你，就是咱们这个我是按照医保上延吉看病的话直接就可以去吗？
1: 嗯，可以的，咱们泉州是联网的，而且呢是没有异地就医的这个费用和就是等于享受的都是一样的医保待遇的，咱们泉州都是统一的，没问题。
0: 就是我们他说你们这块不归，他说这个归那个怎么整的，我也不弄不明白。
1: 您得看啊，您要如果是属于长白山管委会的话，那就不行了。
0: 不是，我们参保医保都是安图的。
1: 啊，那没事儿，安图的话和咱们延吉市是没关系，咱们只要是延边州内的话都是统一的。
0: 那我们这地方怎么三不管谁都不管？你说我们这，你跟州长说，你给我们变了，我们是安图的，延边的不属于三不管。我们还不也不知道归谁管了。
1: 您不是说安图县的吗？
0: 我说安参保啥的，医保都是安图的。
1: 嗯，安图县的话，咱们享受的就是安图县的这个医保待遇，咱们泉州之内的话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啊，不就是不管要直接拿着医保卡可以到那直接看病，是不是？
1: 您拿医保卡的话，医保范围报销之内的，按照咱们医保的相关的政策的，可以报销的可以报，不可以报销的还是不能报的。
0: 不是看病不用上医院。开转院介绍信啥的不用吧？
1: 不用，州内不用。
0: 哦，
1: 嗯、
0: 这我明白了。这，
1: 嗯，
0: 他有人说你不是你们白河县到延边不好使了。
1: 是这样的啊，先生，您先听我说啊，您不要自认为自己是安图的，因为咱们长白山地区这个安图这个位置有一部分划到了长白山管委会，长白山管委会它现在是归到是省里面的，它如果是归到不在咱们延边州的管辖范围内的话，那确实就不属于咱们延边州，那样的话确实就。不能是统一的，所以说您这个要确定好啊，不是说您在安图就是，您得确认好。
0: 开支医保交钱都是安图医保啊。
1: 啊，就在安图县医保呗。
0: 哎哎。
1: 啊，那那样的话是可以的。咱们在安图县医保，不是交到别的地方的话，只要是您确认您参保地在安图县，那就可以。
0: 啊，是安图的。
1: 嗯，那您确认好
0: 啊。那我明白了。
1: 嗯。
0: 谢谢刘总啊，刘总，等着。你们旅游没事儿，发现上我们这块旅游区来玩玩。
1: 好的，好的，感谢您啊。
0: 这块人吧，都欢迎你们这个节目，像一帆啊，
1: 嗯，
0: 小眼呐、啊，他们这些人，你像韩晶上去，俺们这个都熟悉你们这些声音。
1: 嗯，
0: 你们一说话，我们就知道。
1: 好的，那么有机会的话，我
0: 们
1: 一定去做客。
0: 节目，
1: 谢谢您。
0: 人呢都喜欢这个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感谢你们，让你电台吧。你通过你通过你们电台节目给你们一表扬一下子，
1: 好的，
0: 我们这边太喜欢你们这个节目，这块起早人呢不叫你们这个百姓热线了，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叫你们叫姑娘节目，家姑娘节目，但是有一个，
1: 嗯，
0: 他们倒说姑娘节目他们乐，我一说姑娘节目他们睡我，他说你怎么有那么好姑娘吗？完了我。他给我干，我说你们要来哈，你就说是我姑娘，我也去一下他，我也自豪一点，不是？
1: 好的，有机会我们一定去，也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鼓励啊，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
0: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要、
1: 嗯、
0: 没你们这个节目，我们老年人啥也不懂，我们就死活一个了。
1: 好的，谢谢您，也祝愿咱们健康哈。嗯。
0: 哎，姑娘，以后上我们这来哈，一会儿我们小村里招待你。
1: 好的，谢谢您。嗯、
0: 哎，
1: 好的，
0: 谢
1: 谢。嗯，好的，叔叔，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非常感谢这位热心听众啊，给予我们节目还有我们节目主持人的这样的鼓励啊。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努力的为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好服务。特别像刚才这位叔叔提到的啊，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针对于这个政策的这个掌握呀了解的这个层面比较少，不像年轻人通过自媒体也好啊，通过各个层面也好啊，对于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可能掌握比较快，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途径就是像广播呀啊，顶多现在有一些新潮的老年人会刷刷抖音呢 啊大部分还来自于传统的这种模式哈，所以说呢我们这档节目也会

0: 持续的给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朋友以及咱们市民朋友带去最新的一些政策和资讯，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大家欢迎继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我们百姓热线群里面，咱们抖音这里面啊，看到有听众啊在互动啊。那么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提出的建议，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呢是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这个搭建的，所以说呢，有听众朋友针对于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天气啊等等问题呢是非常关心的，因为呢有农民朋友，有这个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所以说呢我们是针对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那么也非常感谢这位网友朋友对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也会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再积极努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提醒到了大家啊，就是本周的降雨比较多。那么相信在这个周末啊，咱们有一次非常大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么也有听众朋友或者市民朋友也关注到了，有一些地方会有积水啊。所以说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咱们本周依然是有这个降水的情况。咱们的延吉市交警呢也是提示啊，最近呢咱们延吉市也是有频繁的降雨的情况，车辆不要停在以下的这些地方，以免呢引起这个像这个水淹啊等等的情况。那么这几处呢分别是啊，首先看一下是天池路与河南街的交叉口，还有天池路延新小学的门前，梨花路新民桥下，人民路劳动局门前，天池路与龙东街的交叉口，天池路与新丰街的交叉口，沿大街与原吉路的交叉口，紫玉东方的北侧，还有公园沿大前申花街血站，还有沿大街与中环路四期，这十一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容易有积水的情况。如果说咱们下雨的情况的话，尽量不要把车停在这十一处，以免呢

0: 我们可以关注，以及呢咱们现在有这个施工导致部分路段的封闭和调整，那么在下半时段会和大家一一的来进行介绍。如果对于以上的信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下半时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同时呢，对于我们刚才开始啊提到的天气，咱们像往常有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问啊，如果说在哪一天咱们没听清，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呐、抖音平台视频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6: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那么在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了天气，以及呢咱们延吉市的11处易积水点的提醒，同时也是解答了听众朋友的问题。那么下半时段呢，刚才也提到了，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有关于咱们吉林省高考录取的相关信息。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啊，咱们的高考呢也是备受咱们的家长和考生的关注。接下来呢，咱们就要攻克第二道难关了，就是咱们的报考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报考呢，现在也是做出了相应的时间，还有呢咱们的批次都已经做出了计划，那么大家可以根据以上的时间来完成报考。吉林省普通高考实行网上填报志愿，那么考生呢凭本人高考报名的顺序和密码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那么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网上志愿的填报。此外呢，考生也可以通过平台首页统一身份认证或者支付宝认证来扫码登录。第一阶段，也就是提前批填报的时间是6月26号到27号，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那么填报的范围，填报在提前批次招生的普通类、艺术类、本科院校专业组，以及司法、定向培养军事生等有面试、体检要求的专科院校专业组。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本科批。填报的时间是6月28号到7月2号的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填报范围是填报在本科层次各科类、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院校专业组。第三阶段呢是专科批，填报时间是7月25号到26号，是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填报专科层次各科类、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院校专业组。在这特别要说明啊，每个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均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来补充生源。那么以上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分别有提前批、本科批和专科批的这个报考的时间，那么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同时呢，咱们啊也是各个科目也设了不同的志愿，相信咱们的考生家长也是及时的和老师还有这个报考的咨询的相关人员呢也是提前做了了解，那么相关注意事项我们也一定要提前的和老师还有咱们的这个咨询的人员相关的人员一定要及时的沟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完成。那么如果有这个刚才也提到了有补充的这样的批次和内容的话，也是会在咱们以公开的形式来征集，所以说每年呢在这个报考阶段都有一些不法分子啊利用这个家长的一些着急的心态来实施诈骗，所以在这提醒大家，不论是从咱们的这个补招也好啊，还是这个招聘咱们这个属于是这个报考也好啊，都是要在咱们官方的这个平台网站上，不能相信啊咱们的这个不认识的这个网站，或者是盲目相信一些不法分子的这样的一些说辞，我们一定要在正规的平台来进行填报，来看具体的信息和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来关注的是有关于咱们的这个修路导致的，应该说是施工导致的部分路段的这个施工啊，来有这个交通管制的信息。那么最近啊还连续降雨嘛，所以说路面呢也是非常的湿滑，特别早晚高峰期啊，有一些路段可能就会有拥堵的情况，所以在这也再次提醒一下，如果说施工的地点涉及到您家附近的话，像早晚咱们的高峰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计划好时间。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相关的规定，决定对部分路段施工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分别有几处路段啊，首先呢，第一个是朝阳街的丹进路与朝阳街交汇处的这个路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6月10号到2026年的7月11号，管制措施是单进

进路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第二呢，单进路西向北左转禁止通行。第三呢，单进路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第二处呢是橘子街的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路段，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6月10号到2026年的7月11号，管制措施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第三处呢是长白山西路的昌盛街至站前街，管制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6月10号到2026年的7月25号，管制措施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道双向车道正常行驶。还有是长白山西路的从柳街到河南街路段，管制时间是从2026年的6月10号到2026年的7月25号，管制措施是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还有就是站前街的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处，管制时间呢是从6月15号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7月25号，管制措施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整体的封闭，车辆请绕行。那么还有一处呢是朝阳街的爱丹路与朝阳街交叉路口处，是从6月13号到7月11号，管制措施是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西右转保留辅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南直行保留一车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东左转保留一车道通行。因为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的调整给广大的市民和过往的车辆出行带来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谅解。那么提到以上的这些路段，特别是早晚高峰期啊，咱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提前合理安排好出行的计划，以免呢影响我们正常的出门。那么接下来来关注的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有关于从怀孕到生娃咱们有几项补贴。那么也提醒一下，如果说最近呢咱们的这个准妈妈准爸爸啊，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咱们也可以掌握一下咱们分别能领取到哪些补贴。那么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呢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是999亿元，较上年呢增长了 10.6%， 以支持各地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幼儿补贴。那么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呢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呢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是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未发放到位啊，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啊，本季度末前就要发放到位。财政部表示呢，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的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管理，发挥政策的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那么除了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3周岁，那么我们的准爸爸准妈妈们一共呢可以享受7笔福利。第一呢就是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的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直接报销，不管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是医保正常参保的就能享受这项产检报销福利。所以提醒啊，这个前提就是您要参加医保啊，没有医保这个不是说咱们啊，只要是准妈妈咱们到医院有符合这个项目我们检查了啊，所有的都可以想，不是的，是您必须哪怕是职工医保啊还有居民医保您必须是参加一项的，
是必须参加医保的，才能够享受刚才的这个孕期产检的报销待遇。第二呢，就是

0: 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腹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时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就医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还有就是生育津贴了，这个专门呢是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银行账户。注意啊，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领不到这笔津贴。所以呢，咱们这个领取的补贴也有一定前提的，我们一定要先掌握这个前提。第四呢，就是0到3岁的这个哺育儿现金补贴，这个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了，就是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取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满3周岁，家里面有多少个孩子，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这份补贴。注意啊，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这个不是说您生完孩子呀等着就可以了，这个得去申请。还有3岁以下幼儿照护个税专项扣除，这个呢涉及到就是咱们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扣除的部分了。比如说呢，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呢正常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个月可抵扣200元的个税福利，这个额度每年呢在个税清缴的时候呢申报一次，那么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钱。第六呢，就是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呢，咱们是每一个地区的政策不一样，所以没有统一，也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这个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每个地区不一样。咱们的宝爸们啊，可以到当地的政务大厅去咨询一下，看看您当地有没有。就是这个呢，陪产护理津贴呢，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还有就是专属生育奖励，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很多的地方个别出台的，这个也要看一下咱们都有什么样的福利啊。比如像咱们之前我记得在这个就是房交会的阶段啊，比如说有2孩3孩的啊，好像是家庭有一定的这个像购房有一定的补贴啊，还有呢像咱们在有一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补贴的，这个和当地的这个政策相关联。但是前几个那么就是全都统一的了，包括这个孕期的产检报销，还有住院分娩报销，生育津贴，0到3岁的这样的育儿现金补贴，以及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这个都是全国统一的啊，都是有的。如果说具体情况，咱们也可以和您当地的这个卫生健康部门啊，咱们来详细的确认和了解一下。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刚才呢，和大家也共同了解了有关于高考的报考的几个批次的时间。那么我们也是最新了解到的啊，就是高考考生报考公安院校，那么有哪些？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如果说一直有一个这个公安从事这个公安的梦想的，或者喜欢想要当警察的，咱们的一些高考考生们，那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的招生的公安院校都有哪些。2026年呢，共有七所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在吉林省招生，分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新疆警察学院和吉林警察学院。那么报考这个公安院校专业的考生呢，也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条件，那么您看您家孩子是否符合啊。那么其他的就像是必须有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啊，以及这个遵守宪法呀，还有法律啊等等，这些就跟咱们正常的像报考一些公务员呐、事业单位啊，这个基本是一样的。第三呢，就是志愿从事公安工作，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具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在16周岁到22周岁以下。那么出生年龄是2024年9月1号到2010年的8月31号期间出生的。还有就是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而且是吉林省的生源。那么像报考新疆警察学院只限汉族，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符合公安机关涉密要害这个职位录用人民警察考核的标准，不存在规定回避情形。所以说如果你想报考新疆警察学院的话，这个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详细的情况呢，你也可以登录啊，咱们有专门的这个网站，就是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那么针对于咱们公安类的报考的学校，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梦想的话，你想报考的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吉林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和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同时呢，咱们还设有这个公安院校招生的咨询电话，像吉林警察学院的电话呢是0431-850-01234。那么还有呢，还有咱们这个招生的举报电话0431-850-01200。如果说想要关注这样的电话号码，咱们也是可以通过刚才说到的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平台来逐一的进行了解。好的，那么跟大家来关注了有关于高考方面的信息啊，在这儿呢也是确实针对于咱们高考的考生来说，接下来的时间就涉及到报考，还有咱们挑选自己的专业啊，这个是下一步咱们考生需要注意的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马上呢，咱们这个中考也要快开始了啊。六月末，那么七月份基本上就到了咱们的暑期啊。七月末，咱们应该说七月初啊，六月末以后七月初，那么到了暑假。针对于暑假阶段呢，咱们也是增加了这个航班，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从南航吉林分公司了解到，为了积极的应对延边暑期旅客的出行需要，南航呢计划从7月2号到9月29号新增延吉到青岛的往返航班，以高效运率保障两地的旅客往来。那么看一下新增的航班呢，是每周二、周四。那么其中呢是从延吉起飞是晚上的5点25分，到青岛的胶东机场呢是晚上7点40分。那么从青岛呢是在晚上8点45分起飞，晚上的10点45分就能够到达延吉，也就是周二、周四增加了两班。如果

0: 如果说咱们在暑假啊有想到山东游玩的朋友，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票务的情况，我们还是以官方的发布为准。相关航班呢会通过官方渠道来开放购票，旅客呢可以通过南航的官网 APP 或者是客服热线查询具体的余票信息，一定要在官方的平台来购票，来关注具体的情况。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呢也快接近于尾声了啊。那么今天给大家也带来有关于这个路况的信息、高考的信息，还有呢咱们这个准爸爸准妈妈啊，咱们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补贴啊，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分享。那么刚才也关注了一下这个出行的信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医保方面的信息和政策。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已经开始了，那么近亲可用，这个共计呢其实咱们之前就已经知道哈，但是这个跨省共计啊，咱们也是需要提前了解的。国家医保局啊，财政局关于近日呢也是印发了相关的通知，规范了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有一位李先生拨通，我们抓紧迎进。这位先生你好，
1: 咋我给你回复啊？这样打的话，
0: 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李先生，请讲。
2: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龙井市到开山屯和那个到土门那个道有没有施工？我想去土门。
0: 龙井到开山屯到土门的这个路段是哪一个？是国道吗？
2: 对，就是国道。我上次听你们百姓热线说了有让修道嘛，我
0: 现在我们了解是龙井到三河镇到开山屯路段G331西段是长期的改扩建施工，这个有多处半幅通行，还有这临时栈道，但是没有完全的封闭，但是路面非常的窄，会车困难。
2: 嗯，
0: 对，是有修路的。
2: 这到开山屯是不是有修路？
0: 是
2: 吧？是
0: 的，龙井到开山屯到三河镇到开山屯，还有开山屯到图门段也是正在修路，而且是单向交替放行。有部分路段呢是半封闭，而且弯道多，多处施工有围挡。
2: 哦，那好了，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好的，不客气。嗯，好的，先生，和您说再见啊。那么这个路段呢G331的整个这个路段呢都在进行维修当中啊，建议大家呢近期还是选择这个高速或者其他路段来通行。现在呢也是抓紧时间再把G331这个整个路段来进行维修修护，之后呢就要整个开放咱们G331这个线路的旅游了啊。那么说到G331呢，也是其实呢在近期呢也是和家人啊还有这个朋友们一起从G331从长白山这边啊到这个图门这个路段啊，整体来说呢道路状况是非常好，而且呢路边的这个风景也是特别的优美。如果说咱们在暑期啊咱们也可以来走一下咱们的G331国道，那么沿途的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的，而且呢走到不同的地区啊，走到不同的城市的范围内，它的景色也都是不一样的，能够体现到这个不同城市的它的不同的一个特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假期有这样的计划自驾的话，可以走一下G331的国道啊，这个路况是非常非常的好。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呢还剩下一分多钟啊。如果说大家呢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30到9:30我们的早间上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来继续关注。同时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政策和信息内容，针对于以上的政策呢，咱们大部分呢通过咱们的这个各个媒体的官方的公众号，还有咱们的这个新闻发布的账号都是可以搜集到的。那么针对于像高考方面的内容呢，还是吉林考试院发布的为基准。不论是高考的什么信息啊，在这建议大家都要以吉林考试这个院啊，它这个咱们官方的发布为基准啊，其他的渠道呢，我们不要盲目的相信，包括这个报考也好啊，还有这个院校补招也好啊，一定要以官方为主啊，不要盲目相信其他人。在这也祝愿我们的高考考生们在报考阶段都能够选择对、选择好，那么都能够 到自己理想的学府去。好的，今天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听和收看，在明天上午的7:30到9:3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7: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0: 吉林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来，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
9: 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
0: 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

0: 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5到21摄氏度，图门14到20度，敦化15到20度，安图14到21度，合龙15到22度，龙井15到21度，汪清14到20度，珲春14到20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去年，延边州人参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州人参产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60亿元，同比增长 24.5%。这份数据背后折射出延边在人参产业领域的创新探索与战略布局。去年以来，在敦化市，一场关于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正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步入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的高效运转与科研楼内的技术攻关交相辉映。坐落于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科研楼4楼的科学家工作室，由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依托单位，聘请长春中医药大学赵大庆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双方骨干科研人员共同组成，围绕人参开展技术创新研究，共享科研设备与数据资源。近年来，赵大庆团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从能量代谢角度科学阐释人参大补元气传统功效，从物质基础与机制层面揭示人参造性影响，为人参食用安全性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团队先后参与13项人参国家标准制定，研制出8种以人参为基源的创新药物，研发人参食品、保健食品20多种，开发系列化妆品上100种，授权发明专利5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100余篇，累计创造经济总产值约1.27亿元。科学家工作室挂牌不到半年，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高效转化通道已经打通。依托这一平台，赵大庆团队与企业研发人员在人参功效、成分提取、工艺优化、质量标准提升等关键环节展开协同攻关。龟脐参口服液等核心产品的临床价值与市场价值同步提升。与此同时，平台围绕人参酵素、玫瑰饮等系列养生饮品进行工艺改良与配方科学调配，并深耕林下参保健食品专项开发，探索标准化加工技术，推动人参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宁。
3: 科学家工作室呢，作为一个平台，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能够实现科学家的实验室成果迅速转化到生产企业当中去，来促进我们产品的提质增效，是对于我们敖东的人参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助推作用。
0: 根据吉林省科学家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以企业或科技园区为依托，以高校科研力量为支撑，聚焦吉林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此次获批建设的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关键技术科学家工作室，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实践。从更大坐标看，这场由科学家工作室牵引的创新变革，正成为吉林人参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全面跃升的生动助教。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宁。
3: 未来我们敖东会聚焦在一生一路上，精深研究人生路系列产品的科研价值，争取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有高科技含量的、治疗效果确切的、更加安全的新产品。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东元、朴永杰报道。
1: 6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华北区气排球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来自东北、华北八省区市的39支参赛队伍，450余人齐聚延边，以群众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区域全民健身事业协同发展、深度融合。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大学体育学院承办，是覆盖东北、华北区域的重要群众性品牌体育赛事。大赛设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三个组别。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队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精神风貌。延边队参赛队员刘春江：
4: 能够在延边参加这么热烈的比赛，通过比赛能够锻炼自己，能让我们更有凝聚力。这么多外来的城市的感受到我们延边的美食还有排球的这种热爱，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1: 河北队参赛队员傅艳丽：
5: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球友之间互相交流学习，打出我们的特点，交到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我们延边的咱们东北地区的球友们能够到华北、到河北来做客，参加我们组织的比赛。
1: 最终吉林育英队、北京队、天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男子组和混合组第一名。副州长苏庆良出席开幕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0: 6月11号，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延安文艺纪念馆、延边博物馆承办的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现场展出的近200张老照片吸引了部队官兵、社区党员及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学习。展览以红色摄影家程默先生拍摄的延安时期老照片为核心展品，展览共分为拥军爱民、百姓乐业、全民结兵、保卫延安、慰劳演出、鼓舞士气、转战陕北、曙光在即四个单元。作品集中展现延安时期军民生产生活、保家卫国、砥砺奋进的鲜活历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患难与共的初心本色。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大家驻足凝视历史照片，深切感悟延安时期蓬勃向上的革命精神。延吉市北山街道丹岩社区党委书记王健：
6: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主子辖区的老党员参加延安记忆专题展，既是一次深刻的党史学习，更是一场精神洗礼。一张张老照片再现峥嵘岁月，让我们真切感悟自力更生、一心为民的延安精神。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把初心落到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实处。
0: 延安文艺纪念馆讲解员刘博：
7: 这批80多年的影像史料，视角质朴，内容真实，让大众对延安普通居民的生活场景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是极具价值的红色文化遗产。我们希望通过跨区域的巡展形式，让珍贵的延安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同时深化延安与延边红色文化互通互融，实现红色资源共享、红色精神共传。
0: 据了解，此次专题流动展将持续至7月初。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延吉市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不仅是东北亚经贸往来的桥头堡，更是检验涉外司法能力的前沿一线。去年5月，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揭牌成立全省首个涉外检查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查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自2013年，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承担延边州涉外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职能以来，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持续推动机制创新与能力提升，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雪松：
8: 2025年5月，我们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与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建双聘制，培养双语检察官，牵头编制了韩语法律文书制作指引、俄语翻译人员名录，创新建立了涉外虚拟币流向司法会计鉴定规程等多项标准，为跨境案件办理提供了标准化的支撑。
1: 为将实践探索转化为办案经验，延吉市检察院依托基地整合理论与实务资源，聚焦跨境取证、电子数据认定、资金流向鉴定等方面难点，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案件办理中，细化证据标准与审查规则，提升类案办理质效。整合25名专业翻译人才，建立4余种翻译人才库，定向培养熟练掌握俄语、韩语、通晓国际法的检察官，构建了课堂讲授加理论研讨加实战模拟全链条培养模式。全国涉外检察人才库成员崔海英：
9: 当时办理一起多名某国籍人员的电诈案，嫌疑人担心语言不通、程序不公，抵触情绪很重，我用他的家乡话进行讯问，逐句解释了权利义务告知书，嫌疑人的表情明显放松下来，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1: 涉外检查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延吉市检察院坚持司法办案与法治服务同向发力，把法律服务从检察机关延伸到企业一线，精准护航边境经贸发展。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雪松：
8: 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犯罪，聚焦跨境电诈、走私、洗钱等高发案件，形成有力的办案威慑。同时呢，我们主动服务边境发展，联合多部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为出海企业制定刑事风险防范指引，把法治保障从事后补救前移到事前护航。
1: 下一步，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将以基地为核心，依托小语种人才优势和活跃的边境贸易特点，将多语诉讼、跨境证据分级审查等成熟经验向全省乃至延边基层检察院推广，维护司法公正。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钟金石：
10: 我们以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为引擎，破解人才、标准、协作3大难题，打造专业化涉外检察铁军。未来我们将继续对标最高检省院要求，依托延边大学、吉林大学等智库资源，把每一起涉外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把金达莱涉外检察品牌擦得更亮，为吉林涉外法治建设贡献延吉智慧、延吉方案。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李香花报道。
0: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当日9点左右，俄罗斯籍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便捷保障。 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1: 借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与延边队比赛的热度，两地商旅文体活动频繁。近日，以东北超燃、延边超炫为主题的延边州沈阳夏季主题推广活动在沈阳举办，两地文旅携手上演一场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推介、商贸展销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在活动中，我州开展全域文旅资源推介，并发布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政策。为做好沈阳延边两地青少年交流，近日东北超校园足球联盟沈阳延边友谊赛近日在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延吉市满天星校园足球精英队的15名小球员跨越数百公里，与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北斗精英足球队展开了一场以足球为媒、以友谊为名的精彩对决。孩子们不仅收获了比赛经验，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6月14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井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井可喜安队0-2不敌南通支云队。开场后，延边龙井可喜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全场紧逼。不过南通队攻势也不弱，第45分钟，南通队经过一系列配合，最终由卡鲁鲁禁区内推射破门，南通支云队1-0领先。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一边再战，第53分钟，南通队获得角球，由罗欣禁区内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第60分钟，黄振飞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83分钟，南通队头球破门，险些改写比分，延边队躲过一劫。此后，延边队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城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井可喜安队客场落败。本轮战罢，延边龙井可喜安队积15分，暂列积分榜第6位。6月27号晚7:30，延边龙井可喜安队将迎战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客场挑战佛山南狮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季玉、曹辉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1: 蓝图，
12: 奋进引领新城，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1: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1: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2: 好曲醉九州，
11: 优美的歌声，
12: 金色的旋律，
11: 每周金曲。
13: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

0: 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

0: 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

0: 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

0: 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

0: 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5到21摄氏度，图门14到20度，敦化15到20度，安图14到21度，合隆15到22度，龙井15到21度，汪清14到20度，珲春14到20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本节目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推荐经过

0: 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只要参与的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刚刚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预计本周呢6月15号到21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1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会高 0.8 度左右。本周呢气温小幅波动，16号呢气温会短暂的下降，17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20号开始气温又再次下降，全周平均的降水量是30到4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15毫米左右哈。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降水过程。那除了今天的降水过程之外哈，那16号到18号是有连阴雨，敦化安图有中到大雨，20号的白天到21号有中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16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21到15度。1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23到16度。1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26到16度。1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7到17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4到15度。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0到13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啊，雨天比较多，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呢气温高，降水多，各地呢应该加强农田管理，适时的中耕除草和追肥，促进幼苗生长和水稻分叶，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治病虫害。那雨天的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又恰逢端午假期，各地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本周气温多波动，城乡群众需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那在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本周呢总的天气情况呢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那希望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然后适时根据天气情况来增减衣物。
2: 钱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 好，收音机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本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的。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

0: 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那此时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都在为您开。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呢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参与节目的奖品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继续和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同来聊一聊养生的话题。那今天的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请安心老师和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很高兴再次来到老幸福了节目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端午节气的养生话题。
0: 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如果听众朋友您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参与节目的朋友哈，都可以呢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今天呢是15号哈，是农历的5月初一，那马上呢就到了我们的端午节了。小的时候过端午啊，这个家里面呢总会在门口呢挂一把这个艾草，手上呢也会带一些五彩绳，然后在胸前呢别一个小香囊。那小时候不太明白哈，一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后来呢长大了才知道哈，这个所谓的辟邪，它避的不是鬼，而是这个湿气、蚊虫和病菌哈。那端午节呢不仅仅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同时呢也会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日。古人呢在仲夏时节通过特定的风俗来防范疫病、驱虫避毒，那本质上呢其实就是调整人体与自然的关系。春夏交接的时候呢，气候变暖，阳气升腾，动物和微生物呢随之就会活跃，那正是预防夏季传染疾病和慢性病复发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哈。那为了能够让大家更清爽、更安稳的度过盛夏，那今天的安心老师也为大家准备了很接地气的端午养生的攻略哈。
1: 其实呢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融入一日三餐和日常起居，就是最好的养生。那么习俗里面给大家这个说几个密码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挂艾草配香囊。艾草呢它这个气味啊比较特殊，那么它的这个挥发性的物质呢能够抑菌驱蚊，那么有一些的这个地方呢可能还会佩戴一些这个香囊，那么这个香囊里面呢用这个藿香、佩兰还有薄荷等制作香囊，那么不仅的气味呢比较芬芳，还能呢这个醒脾提神。那再说一说呀，咱们到了这个端午时节呢，很多长辈就开始在家里忙忙碌碌了，准备这个竹叶，也有咱们这个准备当地的那个叫什么玻璃叶子，还有糯米呢，来包一些粽子。那这个糯米呢，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健脾非常有好处的。那糯米呢，有这个益气健脾的作用，但是呢，这个糯米虽然口感上非常的黏糯，但是实际上呢，它也不是那么太容易消化啊。那所以呢也建议咱们老人和孩子啊，每次吃粽子的时候呢一次性不要吃太多，吃太多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消化啊。也可以呢再搭上一杯山楂、陈皮茶或者是普洱茶来进行解腻。那么饭后呢我们也可以按摩一下我们的腹部，就是这个顺时针转36圈，帮助我们这个肠胃呢进行运化。 那我们很多长辈其实这个消化能力也是这个一年不如一年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吃点东西以后就会感觉到肚子会比较胀，哎，胃部呢不消化，那就可以按照我刚才给大家提示的方法，就是顺时针按摩腹部36圈，那么也可以这个多做几遍都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呀，叫一个木兰汤、玉兰汤。那其实这个玉兰汤呢，就是这个传统的一个药浴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用艾叶哎煮水呢，哎这个泡脚或者是这个沐浴，哎既能预防夏天的皮肤湿疹，也能呢引这个湿气下行，缓解我们身体的这个沉重感。
0: 嗯，
1: 那像我们在这个端午时这个时候呢，我们采的这个艾草也可以怎么样呢，在家里阴干了以后，哎或者晾干了以后留着呢，这个长期的来使用。那你像这个我们平时把这个艾草呢，就是挂在一个尽量是阴干的这个地方哈，给它这个晾干了以后，哎我们储存起来。那平时呢，我们每天晚上泡脚的时候都可以呀，采上几叶然后泡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日常呢也是对我们这个一个非常养生和保健的好方法。
0: 嗯，
1: 那么我们很多长辈呢泡脚呢也要注意一个方法，就是泡到微微的出汗啊，不能泡的这个大汗淋漓。其实泡的大汗淋漓呢也是就是伤气了。那我们很多这个长辈以为这个泡的出汗越多越好，哎，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微微出汗为止。那么泡脚的时间呢，大概就是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也不宜时间过长。那有的长辈一泡半个小时脚，其实泡完脚以后感觉身体很疲惫，其实这个也是对身体的一种消耗。所以建议呢，咱们长辈啊，就是在这个端午时节，我们多采一些这个艾草，那么平时的时候呢，常年的来进行使用。
0: 嗯，刚才另外说到这个泡脚的时候也提示大家哈，就是水温也不要过热。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个有下肢静脉这个循环不是很好的朋友，或者是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这个也要格外的注意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这个习俗里的健康密码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吃的方面哈。我们知道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吃这个粽子，其实也还有很多的这个吃的方面的一些讲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可能大家会特别在意，在夏季的时候可能要吃一些祛湿的一些东西哈。那这个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小方法，或者是一些食疗的一些比如汤啊或者粥啊什么的，这个给我们推荐一下好吗？
1: 嗯，好的。餐桌上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去除湿气的好方法。有句话说呢，常年食材胜补药。尤其是我们北方人，因为冬天呢天气也非常的寒冷，所以说呢身上这个湿气啊寒气也相对说比较重一些。那么在我们这个季节呢，如果很多人这个感觉到非常的困乏，哎乏力，胃口呢也变得很差，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个调理了。那么饮食上呢，一定要切记不要吃重油、重辣、重盐啊。那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推荐几款我们可能长辈们日常哎家里面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的食材，我们这个来做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食谱。首先呢就是冬瓜绿豆汤。绿豆呢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冬瓜呢利水祛湿，两者呢搭配煮汤，哎清淡爽口，能非常有效的缓解夏日燥热与身体的这个黏腻感。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红豆薏米粥。哎，其实我们很多长辈平时喜欢煮点这个小米粥吃啊。那么也建议呢，咱们长辈可以到这个市场购买一些红豆和薏米啊，尤其是在这个初夏的这个时候，哎，我们煮点这个红豆薏米粥，哎，就是 它也是非常就是丰富一下我们这个食材，那么它也是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健脾养胃的一个搭档，那么红豆薏米粥呢，它可以起到温和祛湿，尤其是适合有一些这个长辈平时啊，就是运动偏少，不爱活动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容易水肿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呢，就是这个三豆乌梅汤。三豆都有什么呢？有绿豆，有刺小豆，还有黑豆。那与乌梅同煮呢，既能清热解毒，又不会这个过度的寒凉，损伤这个脾胃。那么夏天呢，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呢，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因为天气比较好了，大家这个在外面的这个活动也增加了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一定要怎么样，量力而行，不要把这个运动呢做得过量啊。如果做得过量呢，也会怎么样，损耗我们的这个元气啊，可以说是顺时而养。那微微的发汗即可，一定要护住我们的这个元气。说到这儿呢，就是给大家再说一说咱们这个运动吧。说我们很多这个长辈呀，尤其是这个平时可能有这个跳广场舞啊，或者是有这个慢跑啊，或者是有这个快走这种的这个运动啊。那建议呢，我们还是要运动要轻。本着这个原则，不要呢就是做剧烈的运动啊，尤其是夏天啊，更不适合大汗淋漓。那出汗太多呢，也会损耗我们的精力。那建议呢，我们在清晨或者傍晚凉爽的这个时段啊，我们呢可以在河边啊，或者是这个小区楼下呀散散步。也做一做这个像八段锦呐、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那刚才也给大家提示了，微微出汗即可不要这个剧烈的运动。那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晒一晒我们的这个后背啊，因为这个现在还没到这个特别热的这个时候啊，所以说早上到九点到十一点的这个时段呢，太阳呢也是比较温和，那么我们可以在户外呢晒一晒后背。那么晒多长时间呢？也不宜晒的时间过长，大概呢就晒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借助呢自然界的这个阳气，来温和我们这个脾胃啊。很多长辈其实也都知道啊，其实这个晒晒后背，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多的注意的。然后呢，再给大家刚才说到我们的这个礼品啊，今天呢也是有很多这个长辈啊，还说想让我给他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对我们这个眼睛有哪些好处，我也来给大家再介绍介绍。那么我们呢这个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还在持续当中。那么这个熊胆明目液呢，我们针对有一些眼部有问题的长辈都非常适用。那比如说青光眼、白内障眼干、眼涩、迎风流泪、飞蚊症白内障一期、二期，以及我们由于高血压、高血糖引发的眼部问题还有这个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都可以使用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那么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也是非常安全的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中药成分。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三大主要的成分，第一个呢就是植物中药材的成分，有金银花、决明子，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矿物质冰片。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有效成分就是熊胆。那熊胆很多长辈都知道，它是中国四大名贵中药材之首 啊，那么我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总体来说很多这个长辈使用反馈了以后都说，哎，这个效果特别好。那以往呢，我在这个药店呢或者是这个医院呢买的这个也有这个熊胆明目液，为啥没有你这个效果使用起来好呢？哎，因为咱们这个是经过六次蒸馏提纯以后，哎，来进行这个使用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啊，它的这个熊胆浓度比普通市面上的这个熊胆相关的这个眼药水儿，哎，就是浓度要高出很多。所以说呢，在使用上效果呢也是事半功倍。

0: 那么呢，我们只要参与热线就可以获得一块钱兑换128元熊胆明目液的机会。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那只要参与节目头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Nancy老师哈，这个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在夏季的时候呢，反而会有一些这个关节疼痛的一个情况哈。另外呢，尤其是这个像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呢这个外面非常热，屋里面要开个空调、开个风扇哈，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关节好像这个疼痛的程度哈，不比这个冬天来差哈。那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也想说，这个应该做到这个冬病夏治哈。那咱们的这个熊胆骨关节液是不是就比较合适呢？这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它的这个使用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很多长辈呢，也可以到咱们这个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来进行免费的体验，也就是说呢，您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到咱们店里来免费体验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那我们很多长辈啊，其实关节呀，这个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毛病啊，有些呢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关节发僵啊，也就是咱们说的沉僵，哎，感觉这个胳膊呀腿啊都特别硬。还有呢，上下楼的时候，哎，这个膝盖也非常疼。也有呢，这个肩膀抬不起来，哎，这个肩周炎啊，还有呢腰弯不下去啊，尤其是一到像这样这个下雨呀、阴天呐，哎，再吹点这个电风扇呢，啊，那个关节更是又凉又疼。那有一些长辈呢，其实是常年受到这个关节疾病的困扰，哎，有的时候疼起来也是真挺遭罪啊。那么还有呢，由于这个很多长辈年轻的时候特别能干啊，也是这个非常辛勤的这个劳作啊，也导致呢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肌肉损伤或者是关节损伤的情况。那么咱们这款呢熊胆骨关节液，它是这个外用涂抹的啊，不用吃药啊，通过我们皮肤的渗透啊，吸收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么坚持使用一段时间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各位长辈出现的这个酸胀疼痛的感觉。那么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也是搭配了非常珍贵的一些中药成分，比如说乳香啊、没药啊、红花啊，所以说呢，用上了以后呢，能达到一个温通经络、驱散寒气、改善我们平时这个老寒腿呀、关节怕凉的问题。那么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骨关节呢比以前变灵活了啊，那日常生活呢也怎么样，哎，给大家减轻了这个负担啊。那么我们这个骨关节液呢，它也是有这个就是这个熊胆的成分啊。那么咱们这款骨关节液和市面上的骨关节液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太一样啊。那么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呢，我们可以到店里来免费的来体验啊。那么现在呢，也给各位长辈们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劲爆的一个福利。那正常呢，这款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咱们市场上的这个零售价格是138块钱一盒啊。那么现在呢，咱们在这个体验店啊，厂家进行了一个赞助补贴活动。那么这样的一盒骨关节液，咱们只需要2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啊，那么这盒骨关节液呢，差不多能用个这个20来天啊，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也根据咱们这个涂抹的这个情况哈和部位的多少来决定啊。那像咱们刚才说了，有这个关节僵硬啊、酸痛啊，还有老寒腿呀、还有劳损的这个情况，那不管你是这个颈椎呀、还是肩周炎，还是这个腰，还是腿，还是你这个就是这个。

0: 手腕脚腕啊，甚至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有腱鞘炎的啊，都可以通过咱们涂抹这款熊胆骨关节液来迅速的改善。
1: 好，那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如果你想要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并

0: 住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疼我老伴和孩子呢。
1: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0: 对
1: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0: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原生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得50-60块钱，而我们才1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0: 哎
1: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0: 嗯，
1: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
1: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0: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1: 嗯，
0: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1: 嗯，
0: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嗯，我现在用了有3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感受怎么样？
0: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中，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1: 嗯，
0: 这浑身的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啊，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
1: 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1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
0: 啊。
1: 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 但我告诉大伙儿啊。

0: 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
1: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
1: 嗯，
0: 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喂，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3: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 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3: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3: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

0: 种，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
0: 啊，
1: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0: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是一口痰，就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
0: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0: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0: 啊，这一天呀都花一两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能害怕呀？
0: 啊，
1: 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0: 是啊，
1: 嗯，
0: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0: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1: 嗯嗯，
0: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 啊， 听老师跟你讲
0: 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0: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嗯，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0: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0: 哦，
1: 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0: 嗯，
1: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0: 对，
1: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

0: 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3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1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
1: 啊、
0: 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吃这个3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0: 嗯，
3: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0: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少的钱，1块钱1片，咱们用上3代延寿方。
3: 嗯嗯，
0: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3代延寿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3: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就1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的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3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两天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3: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3代延寿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3: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3: 嗯，
0: 而咱们3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3: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3: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3: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3: 啊，当时做了支架，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3: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3: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 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

0: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1: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就是胃溃疡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0: 嗯，
1: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的。哎，一看就是这人就活过来了。
0: 嗯嗯，
1: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啊、肝肾呐、啊、血脉呀、啊、全给通了。
0: 嗯嗯，
1: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0: 嗯，
1: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1: 嗯、
0: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嗯、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1: 嗯
0: 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
1: 哎、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1: 对呀、啊，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1: 哎呀，我也害怕，嗯。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1: 嗯、
0: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1: 是、
0: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1: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嗯、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
1: 谢谢，
0: 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太好 了, 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1: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1: 哎、
0: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3: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
0: 啊啊。
3: 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啊、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啊、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
0: 嗯嗯。
3: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

0: 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1: 嗯嗯，
0: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1: 嗯嗯，
0: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那个癫痫病了，
1: 嗯嗯，
0: 哎呦，当时给我吓的呀，啊，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到医院抢救的嘛，
1: 嗯嗯嗯，
0: 啊，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啊，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啊、可能就过不来了。
1: 是是是，嗯，
0: 啊，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啊，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0: 啊、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
1: 嗯，
0: 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普庸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
1: 嗯
0: 啊，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啊、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了。啊，他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0: 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的，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啊，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嗯、啊，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1: 嗯嗯，
0: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
1: 嗯
0: 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啊，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1: 嗯嗯。
0: 啊，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嗯，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0: 对，
1: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 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来，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
3: 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
2: 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去年，延边州人参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州人参产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60亿元，同比增长24.5%。这份数据的背后，折射出延边在人参产业领域的创新探索与战略布局。去年以来，在敦化市，一场关于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正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
4: 步入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的高效运转与科研楼内的技术攻关交相辉映。
5: 记者现在来到了吉林敖东集团延边药业有限公司的提取车间，在屏幕的右边呢，就是整个一个提取浓缩加干燥的一个车间的一个罐体的情况，右侧呢是所有罐体的一个参数。可以说这里是吉林敖东集团提升智能化生产的一个缩影。那么这里所有的设备呢，在国内的同行业中呢，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4: 坐落于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科研楼4楼的科学家工作室，由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依托单位，双方骨干科研人员共同组成，围绕人参开展技术创新研究，共享科研设备与数据资源。
6: 现在呢，我们学校人参重点实验室的各个团队共同努力，我们人参的基础研究由原来的奔跑现在处于并跑。
4: 近年来，赵大庆团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从能量代谢角度

0: 科学阐释人参大补元气传统功效，从物质基础与机制层面揭示人参造性影响，为人参食用安全性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团队先后参与13项人参国家标准制定，研制出8种以人参为基源的创新药物，研发人参食品、保健食品20多种，开发系列化妆品上100种，获授权发明专利5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100余篇，累计创造经济总产值约1.27亿元。科学家工作室挂牌不到半年，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高效转化通道已然打通。依托这一平台，赵大庆团队与企业研发人员在人参功效成分提取、工艺优化、质量标准提升等关键环节展开协同攻关，龟脐参口服液等核心产品的临床价值与市场价值同步提升。与此同时，平台围绕人参酵素玫瑰饮等系列养生饮品进行工艺改良与配方科学调配，并深耕林下参保健食品专项开发，探索标准化加工技术，推动人参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
1: 科学家工作室呢，作为一个平台，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能够实现科学家的实验室成果迅速转化到生产企业当中去，来促进我们产品的提质增效，是对于我们敖东的人参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助推作用。
0: 根据吉林省科学家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以企业或科技园区为依托，以高校科研力量为支撑，聚焦吉林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此次获批建设的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关键技术科学家工作室，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实践。从更大坐标看，这场由科学家工作室牵引的创新变革，正成为吉林人参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全面跃升的生动注脚。
1: 未来我们敖东会聚焦在一生一路上，精深研究人参路系列产品的科研价值，争取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有高科技含量的治疗效果确切的更加安全的新产品。
2: 6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华北区气排球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来自东北、华北8省区市的39支参赛队伍、450余人齐聚延边，以群众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区域全民健身事业协同发展、深度融合。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大学体育学院承办，是覆盖东北、华北区域的重要群众性品牌体育赛事。大赛设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3个组别，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队员配合默契，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精神风貌。
3: 能够在延边参加这个热烈的比赛，然后通过比赛能够锻炼自己，然后能让我们更有凝聚力啊，然后这么多这个外来的城市的感受到我们延边的美食还有排球的这种热爱，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4: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能有这个球友之间互相交流学习，打出我们的特点，交到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我们这个延边的然后咱们东北地区的球友们能够到华北、到河北来做客，参加我们组织的比赛。
2: 最终吉林育英队、北京队、天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男子组和混合组1名。副州长苏庆良出席开幕式。
5: 6月11号，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延安文艺纪念馆、延边博物馆承办的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现场展出的近200张老照片吸引了部队官兵、社区党员及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学习。
0: 展览以红色摄影家程默先生拍摄的延安时期老照片为核心展品，展览共分为拥军爱民、百姓乐业、全民皆兵保卫延安、慰劳演出鼓舞士气、转战陕北曙光在即4个单元。作品集中展现延安时期军民生产生活、保家卫国、砥砺奋进的鲜活历史，生动诠释了

0: 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患难与共的初心本色。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大家驻足凝视历史照片，深切感悟延安时期蓬勃向上的革命精神。
1: 一张张老照片再现峥嵘岁月，让我们真切感悟自力更生、一心为民的延安精神。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把初心落到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实处。
2: 这批80多年的影像史料，视角质朴，内容真实，让大众对延安普通居民的生活场景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是极具价值的红色文化遗产。我们希望通过跨区域的巡展形式，让珍贵的延安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同时深化延安与延边红色文化互通互融，实现红色资源共享、红色精神共传。
0: 据了解，此次专题流动展将持续至7月初。
3: 延吉市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不仅是东北亚经贸往来的桥头堡，更是检验涉外司法能力的前沿一线。去年5月，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揭牌成立全省首个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4: 自2013年，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承担延边州涉外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职能以来，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持续推动机制创新与能力提升，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2025年5月，我们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与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建双聘制，培养双语检察官，牵头编制了韩语法律文书制作指引、俄语翻译人员名录，创新建立了涉外虚拟币流向司法会计鉴定规程等多项标准，为跨境案件办理提供了标准化的支撑。
4: 为将实践探索转化为办案经验，延吉市检察院依托基地整合理论与实务资源，聚焦跨境取证、电子数据认定、资金流向鉴定等方面难点，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案件办理中，细化证据标准与审查规则，提升类案办理质效。整合25名专业翻译人才，建立4余种翻译人才库，定向培养熟练掌握俄语、韩语、通晓国际法的检察官，构建了课堂讲授加理论研讨加实战模拟全链条培养模式。涉外检察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延吉市检察院坚持司法办案与法治服务同向发力，把法律服务从检察机关延伸到企业一线，精准护航边境经贸发展。下一步，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将以基地为核心，依托小语种人才优势和活跃的边境贸易特点，将多语诉讼、跨境证据分级审查等成熟经验向全省乃至延边基层检察院推广，维护司法公正。
6: 我们以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为引擎，破解人才、标准、协作3大难题，打造专业化涉外检察铁军。未来我们将继续对标最高检省院要求，依托延边大学、吉林大学等智库资源，把每一起涉外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把金达莱涉外检察品牌擦得更亮，为吉林涉外法治建设贡献延吉智慧、延吉方案。
4: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
7: 当日9点左右，俄罗斯籍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便捷保障。
8: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了，尤其是珲春，非常的整洁宜居，群众也十分友好热情，我特别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0: 程，希望深度体验中国文化，全方位感受吉林的独特风情与发展。
1: 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化产业提质升级与双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
2: 借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与延边队比赛的热度，两地商旅文体活动频繁。近日，以东北超然延边超炫为主题的延边州沈阳夏季主题推广活动在沈阳举办，两地文旅携手上演一场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推介、商贸展销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在活动中，我州开展全域文旅资源推介，并发布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政策，
3: 把我们延边好吃好玩好景全都带来沈阳，让沈阳更多的朋友们知道我们延边有什么好的东西好玩的地方，然后让更多的这个沈阳的朋友们到我们延吉去做客，到我们延边去做客。
2: 为做好沈阳延边两地青少年交流，东北超校园足球联盟沈阳延边友谊赛近日在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延吉市满天星校园足球精英队的15名小球员跨越数百公里，与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北斗精英足球队展开了一场以足球为媒、以友谊为名的精彩对决。孩子们不仅收获了比赛经验，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4: 6月14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不敌南通支云队。开场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全场紧逼。不过南通队攻势也不弱，第45分钟，南通队经过一系列配合，最终由卡卢卢禁区内推射破门，南通支云队1-0领先。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一边再战，第53分钟，南通队获得角球，由罗欣禁区内头球攻门，将比分扩大为2-0。第60分钟，黄振飞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83分钟，南通队头球攻门，险些改写比分，延边队躲过一劫。此后延边队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城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落败。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积15分，暂列积分榜第6位。6月27号晚7点半，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客场挑战佛山南师队。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0: 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5日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以通过省政数局即时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查询。吉林省普通高考各科类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科类一分一段表也将于当天发布。6月14日，汪清县大兴沟镇镇区大集热闹非凡，红色传心活，文明润乡风，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大集活动精彩启幕，数千名群众前来参与。传统集市融合民俗文化，文明宣传与便民服务，烟火气与文化味交织相融。近日，延吉市降雨频繁，延吉交警提醒，梨花路新民桥下、人民路劳动局门前、公园延大前等11处易积水点不要停车。
4: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

0: 02-262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8358888，珲春75058888。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835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 2626-2625-88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娜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书是《诗印大唐春》，为你讲述唐诗与唐代的关系。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王国维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把诗这个文体都归给了唐代。唐代文人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诗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交中通用的语言，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啊，因为诗这种文体与唐人的关系最为紧密，所以诗才会在唐代达到高峰。这本书的作者尚永亮，他是武汉大学的博导，已经年过六旬，多年从事汉唐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对唐代文学和社会制度有着十分深入独到的认识。他常年开设唐诗研读的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除了这本书，他还有一本《唐诗艺术讲演录》，讲唐诗的声律、立意、结构、语言等诗歌艺术问题，正好是这本书的补充。这本书讲的既是唐诗，也是唐代文人的生活。作者将唐诗的发展放在唐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把诗与文人生活的紧密联系展示出来。这本书的主线是唐代文人的生命状态，这就是做官、漫游、隐逸。诗就是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把对生活的感悟凝聚成的语言，所以唐代文人共同的人生状态影响了诗的内容和风格。了解了诗人的三种生命状态，这本书的结构就清楚了。下面呢，我们就分别讨论这三种状态中的诗人，以及他们在这种生命状态中写的诗。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唐代文人读书、考试、做官和诗的关系。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形成于隋唐，文人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所以科举考试对文人很有感召力。考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都会对唐人的心理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体现在了诗的创作中。唐代的考试科目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个科目。明经考儒家经典，有两种考题，一种是填空，考察对经典的背诵记忆，另一种是简答，要对经典中的句子进行解释。进士考试有很多细分科目，其中最主要的是考诗赋的创作，以文采来做最终的判断。进士考试比明经难，录取的人数又少，所以很难考中。所以呀，唐代有30岁的明经已经算是很老了，50岁的进士还算年轻的说法。

正是因为进士考试可以让考生驰骋才情，所以在盛唐以后逐渐成为最主流的考试。由于科举逐渐成为进入仕途的最主要途径，其中最重要的进士科又考诗赋，所以呢，写诗就成了唐代文人的必备技能。唐代有一个文人叫祖咏，他参加考试的时候题目是望终南雨雪，就是写望着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上的积雪，写出自己的感受。进士考试一般是要写排律这种长篇的诗，但是呢，祖咏只写了四句就交卷了。考官问祖咏为什么不再写了，祖咏回答说意尽，就是说我要表达的都已经说完了。结果呢，因为诗写得好被录取了。可见啊，在唐代诗写得好不好对考试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隋唐以前选官主要考察出身和品行，而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科举不再考诗赋，所以唐朝之前和之后的文人虽然也都写诗，但是呢，重视程度肯定远远比不上唐代。唐朝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少说也是以千为单位的，录取人数却往往只是两位数，比起高考可要难多了。文人从备考到赶考，从考试到待命，很多人几十年的人生主题都是考试，有的人啊一考就是几十年。曾经有五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考生因为年纪大而破例成为进士，称为吴老榜。自从有了选官考试，考试不公怀才不遇就是大多数文人的宿命，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成功的考生背后又有多少含泪的落榜考生。考试这么难，他们为了考试一定都会努力锻炼写诗这项技能，所以唐人诗写得好和科举考试有着紧密的关系。除了考试，文人也需要通过高官权贵的引荐来为仕途铺路。古代没有媒体，他们只能通过人际传播来提高自己的名望，于是就有了行卷和请托等走后门的风气。请托就是到权贵门下想方设法请求题写，行卷就是考生把自己平时写的诗文抄下来，在考试之前给有地位和影响力的官员，希望获得推荐。有一位考生叫朱庆余，他写了一首行卷诗呈给当时颇有地位的官员张籍。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非常细腻地描绘了一位新娘子的内心活动，怎么会作为行卷中的作品献给考官呢？原来诗人是想借新娘见公婆前的复杂心情，比喻自己要见主考官之前的紧张不安。张籍后来回复了一首诗，从新郎的角度夸赞新娘的美貌，打消了考生朱庆余的顾虑。朱庆余靠行卷诗而受到赏识，后来也中了进士，可以说是一段佳话。但是更多的考生费尽心力写了好诗文，却往往都是石沉大海。很多没能考中的文人都会进入幕府做文员，除了因为生计所迫要给自己找一个安身之所，也是希望通过政绩为将来做官铺路。幕府是当时的地方军政大官的府邸，里面的官员是幕府的主要官员自己聘任的，被称为幕僚。韩愈25岁参加进士科考试，考了第13名，可谓意气风发，不料呢安排职位的时候却被人顶替了。此后呢连考了3次都没有被录取，只好进入汴州幕府。后来汴州出事，他又进入徐州幕府。由于工作过于辛苦，还曾经给领导写信提意见，但是韩愈2次入幕府都没有得到升迁，最后呢还是通过吏部的选拔做了国子监的博士。李商隐也曾经进入幕府工作，但是李商隐机遇不好，在党派斗争的夹缝中遭到排挤，一生寥落，也难怪他的诗中总有一种不能言说的失落。

文人做官就是从政，有政治斗争就会有党派斗争，有斗争就会有文人被贬甚至被杀。贬谪是对官员的一种惩罚，唐朝历代都有诗人被贬，很多人被贬过不止一次，甚至有的人永远都没有回来。文人被贬，生活就是从天上到地下的改变，精神上也会感到巨大的惶恐和悲凉。白居易有一首诗叫《我身》，开篇就悲叹：“我身何所依，四笔孤生蓬”，把自己比作秋霜下的草，随处飘荡。然而被贬是诗人的不幸，却是诗歌的有幸。宋朝有人说，唐代诗人的好诗很多都是在战争、被贬、漫游、离别时所作的。被贬会让诗人有五味杂陈的复杂生命体验，有愤怒，有委屈，有失落，这让诗人可以更深切地感悟生命，直抵生存的意义之类的本质的问题。柳宗元那首著名的《江雪》就是被贬时逆境人生的写照。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采用了步步收缩的写法，鸟飞绝，人踪灭，把所有多余的人和物都从画面中去掉，最后呢，只剩下一叶孤舟，聚焦在孤独的蓑笠翁身上，就像一个特写镜头被突出放大。诗中用了绝和灭两个字，营造出极度清冷寂寥的环境，而渔翁竟然毫不畏惧，诗人精神的孤傲和卓绝也就跃然纸上了。而且呢，这首诗还是一首藏头诗，千万孤独四个字深刻地表达了诗中刻画的心境。于是寒江独钓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表达孤绝坚毅的典型意象。聊完了唐人的考试和做官，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唐代最有特色的漫游的诗人。作者指出，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的文人非常重要的生活选择，形成了一股汹涌的风潮，还要行万里路，以此增长见闻，结交朋友，怡情养气。另一方面呢，文人也需要在漫游的过程中到处奔走，拜访高官名流，寻找引荐的机会。当时啊，会有这样的风潮，和唐代的社会环境有关。首先，社会秩序稳定，治安良好，所以呢，文人不需要为自身的安全担忧。其次，唐代贸易商业兴盛，所以交通非常发达，文人并不需要全靠双脚丈量世界，可以使用发达的交通网络和水路交通。所以说，特殊的身份让文人乐于漫游，安全的世界让文人敢于漫游，富庶的社会让文人能够漫游。唐人的漫游一般是有目的的，唐诗中有大量的送别诗歌，都是在好友开始漫游之前所作，有的是要奔赴考场，有的是落榜之后云游四方，也有的是被贬之后要去其他地方。唐代最重要的漫游诗人就是李白了，李白可以说是旅游爱好者，他的一生是在漫游中度过的。从他的人生轨迹中几乎可以看到前面说过的所有漫游类型。李白漫游首先是因为他好仙尚侠的性格，初唐盛唐的时候侠风很盛行，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李白从小的自我认定是侠客。他说自己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说明仙游是他漫游的初衷。其次呢，他的漫游也是因为人生的志向，他自认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他自视甚高，所以呢，他必须漫游，也必须制造名声才能获得高位。他第一段漫游的终点就是长安，也顺利地进入了朝廷。在长安他有得意也有失意，因为在官场中不得志而辞职后，他又踏上了东游之旅，经过洛阳来到开封，并与杜甫一起来到现在的山东。离开山东后他又独自来到浙江，官场失意难免要发一发牢骚，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于是呢，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唱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安史之乱以后，李白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而被流放，又开始了一段流放的漫游。来到白帝城的时候，朝廷大赦，李白满心喜悦地写下了《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山水依旧，但时过境迁，年事已高，豪情也逐渐少了。此后又开始了返程的漫游。李白的一生中走遍了名山大川，他现存的900多首诗中，有一半是漫游期间所作，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自然山水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他爱山，说自己是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也说过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也爱水，光是写到长江的诗就有120多首，比如送别孟浩然的时候所写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把依依惜别的情感融入了眼前的景色之中。可以说，李白的诗代表了唐人观看世界、观看自然的一种方式。他笔下的山水总是有种非常神奇瑰丽的美感，和江山与我融为一体的阔大气魄。他把悲哀寂寞也能写得神采飞扬，这既可以说是李白的天才，也可以说是唐代漫游文化造就的旷达。李白自15岁离开蜀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李白有一种客寓的性格，就是说他的人生就是做客在外面，寄寓在旅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始终在路上。他在漫游的开始和临终之际各写过一首诗，都是以大鹏来比喻自己。他的一生就像一只无脚的鸟，一直在飞行，可以说是对唐代漫游文化的最好诠释。漫游之中，唐人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作诗。就像现在人每到一处都要发微博一样，诗人们往往把一些短小精炼的诗写在旅店、佛寺、驿站、名胜等地方的墙上。很多诗人经常往来的地方也会摆放专门的题诗板。提壁诗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因为题诗的墙壁和微博一样，是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你写下的诗自然会有无数的后人前来欣赏。比如崔颢有一首著名的《黄鹤楼》，由于诗写得好，又题在黄鹤楼上，在当时影响就特别大，以至于李白都甘拜下风。李白到黄鹤楼时提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算是给崔颢点赞了。名胜名诗还有名人的加持，黄鹤楼、崔颢和他的诗就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一笔。提壁诗还有一种作用，就是留言。唐代文人游历范围虽广，但总有一些必经的驿站亭台。晚唐吴荣有一首诗：扬子江津14经，寄行文字遍长亭。就是说在扬子江渡口的亭壁上写满了寄行的诗。很多时候呢，诗人会在这些留言板上看到熟人的题诗，也会写一首诗寄给对方，对方再寄诗作答，算是给彼此留言。诗人元稹很喜欢在题壁上留言，他在被贬之后和柳宗元等人都得到过诏令，可以返回长安。先走的元稹就在必经之路上写下了一首诗，除了心有所感，同时也是想告诉好友柳宗元他们，我已经先到了。其中的悲心并不只是诗中所写的那么简单。最后呢，我们来讲一讲隐逸这种文人的人生选择。做官与归隐是唐代文人心中的一个永恒的情节，这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了。孔子一方面教导颜回要读书，这样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但同时也说国家如果不需要你，就应该像颜回那样，简单的生活也能不改其乐。隐逸是文人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的时候，为自己寻找的可以保持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生活状态。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士大夫。

0: 阶层与集权制度相互制衡的一种方式。而在唐代呢，文人不仅读书的时候可以隐逸，官场失意的时候可以退避，甚至谋官求职也可以通过隐逸来走终南捷径。唐代皇帝推崇隐者，很多文人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中隐居，等皇帝来招揽。隐逸成为直通官场的一条捷径，李白就是通过这条路见到了唐玄宗，获得了官位。所以呢，总体来说，和其他朝代相比，唐代文人在做官和隐逸之间的选择是比较自由的。因此隐逸这种生活方式对唐代诗歌也就产生了更深的影响。最能体现隐逸生活对诗的影响的，就是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和孟浩然。我们这里就先讲讲从来没有进入官场，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孟浩然。他虽然生性淡泊，但没能入仕途，主要是因为时运不济。他说自己苦学30载，但由于不善人际，所以也没有能举荐他的人。40岁的时候呢，他曾经去过长安，结果没有考中。据野史记载，孟浩然落榜后曾在王维的家中见过唐玄宗，因为孟浩然的诗很有名，所以玄宗很高兴，请他说说最近写的诗。孟浩然就念了一首发牢骚的诗，其中有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一句，就是说因为自己没有本事才没能被皇帝重用，因为身体多病，所有的老朋友也都疏远了。不仅自意自怜，似乎呢还含有讥讽皇帝没有知人知名的意思，结果惹得龙颜不悦。皇帝说，不是我不重用你，而是你自己不求上进。这虽然是野史，也侧面说明了孟浩然不谙世事，很难在官场中生存的个性。或许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这种性格，孟浩然从此回到他在襄阳城外的祖宅中隐居，一生再也没有求取过功名。历史上还真有一个因为考试不中而发牢骚，所以断绝了仕途的文人，是宋代的柳永。因为考试不中，柳永写了一首词，说自己考不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是浮云而已。所以呢，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如去写词好了。因为这首词写得太好，大街小巷都在传唱，连皇帝都听过了，以至于后来他考中了，皇帝听说这个人是柳永，就把他的名字划了，还说他要这浮云做什么呢，就去填词去吧。后来柳永一生失意，常常自嘲是奉旨填词。诗人没能考中做官，或许是诗人的不幸，但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孟浩然以布衣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他的生活安逸，爱好旅游，也喜欢品尝各地的美食。他的日常是钓竿垂北涧，交唱入南轩，就是在溪边钓鱼，在林中歌唱。他一直生活在政治清明的天宝末年以前，良好的政治氛围、幽静的自然环境，使他清高的人格理想没有受到压抑，因此呢，也就成就了他清新旷远的诗风。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赠孟浩然，前两句说无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后两句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称孟浩然为夫子，用高山仰止来赞他，可见李白有多么敬佩孟浩然的品格。孟浩然是唐代山林诗人的典型，与东晋末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一样，做人和作诗都有强烈的隐逸倾向。另一位有着同样倾向的诗人是王维。由于人都有习惯的行为、动作和思维方式，所以诗人都有喜好的字词，在王维这里就是回归的归字。他的诗文中共有138次用到归，除了归，他还喜欢用进入的入，比如谢病始告归，一一入桑梓，说自己因病回家休养，既有归也有入，体现出他对隐逸的理解和感受。从中我们能感觉到 他有一种强烈的自闭倾向，好像要把自己锁起来。王维写诗还经常使用关门这个意象，似乎想把一切纷扰都拒之于门外。政治上失意之后，他更是遁入空门吃斋念佛，进入到晚年为耗尽万事不关心的终极自闭状态。山林寺院中良好的读书环境，唐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皇帝对隐者的推崇，都让隐逸成为在做官之外的一种理想的人生选择。文人可以在做官和隐逸之间更自由地切换，这让他们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心性可以得到更好的滋养。这种品性流露到诗人的创作中，成为了唐代诗歌重要的文化品格。中国诗歌的传统是抒情言志，所谓情动于衷而行于言。古人的解释是，诗不是别的，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有万不得已，所以必须说出之一句话罢了。如今我们读唐诗，了解诗句的美感固然重要，体会诗中所表现的诗人的情感体验和诗人共情，才能让诗句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共鸣。所以说读诗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诗应大唐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重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中老年
7: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

0: 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心计难知，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疾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疾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5: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4: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5: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6: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
5: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7: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6: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

本是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就和我说啊，接到了一位啊新听众的热线，老人家昨天啊想抢定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医疗补贴名额，结果呢没有抢到，那么就着急的不行，就拜托我的学生能不能啊给他特批一个名额。在这里啊，那么我要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句抱歉了，真的不能特批，走后门啊，也没有任何的例外，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是我们不讲情面，这是国补定的规矩，是卡死的标准。我知道啊，大家心里着急，心脏病啊毕竟他拖不得也等不起，因为心脏啊一旦堵塞，心率紊乱，功能衰退，随时可能啊突发猝死，根本来不及一点反应。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正好可以破解这一危局，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心脏病啊从无轻重之分，每一种啊都有致命的风险，所以说哪怕没抢上20个补贴名额，原价也要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啊，因为保命才是头等的大事，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摆脱呀心慌胸闷心绞痛，就能早一天远离心梗心源性猝死心衰。节目开始到现在呀，每天都有朋友问我说，高大夫啊，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为啥不能多给点名额呢，让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受益。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被纳入啊国补加医疗补贴，那可不是一句红话的事，是我整整努力了5年的时间，争取了5年才申请下来的好福利。审核的时候啊相当的严苛，不是什么药都有资格享受补贴的。第一，要看有没有正规的专利。第二呢，要看完整的临床数据。第三呢，要看上市以来数十万患者的真实使用的效果。一关一关的过呢，一项一项的查，国补认可了才能啊批这个补贴政策。咱们长效救心丸呢是正儿八经的心脏病专利药，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好的心脏病患者呢近100万，不管是心梗啊房颤呐、冠心病，还是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也正是因为效果过硬啊，医疗专项才愿意给咱们特批补贴政策。可大家也要理解呀，再好的政策也架不住成本呀实在太高了。长效救心丸之所以效果这么的霸道，核心啊全在沉香檀香紫檀这三味君药上。那么这三味道地的中药啊本身就是价比黄金的稀缺药材，再加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的蒸馏，加上超临界呀二氧化碳双重萃取，每一滴呀都是浓缩的药中精华。就拿沉香来说一说啊，5克的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可谓啊寸料寸金。

正是因为啊药材的稀缺，萃取啊损耗大，成本高，即便有国补和医疗补贴的双重托底，也只能啊限量审批，每个地区每天最多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名额。那咱说说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如此的强大，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就能实现对心脏长达17年的守护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这是因为啊它是三香鹿药的方剂名方啊，里面有沉香，能速通血脉的余毒，让心脏不更塞；檀香能稳心率，抗失常，远离心源性猝死；而紫檀呢，可焕活再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这三香啊，单独任何一个都只治标不治根，而三香合一，三管齐下，那才成为活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根治心脏病。那我今天呢啊，就着重给大家讲讲啊这个紫檀的这个中药。为什么说紫檀呢能啊裂变心肌啊，用上三副药以后可焕活新生细胞啊，甚至达到10亿呢，让心脏啊不衰竭呢？因为紫檀为帝王之木，过去啊都是御用药啊，寻常的百姓别说用了，就是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老话说啊，人养木三年，木养人一生。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百年上好的紫檀养人远不止一生啊，哪怕是人走了，心脏停跳了，它照样啊能守住你的身形，护住你的心脉。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到当年啊震惊全国的惊天秘事，那就是孙殿英啊盗掘慈禧陵墓。了解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吧，当年的孙殿英啊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整个啊清东陵，断绝交通，秘密的盗掘。等敲开啊慈禧太后的棺材那一瞬间，除了啊七阵以外，还有一幕把所有的人呐都给吓傻了，那就是慈禧下葬啊，虽过去了几十年了，可老佛爷的面容呢丝毫啊未衰，皮肤那个饱满啊，肤色露长，让人啊头皮直发麻的是，他手上身上的血管根根的清晰啊，整个人呢就像闭目安睡一般，半点没有腐烂啊衰败之象。在场的所有人呢全都给弄懵了，自古相传呀，尸身百年不腐，必是口中啊含着夜明珠。于是呢孙殿英啊立刻下令先找夜明珠，果然呢很快在慈禧口中终于找到了这颗珠宝。大家都以为啊这颗夜明珠啊就是慈禧尸身不腐的秘密，可让人不解的是呢，慈禧啊陪葬七针无数，盗墓啊整整持续了7天7夜。那么这个期间呀、啊、这个棺材一直敞开口子，夜明珠啊也早被盗走了，但是呢慈禧的遗体啊依旧是完好露出，没有一点衰败迹象，你说怪不怪吧？可就是啊在盗墓的最后一天，士兵们啊把慈禧的遗体啊从棺材中抬出来准备啊那么搬运的时候，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身体啊竟开始快速的衰败，面目全非，皮肤干瘪，面色发黑，转眼间就没了之前那种完好的模样。这诡异的反差让大家伙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夜明珠啊取出以后

后六天六夜啊，尸身都是安然无恙的。怎么一出棺材呢，仅仅半小时的时间就迅速的腐烂坏了呢？直到后来啊，才有懂行的人看破了玄机。问题的根本啊，不在夜明珠上，全在慈禧头下的紫檀包枕。当时的士兵啊，搜刮珍宝的时候啊，最先抢的都是些能卖钱的金银玉器，直到最后才拿走了慈禧头下枕着的紫檀包枕。也正是啊，从拿走这个紫檀包枕的那一刻起，那么慈禧的尸身啊，失去了紫檀的护持，才瞬间破了不腐之相。那紫檀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通天的本事呢？让肉体啊不腐烂呢？因为紫檀呢、啊、可护心脏不衰。有人说呀，高老师啊，慈禧当年不是死后下葬的吗？还怎么护心脏不衰呢？那么在中医当中讲了，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心脉一断，肉身力服。慈禧当年虽然是呼吸停了，看着是没有气息了，可她的体内的心气啊，心脉不会立刻的散尽。而紫檀呢、啊、那可是天地啊春阳之木啊，专守心神，固心气，保心脉不绝。当心在不衰不死，肉体不会提前腐烂。这和吃鱼一样的道理啊，一条活蹦乱跳的活鱼，就算头啊被快速的砍掉了，那么身子啊和尾巴照样能动弹一回。因为鱼的心脏啊还在独立的跳动，心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啊，冷藏保鲜，几天后再吃这个肉质啊照样鲜嫩。可是等这个鱼彻底死透了，心气不在了，就算冷藏肉质啊也会发柴不新鲜。紫檀呢，就是可锁住参鱼的心气，护住心脉，稳住啊身形不腐烂。这也是为什么呢，那么慈禧啊尸身不腐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当年啊在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也发现了紫檀呢、啊、能入心通脉强心脏。包括我后来啊和我的老师一起啊做长效救心丸的升级改造，我们还发现紫檀精华炼成的药油以后啊，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走遍血管，在心脏细胞血管内壁直接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啊打蜡抛光一样，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变得是光滑干净。这样血垃圾啊，这些坏的油脂啊，就不在血管当中停留，也不会啊跑到血管壁形成了淤堵血栓，影响到心脏的功能。真正实现了三副用药啊护心17年，让心脏不堵不梗不衰。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在301院接诊过一位典型的患者，95岁高龄，那可是一位啊国家建设立下功勋的桥梁建筑专家。他本身就有慢性心衰，平日啊用的全是医疗资源和进口的药物，疾病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在感染病毒以后，直接诱发了二度心功能不全，当时心脏泵血的功能啊接近重度衰竭，全身供血啊严重的不足，别说走路了啊，就是动弹一下那都喘得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带喘的。胸口呢这个左侧啊像压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闷痛憋胀，喘不上气来，也吐不出气来，夜里啊根本没有平躺睡觉啊，全是坐着睡觉。

0: 一躺下就立马窒息给憋醒了，只能是整夜整夜啊坐着在那熬着，两条腿啊肿得像啊发亮的馒头一样，按下去啊一个深坑半天都弹不起来，就连发个身上个厕所这些最简单的动作也有家人的照顾才能完成，吸氧机更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吸氧，否则的话他的心跳啊随时可能都要骤停，生命都要停止。我给大家讲啊，一旦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啊，一年之内啊病死的风险高达 20% 以上。一旦急性发作了，黄金抢救时间极短，随时猝死。这是所有的常规啊急救手段轮发的上阵呀，可效果都不理想，连之前的主治专家团队都束手无策，家属啊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几乎无药可用的绝境下，家属啊辗转找到了我，我仔细的辩证啊诊断明白以后，当即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而且是每6个小时用上一次，因为他的病太严重了，我们特殊的情况要用特殊的用药手段。所以说用药的当天，患者就说了，哎呀这个胸口啊重压感终于轻松了，石头啊搬走了，憋气明显减轻，能安安稳稳的喘上一口新鲜的空气了，不得随时啊有的能窒息的濒死的感觉。短短的一周以后啊，下肢的重度水肿啊慢慢就成了轻度，甚至啊消退下去，皮肤呢也恢复了弹性，身上啊终于有了力气。等到一个月以后呢，他的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基本就全消失了，能慢慢起身呢活动活动，心脏的功能啊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啊脱离了病危的凶险。而3个月再复查的时候啊，那么显示心脏的指标完全好转，心率也平稳了，泵血的功能啊终于恢复正常。这都好几年了吧，老兰姐还健在那健健康康的，就连当时的主治医生他就感叹说啊，这在以往的2度心衰啊那么这种病例里面几乎不敢想象啊，那么这是医学出现奇迹了吗？其实在临床上啊这样的典型患者那还有很多很多，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名军医，都干了40年了，说话做事啊必须高度负责，对病人的性命啊高度负责任。从医40年来，我向来啊言出必行，润治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啊没人比我更有底气，靠长效救心丸已经啊帮数十万重症心脏病患者闯过了鬼门关，逆转了心脏病，不少的病人呢都是没招了，家里也没有盼头了，甚至钱都花完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了我，最后啊就靠他把心脏给稳住了，重新过上了踏实健康的好日子。如果你治心脏病啊治了多年了，病情始终没有一点好转，甚至还在加重，听我一句劝，一定要试试啊咱们的专利特效药长效救心丸，现在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了，一粒药才只有仅仅的8毛钱呢，用药几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遗憾的是啊就是名额极其有限呀，每天每个地区就只有啊20个名额，想好病的朋友们啊，那你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吧？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3: 哎呀，我今天啊是来感谢您的。您不光救了我的命，还帮我省了一大笔的救命钱。
0: 哎呀，命和钱都保住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军医的职责啊，应该这么做的。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啊，你们康复啊、治好病的好消息。是吧？恭喜恭喜啊！
3: 我之前就是身体一直挺好的，啥毛病也没有。但是几个月之前体检呢，大夫说我是广泛产病心肌梗死。
0: 哟，挺重啊！
3: 我当时还跟医生犟呢，我说我心脏一点都不疼，胸口也不闷啥的，而且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啥的，我啥毛病没有。是不是查错了？结果和医生反复确认，说没有错。
0: 那么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啊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心脏病啊，是最危险的无症状心梗，这个对老年人挺常见的，比有这个胸痛啊、胸闷、心梗啊还要要命，因为他不报警啊。你以为没感觉就没事吗？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可能啊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衰，下一秒就可能啊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一点，而且他的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啊是普通患者的3倍以上啊。我见过太多这样严重的患者，平时好好的，哎，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就是最严重的啊隐匿性心梗。所以说咱们这个上了年纪啊，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身体，尤其是五脏六腑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别等出事了再后悔啊，那可是人财两空啊，明白吧？
3: 是啊是啊，哎呀，我当时听完吓懵了，直接。
0: 那是。
3: 大夫让我做支架，我是真不想做。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说，你那个支架做完，还可能再梗，还遭罪还不保险。
0: 是啊，有点。
3: 刚好，对呀、刚好吧，我跟那个主治大夫还认识。他说之前听别的患者用过长效救心丸，他说效果不错，让我也试试。
0: 好啊，
3: 哎呀，我就赶紧打了那个400电话。工作人员说最好吃3副，这样能再生10亿心肌细胞。长效护心17年。
0: 对对对。
3: 以后啊，都不用再担心心脏出问题了。哎呀，我一听啊，就二话没说，一口气就买了3副。
0: 好。
3: 我这3个月吃完，我立马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哎，你猜怎么着？那个大夫都说我那个心脏供血非常好，一点危险都没有了，就和健康人一样。
0: 好，
3: 而且我还发现那个晚上睡觉特别香。之前睡到3-4个小时再睡就费劲了。现在能一口气能就睡到。

0: 好，所以我总说呀，长效救心丸可不是普通的中药救心药啊，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的药油、紫檀药油啊，都是些活药，三香鹿药啊，八项精准起效治疗，能深层啊疏通血管的淤堵，尤其是毛细血管立马就打通了，把你心梗的根源问题啊解决了，那么这个病就逆转了啊，控制好了，还能稳护心率，避免恶性心律失常，更能滋养啊整个心脏的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肌慢慢的恢复活力和能量，从根源上治疗心脏病这个难治的病，实现一次性治疗救心七天，三副药用下来护心十七年，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些大病，比你做支架搭桥啊那可省钱更稳妥更安全，也不用遭那份罪了， 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对，我这三副药，你看赶上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算起来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多好啊！你看，
1: 对呀、啊，这要是做支架，你得多少钱？做完还得天天吃药，继续吃药。
0: 你赶上好时候了啊！这是什么呢？宁、尝蟠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用对的方法，更不会啊花冤枉钱，人财两空。恭喜你啊，终于收获了健康了。那好，世界的关系啊，咱就到这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啊，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感觉我太幸运，太幸运了。
0: 嗯，
3: 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给301医院的军医通上话呢啊。
0: 嗯，
3: 所以我这太激动，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啊！别客气啊，咱治病啊是第一的啊。我现如今啊通过这个平台呢，给大家讲讲啊最新的中医课，就是想把多年的临床治病的经验，好的有效的啊。知道病根的方法都能分享给大家，目的呢让大家不再被这个心脏病啊这么难治的病所折磨啊，老是治不好啊，到这大家就能控制好它，好吧？
3: 所以高老师，我也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3: 我就从3年前，
0: 哎，
3: 这老是心慌气短的不够用。
0: 哎呦，不好啊。
3: 啊，对对，所以我就赶快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心肌缺血啊。
0: 哦，
3: 那什么 ST 波改变，
0: 对，心电图缺血的表现 啊。
3: 当时给我开了不少的药呢啊。你像有着阿托伐他汀、阿司匹林，
0: 对，降脂抗啊活血的。
3: 可是我这一吃吧就反胃反恶心。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吃了几天，我也就没坚持吃。
0: 对呀、啊，西药伤胃啊。
3: 对对对对，哎呀，那太难受了，那个滋味。可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胸口憋闷的这个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简直就不敢活动，稍微一活动吧，这气就上不来了。这不前几天小孙子在学校里边尿裤子了。
0: 哎呦。
3: 儿子打电话说让我给孩子送衣服去，我一听孙子尿裤子，我着急，那个，所以走的有点快啊。结果还没到幼儿园门口呢，咦，这气吧突然就上不来了。
0: 哎呦，危险！
3: 咦，呼哧呼哧喘的，那话都说不出来了，一步路都走不了了。当时我就赶快坐下来，缓了半天才给缓过来了。
0: 哎呦！那你可是严重心脏病啊！我在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太清楚这个病了。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一。

0: 血人呐，心肌缺血，进一步发展就是心梗啊，心衰。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调理好，逆转心脏病，很可能啊，立马就发展为心梗啊，放支架搭桥啊。你要知道，心肌梗死这个大病啊，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起步都是20%以上。所以说这个大病啊，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明白了吗？
1: 对，明白明白。所以这不，我一个老战友就给我说，说高老师您是301医院的老军医，您这经验特别丰富，我就赶快找您，就想问一下，您看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行不行，管用不？
0: 当然行了，还得必须用上呢。像您这个挺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大量的细胞在死亡啊，在躺平啊，那么完全可以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因为心肌缺血的本质啊，就是冠脉啊有淤堵了，都堵到60%左右了，最终导致啊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淤堵久了壁梗啊壁衰啊，心律失常也出来，所以失常久了呢，那么心衰更加重啊，直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心脏啊再也无法逆转了，那只能是啊那么到了3度心衰啊，再也治不了了。长效救心丸呢，能统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从根源上立马改善了心肌的供血供氧，解决了你当下要必须解决的胸闷啊、心慌啊、气喘这些严重的不适，同时杜绝疾病啊继续恶化，避免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发生。用上当天，你就能感觉到啊。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明显减轻了，说明命啊救过来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千年的活药啊，没有一点毒性，用药一小时啊就可以大大提升啊那么30%的心肌的需氧量啊，那么这就把心肌细胞救活了，这是任何传统的啊心脏病人做不到的。等你吃上5-6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上下楼啊不用再那么慌了，等衣服要吃完了，那么血管畅通了，冠脉通了嘛，心脏憋闷喘的症状啊，那么逐渐就全部消失，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衰啊慢慢逆转，这才是治好病的方法。
1: 好，
0: 听得懂吧？
1: 听懂听懂了，那就太好了。高老师，我就相信您。
0: 谢谢啊。
1: 那我就给我买上3副药。
0: 好啊。
1: 我听说现在买长效救心丸，有这个国补再加上医疗补贴的话，这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是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限20个名额，所以说要通过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立刻报名才行啊。
1: 行，那我现在就报名。
0: 好，
1: 那高老师，我这是新朋友，我能不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礼品。不管是用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还是刚刚听到啊栏目的心脏病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没问题的啊。
1: 好，那就谢谢高老师，我先订药去
0: 啊，
1: 就是用上药有啥不懂的再给你打电话
0: 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啊，随时调整，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谢谢高老师。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 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高教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我是朝阳农村的，天天听你的节目，终于打通了电话了。我有心衰。之前在我们这县城的小医院里检查，人家都不收我了。
0: 哎呦，多重啊那个病。
4: 人家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这病情这么重，
0: 对，
4: 随时都有危险。你看当时我都不，我都和大夫说没事没事。你治不好就治不好，我也不怪他们，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了。但是你想着咱住院也比在家里安全呢，可就这么说人家都不收我呀。当时比起我又多绝望了。
0: 哎呦，理解理解啊，听你说完呀，我这个心里啊心疼啊，啊又气愤。为啥很多病人呢这个心脏病啊越拖越重，越治越没底呢？很多时候啊也真不能全给患者啊盲目的瞎治。有些时候啊也是遇上了不敢治不会治啊这些没有经验的大夫。我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直脾气。身为301院啊这个军医从医都40多年了，只能一个私理，那就是只有患者啊挑医生，哪有医生挑患者的道理呢？病再重也是一条性命啊，人再老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所以说我常给大家说呀，这世上只有不会治不敢治的医生，只要心脏还在那跳动，我就有办法啊通啊鬼门关上，给大家拉回来治到病根上啊，我有这个信心啊。好吧。
4: 好好好，太好了高教授。当时啊听你的节目里啊讲这个心脏病，我就啊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这心里啊一下子就觉得亮堂了。我心想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肯定啊靠谱，我必须啊得试试。正好啊我这个病重，又赶上、国补加医疗补贴，一日啊才8毛钱。我就赶紧啊一口气抢了3副药。还免费给了我一个玲珑急救的药盒。
0: 对对对，好啊。
4: 哎呀，拿回家啊我一天吃3次，你猜怎么着啊，才吃了3天就见到大效果了。
0: 好好，恭喜恭喜。
4: 我原先啊这胸口闷得很啊，堵得喘不上气来呀、连句话整句话连着说都说不出来。
0: 是啊，
4: 3天下来居然啊能顺顺当当的喘气了。
0: 好啊。
4: 哎呀高教授，你说这长效救心丸咋见效果也这么快呀？
0: 这就是治到根本上的好药专用药。因为你吃到的每一粒长效救心丸、浓缩的都是药中精华的药油啊，5克的沉香原料才能萃取啊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 也只能提炼一克的紫檀精油。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那是很强劲很霸道的。沉香药油啊，专攻淤堵通脉救急的啊，用上一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让心肌细胞啊吃饱饭了终于活下来了。檀香药油呢负责修复细胞，可以完全修复啊我们啊这些躺平的心肌，那么软化纤维化斑块，让心律失常啊，那么这个病啊尽快的控制住。紫檀药油呢那就更厉害了，还能裂变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等你用完了三副药啊，那么就可以换心，新生细胞啊达到10亿呢，让心力衰竭啊康复逆转。
4: 有，难怪见效这么快。现在啊，我吃完一副药就感觉自己啊也不像个病人了。
0: 嗯，
4: 以前我一天啥也干不了，就是整天在床上这么躺着，怎么躺着都觉得没劲了。
0: 嗯，
4: 现在行了，白天啊恨不得在院子里慢慢的走走，帮着我老伴儿抱点柴火，简单的干点活儿。
0: 嗯，
4: 这心脏啊也一点也不差了，而且、我发现吃完一副药晚上睡得还平稳。
0: 嗯，
4: 也不像过去那么天天熬鹰似的，
0: 对，
4: 一直熬到天亮啊。
0: 你看多好啊，在家里治病多好啊、再也不去住院了，是吧？
4: 可不，
0: 吃完一副药啊就恢复这么好，恰恰充分说明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的药力啊精准的作用，在你的心脉啊心肌细胞上起了精准的治疗了，把淤堵的冠脉啊终于打通了，把衰竭的心功能啊慢慢逆转，给它振作起来。但是啊，我们中医说效不更方，坚持用一定要坚持吃够三副药以上，因为啊一副药我们只能啊疏通全身的淤堵，让你的冠脉啊干净通畅，让你的动脉硬化呀、慢慢逆转，让心梗啊不再发生。两副药治疗下来啊，可修复整个啊心肌损伤，心肌细胞啊激活，让心跳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等用三副药下来呢，不仅能缓活了啊那个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那么还能啊还给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啊再也不衰竭了，再也不心律失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啊抗氧化，这样血液垃圾啊再也抓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了斑块，都不会在血管内停留，让心脏血管越来越干净，心脏功能当然就越来越好了。
4: 那太好了。高教授，接下来你看看我这个药用不用调整啊？
0: 目前你的病情啊恢复的相当好了啊。所以现在改成啊咱就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变化呀随时打电话，我一直都在啊，好吧。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了，再见啊。
4: 好的，谢谢你啊高教授。再见啊。
0: 再见。
4: 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
5: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 治愈心脏病患者近百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

0: 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2: 啊，高老师啊，您好。
3: 啊，你好啊，请讲。
2: 啊，高老师
3: 啊，
2: 我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有国补，
3: 对，
2: 还要加上这个医疗补贴的话，现在一定要才8毛钱呀，有、
3: 啊、
2: 这太划算了，我要买2副。
3: 啊，好，那你一会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
4: 400-788-7277，400-788-7277。
3: 每天就有20个名额啊，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用的人呀、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你得拼手速去抢啊，啊，越快越好啊，好吧？
2: 嗯，好好好，我肯定要拼手速去抢了，
3: 嗯，
2: 我必须得到这个长效救心丸。
3: 对对，
2: 因为啊它治疗心脏病确实好，确实是特效药、
3: 嗯、
2: 因为啥呢，我见到效果了，我用的特别好，我刚吃完1副，你知道吧，身边的人看到我用的这个效果，这个精神状态啊，都问我用的什么药，我就给他说我用的是长效救心丸、
3: 嗯、
2: 治心脏病的特效药、
3: 嗯、
2: 他们一听啊都想吃，我现在啊已经介绍5-6个病友一起吃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啊，为你点赞啊，啊，你看你治好病了介绍给别人啊，这可是善举呢。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确实应该让更多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啊及早用上，因为用一个见效一个嘛，直达病根，是不是啊？哎，
2: 对，是呀，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3: 嗯
2: 嗯，高老师，我跟您说说吧。
3: 啊，
2: 你不知道我遭到什么罪？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有一天吧，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3: 啊，
2: 就我突然我感觉我这心脏不舒服了。
3: 嗯。
2: 因为我腾腾腾的乱跳，
3: 哎呦，
2: 慌的呀，就好像这个心啊要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
3: 哎呦，
2: 哦、后背上这汗呀，哎呦，就像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一样，衣服都快湿透了。
3: 嗯，
2: 当时吧，我想着没干啥呀，怎么能把我累成这样呢？我想着可能是哪里不合适，可能累着了，也没在意。
3: 啊、
2: 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从那以后吧，经常就开始感觉胸闷，还心慌。
3: 哎呦，
2: 每次心慌哦，我就感觉我这个头还晕，
3: 嗯，
2: 连气儿都喘不上来。
3: 哦，
2: 嗯，我就意识到可能有问题，我就去医院给我检查了。
3: 哦，
2: 检查结果是心律不齐，还有心肌肥厚，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刚开始吃完哦，我确实感觉还行，这个药还是有效果。
3: 嗯，
2: 但是过的时间不长吧。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乱跳了，
3: 哎呦，嗯，
2: 哎呦，从这之后我就害怕了，我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嘛，经常在口袋里揣着，感觉不行，赶紧到吉利含到嘴里面啊，要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害怕呀，
3: 是
2: 不踏实呀，啊，不踏实，因为我姐也是心脏病啊，我就问我姐，我说姐啊，你看我医院吃这药不行啊，你用什么药？我姐就说，她用了一个长效救心丸。嗯，要不然你试试吧，因为每个人这个体质不一样啊，你试试吧。
3: 哦、嗯，
2: 啊、嗯，我说，哎呀，你吃的好，我必须试一下，万一能行了呢？
3: 嗯、
2: 当时吧，也没有国补，也没有医疗补贴嘛，我记得清楚着呢。那个时候啊，一副药2880块钱了，
3: 嗯，
2: 刚好我一个月的退休这个劳保没有呢。
3: 哦、
2: 嗯，哎呀，虽然说把药买回来了，我跟你说，说试了，当时确实心疼钱呢。心想着这要是吃完了没效果，我一个月的劳保不就打水漂了吗？你说、
3: 嗯、
2: 哦，
3: 是啊，不但打水漂了，饭钱都没了啊，很理解你的心情啊。但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认证的心脏病专用方，更是实打实的啊救心治心的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心脏病人啊，那可是不计其数啊， 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好病。但是我说千句话万句话也好，都不如啊大家吃上一天啊见到效果了更有说服力。正所谓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看出谁有能耐。你看你先用上啊，是不是就先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吧？啊，恭喜你。
2: 嗯，谢谢谢谢。我跟你说高老师
3: 啊
2: 我当时吃上，我记得吃完3000这个长效救心丸哦，
3: 啊，
2: 哟，我就有感觉了。
3: 嗯，
2: 我这个心脏就不像之前那种憋闷了。
3: 哦，
2: 哎呦，喘气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轻松了，
3: 好，
2: 不憋不闷了。当时我心里我就觉得啊，这药啊肯定好啊，我得坚持吃。
3: 对对，
2: 我就坚持吃，等到我吃到有个5000-6000的时候啊，我又有新的发现了。哎呦，不再说我这个胸闷这个胀痛这个情况啊，比之前啊轻多了，就连早上起床啊也不像以前一样了。
3: 哦，
2: 原先吧一睁眼吧，哎呦心慌头晕了，但是啊5000-6000之后啊，我一起床啊没那种感觉了。
3: 哎呀，好，
2: 等我吃到10000-6000的时候呀，哎呦那个感觉就更明显了。
3: 嗯，
2: 我觉得腿上有劲儿，身上有劲儿。你想我为啥这样说呢？以前吧，我有时去那个楼下那个园区那个超市买袋盐啊，你说就在我们的那个楼下面嘛，多远了，静静一点。
3: 嗯，
2: 我都得歇2回啊，要不然喘到不行啊，一喘啊这个腿啊困得抬不起来。
3: 嗯
2: 啊，现在啊别说去超市了，就是逛早市都行。
3: 嗯，恭喜你啊。嗯，
2: 哎，谢谢。
3: 嗯，
2: 所以啊我跟您说，昨天啊我跟我家老头子啊商量，我就说啊，哎呀这一次啊这个药吃到点上了，效果这么好，我必须再买2副。
3: 对了对了啊。嗯，既然见效了得坚持下来啊。长效救心丸大的特点呢，就是沉香、檀香、紫檀3香入药的，见效快，药效强，好病啊。当你吃完了3副药啊，你就发现自己的心脏啊比年轻人都好，好吧。嗯，
2: 对，是啊，我也听您说了，连续吃3副，可持续啊快活这个新生的10亿心肌细胞了。
3: 嗯，对，
2: 可以呼吸17年了。
3: 嗯，
2: 让心脏不再出现问题，我现在啊特别相信您啊。
3: 嗯，
2: 所以啊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3: 啊。目标对了。嗯嗯，这就对了啊。方向对了才能治好病啊。你有这么好的想法啊，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是一名军医啊。嗯，对自己的说话呀，嗯，高度负责任。我从医都40多年了啊，来北京啊301院啊招我的心脏病患者那可就多了去了，成千上万的。所以等你吃完了3副药以后，长效救心丸往后的10几年，嗯，不用再揣着那个顶药啊提心吊胆的活着了，更不用担心啊，嗯，心脏出现大问题，好吧。嗯，
2: 是啊是啊，听您这样一说啊，确确实实啊。
3: 嗯，
2: 你说现在啊补贴下来才8毛钱一粒呀。啊，
3: 对，
2: 我就啊赶紧我就想再买2副，哎呀把我这病治好，往后10几年我再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3: 嗯，
2: 对不对啊高老师
3: 啊？对了，这就对了啊。啊，那么先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我们接下一个朋友。
2: 哎，好，谢谢
3: 啊，
2: 好，谢谢高老师。
3: 嗯，
1: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

0: 十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2: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就和我说啊，接到了一位啊。

新听众的热线。老人家昨天啊想抢定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医疗补贴名额，结果呢没有抢到，那么就着急的不行，就拜托我的学生能不能啊给他特批一个名额。在这里啊，那么我又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句抱歉了，真的不能特批，走后门啊也没有任何的例外，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是我们不讲情面，这是国补定的规矩，是卡死的标准。我知道啊大家心里着急，心脏病啊毕竟它拖不得也等不起，因为心脏啊一旦堵塞，心率紊乱，功能衰退，随时可能啊突发猝死，根本来不及一点反应。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正好可以破解这一危局，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心脏病啊从无轻重之分，每一种啊都有致命的风险，所以说哪怕没抢上20个补贴名额，原价也有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啊，因为保命才是头等的大事，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摆脱呀心慌、胸闷、心绞痛，就能早一天远离心梗、心源性猝死、心衰。节目开始到现在呀，每天都有朋友问我说，高大夫啊，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为啥不能多给点名额呢，让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受益。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被纳入啊国补加医疗补贴，那可不是一句红话的事，是我整整努力了5年的时间，争取了5年才申请下来的好福利。审核的时候啊相当的严苛，不是什么药都有资格享受补贴的。第一，要看有没有正规的专利。第二呢，要看完整的临床数据。第三呢，要看上市以来数十万患者的真实使用的效果。一关一关的过呢，一项一项的查，国补认可了才能啊批这个补贴政策。咱们长效救心丸呢是正儿八经的心脏病专利药，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好的心脏病患者呢近100万，不管是心梗啊、房颤呐、冠心病，还是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也正是因为效果过硬啊，医疗专项才愿意给咱们特批补贴政策。可大家也要理解呀，再好的政策也架不住成本呀实在太高了。长效救心丸之所以效果这么的霸道，核心啊全在沉香、檀香、紫檀这三味君药上。那么这三味道地的中药啊本身就是价比黄金的稀缺药材，再加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的蒸馏，加上超临界呀、二氧化碳双重萃取，每一滴呀都是浓缩的药中精华。就拿沉香来说一说啊，5克的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可谓啊寸料寸金。也正是因为啊药材的稀缺，萃取啊损耗大，成本高，即便有国补和医疗补贴的双重托底，也只能啊限量审批，每一个地区每天最多就只有20个名额。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名额。那咱说说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如此的强大，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就能实现对心脏长达17年的守护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这是因为啊，它是三香鹿药的方剂名方啊，里面有沉香，能速通血脉的淤堵，让心脏不更塞；檀香能稳心率，抗失常，远离心源性猝死；二紫檀呢，可焕活再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这三香啊，单独任何一个都只治标不治根，而三香合一，三管齐下，那才成为活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根治心脏病。那我今天呢就着重给大家讲讲啊，这个紫檀的这个中药。为什么说紫檀呢能啊裂变心肌啊，用上三副药以后可焕活新生细胞啊，甚至达到10个亿呢，让心脏啊不衰竭呢？因为紫檀为帝王之木，过去啊都是御用药啊，寻常的百姓别说用了，就是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老话说啊，人养木三年，木养人一生。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百年上好的紫檀养人远不止一生啊，哪怕是人走了，心脏停跳了，它照样啊能守住你的身形，护住你的心脉。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到当年啊震惊全国的惊天秘事，那就是孙殿英啊盗掘慈禧陵墓。了解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吧，当年的孙殿英啊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整个啊清东陵，断绝交通，秘密的盗掘。等敲开啊慈禧太后的棺材那一瞬间，除了啊七阵以外，还有一幕把所有的人呢都给吓傻了，那就是慈禧下葬啊，虽过去了几十年了，可老佛爷的面容呢丝毫啊未衰，皮肤那个饱满啊，肤色露长，让人啊头皮直发麻的是，他手上身上的血管根根的清晰啊，整个人呢就像闭目安睡一般，半点没有腐烂啊衰败之象。在场的所有人呢全都给弄懵了，自古相传呀，尸身百年不腐，必是口中啊含着夜明珠。于是呢孙殿英啊立刻下令先找夜明珠，果然呢很快在慈禧口中终于找到了这颗珠宝。大家都以为啊这颗夜明珠啊就是慈禧尸身不腐的秘密，可让人不解的是呢，慈禧啊陪葬七针无数，盗墓啊整整持续了七天七夜。那么这个期间呀、啊、这个棺材一直敞开口子，夜明珠啊也早被盗走了，但是呢慈禧的遗体啊依旧是完好露出，没有一点衰败迹象，你说怪不怪吧？可就是啊在盗墓的最后一天，士兵们啊把慈禧的遗体啊从棺材中抬出来准备啊那么搬运的时候，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身体啊竟开始快速的衰败，面目全非，皮肤干瘪，面色发黑，转眼间就没了之前那种完好的模样。这诡异的反差让大家伙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夜明珠啊取出以后6天6夜啊尸身都是安然无恙的，怎么一出棺材呢仅仅半小时的时间就迅速的腐烂坏了呢？直到后来啊才有懂行的人看破了玄机，问题的根本啊不在夜明珠上。

0: 全在慈禧头下的紫檀包枕。当时的士兵啊，搜刮珍宝的时候啊，最先抢的都是些能卖钱的金银玉器，直到最后才拿走了慈禧头下枕着的紫檀包枕。也正是啊，从拿走这个紫檀包枕的那一刻起，那么慈禧的尸身啊，失去了紫檀的护持，才瞬间破了不腐之相。那紫檀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通天的本事呢？让肉体啊不腐烂呢？因为紫檀呢、可护心脏不衰。有人说呀，高老师啊，慈禧当年不是死后下葬的吗？还怎么护心脏不衰呢？那么在中医当中讲了，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心脉一断，肉身力服。慈禧当年虽然是呼吸停了，看着是没有气息了，可她的体内的心气啊，心脉不会立刻的散尽。而紫檀呢，那可是天地啊春阳之木啊，专守心神，固心气，保心脉不绝。当心在不衰不死，肉体不会提前腐烂。这和吃鱼一样的道理啊，一条活蹦乱跳的活鱼，就算头啊被快速的砍掉了，那么身子啊和尾巴照样能动弹一回，因为鱼的心脏啊还在独立的跳动，心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啊，冷藏保鲜，几天后再吃这个肉质啊照样鲜嫩。可是等这个鱼彻底死透了，心气不在了，就算冷藏肉质啊也会发柴不新鲜。紫檀呢，就是可锁住参鱼的心气，护住心脉，稳住啊身形不腐烂。这也是为什么呢，那么慈禧啊尸身不腐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当年啊在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也发现了紫檀呢、能入心通脉强心脏。包括我后来啊和我的老师一起啊做长效救心丸的升级改造，我们还发现紫檀精华炼成的药油以后啊，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走遍血管，在心脏细胞血管内壁直接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啊打蜡抛光一样，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变得是光滑干净。这样血垃圾啊，这些坏的油脂啊，就不在血管当中停留，也不会啊跑到血管壁形成了淤堵血栓，影响到心脏的功能。真正实现了三副用药啊护心17年，让心脏不堵不梗不衰。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在301院接诊过一位典型的患者，95岁高龄，那可是一位啊国家建设立下功勋的桥梁建筑专家。他本身就有慢性心衰，平日啊用的全是医疗资源和进口的药物，疾病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在感染病毒以后，直接诱发了2度心功能不全，当时心脏泵血的功能啊接近重度衰竭，全身供血啊严重的不足，别说走路了啊，就是动弹一下那都喘得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带喘的。胸口呢这个左侧啊像压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闷痛憋胀，喘不上气来，也吐不出气来。夜里啊根本没有平躺睡觉啊，全是坐着睡觉，一躺下就立马窒息给憋醒了，只能是整夜整夜啊坐着在那熬着。两条腿啊肿得像啊发亮的馒头一样，按下去啊一个深坑半天都抬不起来，就连翻个身上个厕所 这些最简单的动作也有家人的照顾才能完成。吸氧机更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吸氧，否则的话他的心跳啊随时可能都要骤停，生命都要停止。我给大家讲啊，一旦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啊，一年之内啊病死的风险高达 20% 以上。一旦急性发作了，黄金抢救时间极短，随时猝死。这是所有的常规啊急救手段轮番的上阵呀，可效果都不理想，连之前的主治专家团队都束手无策，家属啊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几乎无药可用的绝境下，家属啊辗转找到了我。我仔细的辨证啊诊断明白以后，当即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而且是每6个小时用上一次，因为他的病太严重了，我们特殊的情况要用特殊的用药手段。所以说用药的当天，患者就说了，哎呀这个胸口啊重压感终于轻松了，石头啊搬走了，憋气明显减轻，能安安稳稳的喘上一口新鲜的空气了，不得随时啊有那种窒息的濒死的感觉。短短的一周以后啊，下肢的重度水肿啊慢慢就成了轻度，甚至啊消退下去，皮肤呢也恢复了弹性，身上啊终于有了力气。等到一个月以后呢，他的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基本就全消失了，能慢慢起身呢、啊、活动活动，心脏的功能啊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啊脱离了病危的凶险。而3个月再复查的时候啊，那么显示心脏的指标完全好转，心率也平稳了，泵血的功能啊终于恢复正常。这都好几年了吧，老兰姐还健在那健健康康的，就连当时的主治医生他就感叹说啊，这在以往的二度心衰啊那么这种病例里面几乎不敢想象啊，那么这是医学出现奇迹了吗？其实在临床上啊这样的典型患者那还有很多很多，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名军医，都干了40年了，说话做事啊必须高度负责，对病人的性命啊高度负责任。从医40年来，我向来啊言出必行，润治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啊没人比我更有底气。靠长效救心丸已经啊帮数十万重症心脏病患者闯过了鬼门关，逆转了心脏病。不少的病人呢都是没招了，家里也没有盼头了，甚至钱都花完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了我。最后啊就靠他把心脏给稳住了，重新过上了踏实健康的好日子。如果你治心脏病啊治了多年了，病情始终没有一点好转，甚至还在加重，听我一句劝，一定要试试啊咱们的专利特效药长效救心丸。现在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了，一粒药才只有仅仅的8毛钱呢，用药几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遗憾的是啊就是名额极其有限呀，每天每个地区就只有啊20个名额。想好病的朋友们啊，那你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 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啊，这位朋友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吧？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3: 哎呀，我今天啊是来感谢您的。
0: 啊。
3: 您不光救了我的命，还帮我省了一大笔的救命钱。
0: 哎呀，命和钱都保住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军医的职责啊，应该这么做的。啊，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啊，你们康复啊、治好病的好消息。是吧？嗯，恭喜恭喜啊！
3: 我之前就是身体一直挺好的，啥毛病也没有。
0: 嗯，
3: 但是几个月之前体检呢，大夫说我是广泛缠臂心肌梗死。
0: 哟，挺重
3: 的。我当时还跟医生叫呢，我说我心脏一点都不疼，胸口也不闷啥的，而且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啥的，我啥毛病没有。是不是查错了？
0: 啊！
3: 结果和医生反复确认说没有错。
0: 哦。那么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啊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心脏病啊，是最危险的无症状心梗，这个对老年人挺常见的，啊，比有这个胸痛啊、胸闷、心梗啊还要要命，因为他不报警啊。你以为没感觉就没事吗？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可能啊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衰，下一秒就可能啊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一点，而且他的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啊是普通患者的3倍以上啊。我见过太多这样严重的患者，平时好好的，哎，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就是最严重的啊隐匿性心梗。所以说咱们这个上了年纪啊，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身体，尤其是五脏六腑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别等出事了再后悔啊，那可是人财两空啊，明白吧？
3: 是啊是啊，哎呀，我当时听完吓懵了，直接。
0: 嗯，那是。
3: 大夫让我做支架，我是真不想做。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说，你那个支架做完，还可能再梗，还遭罪还不保险。
0: 嗯，是啊，有点。
3: 刚好，对呀，刚好吧，我跟那个主治大夫还认识。他说之前听别的患者用过长效救心丸，他说效果不错，让我也试试。
0: 好啊。
3: 哎呀，我就赶紧打了那个400电话。工作人员说最好吃3副，这样能再生10亿心肌细胞。
0: 嗯。
3: 长效护心17年。
0: 对对对。
3: 以后啊，都不用再担心心脏出问题了。
0: 好。
3: 哎呀，我一听啊，就二话没说，一口气就买了3副。
0: 嗯，好。
3: 我这3个月吃完，我立马我上医院去复查了。
0: 嗯，
3: 哎，你猜怎么着？那个大夫都说我那个心脏功效非常好，一点危险都没有了，就和健康人一样。
0: 好，
3: 而且我还发现那个晚上睡觉特别香。之前睡到3-4个小时再睡就费劲了。现在能一口气能就睡到天亮。
0: 哎呦，恭喜恭喜啊！
3: 啊，而且我之前白天那个总犯困呀，哎呀，浑身发沉，就感觉东西不就累得慌。
0: 嗯，
3: 现在出门遛个弯，买个菜，拎个东西啥的，一点也不觉得乏。
0: 嗯，
3: 整个人啊，觉得精神头特别足，哎，脾气还变好了呢。
0: 那是啊，心嘛，心里。
3: 啊，之前莫名其妙的心慌烦躁啥的，现在都没有了，很轻松。
0: 嗯，好，所以我总说呀，长效救心丸可不是普通的中药救心药啊，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的药油、紫檀药油啊，都是些活药，三香鹿药啊，八项精准起。

0: 还能稳护心率，避免恶性心律失常，更能滋养啊整个心脏的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肌慢慢的恢复活力和能量，从根源上治疗心脏病这个难治的病，实现一次性治疗救心七天，三副药用下来护心17年，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些大病，比你做支架搭桥啊那可省钱更稳妥更安全，也不用遭那份罪了， 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对，我这三副药你看赶上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
0: 嗯、
1: 算起来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多好啊你、嗯、
1: 对呀、啊、这要是做支架你得多少钱、
0: 嗯、
1: 做完还得天天吃药继续吃药，
0: 嗯，你赶上好时候了啊，这是什么的、
1: 嗯、
0: 宁尝蟠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用对的方法、
1: 嗯、
0: 更不会啊花冤枉钱人财两空、
1: 嗯、
0: 恭喜你啊终于收获了健康了，那好，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到这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哎呀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啊，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感觉我太幸运太幸运了。
0: 嗯。
3: 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给301医院的军医通上话呢啊。
0: 嗯。
3: 所以我这太激动，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啊。别客气啊，咱治病啊是第一的。啊，我现如今啊通过这个平台呢给大家讲讲啊最新的中医课，就是想把多年的临床治病的经验，好的有效的啊治疗病根的方法都能分享给大家，目的呢让大家不再被这个心脏病啊这么难治的病所折磨啊，老是治不好啊，到这大家就能控制好它，好吧。
3: 所以高老师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嗯，
3: 我就从3年前，
0: 哎，
3: 这老是心慌气短的不够用。
0: 哎呦，不好啊！
3: 啊，对对，所以我就赶快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心肌缺血。
0: 哦，
3: 那什么 ST 波改变？
0: 对，心电图，缺血的表现 啊。
3: 当时给我开了不少的药呢啊，
0: 嗯、
3: 你像有着。阿托伐他汀、阿司匹林，
0: 对，降脂抗啊活血的，嗯。
3: 可是我这一吃吧，就反胃、反恶心，
0: 嗯。
3: 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吃了几天，我也就没坚持吃。
0: 对啊，西药伤胃啊，嗯。
3: 对对对对，哎呀，那太难受了，那个滋味、
0: 嗯。
3: 可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胸口憋闷的这个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简直就不敢活动，稍微一活动吧，这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3: 这不前几天小孙子在学校里边尿裤子了，
0: 哎呦，
3: 儿子打电话说让我给孩子送衣服去，我一听孙子尿裤子我着急，那个所以走得有点快啊，结果还没到幼儿园门口呢，咦，这气吧突然就上不来了，
0: 哎呦危险，
3: 咦，呼哧呼哧喘的，那话都说不出来了，一步路都走不了了。当时我就赶快坐下来，缓了半天才给缓过来了。
0: 哎呦，那你可是严重心脏病啊！
3: 嗯、
0: 我在北京306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太清楚这个病了。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一旦确认呐，心肌缺血，进一步发展就是心梗啊、心衰。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调理好，逆转心脏病。很可能啊立马就发展为心梗啊，放支架搭桥啊，你要知道心肌梗死这个大病啊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起步都是20%以上，所以说这个大病啊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明白了吗？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明白明白，所以这不我一个老

0: 战友就给我说，说高老师您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1: 嗯，
0: 您这经验特别丰富，我就赶快找您，就想问一下您看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行不行，管用不？
2: 当然行了，还得必须用上呢。像您这个挺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大量的细胞在死亡啊，啊，在躺平啊，那么完全可以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因为心肌缺血的本质啊，就是冠脉啊有淤堵了，都堵到60%左右了，最终导致啊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淤堵久了，地梗啊、地衰啊，心律失常也出来，所以失常久了呢，那么心衰更加重，啊，直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心脏啊再也无法逆转了，那只能是啊，那么到了3度心衰，啊，再也治不了了。长效救心丸呢，能统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从根源上立马改善了心肌的供血供氧，解决了你当下啊要必须解决的胸闷啊、心慌啊、气喘这些严重的不适，同时杜绝疾病啊继续恶化，避免是可以大大提升啊那么30%的心肌的需氧量啊，那么这就把心肌细胞救活了，这是任何传统的啊心脏病做不到的。等你吃上5-6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上下楼啊不用再那么慌了，等衣服要吃完了，那么血管畅通了，冠脉通了嘛，心脏憋闷喘的症状啊那么逐渐就全部消失，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衰啊慢慢逆转，这才是治好病的方法。
0: 好，
2: 听懂懂吧？嗯，
0: 听懂听懂了。那就太好了，高老师，我就相信您。
2: 嗯，谢谢啊。
0: 那我就给我买上3副药。
2: 好啊。
0: 我听说现在买长效救心丸，有这个国补再加上医疗补贴的话，这一粒药才8毛钱。
2: 啊，是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限20个名额，所以说要通过400-788-7277400-788-7277立刻报名才行啊。嗯，
0: 行行，那我现在就报名。
2: 好，哎，
0: 那高老师，我这是新朋友，我能不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2: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礼品，不管是用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还是刚刚听到啊栏目的心脏病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没问题的啊。
0: 好好，那就谢谢高老师，我先订药去
2: 啊，
0: 就是用上药有啥不懂的再给你打电话
2: 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啊，随时调整，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好，哎，谢谢高老师。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 报名抢订。

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教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嗯，我是朝阳农村的。
2: 哦，
1: 天天听你的节目。
2: 嗯，
1: 终于啊打通了电话了。
2: 啊，
1: 嗯，我有心衰。
2: 嗯，
1: 之前啊在我们这县城的小医院里啊检查，人家都不收我了。
2: 哎呦，多重重啊那个病。嗯
1: 嗯，你也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这病情这么重，
2: 对，
1: 随时都有危险。你看当时啊，我都不，我都和大夫说没事没事，你治不好就治不好，我也不怪他们，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了。
2: 嗯，
1: 但是心想着咱住院也比在家里安全呢。可就这么说，人家都不收我呀。
2: 嗯，
1: 当时比起我有多绝望了。
2: 哎呦，理解理解啊，听你说完呀，我这个心里啊心疼啊，啊又气愤。为啥很多病人呢，这个心脏病啊越拖越重，越治越没底呢？很多时候啊也真不能全怪患者啊盲目的瞎治，有些时候啊也是遇上了不敢治不会治啊这些没有经验的大夫。我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直脾气。身为301医院啊，这个军医从医都40多年了，只论一个死理，那就是只有患者啊挑医生，哪有医生挑患者的道理呢？病再重也是一条性命啊，人再老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所以说我常给大家说呀，这世上只有不会治、不敢治的医生，只要心脏还在那跳动。我就有办法啊，通啊鬼门关上，给大家拉回来，治到病根上，啊，我有这个信心啊，好吧，嗯，
1: 好，太好了，高教授，
2: 嗯，
1: 当时啊听你的节目里啊讲这个心脏病，我就啊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2: 哦，
1: 我心里啊一下子就觉得亮堂了，我心想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2: 啊，
1: 肯定啊靠谱，我必须啊得试试。正好啊我这个病重，又赶上，啊，国补加医疗补贴，
2: 嗯，
1: 一日啊才8毛钱，
2: 嗯，
1: 我就赶紧啊一口气抢了3副药，
2: 哦，
1: 还免费给了我一个玲珑急救的药盒。
2: 对对对，好啊，嗯，
1: 哎呀拿回家啊我一天吃3次，你猜怎么着啊，才吃了3天就见到大效果了。
2: 好好，恭喜恭喜。嗯，
1: 我原先啊这胸口闷得慌啊，堵得喘不上气来呀，
2: 哎呦，多
1: 连句话整句话连着说都说不出来。
2: 嗯，是啊，
1: 3天下来居然啊能顺顺当当的喘气儿了。
2: 哎，好啊，
1: 哎呀高教授，你说这长效救心丸咋见效也这么快呀？
2: 嗯，这就是治到根本上的好药，专用药。因为你吃到的每一粒长效救心丸，
1: 嗯，
2: 浓缩的都是药中精华的药油啊，5克的沉香原料才能萃取啊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也只能提炼1克的紫檀精油。
1: 嗯，
2: 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那是很强劲很霸道的。沉香药油啊专攻淤堵通脉救急的啊，用上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让心肌细胞啊吃饱饭了终于活下来了。檀香药油呢负责修复细胞，可以完全修复啊我们啊这些躺平的心肌，那么软化纤维化斑块，让心律失常啊，那么这个病啊尽快的控制住。紫檀药油呢那就更厉害了，还能裂变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等你用完了3副药啊，那么就可以换心，新生细胞啊达到10个亿呢，让心力衰竭啊康复逆转。
1: 呀，难怪见效这么快，现在啊，
2: 哎，
1: 我吃完1副药就感觉自己啊也不像个病人了。
2: 嗯，
1: 以前我一天啥也干不了，就是整天在床上那么躺着，这么躺着都觉得没劲了。
2: 嗯，
1: 现在行了，白天啊恨得在院子里慢慢的走走，帮着我老伴儿抱点柴火，
2: 好，
1: 简单的干点活儿。
2: 嗯，
1: 这心脏啊也一点也不喘了，而且，啊
2: 嗯，
1: 我发现吃完1副药，晚上睡得还平稳。
2: 嗯，
1: 也不像过去那么天天熬夜。

0: 似的，一直熬到天亮啊。
1: 你看多好啊，在家里治病多好啊，再也不去住院了，是吧？
0: 可不，
1: 吃完一副药啊，就恢复这么好，恰恰充分说明啊，咱这个长效聚酰丸的药力啊，精准的作用，在你的心脉啊、心肌细胞上起了精准的治疗了。把淤堵的冠脉啊终于打通了，把衰竭的心功能啊慢慢逆转，给它振作起来。但是啊，我们中医说效不更方，坚持用，一定要坚持吃够三副药以上。因为啊，一副药我们只能啊疏通全身的淤堵，让你的冠脉啊干净通畅，让你的动脉硬化啊慢慢逆转，让心梗啊不再发生。两副药治疗下来啊，可修复整个啊心肌损伤，心肌细胞啊激活，让心跳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等用三副药下来呢，不仅能缓活了啊那个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那么还能啊还给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啊再也不衰竭了，再也不心律失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啊，抗氧化，这样血液垃圾啊再也刷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了斑块都不会在血管内停留，让心脏血管越来越干净，心脏功能当然就越来越好了
0: 那太好了。高教授，接下来你看看我这个药用不用调整啊？
1: 目前你的病情啊恢复的相当好了啊，所以现在改成啊咱就一天吃两次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变化呀随时打电话，我一直都在啊，好吧？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了，再见啊。
0: 好的，谢谢你啊高教授。再见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啊，高老师啊，您好。
1: 啊，你好啊，请讲。
4: 啊，高老师
1: 啊，
4: 我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有国补，
1: 对，
4: 还要加上这个医疗补贴的话，现在一定要才8毛钱呀，有、
1: 啊、
4: 这太划算了，我要买2副。
1: 啊，好，那你一会儿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
5: 400-788-7277，400-788-7277，
1: 每天就有20个名额啊，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用的人呀、啊，自然是越来越。

0: 你得拼手速去抢啊啊，越快越好啊，好吧？
1: 嗯，好好好，
0: 哎，
1: 我肯定要拼手速去抢了。
0: 嗯，
1: 我必须得到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对 对, 对，
1: 因为啊，它治疗心脏病确实好，确实是特效药。
0: 嗯，
1: 因为啥呢？我见到效果了，我用的特别好。我刚吃完一副，你知道吧？身边的人看到我用的这个效果，这个精神状态啊，都问我用的什么药。我就跟他说，我用的是长效救心丸，
0: 嗯，
1: 治心脏病的特效药。
0: 嗯，
1: 他们一听啊，都想吃。我现在啊，已经介绍五六个病友一起吃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啊，为你点赞啊！啊，你看你治好病了，介绍给别人啊，这可是善举呢。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确实应该让更多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啊及早用上，因为用一个见效一个嘛，直达病根，是不是啊？哎，
1: 对，是呀，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0: 嗯
1: 嗯，高老师，我跟您说说吧。
0: 啊，
1: 你不知道我遭到什么罪。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有一天吧，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0: 啊，
1: 就我突然我感觉我这心脏不舒服了。
0: 嗯，
1: 因为我腾腾腾的乱跳，
0: 哎呦，
1: 慌的呀，就好像这个心啊要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
0: 哎呦，
1: 哦，后背上这汗呀，哎呦，就像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一样，衣服都快湿透了。
0: 嗯，
1: 当时吧，我想着没干啥呀，怎么能把我累成这样呢？我想着可能是哪里不合适，可能累着了，也没在意。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从那以后吧，经常就开始感觉胸闷，还心慌。
0: 哎呦，
1: 每次心慌哦，我就感觉我这个头还晕，
0: 嗯，
1: 连气儿都喘不上来。
0: 哦，
1: 嗯，我就意识到可能有问题，我就去医院给我检查了。
0: 哦，
1: 检查结果是心律不齐，还有心肌肥厚。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刚开始吃完哦，我确实感觉还行，这个药还是有效果。
0: 嗯，
1: 但是过的时间不长吧，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乱跳了。
0: 哎呦，嗯，
1: 哎呦，从这之后我就害怕了，我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嘛经常在口袋里揣着，感觉不行，
0: 嗯，
1: 赶紧到极力含到嘴里面啊，要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害怕呀，这不踏实呀。
0: 嗯，
1: 哦，不踏实。因为我姐也是心脏病啊，我就问我姐，我说姐啊，你看我医院吃这药不行啊，你用什么药？我姐就说她用了一个长效救心丸。嗯，要不然你试试吧，因为每个人这个体质不一样啊，你试试吧。
0: 哦，
1: 嗯，嗯，我说，哎呀，你吃得好，我必须试一下，万一能行了呢？
0: 嗯，
1: 当时吧，也没有国补，也没有医疗补贴嘛，我记得清楚着呢。那个时候啊，一副药2880块钱了，
0: 嗯，
1: 刚好我一个月的退休这个劳保没有呢。
0: 哦，
1: 嗯，哎呀，虽然说把药买回来了，我跟你说，说试了，当时确实心疼钱呢。心想着这要是吃完了没效果，我一个月的劳保不就打水漂了吗？你说，
0: 嗯，
1: 哦，
0: 是啊，不但打水漂了，饭钱都没了啊。很理解你的心情啊，但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认证的心脏病专用方，更是实打实的啊救心治心的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心脏病人啊，那可是不计其数啊，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好病。但是我说千句话万句话也好，都不如啊大家吃上一天啊见到效果了更有说服力。正所谓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看出谁有能耐。你看你先用上啊，是不是就先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吧？啊，恭喜你。
1: 嗯，谢谢谢谢。我跟你说高老师
0: 啊
1: 我当时吃上，我记得吃完3天这个长效救心丸哦，
0: 啊，
1: 哟，我就有感觉了，
0: 嗯，
1: 我这个心脏就不像之前那么憋闷了，
0: 哦，
1: 哎呦，喘气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轻松了，不憋，
0: 啊，
1: 不闷了，
0: 嗯，
1: 当时我心里我就觉得啊，这药啊肯定好，啊，我得坚持吃，
0: 对对，
1: 我就坚持吃，等到我吃到有个5-6天的时候啊，我又有新的发现了。哎呦，不但说我这个胸闷这个胀痛这个情况啊，比之前啊轻多了，就连早上起床，啊，也不像以前一样了。
0: 哦，
1: 原先吧一睁眼吧，哎呦心慌头晕了，但是啊5-6天之后啊，我一起床，啊， 没那种感觉了。
0: 哎，好。
1: 等我吃到十来天的时候呀、啊，哎呦，那个感觉就更明显了。
0: 嗯，
1: 我觉得腿上有劲儿，身上有劲儿。你想，我为啥这样说呢？以前吧，我有时去那个楼下那个园区那个超市买袋盐啊。你说就在我们的那个楼下面嘛，多远了？静静一点。
0: 嗯，
1: 我都得歇两回啊，要不然喘到不行啊，一喘啊，这个腿啊，困得都抬不起来。
0: 嗯，
1: 啊，现在啊，别说去超市了。就是逛早市都行。
0: 嗯，恭喜你啊。嗯、
1: 哎，谢谢、
0: 嗯。
1: 所以啊，我跟您说，昨天、啊、我跟我家老头子啊商量，我就说、啊、哎呀，这一次啊，这个药吃到点上了，效果这么好，我必须再买两副。
0: 对了对了啊，嗯，既然见效了，得坚持下来啊。长效救心丸大的特点呢，就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入药的，见效快，药效强。好病啊，当你吃完了三副药啊，你就发现自己的心脏啊比年轻人都好，好吧。嗯，
1: 对，是啊，我也听您说了，连续吃三副可持续啊缓活这个新生的10亿心肌细胞了。
0: 嗯，对，
1: 可以呼吸17年了。
0: 嗯，
1: 让心脏不再出现问题，我现在啊特别相信您啊。
0: 嗯，
1: 所以啊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0: 啊。目标对了。嗯嗯，这就对了啊，方向对了才能治好病啊。你有这么好的想法啊，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是一名军医啊，对自己的说话呀高度负责任。我从医都40多年了啊，来北京啊301院啊招我的心脏病患者那可就多了去了，成千上万的。所以等你吃完了三副药以后，长效救心丸往后的10几年不用再揣着那个顶药啊七心吊胆的活着了，更不用担心啊心脏出现大问题，好吧。嗯，
1: 是啊是啊，听您这样一说啊，确确实实啊。
0: 嗯，
1: 你说现在啊补贴下来才8毛钱一粒啊。
0: 对，
1: 我就啊赶紧我就想再买两副，哎呀把我这病治好，往后10几年我再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嗯，
1: 对不对啊高老师
0: 啊？对了，这就对了啊。啊，那么先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我们接下一个朋友。
1: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高老师。嗯，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李嘉存这说学逗唱那是样样出彩，特别是他们的戏曲功底十分深厚。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这一段《打进匪窟》。
1: 哎，嘉存，你别光发脾气，不是咱俩谁先发的脾气啊？
2: 我先问问你，
1: 你说你没事净给人做广告去是不是？人家给我点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2: 就因为你这做广告，你把主业都给耽误了。
1: 我怎么耽误了？
2: 你做广告多了，你说相声就少了，啊？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对你都有意见了，你知道吗？啊？甭说人观众对你有意见，你拿咱们俩来说，合作这快30年了，就为你这做广告去，我都要上吊，
1: 要寻死去你！
2: 我寻死干嘛呀？
1: 你不上吊吗？
2: 哎呦，上吊你都不懂，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 你调哪儿去？
2: 调哪儿？中国戏曲学院，
1: 中国，我这儿了。戏曲学院
2: 啊，
1: 这两天天凉，这吹烧锅炉的。
2: 我烧锅炉去干嘛呀？
1: 啊，那你到这儿干嘛去？
2: 研究室。
1: 哦，厕所归你管。
2: 这，嗨，我跟厕所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不是研究室吗？
2: 嗨，我研究这个室啊，我研究戏曲发展史。
1: 戏曲发展史。
2: 对了，
1: 你研究。
2: 哎，
1: 不是，你调走还回来不回来了？
2: 谁呀？
1: 你啊？
2: 不回来了，不回来了。
1: 你不回来，咱俩说相声怎么办？
2: 谁跟你说相声啊？不跟你怄气了，啊？不跟你怄气了，
1: 那不说相声我干嘛去啊？
2: 我管你干嘛呀？你还做你的广告去？
1: 不是，你这广告那不是正经营事啊，咱还得说相声，让大伙儿得乐呵啊。
2: 不成不成不成，人家再说人调我，人也不要你。
1: 为什么不要我呀？
2: 你不懂戏呀，你不会演戏，
1: 你这好办啊！我机灵啊，我聪明啊！你跟我说说，我跟你瞧瞧，咱们这不给他糊弄了吗？
2: 哦，打算跟我学出戏？
1: 我跟你走，我别跟你这儿铁笼难着混了。
2: 行行行行行，这么着
1: 是吧？
2: 你看你这一说，我心还真软了。
1: 可不是吗？
2: 咱俩排一出戏，
1: 你放好，
2: 让人家中国戏曲学院的看一看，觉得你行，咱俩一块儿调走。
1: 行行行行行行。
2: 咱们俩唱一出这么办吧，
1: 嗯，
2: 现代京剧，
1: 嗯，
2: 智取威虎山。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2: 其中有一场戏叫打进匪窟，
1: 嗯，
2: 有两个主要人物，
1: 嗯，
2: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1: 哦，
2: 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1: 行
2: 啊，
1: 行，我演杨子荣。
2: 谁呀？
1: 我
2: 不成。杨子荣你不像。
1: 什么？
2: 你像大狗熊。
1: 我演杨子荣。那我呢？
2: 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1: 坐山雕
2: 啊，
1: 我像吗？
2: 嘿，你让大家看看，你浑身上下带着一股的匪气，
1: 浑身上下一股的匪气
2: 啊，准行，
1: 行吗？
2: 没错，准行。
1: 那我演坐山雕，
2: 哎，
1: 行没？哎，有床上戏没有？
2: 嘿，这戏里哪有床上戏啊？
1: 小姐，
2: 没有。
1: 没都没有，那行
2: 啊，
1: 那么那咱演
2: 怎么了？
1: 你们要跟咱土匪，咱不是流氓，啊、是不是？行行，哎，
2: 对对对，
1: 哎，
2: 你还甭解释了
1: 啊，
2: 咱们就演这场，
1: 咱演这场，
2: 好吧？你这么演不成啊？
1: 啊，
2: 你得简单化化妆，
1: 化化妆。
2: 哎，
1: 行，
2: 怎么样？
1: 好，各位，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化化妆去。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2: 他化妆去了，
1: 嘿，
2: 他化妆了，我也得化化妆。但是我化妆不能下台，一下台这儿就没人了，就在舞台上化，说让他跟我演戏啊，其实我早有准备，哎，就是怕他荒废了主业。您看没有，我把这大褂脱了，换身衣服，
1: 那什么，来，您给我拿一下。哎呀，扮上扮上，
2: 哎，扮上戏，您看看啊，有点意思没意思？再把这，好家伙，还得把这穿上，这冬天演这戏合适，这到六月我可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先把它脱上，哎，这还真暖和，皮袄套上，得，谢谢谢谢谢谢、哎。您都看过这出戏啊？这个《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您看我戴上帽子，亮个相，您看有点意思没有？
1: 大，噌，
2: 啊，就这形象，跟您看那个照片佟祥林演的差不多吧？这个。
3: 这场戏啊，咱们就快开始。

0: 个戏一开始呢，是坐山雕，在舞台上坐好了之后，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有点意思，
1: 早也盼，
2: 早
1: 也盼，盼庄稼年。
2: 等，行了，别唱了。
1: 啊，我说您唱这谁呀？
2: 我说李咏琪。
1: 嗨，我，你瞧你那模样像李咏琪吗？
2: 哦，对，我坐山雕。
1: 哎。坐山雕，你干嘛唱李咏琪的词啊？
2: 他头一次排戏不紧张吗？哎，你这没要求太严格了。
1: 紧张也不能把人物。
2: 应该什么词儿？
1: 应该是啊，你喊一声“带溜子”，
2: 我给你搭个架子，
1: 我上场。
2: 你唱好吧，
1: 好吧，
2: 来啊！
1: 带溜子，
3: 大胖
1: 子，胖子，胖子，胖子，
3: 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胖子，
1: 唱唱唱，虽然是只身八路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人听那座山雕。

0: 再溜达呀。
1: 他不是这应该怎么着？
0: 你就我都上来了
1: 啊、哦！该对黑话，
0: 对黑话。
1: 哦，
0: 哎，
1: 天狼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2: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两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2: 怎么又黄了？
1: 防冷，
0: 涂的蜡，
2: 牙够矮的。
1: 喂，啊，我牙好，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您瞅准了，蓝天六必治。
0: 行了，你、广告词又出来了。
1: 不是，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嗨，没到期也不成。
1: 咱不是说了吗？
0: 啊，从今以后不许提广告这茬了，
1: 不许提广，
0: 不能再做广，咱得排戏、
1: 啊。那排戏，排戏，排戏，排戏。
0: 哎，
1: 这么一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2: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啊呸！你说这话都屈着心呢。
0: 怎么了？
1: 让大伙儿听听
0: 啊！
1: 咱俩合作30年了，你嘎嘣一下你就走了，你跑那研究史去了，你还说我不仗义？咱俩谁不仗义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0: 你等等等等，我说你提这事儿干嘛？
1: 废话是你先说的，我没说你不仗义，他台上就俩人，你没说我，你说谁的？
2: 我说座山雕不仗义，
1: 你找他谈去，
2: 我哪找他去呀、啊？
0: 你演的是谁呀、啊？
1: 我演座山雕，
0: 还是呢？
1: 我不冲你说，我冲谁说呀、
0: 啊？哦，冲这角色，
1: 哎，哦，明白了，嗯。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2: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2: 宝马、
1: 快刀。
2: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千宗马。
2: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日本指挥刀不成、那不成
1: 啊，
0: 不如中国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好，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您认准了王麻子牌切菜刀。
1: 他
0: 给切菜刀又做上广告了。
1: 哎，这民族的
0: 是上哪民族的？没告诉你，别往广告里串。
1: 这不往广告里串，
0: 哎，
1: 那应该什么词？
0: 你得问我。
1: 嗯，
0: 老胡，
1: 嗯，
0: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1: 啊？哦，明白了。
0: 哎，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不，
1: 你来了，不粘锅来了吗？
0: 嗨，我说这里有不粘锅。

0: 事儿。
1: 哎，不粘锅高科技，我跟你也订合同了。
0: 订合同也不成，
1: 也不成。
0: 你提不粘锅干嘛？
1: 那应当是
0: 老胡，你来了。
1: 胡飞，嗨，我也错了。
0: 您别着急，别着急，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呀？
2: 啊，一言难尽。
1: 一言难尽，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3: 难言之隐，一洗了之。
0: 好，我说你什么广告都做呀？
1: 他不帮你这忙呢吗？
0: 帮我什么忙啊？
1: 你有脏病吗？
0: 哎，你才有脏病呢。别提这广告的事。
1: 那怎么应该怎么着？这你唱是不是？
0: 这事该我唱了。
1: 你、
2: 一言难尽的，提起暖瓶，岂能安
0: 事儿还不小，
2: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1: 他说什么来着？
2: 乃头山被攻破。
1: 停！
0: 他还乃头山
1: 啊？他不讲义气
0: 啊！是啊，
1: 你说的对
0: 啊，
1: 你就拿我来说吧。
0: 怎么着？
1: 跟人家订合同拍广告了，我就得给人家宣传，我不宣传不成立。所以做人一定要讲义气。
0: 嘿，
1: 你说的对，
0: 不，
1: 这义气咱一定要讲。
0: 是，
1: 你说的都有理。
0: 你呀，还做广告去得了啊？中国戏剧学院你也别去了。
1: 哎呀，这怎么着？
0: 怎么老提广告啊？
1: 不是，不提广告了，不提往这里传。
0: 那
1: 怎么着？
0: 这我这唱了半截
1: 啊。
2: 翠绿章抬头，请观看，趵突先到你。

0: 哒哒哒哒哒哒一哒哒，残
1: 尿不湿，我为你赵子龙。
0: 我说你别瞎唱成不成啊？
1: 您这什么？
0: 我这联络图。
1: 哎呦，我以为尿不湿呢。
0: 嗨，
1: 你提尿不湿干嘛？
0: 哎，我是他的代言人呐。
1: 你瞧你代言这东西。
0: 那你管那个嘛？给挣钱就得。
1: 好，你穷疯了。
0: 我挣钱了，那不管了
1: ，不管了，县长，该传。
0: 你得封我官了。
1: 哦，对，
0: 哎，
1: 得了联络图了，我得封你官。
0: 嗯，
1: 老胡，你为威武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武山老酒，
0: 谢三爷。
1: 威武山老酒喝了不上头，各位可以喝一点。
0: 行了，你又给酒做什么广告了啊？我告诉你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串广告里头，咱们戏剧学院就别去了。
1: 您放心吧，大家请我绝对不说广告了。
0: 在下
1: 我要说出广告来，
0: 怎么着？
1: 您大嘴巴臭我，
0: 那哪行了，好不好？
1: 谢了，风光，咱们是国君，就有那个官衔啊。我封你为兵随涂家保安第五旅上校陈福，
0: 谢三爷提拔，
1: 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0: 拿酒来，大家干一碗，祝老酒荣升。
1: 谢三爷，
0: 献厨有功，劳苦功高。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打进匪窟》。电信诈骗时有发生，我们呢一定要多个小心，特别是要告诉家里的老人们，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小利而误入诈骗陷阱。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逸伦表演的小品《放心吧》。
1: 我祝所有的朋友们猴年大吉，万事成功。

0: 我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1: 哎呀，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0: 哎呀，我娘，哎、扶不扶啊？
1: 哎，
0: 必须扶啊！大爷，你怎么了？
1: 哎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0: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1: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
0: 哦，
1: 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0: 哎、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1: 好好好。138-116-5157，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
1: 哎呀，
0: 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1: 行行行，
0: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1: 姓邵。
0: 哦，
3: 喂，你好，谁呀？
4: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3: 哎，你谁呀？
4: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3: 不是你谁呀、啊？
4: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3: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
4: 哎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
3: 啊，老孙，你有事吗？
4: 哎呀，兄弟呀、
3: 啊，
4: 我遇到一点小麻烦了。
3: 老孙，你说，你说。
4: 哎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
3: 哦，哎，老孙啊。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4: 哎，对呀，对呀，对呀。
3: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4: 哎，他这个他、哎，
3: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哎，痛了，痛了。
3: 喂，你好，谁呀？
0: 哎，你是小邵吗？
3: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0: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3: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3: 老孙啊，你有事吗？
0: 我跟你说呀，
3: 啊，
0: 你爸爸在医院呢。
3: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0: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3: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0: 对对对。
3: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0: 对对对，
3: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0: 哎呦，那怎么办呢？
3: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0: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3: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0: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3: 是，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是
3: 啊？
0: 哎
3: 啊，
0: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3: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0: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3: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0: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
3: 哦、
0: 有个200-300就够啊。
3: 哎，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0: 多少？
3: 要不打2亿啊？
0: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3: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0: 我呀
3: 啊，
0: 我心脏出问题了。
3: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0: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3: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0: 我想啊。
3: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啊，
3: 你换个心脏。
0: 哟，心脏能换呀、
3: 啊？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0: 哎呦，动物的行啊？
3: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0: 对对对对对。
3: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0: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3: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0: 对，配型成功了。
3: 哎哎，老孙、
0: 啊、
3: 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0: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3: 我还治不了他。
0: 喂
3: 喂，
1: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0: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1: 骂人
0: 啊？
1: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0: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
1: 啊，
0: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1: 好好好好，
0: 怎么能这个样
5: 呢？8号请就诊。
1: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过。
0: 啊，
1: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0: 好，行行行，这下行了。
3: 哎呦，我爸爸，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3: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0: 小伙子
3: 啊，
0: 我不是骗子。
3: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0: 你这个人，我干。

0: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1: 不是，
0: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哎，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 不是，
0: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2: 啊！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1: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1: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拔了拔说了我半天，主席意思就是一句话、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1: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打两句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2: 哎呀，你呀、就是太老实。
1: 这样，我给他打，
2: 我打开免提，完了给你道歉。
1: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0: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0: 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
2: 我是你爸爸，
0: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1: 啊，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1: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0: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2: 你让他给我来，
1: 你爸爸让你来。
0: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0: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0: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0: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0: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0: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0: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扎上我就来。
2: 掌声。
0: 治不了他。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0: 你敢跳我就敢来。
2: 行，
0: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
0: 啊，
1: 穿着胡鞋来的
0: 啊，
1: 你来的挺快呀、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个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义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成度量。
0: 你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呢！
0: 哎，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大哥，把这红围脖。

0: 你要他干什么？
1: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
1: 哎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1: 骗子，
0: 神经病。
1: 走，去派出所。
0: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1: 你是个骗子。
0: 我不是骗子。
1: 你是什么？
0: 我是个神经病。
1: 你看，走，去医院。
0: 我不去医院。
1: 你是神经病。
0: 我不是神经病。
1: 那你是什么？
0: 我是个骗子。
1: 哎，你到底是什么？
0: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
1: 走，上医院。
0: 干什么？
1: 派出所。
0: 说吧。
1: 嘿，
0: 爸爸，
1: 爸爸。
0: 哎，爸爸，
1: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
0: 不是我，
1: 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不是爸爸，
1: 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0: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
1: 啊！
0: 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1: 哎呀，误会了！
0: 哎呀，什么
1: 误会了？误会了！哎哎，大哥，我这
0: 你等会儿。
1: 对，
2: 老爷子，
0: 你几个儿子？
1: 一个。
0: 这是谁的儿子？
1: 我的。
0: 那个是谁的儿子？
1: 别人的。
0: 你是谁的儿子？
1: 别人的。
0: 不是，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
1: 哎呀，
0: 不是，我认错人了。
1: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0: 对对对，
1: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0: 对对对，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1: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0: 对对对对，
1: 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0: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
1: 不是。
0: 小伙子，
1: 哎，
0: 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1: 是，
0: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小伙子，
1: 哎，
0: 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0: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1: 哦，怎么说的？
0: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1: 啊，我听过听过。
0: 你听我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
1: 哎，
0: 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1: 啊，
0: 这个世上好人多。
1: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0: 哎呦，哎，我爸爸，
2: 爸爸，
0: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1: 怎么了？
0: 哎呀，不行，来不及，晚上八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1: 没有，你快走吧。
0: 我走什么呀？
1: 啊，
0: 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
1: 哎呀，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十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0: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
1: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0: 我放心呀。
1: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0: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
0: 啊，
1: 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0: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
1: 啊。
0: 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3: 放心，
0: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逸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武家坡》。
1: 你现在也是晚开花，
2: 开花我是开不了了
1: 啊，
2: 打根儿就烂了。
1: 那你这值钱了，
2: 嗯，
1: 找塑料袋套上去卖干花合适吗？
2: 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叫什么话？
1: 你不是怎么了？你这么谈恋爱，你还谈恋爱？
2: 您没明白我这意思。
1: 我是，
2: 我正想跟大伙儿谈谈这恋爱的问题。
1: 哦，谈谈这恋爱。
2: 对，
1: 说清楚。
2: 你看，在咱们文艺作品当中，
1: 嗯，
2: 这个恋爱是个永恒。

0: 对
1: 啊，您看那里边有些章回啊，
0: 嗯，
1: 都是有关恋爱方面的。
0: 是啊，
1: 你像什么《白蛇传》，
0: 哦，对，嗯，
1: 《玉堂春》，
0: 嗯，
1: 《杜十娘》，
0: 杜十娘
1: 啊，《金玉奴》，
0: 哦，
1: 是不是？
0: 这《斗智记》这戏，
1: 哎，这不都是谈恋爱的吗？
0: 对对，
1: 您拿《杜十娘》这个戏来说，
0: 嗯，
1: 过去评戏唱的最好。
0: 评戏，
1: 哎，
0: 杜十娘，
1: 杜十娘好啊，
0: 唱得好，
1: 这个内容好啊，
0: 是吗？
1: 内容好，说的是杜十娘啊，是一个青楼女子，那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一心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好从良，
0: 哦，
1: 没想到碰上李甲了，李甲呀，哎，那些小伙子站那一表人才，
0: 嗯，
1: 啊，
0: 对，
1: 李甲漂亮，啊，个头比我高点，跟您也就是仿上仿下。啊，白净脸儿，透着那个书卷气，啊，穿个大褂，戴个眼镜，留小分头倍儿亮。啊，有时候还
0: 你
1: 客套说段相声，
0: 说啊，你说这是李甲，这是谁？
1: 李甲，
0: 李甲，
1: 李甲。
0: 您听着这说的怎么像我呀？他说的
1: 不是，他这模样长得跟您近似。
0: 你别近似，什么近似？您听见了吗？李甲出戴眼镜，偶尔还说段相声，像话吗？
1: 这就说明长得漂亮。哎呦，杜十娘喜欢上了，喜欢李甲。
0: 嗯，
1: 没想到找错人了。
0: 哦，
1: 您看这表面这人模狗样的。不是，就说这意思啊，
0: 嗯，
1: 表面上李甲人模狗样，
0: 嗯，
1: 实际呀，耳软心活，
0: 哦，
1: 走在中途路上碰上一叫孙富的，把杜十娘给卖了，
0: 哦，
1: 转了手了，
0: 你看，啊，拿他自己当中介公司了，
1: 你看，哎呦，杜十娘一听说把他卖了，
0: 嗯，
1: 心里难受，
0: 是
1: 万箭穿心一样。
0: 对，
1: 这评戏唱到这儿的时候啊，
0: 啊，
1: 杜十娘啊一听这消息有两句唱。那唱出来这个凄惨呐，
0: 唱得好
1: 啊，当然是
0: 好听，
1: 来还好听。
0: 您给我们来来，哎，对，哦，
1: 来来
0: 来来
1: 啊，
0: 哎，
1: 杜十娘啊，
0: 嗯，
1: 一唱这样，呀。

0: 听见没有？
1: 嗯
0: 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1: 哎呦，
0: 您细一琢磨呀，
1: 啊，
0: 这杜十娘啊，
1: 嗯，
0: 跟那国产带鱼一块来的。
1: 哦，坐着冷藏车来的，
0: 全都啊，
1: 你那个
0: 由里到外全凉了，
1: 透心凉啊！
0: 哎，
1: 嗯，
0: 观众看着这儿热泪满面，
1: 嗯
0: 啊，同情这个杜十娘，
1: 对，
0: 恨李甲，
1: 嗯，
0: 其实这个戏都是后人编的。
1: 哦，没这个事儿，
0: 没这么个事儿。
1: 哦哦哦，
0: 您看，通过这个三个人物的名字，
1: 嗯，
0: 您就知道这是作者杜撰。
1: 哎，不是，您说这我就没听懂了，这名字怎么是
0: 您听啊
1: 杜撰的呢？
0: 杜十娘。
1: 对呀、啊，杜十娘啊，
0: 哪个杜啊？
1: 哎，一个木字，一个土，姓杜的杜。
0: 不对，
1: 不是吗？
0: 这里头暗含着一个字儿
1: 啊，
0: 就是度量之度。
1: 度量之度，哎、
0: 一度两度的度。
1: 哦，
0: 哎，
1: 这。有意思、
0: 啊，
1: 这个、
0: 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一心想从良
1: 啊，
0: 哎，他见的人多了，
1: 是
0: 啊，他得度量度量啊，看跟谁合适啊。
1: 哦，
0: 没想到杜十娘这人呢、啊，
1: 嗯，
0: 太实在
1: 哦，
0: 太实在，
1: 那怎么还娘呢？
0: 那、啊、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嘛，
1: 嗯，
0: 杜十娘啊，就说她是个好姑娘，
1: 好姑娘，
0: 杜十娘，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哦哦，
0: 没想碰李甲了。李甲这名字您听没有？
1: 这有什么毛病吗？
0: 李甲，李，
1: 嗯，
0: 不是木子李，
1: 那是哪个李呢？
0: 暗含着一个礼遇之礼，道理的理，
1: 道理的理。
0: 哎，
1: 哦哦，
0: 李甲，
1: 嗯，
0: 暗含着一个假字，就说他那个伦理观念都是假的。
1: 哦，没有真的。
0: 哎，
1: 哦哦，
0: 是不是？所以把杜十娘卖了。
1: 嗯，
0: 卖给谁？卖孙富。
1: 孙富这名字有讲吗？
0: 这更假了。
1: 这个是
0: 你讲孙富，孙富，
1: 对，
0: 就是这孙子不干好事、
1: 啊、
0: 就他妈富裕俩钱儿，
1: 嗨。

0: 细琢磨琢磨，这也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哎，对，
1: 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
0: 啊
1: 啊！当然了，过去也有这个喜庆的，
0: 有吗？
1: 有啊，
0: 什么？
1: 你看有这么一出戏啊
0: 啊，
1: 《武家坡》。
0: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全本的《红鬃烈马》里。
1: 哎，过去过年才上这戏呢。
0: 对呀，大团圆嘛，
1: 对不对？
0: 嗯，
1: 最后大灯殿那场大团圆。
0: 对，
1: 什么戏唱的最好？
0: 什么戏？
1: 河北梆子。
0: 哦，梆子唱得好，
1: 哎，
0: 是吗？
1: 尤其是大灯殿那场
0: 啊，
1: 哎，唱的王宝钏，
0: 嗯，
1: 王宝钏心花怒放，
0: 是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
1: 说明他看人看对了，
0: 看准了。
1: 哎，想当初彩楼配，
0: 嗯，
1: 拿彩楼打的薛平贵了，
0: 是啊，
1: 薛平贵要饭的
0: 花郎嘛，
1: 是不是？
0: 对，
1: 既没权又没势，
0: 对，
1: 啊，家里这门没有，愣嫁他了，
0: 嗯，
1: 为了嫁他，跟父亲。三级长
0: 决裂了
1: 啊！
0: 嗯，
1: 你要干王相府，她相府小姐，
0: 没
1: 要干她呢。要是嫁人，
0: 嗯，
1: 那起码坐卡迪拉克，
0: 呵，
1: 啊，她、
0: 哦、
1: 找薛平贵，甭说卡迪拉克，
0: 嗯，
1: 连三轮车都没有了，
0: 穷了，
1: 自个儿溜达就去了，
0: 穷了。
1: 没想到去了以后
0: 啊，
1: 薛平贵从军了，寒窑里苦守十八年呢，
0: 嘿，
1: 十八年。
0: 多长的时间
1: 啊？
0: 嗯，
1: 也就是那年代，
0: 对，
1: 那会儿宣扬这个，
0: 嗯，
1: 讲究是。一女不嫁二夫，
0: 对对对对，
1: 一马不配双鞍，
0: 嗯，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也得抱着走，
0: 啊，封建礼教
1: 就是那样，
0: 嗯，
1: 守了十八年，
0: 是，
1: 薛平贵干嘛去了？
0: 啊，
1: 走了，
0: 嗯，
1: 西凉国，跑那柳密去了，
0: 什么叫柳密呀？这
1: 不是代战姑母逼他了吗？
0: 是，
1: 啊，也别说过了十八年，他想起来了，
0: 嗯，
1: 还真回来了，真回来了。王宝钏当娘娘了，
0: 嗯，
1: 大灯殿那场，嘿，这段唱的可好听啊，
0: 梆子，
1: 哎，尤其最后啊，
0: 嗯，
1: 参王驾来问王安，
0: 是
1: 这儿有一卧云，
0: 有声
1: 儿，嘿，
0: 有声道，
1: 这卧云咱们好，
0: 您给咱们来来来
1: 来，
0: 梆
1: 子，
0: 哎，
1: 梆子大灯殿，
0: 哎，对呀、啊，
1: 来来我来了啊，
0: 来来，
1: 这样一唱这样啊，
0: 嗯。

0: 白王茂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登朝雪座边一只右边一只一只两双一双两只前打着包头后打着后掌
1: 这皇上怎么出穿这鞋出去这
0: 不是大半呢这个薛平贵当过皮匠，
1: 别这换好的换来。
0: 家族在心乱，这才是天王爷睁开龙眼，再不到武家坡去。

0: 量不成，这岁数大，这腰不灵活。
1: 您这干嘛？里面缺轴承似的。
0: 不啊，您看这动作多漂亮！
1: 哎，您、啊、您刚才这卧云啊
0: 啊，我这不是卧云，
1: 您这是
0: 我这卧倒。岁数大，腰不灵活了。
1: 对对
0: 啊，您看这个梆子，
1: 哎
0: 哎，唱出来有特色。
1: 是
0: 啊，您看这戏其实是假的，
1: 编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历史上没这故事。
1: 哦，对，要是查正史没有，
0: 您查正史，您说薛平贵，
1: 嗯，
0: 唐朝哪朝皇帝有是姓薛的？
1: 没有，
0: 薛平贵没那么一人，是不是？全是后人杜撰。
1: 对，
0: 哎，但是戏是假的，
1: 嗯，
0: 演员演的时候，那还得直。

0: 入职的，
1: 真的。
0: 哎，这都得假戏真唱啊，
1: 投入
0: 啊，多少历代多少位演员塑造这些人物，
1: 嗯，
0: 所以说后来的观众这戏久演不衰，观众都喜欢。
1: 对对对对
0: 啊，你说演员演戏不认真，那不成，不认真准出事儿。
1: 你不啊？
0: 啊，准出事儿。
1: 这还出过事儿吗？
0: 当然我看过啊。
1: 是吗？
0: 看过，赶上一回。
1: 哪儿啊？
0: 有一回唱京剧，武家坡。
1: 哦，
0: 在哪儿？过去咱们老吉祥戏院。
1: 吉祥剧院这儿。
0: 哎，
1: 哦，
0: 演薛平贵这位，
1: 嗯，
0: 是我一好朋友。
1: 你俩熟悉？
0: 哎，唱老生的，
1: 嗯，
0: 和小伙子年轻，个头是个头，扮相是扮相，嗓子也好
1: 啊，
0: 就是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呢？
0: 在舞台上脑子好走私，
1: 精神不集中。
0: 就是啊，
1: 嗯，
0: 有一次就唱这戏的时候，
1: 嗯，
0: 跟家闹点误会，结果到舞台上出事了。
1: 不是闹什么误会了？
0: 嗨，跟媳妇踩两句杠，
1: 哦，吵嘴了，
0: 不值当的。
1: 因为什么呢？
0: 他呀，
1: 嗯，
0: 早晨起来逛菜市场去了，
1: 嗯，
0: 买了两块豆腐，
1: 哦，
0: 打算晚上演出之前呢吃饭，让爱人呢给做这炒豆腐。
1: 这倒是好。
0: 没想到这爱人呢给忘了，把这豆腐没搁冰箱里头，天又热，等晚上要吃的时候坏了。
1: 啊，怎么呢？
0: 这两块豆腐馊了。
1: 天热，可不就是吗？
0: 也就这么点事儿
1: 啊，
0: 跟爱人吵起来了。嘿，你说你嘿，你干点什么成啊？啊，干什么事儿你都慢慢腾腾。两块豆腐买回来了，馊了，你说这怎么吃？
1: 这也别发火。
0: 你呀，真是得了，我走了。
1: 你看，
0: 说实话，分剧场了。
1: 嗯，
0: 到剧场扮上戏，唱开场了。
1: 对呀，啊，
0: 正唱到武家坡这场。
1: 嗯，
0: 头了是啊，王宝钏一段三演。
1: 对，
0: 三演完了，他应该接唱了，
1: 该他。
0: 哎，本来有这么一段。
1: 嗯，
0: 啊，一唱起来应该是这样。
1: 嗯，
0: 这大嫂还话，特意的吃满呢。武家坡看得我两腿酸，吓得坡来勇关，见一位大嫂把菜碗前拧儿看不见，头眼好像把那宝钏分担向前将钱还，且慢呢，错认了命呢，女力不断。本来是应该这么唱，
1: 对呀，
0: 啊。结果那天呢，
1: 嗯，
0: 人家王宝钏唱了三演的时候
1: 啊，
0: 他打背工，站在那儿想事儿。
1: 你看看，你看，
0: 老想着和爱人吵架这点事儿。
1: 哎，
0: 等人家唱完了，该他唱，一张嘴就把词儿唱错了
1: 啊，唱错了
0: 啊。
1: 他怎么唱的？
0: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
1: 哎，
0: 嗯，
1: 怎么慢慢悠悠啊？
0: 唱完他也愣住了。
1: 对呀，
0: 啊，坏了，应该是特意迟慢呢。
1: 对呀，
0: 这是言前者呀。
1: 没错啊，
0: 我这慢悠悠有求者呀。
1: 这咋不挨着呢？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啊，
0: 哎，他有主意，
1: 怎么办呢？
0: 他愣往下呼着唱。
1: 哦，就顺着往下淌水，
0: 把这一段都用有求者唱出来了。
1: 哟，那可费事。
0: 是啊，
1: 啊，
0: 他这么唱的
1: 啊，
0: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武家坡站得我两腿松。搜，他想起那搜豆腐来了，吓得泼来涌楼，见一位大嫂他把菜扣，前年儿看也看不够，看后影好像那王三牛，本当向前将七楼
1: 楼，
0: 而且慢呢，搂错了命呢，女准得挨顿抽，
1: 那还不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武家坡》，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电话》。
1: 电话人人都会打，
2: 可不是吗？
1: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2: 是喽，
1: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2: 哎，很方便。
1: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2: 啊，
1: 要注意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尽量的节约时间。
2: 对，
1: 是吧？
2: 哎，
1: 你别打起来没完。
2: 是啊，
1: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2: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1: 哎，个别人。
2: 哦，
1: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2: 啊，
1: 只。

0: 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1: 且说呢，
0: 真有这样的人。
1: 是啊，
0: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1: 哦，
0: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1: 打什么公用电话？
0: 就是啊。
1: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0: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1: 什么事啊？
0: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1: 就这事啊？
0: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号。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1: 对。
0: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1: 就是我呀。
0: 哎呦，郭老啊。
1: 哦，
0: 我是马季
1: 啊。
0: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1: 是啊。
0: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1: 好嘞。
0: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1: 好，回见。
0: 完了。
1: 这也就有半分钟
0: 啊。就是啊。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1: 哦，
0: 他没这么打。
1: 是啊。
0: 我给他算了算。
1: 啊。
0: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1: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0: 就是啊。
1: 好嘛。
0: 我给你学学啊。
1: 怎么打的？
0: 拿起电话来。
1: 这是干什么呢？
0: 说拨号呢吗？
1: 拨号的。
0: 喂。喂。喂。
1: 又重新拨一回。
0: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1: 这
0: 喂。哎呀，通了。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1: 你瞧这俩号码啊。
0: 喂。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哎呀。不是老胡。
1: 我没听出来。
0: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不是老张。老刘啊。
1: 嗨。
0: 不是老刘。
1: 还不对呀、
0: 哦，你是耗子。
1: 耗子。
0: 那人外号叫耗子。
1: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0: 耗子。有意思。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1: 对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0: 逗着玩。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啰。我叫啰嗦。
1: 你是够啰嗦的。
0: 哎。对对对，是我。我找小王讲话。我的未婚妻啊。喂，她是女的啊。
1: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
1: 要唱。叫什么？
0: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等着打电话的。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3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1: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啊。
1: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1: 这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这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票都买好了。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1: 对。
0: 票价8毛1张的。
1: 哦。
0: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1: 嗯。
0: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

0: 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倒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嗨，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啊，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翻江鼠讲评，奉包大人差遣分兵派将。别看蒋四爷小个不大，透着格外的精神。他刚要分兵派将，报事的进来了，回四郎爷。

0: 来客人了。哟，谁呀？来了好些人呢。他们是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面金刚沙龙。嘿，蒋平一听大喜，辽东六老来了，现在要大破九兽朝天庭，正在用人之际，他们来的是正好。四爷吩咐一声，请。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一看，大车小辆，仆人主人足有好几十号，铁面金刚沙龙和严正方在前边，不用问，后边车上都是女眷。蒋平一抱拳，老哥哥久违了，您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1: 哎呦，四弟，
0: 你一点都不见老，哪能呢？要说你们各位没变样，这可是真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
2: 南侠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双侠，盯着蓝丁赵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等人，全都拥到前面给四老见礼。大家欢欢喜喜往里走，等让到里边，众人首先提出来要给相爷问安，包的人也在内书房接见了各位英雄，一问他们的来意，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儿，惦念开封府的各位英雄，这次凑到一块儿啊，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儿。包的人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能耽搁，就把这个意思跟来人说明。众人一听，哦，要打仗，那好啊，我们来了，能帮多大的忙就尽多大的力，因此这才告辞出来，共同赶奔前厅。蒋平让展雄飞把女眷接进内宅，差专人侍奉，愚者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等老少英雄刚坐定，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
1: 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
2: 蒋平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棍。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无身。四爷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武生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盯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命徐良、白云瑞把武生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武生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神一眼看着徐良，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
0: 老师傅，又什么事情？
1: 弥陀佛，
0: 徐三将军，
1: 你知这次我从哪儿来吗？
0: 我不知道。
1: 我跟大家说，游方四海， 居无定所，我可没说实话呀。我这是从东海碧霞宫来。
0: 哦，
1: 有什么事情吗？哎呀，三将军，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前三个月我闲着没事儿，到了一趟云南，忽然心血来潮，就夜探东海碧霞宫，我要看一看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何是个什么人。结果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儿，故此我摘耳侧听。我听那五圣人于何大放厥词，对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非常不满，对长法道人雪珠莲也恨之入骨，尤其恨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和你白眼眉徐良。我听武圣人于何说，不久他将要派金灯剑客夏遂良联合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找你和白云瑞要算一笔总账。
0: 你可别生气啊，人家说得明白，找你和白云瑞无非是个借口，主要斗的是四大名剑，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和长法道人雪珠莲，你们属于小菜儿，不在话下。看这个意思，不久他们就要派人下山，为此我很替你担心呐。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我跟白将军不熟悉，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千万可留神。徐良乐了，多谢大师傅一片好心。他于和于九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人不？那个金灯剑客夏遂良，他是个人不？我山西人不怕。
3: 哎，三将军，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1: 人跟人可不一样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呐。那金灯剑客夏遂良多大的能耐，你知道不？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呀。我们一百个捆的一块儿，也赶不上人家一半。也慢说是三将军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三将军别忘了交者必败，还要谨慎为妙。
4: 嗯，好吧，我记着心里也就是。
1: 他们正说话，方叔安来
5: 了。爹，年老屋里要分兵派将呢，就少你。四爷爷叫我来找你呢，我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你少要多问，我们商量点事情。
6: 嘿，其实啊，我听了个八九不离十了。干老你放心，什么他妈金灯剑客夏遂良，什么武圣人于何，准保不是干老的对手。干老不行，还有孩儿我呢。
1: 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吓得方栓一缩脖子，不敢多说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儿，默默地退在一旁。蒋四爷开始分兵派将。
7: 各位，
1: 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真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

还巧了，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你们来的正是火候，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受点累帮个忙了。我们要大破九兽朝天平，兵分四队，这头一队小梁子何在？四叔，我在这儿。徐良啊，我命令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护、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细脖大头鬼方硕安、小侠龙天彪，攻打九兽朝天庭的东门。记住，要破东门，打到中央无极土，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左右。梁子，你们几个下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东门好好熟悉熟悉，记住了吗？遵令。徐良领着人退下去了。蒋平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云瑞啊，在你领着几个人攻打西门，你率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好，下去熟悉阵图，打到中央无极土，会合徐良，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遵命。云瑞领着小七杰下去了。蒋平把展雄飞叫过来，大兄弟，能者多劳，我命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圣手秀士风渊，还有新来的这老四位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一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攻打南门不得有。遵命。南侠领人下去熟悉阵图。蒋平一笑，还有我呢，我也别闲着，我攻打北门，剩下的全都跟着我。另外呢，告诉夫人丁月华率领女眷保护开封府和包大人的安全，余者全部出发赶奔西山坳莲花观。准备。散了会之后，蒋平首先到了一趟大相国寺。到这儿干嘛呀？把开会的这件事儿通知三老。因为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灰谢老人走化昌都住到大相国寺，这个地方又安静，条件又好。蒋平跟他们约会好了，有什么事亲自来送信。蒋平来了之后，见着三位，把方才的事情一说，要求三位帮忙。这老三位点头答应，各手指兵刃，也起身赶奔莲花观。名目上是四路派将，实质上是一场无形的比赛。你想，每一队都想立战功救出八王爷，一个个是争先恐后、擦拳魔掌。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徐良这一队熟悉完阵图，离开开封府，出了封丘门，赶奔西山坳。他们心里着急，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就进了山。徐良没来过，道路生疏，全靠房叔安在前边当向导。

刚说完，一边走着还一边吹呢。你干啥？你儿子我光这一趟道往往返返走了十来回了，俺闭眼睛我都能摸到莲花观。您跟我来吧，准保没错。救八王爷那就得是咱爷们的事儿，别人他也就是聋子耳朵摆设而已。爱五爷一瞪眼，赵川，我看你现在学的越来越滑了，动不动就自吹自擂，小心我的拳头。哎，五叔威，您可千万别打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您看我们这一队的人马有多硬啊，抛出我干老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小五爷，可我不算个什么，我是你们的晚生下辈，但是我有经验呢，骑马九兽朝天庭我都进去过三回了，轻车熟路，这回咱又熟悉了阵图，那还能费什么劲儿呢？哎，大伙一听也是那么回事，时间不大，出了西山坳，眼前就是黑咚咚的莲花观。为了救八王，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不走前边，往西转，转到大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方说安压低声音：“干儿，进了这道墙就是九兽朝天庭，从前边数这是第六层院子，咱们上墙吧。”徐良是非常精细的人，就把老先生刘世奇事先画的那张图打开，看看有没有消息埋伏。一看，徐良脑门子冒汗了，果然有埋伏，大墙里外密排脏坑净坑，翻板转板，墙头上还有冲天刀、立天弩。要想进这道墙，可不能靠近它，靠近墙一丈之内都有埋伏，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从一丈以外腾身而起，越过大墙跳到里边，还得跳过一丈去才能保住平安无事。徐良看看身边这几个人有没有这种功夫，能不能跳得过去呀？心里没底呀。他把大家叫过来，把这件事一说，众人一听也傻眼了。可事到现在，一寸光阴一寸金，谁也不能耽搁，能被这道大墙活活的挡住就得冒险一试。白云生说：“三弟啊，我看这样吧，能跳进去的就跟着你救八王，没这种能耐的就把他留在外边，要不怎么办呢？既不能背着他，又不能扛着他。”徐良点点头：“杀，快！”头一个就是白云生，扎筋，提提靴子，甩大掌，勒大带，把钢刀背好了。白云生运用圆弓往后倒退了十几丈，看准了方位往前一抬头，妖魔快到了危险区了。白云生脚尖点地，脑瓜一拨了，真不含糊，越过大墙。那位说玉面专诸有这能耐，有，因为咱们这个书叫白眉大侠，咱们光记中说山西燕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似乎这白云生没什么能耐，就跟着跑龙套。实质上那白云生的功夫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那也是一

0: 员猛将，从小的时候就受高人的栽培，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尤其这些年，他嘴不说别的，暗中也下上功夫了，因此才能越过这道障碍。白云绳这一道里边，轻轻一击掌，外边人知道平安到了里边了。因此这第二个就是小弟是爱虎，爱虎效仿大哥那个方法，跑出十几丈远去，憋着一口气，也越过大桥。卢真也按这个方法跳过去了，像别人小虾龙天彪、永金刚钢爆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刀行，就俩人办不到了。一个是霹雳鬼韩天锦，一个是细波大脑的方栓，这俩位在原地嘣嘣嘣直蹦，没这能耐。韩天锦根本对高来高去这套能耐就外行，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懒惰更退化了。你看人家都往前走，就这韩天锦吃饱了就睡大觉，比当初还笨。我怎么办？老三，我怎么办？徐良一看呢，只好把他留到外头了。二哥，我看你就在外头接应，那怎么能行？就八王千岁破九兽朝天庭，人人有份，你把我扔到外头算怎么回事？怎么办？我罚你，你得背着我。徐良一听这多好，我还得背着他，看看他这个比自己高着两头，就这坨200多斤呢。徐良一想试试吧，二哥不必着急，咱们试一试啊。要背不过去，咱俩一块掉到坑里头。你别说丧话了，我知你有主意。徐良把身上的东西归置好了，紧了紧带子，把气闭住了。二哥，爬到我身上吧。
1: 哎。
0: 韩连锦手里的还拎着好几十斤大棍子，往徐良背上一趴，山县腾出一只手来把他后腰给拢住。二哥你不要动啊，你要一动可就不好办了。方叔安着急了，
1: 你怎么办？
0: 你先等一等，我先把他送进去。好个徐良，真会功夫，不但会功夫，还得会运用气功，还得说有把力气，不然的话这事是办不到的。老心徐良抖丹天气，脚尖点地，腾身往空中一纵，来背着韩天锦是越过墙头，双脚落地，平安无事。爱虎、白云生等人一看，哎呀真行，我三哥把韩二哥给背进来了。韩天锦把大脑袋一拨了，哎，这有多省事啊，他省事了。徐良翻回身还得接房树案，老邢刚一转身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凉风把他吓了一跳，手扶刀把刚要准备战斗，结果一看呢，房树案个望把绿球球的，你怎么进来的？房叔安半天没上了气儿，晃着大脑袋在那翻白眼儿。房叔安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原来人家都进去，就剩他哥一个。房叔安心里头着急呀，心说这人呢还得有能耐，要不就是人家的累赘。你看把我干老累的那模样，回来还得背我。我当初他怎么就不练功夫呢？他我要会功夫，俩脚一点地，像我干老那样揉下蹦进去有多好。完了，这辈子甭想这事儿了。他心里正在想着，就觉着脖子砰被人给抓住了。他这脖子也细点，这位抓了个满把，手指头都扣头了，好像没把方栓给抓死。那位就像拎包似的，拎着方叔安是越过大墙，扔到徐良眼前。 等房传再回头，此人

0: 凶器不见。他身法就这么快，也慢说房叔安在场的人都没看见。等徐良一问房叔安，房叔安没法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老方啊会编瞎话，这阵又缓过这口气来了，两只手把脖子捋顺捋顺，干啥？怎么样？你儿子长能耐没有？
1: 个绿秋秋的，你怎么进来的？
0: 我在外头，我一着急，大脑袋一晃，腰眼使劲，脚丫往下一蹬，扔，我就进来了。原来我没适应过，我心里没底，我怕你累着，这一着急，哎，还真差不多还。你看我长能耐没？
1: 罢了，还真长能耐了。你往后照这样子下去，还真挺了不起，
0: 是吗？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大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人跟他抬杠。方叔安心中暗想：瞅见没？今天晚上还有高人帮忙，他妈这家伙是谁呀？你可够损的！你好悬没把我掐没气儿，你等着我呢。只要叫我划拉着你，我就不能放过。他心中胡思乱想不提，单说白眼没徐良，问方叔安：“
1: 个绿秋秋的，你愣着什么？还不在头前带道，敢奔九兽朝天厅？
0: 是呢，爹，抬头往前看，黑乎乎的那个建筑物就是九兽朝天厅。”咱这方向还正对，正是东方甲乙木。叔叔大爷各位随我来。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在前边带道，把徐良众人就领到九兽朝天庭。等离近了，徐良一看呢，这座建筑黑洞洞，高耸云表，灯火皆无啊。从外表上看，就好像一架大山相似，空荡荡的院落是鸦雀无声。他心里头明白，这几路人马属他这一路抢了先了，可能白云瑞他们还没到。徐良也有抢羊斗胜的心，恨不能破了亭子先把八王爷救出来，搅着脸上好看。因此都对方叔安说：叔王，头前引路可多加小心。哎，干老记住啊，您看这台阶没？二九一十八凳，踩单可不能踩双，踩单数一三五七九平安无事，要踩双数二四六八十，嘚啪非掉下去不可。都知道了，不用你费唾沫星子。哎，好了，我再提提醒，注意啊。房叔安嘴是这么说的，他心里头也挺害怕。
2: 心说这妙手先生刘世奇上了年纪了，颠三倒四的再记马虎了可就坏了。因此房叔安拿着小片刀一边走，戳戳点点试探着前进，果然没事。所以小武艺平安地来到东门外。房叔安回过头对徐良说：
0: 干老等等啊，门上兽面标铜环，抓左边这个看我的。哎，房叔安一伸手把铜环抓住，往怀里头一拽，往外边拧了三扣，隐约约就听见嘎吱嘎吱嘎吱，门开了。徐良吩咐一声：趴下！众人唰趴下了。为什么？

刘世奇交代的清楚，这四个门里边都有飞刀火箭，不注意就打到身上，因此大家往下一趴，果不出所料，里边打出12把飞刀

家站起来往里一看，您别看亭子外头漆黑一片，亭子里头是灯火辉煌，一条甬路直通中央无极土。房叔安还在前边开道，干老各位随我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刚脚一站地，就觉着对面恶风不善，咔嗒呜，可把房叔安吓坏了，往下一低头，这才看明白，在门槛的后边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青布的绢帕罩头，四方大脸，瞪着挺大的眼珠，可不会动转，还多少抹点口红，就好像一般的武士相似。老方就忘了怎么回事，什么人？徐良照他脑袋扇了一下，照着什么？你忘了这是假人？哦，方川才想起了，对呀，在熟悉阵图的时候有这么一项，你刘世奇说的清楚，白天进九寿朝天庭遇不上这种埋伏，到了晚上人家把总开关打开，这四个门全都有假人守门。你别看是假人，人这玩意研究的太好了，这种假人只要上上萧黄，也能打拳也能踢腿，没两下子你还就进不去。方叔安冲着这假人点点头，哎，挺好你啊，嘿嘿，哎，真玄乎，这个通天炮好像没把我通上啊。爱虎跳过来，帅帅，别他妈耍贫嘴，我来解决。小义是爱虎迈步进了门槛，离着这个假人不到五尺，脚底下踩动小心了，假人就可以动了。就听见萧黄嘎吱一响，这个假人把两拳就往啪啪奔爱虎就使了个连环炮，小义是往旁边一闪身，两拳都空，小义士就跟这假人站到一处，也就是30多个回合吧。爱虎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假人后背的穴道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假人趴地上不动弹了。这就说明摆亭子的人非常讲道理，不管你打到致命之处，踢到致命之处，哎，这玩意儿就不动狠。爱虎往后边一撤，三哥，请见他们。大家这才进了九寿朝天庭啊。哎呀，徐良心中暗想，要没人家刘世奇老先生画图画得这么详细，今天晚上想救八王还真就不容易啊。过了二道关口，他们往里走了，也就是一丈挂零吧。方叔安一蹦，你那是什么？众人一看，原来在当中趴着一头猛虎。就见这只虎昂首，前爪立着，尾巴也立着，后腿握着，把道路给挡住，眼似金灯，张着火盆大口，怎么看怎么是真的。咱们前文书说了，九寿朝天庭为什么起这个名呢？里边有九只野兽护卫着这个亭子，故此得名。白天来什么你也看不见，晚上人家把消息开放了，所以才能看见这只猛虎。别看是假的，肚子里头也有消息，能窜能蹦也能伤人，甚至比真老虎还要凶猛啊。

皮了鬼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小三儿，小三儿，叔安都躲着，把他交给我。我都不相信了，真老虎，我拎你吧，啪就把他摔死，何况是假老虎。徐良拉住二哥的手，二哥可不要掉以轻心呐、枪那溜声，哎，你放心吧，在你眼里头我就是饭桶一个，瞧好了。韩天锦拿着大棍子慢慢往前溜达，离这个老虎还有七尺远左右，就听见脚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消气一放，老虎的尾巴一脚前腿一抬，头一招就是虎扑子，奔韩天锦就来了。原来这只假老虎这四个爪子全是铁的，头前带着五马钩子，真要拍在人身上骨断筋折，真叫钩子给搭上就得皮开肉绽。韩天锦一看不好，上步闪身，哎，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了，前身超过了韩天锦，就见他屁股一歪，呜，就是一个胯打。原来老虎这屁股里头也是铁的，外头是虎皮，这铁的要碰到人身上，尤其是鸡界，那人还好得了吗？骨头就得碰折了。韩天锦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虽然他不会飞檐走壁的能耐，要说窜窜跳跳比一般人还是强得多呀，所以老虎的胯打又走空了。但这老虎这尾巴一脚，这第三绝艺横扫，这尾巴可是铁的，就好像使那铁鞭也差不多少，长有九尺，挂着风声奔韩天锦的双腿，这一下就到了。韩天锦躲闪不及，腿躲开了，屁股没躲开，正抽到屁股蛋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把韩天锦从九兽朝天平的里边给抽院里头去了。咦，啪啪啪啪啪，棍子也撒手了，韩天锦也起不来了，是就地翻滚。完喽，这回玩完喽。夜深人静，他这一嗓子都得听出多远去，把徐良给气的打电不鸣声跳到院里，把他嘴给他堵上了。求求你吵吃什么？哎呀，老三，哎呀，太疼了，坏了，骨头折了。徐良仔细给他检查，骨头没受伤，屁股蛋子上起了一道青领子，这就仗着韩天锦屁股大肉多皮糙肉厚，换个旁人这下打残废了。徐良心中也暗笑，二哥你先忍着点疼，我把这淤血给你放出来。说着话把这裤子给他吞掉了，一看这条大紫领子好像个苞米插在屁股上的，不把这点血给放出来不行啊。老心掏出匕首刀止疼药止血药，在这给韩天锦动手术，吃了把血给他挤净，止血药止疼药给他扶下去，扶着他站起来活动活动。韩天锦拄着棍子这才敢支腰，吓得他再也不敢抢先了。徐良让他在后边等着，可这时小义是爱虎就跳过去了，看我的，咱来个真虎斗假虎，我叫爱虎，他是假虎，看我们俩谁行。爱虎那是真有能耐，在小武艺当中刨出徐良就得数他呀。小义是爱虎没费吹灰之力，

后把虎眼给掏瞎，就听老虎肚子里的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么一响，趴的那是纹丝不动。他们又躲过第三道险棍，接茬往里走。到了第四道险关，徐良知道遇上麻烦了。闹了半天挡道的是五只猴子，一大四小，迎着面这猴在那蹲着，能跟一般人高差不多少，浑身上下都是黑毛，眼赛金灯。再看猴子这爪锃明刷亮，也是钢钩制成，四个小金猴在四犄角一动不动，瞪着眼睛看着来人。徐良知道非得自己出头不可的，徐良刚要过去，粉子嘟噜真过来了。三哥，交给我吧，杀鸡焉用牛刀啊，你得大将压后阵。徐良一乐，老四，这个图上交代的明白，这五个猴子可难惹呀，一个不谨慎就得把命搭上，你可要多加谨慎。哎，你放心，这是假的，它跟真的不一样，都是死规矩，我按照套路打，万无一失。徐良一想，样样事我都抢先，叫别人看着我贪功太过呀。既然老四不服，那就叫他伸伸手呗，他要能破了不是更好吗？因此徐良叮嘱之后退在后面，就见粉子嘟噜针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也没拽刀，腾一纵奔当中这个黑猴，离着一丈，这猴连动都没动，周围那四个小猴也没动。卢真就试探着往前蹭，到八尺猴还没动，可刚到了六尺，脚底下踩动消息，就叫呼一声，正中央这黑猴站起来了，比粉子都卢真还高着一头啊，把两个大爪子一伸就扑过来了。卢真一看不好，闪身撤步，嗨，往旁边一躲。他躲的倒不慢，但是他忘了这猴子跟猫有类似之处。你看这猫要想抓你，你跑不了，他一抓你，你一躲，你往哪躲，爪子跟你上哪来。这猴子也是一样，人要练到这种程度，那功夫就了不起呀。卢真往左边一躲，这猴子的爪子奔左边也来了，还没等卢真站稳的，一爪子正掏的肩头上的，没把卢真给疼死，哎呦的一声惨，跳出圈外。再看萧黄嘎楞楞一响，那猴子回归本位，又蹲那儿不动了。徐良赶紧过去把四弟给救起来，再往左肩头上一看，是血流无助，地下滴滴答答全是血了。老邱徐良赶紧把刀伤药取出来给他上上，然后把衣服给他撕开，给粉子都卢真包扎上了。卢真也是好样的，虽然说肉上掏了三六沟，疼入骨髓，但是卢真咬着牙不叫他叫出声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最后这膀子抬不起来了。徐良二话都没说，让卢真在后头等着。众人一看颜面更色呀，方叔安也急了，你行了，别耽误功夫了，还得我爹的，这不是逞能的事儿，心有力不足，我那边那能耐呢，那摆着呢，对不对？爹，你快请吧。徐良瞪他一眼，恐怕他说难听的话。老仙儿徐良过来了，
心说这人真能研究啊，这玩意儿真地道，我还得多加留神，不注意我也得出事。徐良溜达到六尺这，用脚尖一点着地，嘎嘞嘎嘞嘎嘞，小心发育。就见正中央这黑猴滋溜站起身来，奔徐良扑来，这俩爪子抓徐良的左右肩头。老心儿明白，我呀不躲不闪，我要一闪我就吃亏上当了。再看徐良使了个童子拜佛，原地没动，他两只手并到一起，就好像念那个阿弥陀佛差不多，往上一穿，正好在这猴子俩胳膊正中，然后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左右一分，徐良使足了力量，开！这一崩不要紧，把这只假猴子的两个膀臂全给拍折了，嘎吱嘎吱，失去作用。徐良立左腿抬右脚，对准这假猴子的心口，嘡就是一脚。再看假猴仰面摔倒，在后腿的脚心上拽出两根铁线来，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不动了。正在这时，那四个小金猴像闪电一般是扑奔徐良，如果没有经验吃亏了，你别看小照样伤人，你要奔其中的一个，那仨就把你掏了，你要奔俩，那俩掏你得同时把这四个给消灭。徐良那功夫够多高啊，山县徐良马上使出八卦连环掌，身子一转，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每掌都击中小猴的头顶，就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四个小猴是躺下不动。房树安一看，把两只大拇指全竖起来了，好，你太棒了，还得说我爹，你一看属于萝卜就酒嘎嘣脆，有什么爹就得有什么儿子，这好，真酷。徐良也没理他，大家顺利的过了第四道关，接茬往里走。他走了能有三丈多远，就听脚底下嘎楞咔啪，地板裂开了，从里边蹦出一只大螳螂，这只螳螂比那真的要大着好几百倍，在前边一站，真好像一头小猪差不多少，两只前爪就是两把大刀具，后腿立立着，眼赛金灯。房叔安把脑瓜一扑了，咦，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蛐蛐，这是蝈蝈。爱虎一瞪眼，呸，什么你也不懂，这是螳螂。咱们复习图纸的时候，你没听讲吗？啊，我看长见模样都差不多少。我五叔啊，过去你对付，废话，哪有当侄儿的直视叔叔的？小子，这回该你的，你别狗先连的广之嘴儿，你也得动动手。好吧，看我的。房叔安拿着小片刀蹦过去了，大脑袋能耐不多呀，他主意多呀。房叔安一想，那图纸怎么说的来的？哦，明白了。螳螂这玩意儿会三十六式啊，你可不要小看它呀，要把螳螂式练好了，在武林之中那就得吃香的喝辣的，我要叫他把我刀上，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哎，有主意了。
我何不用钱。

小招一刀扎到他致命之处，他也就动不了了。房叔安想到这儿，晃着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六尺左右，就见这螳螂嘎巴一声站起来了，两只前爪一探，像两条大锯一样，狮子插花奔房叔安打来。房叔安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哪知这螳螂还会躲呢，往旁边一闪，左边这条大锯嘎楞把房叔安的小片刀给挂住了，右边这爪子抬起来奔房叔安搂头盖饼就是一下。房叔安一看不好，脚下一踹着地，使了个千斤坠，屁股往后悠，退出了一丈多远，这螳螂一下没刀着，因此嘎楞一声退回原位。房叔安呐，斗力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哎，王五叔你缺德透了，你这一句话好像没叫你侄儿归来。这玩意儿他妈虽然是假的，比真的还厉害，干脆你过去试试得了。看我的，永金刚张豹上去了。张豹自幼就练螳螂式，有永金刚之称啊，因此打过去施展36路螳螂式，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这东西给降服了。踹到机关上，螳螂趴在地上不动了，大家才长吁了一口气。打开阵图一看，东边这障碍全都扫清，大家继续往里走。山县徐良往对面一看，白云瑞也到了。那位说白云瑞怎么回事，白云瑞也一样，他们打的是金钱豹、金翅膀和一头狮子，有关细节大同小异，咱就不必详细交代。与此同时，南侠展雄飞、翻江书、蒋平从南北二门也杀到了，四路人马就到了中央无稽土，把房叔安乐点，你妥了，诸位等等啊，我动总消息了。他把左边的大柱子抱住，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众人抬头观看，就见九兽朝天亭上边的天花板裂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黑乎乎落起一只大笼子来。房叔安回过头跟徐良解释：“安老啊，你说郭长达他们多缺德，把八王千岁搁在笼子里头当猴养活，哎，这要把郭长达抓住就得千刀万剐，八王爷就在笼子里。”徐良的心也是无比激动，此时笼子落稳当了，借着灯光往里边观看，哎呦，什么原因，笼子里边空无一人，什么也没有。蒋平一瞅可不干了，众位，咱们上了郭长达的当了，这小子瞪眼胡说八道，他把八王爷给挪地方了，早找他辩理去，找郭长达辩理去。众人想出九兽朝天庭不容易了，耳轮中就听见这座亭子天崩地裂一般，咔

北京时间两点整。

0: 北京时间3点整。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侄子苏龙
3: 临潼回长安搬兵，走到了宝丰县，碰见了三齐王大刀苏宪的侄子苏龙。三齐王大刀苏宪不少侄子都在各地担任武职官员，这个苏龙呢是昆阳王王立手下的战将，他的爵位是武阳侯，也就仗着三齐王大刀苏宪的势力，要是论把式也是二五眼。有三齐王苏宪撑着他，所以才能带10000大兵镇守宝丰县。这回看见陈鹏了，他听说陈鹏丢了济阳关，他要把10000大兵借给陈鹏，让陈鹏带着兵将复夺济阳关。按说苏龙可没这个权利，苏龙根本不懂得国家的军规，国家的纪律，他一张嘴就要把这10000大兵借给陈鹏。陈鹏当然很高兴了，你借给我兵，我能夺回济阳关来，我就好办了。济阳关夺回来之后，我就没有失官之罪了。所以他恭恭敬敬给苏龙深施一礼。苏龙说没关系，别客气，虽然说我顾全私交，但是灭了刘秀之后，也算咱们哥俩为国家出力了。这是公私两件的事，先喝酒喝酒。陈鹏高兴了，能够复夺济阳关，心中坦然踏实了。这样两个人吃了个酒足饭饱，撤去残席之后。

后，两个人一边喝茶又说了会儿话，二更过后才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陈鹏早早的就起来了。苏龙让兵将们吃完了早餐饭，立刻传令拔营起寨，兵进济阳关。一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奔济阳关。这天人马正往前走着，离济阳关已然很近了，突然看见对面来了一支人马，遍打红旗。陈鹏就跟苏龙说：“兄长，你看妖人留下的人马来了。”“好，来列阵严阵以待。”炮声一响，一万人马列得一字长蛇阵。苏龙在大旗之下勒马停刀，跟陈鹏压住了阵脚。汉兵到了之后，一看对面有王莽的官兵，汉兵也是一声炮响，打两杆绿缎色门旗左右一分，五千汉兵二龙出水势，列得了一字队。当中间在帅旗之下，大元帅邓禹压住了全军大队，旁边龙旗之下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众战将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这时候陈鹏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得跟汉营战将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常言说得好，一人拼命万夫难挡啊。再说陈鹏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确实是天下第一的把式，武状元呢。陈鹏往前一催马，直奔两军将场，勒住坐骑，高声喊嚷：“汉兵汉将听真，陈鹏在此，哪一个不怕死，刀下丧命！”汉军阵中可有老将杜延呐，还有陈鹏的表弟杜茂啊。老将军杜延跟儿子杜茂一看陈鹏人似欢龙马似火虎，乐舞扬威叫战，这爷儿俩不由得气往上撞。这杜茂就跟元帅说了：“哎，元帅，俺杜茂愿往阵前与陈鹏决战。”大元帅邓禹看了看杜茂：“杜茂，你先不用着急，自有战将前去杀他。”杜茂一看元帅不准自己出马，冲着阵前的陈鹏之运气也没办法呀。这时候元帅传令了：“陪同听令，在。”陪同，你到两军疆场与陈鹏一战。遵令。陪同一催坐下马，直临疆场。两个人打过仗，对过敌呀，谁也认识谁，用不着答话了，刀枪并举就杀在一处了。两个人的把式可对了份儿了，二马盘旋杀在一处，难分高低。两军中战鼓齐鸣，兵丁是呐喊助威，杀杀呀！就这样，陈鹏跟裴同杀了十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负。王伦一看气坏了：“元帅，带我阵前去换裴同。”“好吧，你要小心了。”王伦催坐下马，掌中点钢枪，奔了陈鹏了，想把这裴同换回去。没想到对面苏龙错会了意了，他以为又出了一个俩打一个呢，他一催坐下马，掌中刀直奔王伦，两个人互通名姓就杀起来了。这样疆场上就杀成了两对，如同走马灯枪法，十六个马蹄翻踢亮场，把土荡起多高来。这四个人是拼命死杀呀。就在这时候，西边不远的树林子里头可有了动静了。树林中有一个人抖丹田，一声喝喊，这一嗓子就如同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对，陈鹏娃娃，修成钢枪，你家马老死来也！哇呀！随着声音，有打林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个人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青铜盔甲，斗青战袍，胯下一匹青煞兽，长出一口锯齿分镰三挺大砍刀。刘秀听见声音，用手一指。

跟手下将士儿郎说，你们快看，这是顾家的马王兄武瘟神马武马子仗到了。这汉兵将士可都知道瘟神爷马武啊，大闹五科场，扬名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拿。听汉太子一说马武来了，大家伙全都把目光集中了看这马武。马武是人急马快，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就奔着岑鹏来了。岑鹏娃娃，今天俺胡杨马武请你的项上人头。苏龙一看马武来势凶猛，他就舍了王伦摆大刀奔着马武就砍。马武气坏了，马武心说，哪儿来的小子，有你先动手吗？也是有名的快马青刀马子仗。这时候苏伦大刀就到了，马武这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往上一伸，带着风就过来了。苏伦立刻往回撤刀，等不到他撤刀变招啊，马武刀太快了，唰，这么一变刀花，大家伙都没瞧清楚，就听马武一刀就把三旗王大刀苏宪这侄子苏龙劈于马下了。哎呀，汉军中上至元帅邓禹，下至士卒儿郎众战将，全都看见了马武一个回合没走，苏龙便失衡马下，谁不惊服啊？这时候就瞧马武奔了岑鹏了。王伦一看实寨主马武来了，就叫了一声，裴将军，咱们单看马武大战岑鹏。两个人拨马归阵了。那么马武怎么到这儿来？书中暗表，马武带着朱慧、胡英、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下了一丘山，直奔济阳关。走在中途路上，马武得了报告了，岑鹏已然把济阳关失守了，落得单刀匹马投奔长安，前去搬请救兵。马武听说岑鹏打了败仗，丢了济阳关，心里虽然痛快，但是他也犯了愁了。因为马武这人是抢羊斗胜、傲里夺尊的人物，他想下山之后捉住岑鹏，立下战功，我到汉营我就扬名露脸了。没想到这一下山，岑鹏已然把济阳关丢了，我马子章下山无功可立了，他是大失所望，所以他没奔汉营，就在中途之上传下命令，让一丘山的喽啰兵在半路途中安营下寨。扎好大营之后，马武就让喽啰兵去打探王莽军队的动静，有了机会立了战功，再到汉营前去投军。喽啰兵回来禀报，岑鹏跟苏龙指挥一万大兵杀来了。马武立刻带着朱慧、胡音这八个寨主就奔着这边赶来了，隔着树林子就听见喊杀之声，马武带着八个寨主就进了树林子，勒马停蹄，暗中观瞧，到底看看谁输谁赢。马武勒马停蹄在这瞧着，本来马武认为自己再碰见岑鹏准能凭刀赢了岑鹏，没想到今天勒马停蹄在这一看，马武心中一动啊，岑鹏可长了本事了。岑鹏跟裴通动着手，这刀耍起来，马武心说，岑鹏经过打仗他有了经验了，五科场比武的时候他是练把式的，从来没有真杀实砍过，今天经验有了，阅历有了，如果我马子章要出了树林子跟岑鹏动起手来，我马武今天未必赢得了岑鹏。马武这想着，他再一看旁边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马武心说，如果现在我马武不出马，这八位寨主一定得藐视我马武马子章。我马武身为武夫是个大丈夫，不到战场不成名，我为什么思前想后
倒看看陈鹏程还是我马武程。马武决心出马了，这才高声喊嚷：陈鹏娃娃，小城钢枪，你家马老死来也！哇呀呀呀呀，催马出阵。这八位寨主，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到底看看这回马武能不能战胜陈鹏。马武催马出了树林子，每走一个回合刀劈苏龙，然后就跟陈鹏双刀并举，杀成一团了。马武展平生之能，要杀了陈鹏立威建功，要一压汉营所有的战将。陈鹏呢，站着自己刀马之能，要杀了马武，出出胸中这口恶气。这两员大将在疆场上厮杀起来，两军阵中的兵将看着都出了神了。马武一见十几个回合都没赢了陈鹏，暗暗佩服陈鹏的武艺，确实陈鹏这把式长得够了份了。两个人动着手，杀着杀着，陈鹏突然间眼前一亮，二马一搓动的时候，他抬头看见刘秀了。刘秀单人独马站立在两军阵前，而且旁边没有战将保驾呀。陈鹏心中想，我要是把马武杀了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现在舍了马武去杀刘秀，管保刀到人头就得落地，我要是把刘秀杀了，回到长安面见大新天子，我有杀刘秀之功，足可以折取丢官之罪呀。陈鹏想到这儿，两个人二马一错蹬，应该圈回马来再战。陈鹏没牵马，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呀呀，直奔刘秀来了，嘴里高声喊嚷：“妖人，你哪里走？”刘秀正在两军阵前观敌料阵呢，突然间看陈鹏奔自己来了，吓坏了，旁边没人保驾呀，拨转马头就跑。哎呀呀呀呀呀呀！陈鹏让他跑吧，陈鹏追呀。一边追一边喊：“刘秀，你哪里走？”刘秀是玩着命的跑，陈鹏是玩着命的追。马武圈回马来，刚要举刀，他一看陈鹏没回来，这陈鹏怎么走了？他再一看，他可吓坏了。这个陈鹏掌中九耳八环刀，扑奔了汉太子刘秀。马武心说：“千岁千岁，怎么没人保驾呀？”他立刻举着大刀催马就追上去了，嘴里高声喊嚷：陈鹏，你往哪里走？喊马武来也！这陈鹏是连头也不回，是苦苦的追赶刘秀。刘秀一看陈鹏追赶自己，慌不择路，他没回汉军大队，他就往东南跑去了。陈鹏是追刘秀，马武在后边追赶陈鹏，这三个人三匹马往东南跑，跑着跑着，忽然间前边来了一辆篷车，就是带篷的车，前边车把是赶着。刘秀一看这辆车，刘秀催马就往这车后头跑。这匹马刚绕到篷车的后头，陈鹏这匹马就跑到篷车的前头了。车上的车把式一看陈鹏到了，把车停住，然后一回头把车帘一挑，车上有人说话了：陈鹏休得无礼。哎呀，等陈鹏往车里一看，车上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生身之母。吓得陈鹏把马勒住，甩蹬离鞍下了马，苍啷啷九耳八环刀扔到地上，一撩鱼头尾分两张裙，扑通一声就跪倒在篷车之前。咱们《东汉演义》这部书，书中有三个大孝子，头一个是姚琦，第二个就是陈鹏，第三个就是吴汉。而且《东汉演义》书里的还有三位贤母，第一个就是姚琦的母亲，第二个是陈鹏的母亲，第三个是吴汉的母亲。姚琦孝母的事情，咱们在刘秀三入鬼神庄请姚琦的时候已然说清楚了。

汉朝无奇不立，母子姚出世，姚琦是舍校全中的大将。咱们现在再说岑母，岑母杜氏，自从岑庞不辞而别上长安城比武去了，岑母气坏了，恨岑庞不应该贪图王莽的功名富贵到长安城前去赶考。后来岑庞中了武状元，王莽用岑庞为纪言官的守将，这杜老夫人一看儿子不明大义，不知道贤臣择主而事，保了逆臣王莽，吃了奸臣的俸禄，差点气死。老太太没等岑庞来接自己，就跟家人说：“哎，我养儿是家教不严，才出现这样的事，我也对不起我的兄弟杜延，我对不起娘家兄弟，我得搬走啊，我没脸再见我兄弟一面了。”所以老太太就另找了个住处搬走了，也没让杜延杜茂爷俩知道。老太太这一搬家可把杜延急坏了，派人各处寻找，也没找着自己的姐姐。杜延一着急就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急死。就在杜延在家中养病的时候，岑庞到纪言官走马上任了。岑庞到舅舅家中看望舅舅，甭说杜延有病，就是杜延没病也不能见他呀。一直到岑庞跟汉兵汉将开兵见仗的时候，老将军杜延的病才好，也把岑庞的母亲找着了。杜延来接姐姐，可是岑庞的母亲说什么也不能再到杜延家中去了。这样杜延就经常让杜茂去看望岑庞的母亲，也是杜茂的姑妈呀。岑庞呢，在纪言关前跟汉兵这打仗，消息传到岑庞的母亲耳朵里，岑庞刀砍镖伤，伤了这么多汉兵汉将，岑母心中难过呀，怕有人禀报汉太子刘秀说岑庞的武艺是跟他舅舅杜延学的，要是那样杜延也有教养不严之罪。所以这位老太太要到刘秀的大营面见汉太子请罪，在汉太子面前把自己兄弟杜延的好处跟人品都表明白了，然后自己一死叫岑庞落一个不孝之名，看他有什么脸面再活在天地之间，他怎么在人间存身呢？这样老太太就让家人到杜延的家中套辆篷车，老太太坐着篷车就直奔汉营。这辆篷车来的时候正赶上岑庞苏龙跟汉兵打仗，篷车一来呢，这杜茂年轻的眼力好，他一回头他看见自己家的篷车了，他就跟爹说：“爹呀，哎，咱们家的车干嘛来了？”没想到杜茂轻轻的这一句话让元帅邓禹听见了。邓元帅非常聪明，听这杜茂一说咱们家的车怎么来了，他再一听就听杜延说话了：“坏了，你姑妈来了。”邓禹知道杜茂的姑妈那就是岑庞的生身之母啊。邓禹一想，如果两军疆场岑庞要打了败仗，要在镇上逃走了，将来必是大汉朝的劲敌，说什么也不能让岑庞逃走。邓禹就悄悄地跟旁边的千岁刘秀说：“千岁，您立刻到镇外观敌，想办法带着岑庞到那辆篷车的前边，车上坐着岑庞的母亲，看岑庞的母亲怎么样对待岑庞。”刘秀是个聪明之主，立刻明白元帅的用意，所以出了大队在阵前观敌料战。这岑庞也是糊涂啊，要是没有别的意思，这个刘秀怎么能一个人在险地待着，旁边也没有战将保驾呀？这个岑庞也是丢了纪言官真急了，这就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岑庞想夺刘秀的项上人头，这样他追赶刘秀就把刘秀带到篷车之前了。岑庞的母亲在车中通过车帘的缝隙已然看清楚了，前边跑着一匹马，马上坐

我这一个人，这人是通身的王符，没错的，准是汉太子刘秀。后边追赶的正是自己的儿子陈鹏，所以陈鹏的马到了车前了，车把是奉陈母之命，就把车停住了，一挑车帘，陈母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陈鹏，老身在此，你还敢无礼吗？哼！陈鹏勒马抬头一看，篷车之内坐的是自己生身之母。这时候陈鹏也顾不得身后马武要举刀杀自己了，翻身落马，嘡啷啷九耳八环刀掉在地上，跪倒在地，不孝儿陈鹏拜见娘亲。这时候陈鹏心里想啊，自己离开家奔长安城赶考，直到如今已然快到两年了。两年的时间没在母亲面前尽孝，也不知道娘搬到何处。今天可看见母亲了。陈鹏鼻子一发酸，眼泪是夺眶而出，心里难受，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俗话说得好，至亲者莫过母子啊。陈鹏往这一跪，马武催马举刀就过来了。陈鹏还敢想吗？杀就杀吧。马武催马来到陈鹏的马后了，陈鹏扑通已然跪下了，马武手中举着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到底陈鹏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下了马，把刀扔了，扑通一声跪。马武正在追赶陈鹏，突然间看见陈鹏下了马，把刀扔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马武心说：好啊，我这刀下去就能把陈鹏劈为两半，真容易啊。马武手持大刀，人急马快来到陈鹏背后，这刀已然举起来了。这时候就听陈鹏说：不孝儿陈鹏拜见娘亲。哎呀，马武马上把刀给指住了。马武往篷车上一看，车上坐着一个老太太，心说感情这是陈鹏的母亲呐。马武可是个聪明人，心中一想，我看看陈鹏是不是个孝子。如果陈鹏是个孝子还则罢了，如果陈鹏是个逆子，嘿嘿，今天我马武就杀了陈鹏。如果陈鹏的母亲没儿子了，我马武情愿替陈鹏奉养娘亲养老送终。马武在陈鹏背后手举大刀瞧着，老太太也看见了。老太太就跟陈鹏说：陈鹏，我来问你，你为什么不跟老身禀明，竟敢背着你的舅舅私奔长安城去赶考？娘啊，孩儿我是一时糊涂，受人愚弄，才误入长安赶考。陈鹏，你错保了奸臣王莽还不算，汉太子殿下兴兵讨贼，人马来到了济阳关，你为什么不弃暗投明，献官归降呢？你有多大的胆子敢抗拒仁义之师？你竟敢跟汉营的兵将苦苦作对，是何道理？你讲。老太太这么问他，说的陈鹏闭口不语，低头无言。陈鹏的母亲又叫了一声：陈鹏啊，老身的话你听还是不听？说着话，陈鹏的母亲由打怀中就取出一口尖刀了。老太太的意思很明白，如果儿子陈鹏不听自己的话，老太太在篷车之内就用尖刀自刎了。吓得陈鹏的汗都下来了。母亲吩咐孩儿一定听从。好，你先到汉太子千岁的马前领罪。

如果千岁说你福宝王莽跟汉兵作对，其罪该杀，你就低头受诛。如果汉太子殿下能够赦你无罪，你就跪在马前投降，给千岁报效。儿遵命。岑鹏立刻站起身形，绕到篷车的后边，跪倒在刘秀马前。罪臣岑鹏奉母命前来领罪，望千岁治我岑鹏之罪。岑鹏的母亲的话，刘秀可全听见了。难道说岑鹏的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吗？最亲者莫过母子啊。老太太虽然生气，但是老太太也愿意儿子归降汉营。千岁刘秀就在我车后头呢，我这话也给千岁刘秀听，如果我儿子愿意归降，你能不能免其一死？如果你是英明之主，有道之君，你就应该免去岑鹏之罪，准他归降。岑鹏的母亲这话中有话的呀。刘秀一看岑鹏跪倒在自己面前奉母命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奉母命前来领罪，望千岁治我岑鹏之罪，刘秀立刻甩灯离岸下了马了。为什么？俗话说得好，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如果说岑鹏连他母亲的话都不听，这样的战将刘秀肯定不要，立刻得杀。岑鹏说了遵母命前来领罪，望求千岁治我岑鹏之罪呀。刘秀立刻下马，用手相搀。岑鹏，孤家看在贤母的份上，赦你无罪。要怎么说刘秀能够成其大事呢？谢千岁，蒙千岁赦我无罪。岑鹏遵母命，愿在汉营当差出力报效，望求千岁施恩收留录用。好啊，孤家带你回营，命邓元帅收留你为帐下大将。谢千岁。岑鹏是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形，在篷车旁边垂手施礼。这时候岑鹏的母亲也下了车了，走到千岁刘秀面前跪倒在地，岑门杜氏拜见千岁千千岁。刘秀赶紧打理相还，老人家请起，老伯母免礼，故不敢受礼。千岁，我儿岑鹏年幼无知，抗拒一失，论罪当斩，蒙千岁之恩赦免无罪，留在帐下录用，此恩此德无以为报。岑鹏的母亲给刘秀磕了三个头，然后才站起来。马武一看，马武高兴了，心说行了，这岑鹏是个大孝子啊，奉母命归降大汉。马武这个脾气向来喜欢忠臣孝子一夫结妇，他一高兴把刀挂上，然后下马来到刘秀面前，分于他为两征群，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马武拜见千岁千千岁。刘秀赶紧用手相搀，马王兄请起吧，自从古提岗一别，今日才得相逢，卿家你从何处至此？千岁，俺妈我又打一丘山新市平林寨而来。马王兄，你到一丘山干什么去了？哎呀，千岁，老儿王莽跟我马武作对，天下官经渡口，各军各县化影图形捉拿于我，我就到了一丘山，做了十把金交椅，当了十寨主。哎呀，马王兄啊，孤家到一丘山去请九寨主王伦的时候，见众位寨主打手势说十寨主十寨主，孤家可不知道十寨主就是马王兄你呀。如果孤家要知道是你，孤家早就

把你请下山来了。马王兄，你是一个人来的吗？千岁啊，俺马武听说王伦受了箭伤，带着山中八位寨主跟3000喽啰兵就下了一丘山，本想到济阳关跟岑

千岁用不着引荐，我早就认识于他，他叫陈鹏，我叫马武。马王兄，如今陈鹏奉母命福保孤家，你们两个人应该尽弃前嫌，同心协力为孤家恢复疆土。你们两个人今天当着孤家的面对施一礼，今后谁也不准怀恨谁，日后得多亲多近，谨遵千岁之命。马武过来站到陈鹏的面前，俺马子章有礼了。陈鹏也还了一礼，马武又过来给陈鹏的母亲施礼，因为他向来敬重老人，陈鹏的母亲急忙打礼相还。这几个人经过了说话了，两方的人马早就冲杀在一起了。王莽这一万大兵主将阵亡，军心自乱，不战自溃，汉兵冲杀过去，这一路大杀大砍，杀得王莽的兵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邓元帅指挥汉兵追杀一阵之后收兵回来了。这时候马武保着刘秀，陈鹏陪着母亲就来到汉兵大队之前。刘秀就跟元帅邓禹说明了陈鹏奉母命归汉，邓元帅非常高兴。马武又给元帅行完了礼，这时候陈鹏的母亲带着陈鹏来到元帅马前，母子二人跪倒给元帅磕头施礼。陈鹏的母亲又让陈鹏给所有的汉将赔礼，最后陈鹏又给舅父杜延磕头赔礼。杜延一看陈鹏归降了大汉，心中非常痛快，舅舅跟外甥也和好如初了。邓元帅派人把陈鹏的母亲护送回家，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回归大营，这就叫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到了营中，元帅传令杀牛宰羊庆贺胜利。马武摇起王伦跟陪同见了面，高兴得不得了，非常的亲近。这时候汉营的将士儿郎可就猜着元帅要统兵攻打颍阳了，没想到等了三天营中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第四天早上起来，汉营中刚刚用完早餐饭，元帅传下命令擂鼓声仗，头痛巨响鼓响，众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二痛巨响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都粮官、司臣官、元丞官齐聚中军保障。三通巨将鼓响，元帅升帐。大元帅邓禹坐在帅案之后，千岁刘秀坐在龙书案后。摇旗马武众斩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元帅邓禹就跟众斩将说：“众位将军，本帅不日就要进兵攻打颍阳了。”要在军中挑选一名先锋官，先锋官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哪位将军有此忠勇之心，愿做先锋？元帅邓禹说到这儿，陈鹏心中一动，我陈鹏在未曾归降汉营之前，杀得汉营兵将连连败阵，身手不战，免战高悬，现在既然奉母命降汉了，就应该跨下马掌中刀，指挥人马杀奔王莽的大营，杀得他闭门不战。可不是我陈鹏狂啊，要说我陈鹏凭刀马之能做个汉营的先锋官，我是非常称职的。想到这儿，陈鹏就来到元帅帅案之前深施一礼：元帅，我将陈鹏愿当先锋，阵前立功，报效大汉。元帅邓禹刚要说话，马武立刻就搭茬了。马武一瞧陈鹏讨这先锋，马武心里不高兴。马武想，当初在长安城武考场赶考，我跟你陈鹏对刀，咱们俩把式对了份儿了，分不出高低上下。老儿王莽说我马武

有武艺，没有人才，长得相貌丑陋，你陈鹏长得好看，所以点了你陈鹏是武状元。这可不是王莽的长安城，这是汉太子的汉营。嘿嘿，汉太子跟我什么交情，张嘴叫我马王兄。我马武要在汉营没当上先锋，让你陈鹏当上了，还不得把我马武气死啊？汉营的先锋绝不能让你陈鹏夺走。马武立刻抢行一步，站在陈鹏的旁边。元帅，俺马武愿效前驱。元帅邓宇一看，陈鹏马武两个人要争先锋。陈鹏马武，你们两个人不要争这先锋，我邓宇要把先锋给了陈鹏，你马武不服；要把先锋给你马武，陈鹏也不服。今天你二人暂且退离一旁，本帅明日必有公断。司令，马武、陈鹏往旁边一退。元帅站起身形，众位将军，选拔先锋之事非常重要，容本帅考虑考虑，明日升帐再议，退帐。元帅退帐了，将士儿郎各自散去了。姚起离开中军大帐，就把陪同王龙给叫走了。仨人商量好了，明天无论如何在中军大帐力保马武为先锋，无论如何这先锋官也不能让陈鹏夺走。杜茂呢，也把他的师兄弟叫到一块儿了，跟大家伙商量好了，等明天元帅升帐，大家力保陈鹏做先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马武把这先锋夺走。两边暗地争这先锋官，全部示弱呀。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中军帐巨将鼓响了，所有的战将全都披挂整齐来到帐中伺候元帅。元帅升帐落座之后，由打怀中掏出四个纸揪来，把这四个纸揪就放到了帅案之上。众位将军，本帅今天升帐要选拔一位先锋官，本帅有个最公平的办法，在军中指定四员战将，叫他们四个人到案前抓阄。众位将军，你们也看见了，帅案之上有四个纸阄，这四个纸阄当中有三个是空白的，有一个纸阄上边写着先锋两个字。这四员战将谁要是抓住有字的，谁就是先锋。你们看看本帅这个办法公平不公平啊？众战将异口同声，元帅，这个办法太公平了。好，既然你们说本帅这个办法公平，本帅先指定四个人，姚起、马武、陈鹏、杜茂听令，在伺候元帅。这四个人就站到了帅案之前。元帅邓宇看了看这四个人，姚起、马武、陈鹏、杜茂，本帅办事一向是大公无私，你们谁呢要是抓住有字儿的也别喜欢，抓住没字儿的也别烦恼，这可是各凭天命，你们抓吧。四个人一齐伸手，每人抓了一个纸揪，刚抓到手里，大帅右手一指，这纸揪你们可先别看，你们站到帅案之前，每个人把纸揪交上来，呈交本帅当众观看。大家伙一看，元帅这办法太公平了。马武是个急脾气，头一个就把纸揪递过去了。大元帅邓宇把这纸揪打开了，让大家一块儿看，白纸一张。马武只好往后一退。元帅一伸手要陈鹏的，把陈鹏的接过来，让大家伙一看，白纸一张没字儿。这回马武心平气和了，我马武不当先锋也没你陈鹏的份儿。元帅一伸手，杜茂，你把纸揪给我吧。杜茂把纸揪往上一递，元帅打开一看，大家伙全看见了，没字儿了，白纸一张了。杜茂也往后一退，现在就剩下姚琦这张了。

元帅一伸手，姚琦把纸巾就放在元帅的手里了。大元帅邓仪把这纸巾一举，众位将军，我想姚琦这张就不用看了，一定是有字的。众战将一听，没错了，元帅四个纸巾，三张没字的，马武、陈鹏、杜茂这三张已然展开了没字，那姚琦这张肯定是有字的。元帅就跟刘秀说，千岁就请您封官吧。好，姚王兄听旨。姚琦立刻冲刘秀跪下了，刘秀用手一指，姚王兄，孤家封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谢千岁，谢元帅栽培。众战将一看姚琦真有造化，唯独一张有字的让姚琦给抓去了，大家伙全都给姚琦十里道贺，拜见先锋吧。姚琦挺高兴，打理相还，然后往旁边一站。这中军帐里头啊，人人都认为姚琦有造化，唯独马武把嘴一撇，因为马武聪明机警过人。马武心说，元帅元帅呀、啊，你这手蒙得了别人，想蒙我马武是办不到的，这是我马子章用剩下的，你这四个纸揪要是有一个有字的，我马武是替分。你要有心把先锋官给姚琦，你就痛痛快快的给他，何必弄着烟炮鬼吹灯。元帅元帅，你身为元帅是军中之主，做出事来要公正无私，你才能统帅三军。像你这种元帅办事不公，俺马武不服，在你手下当差如何能成啊？我要是不看在千岁刘秀的份上，今天就打到你的中军帐。嘿嘿，你这么办事啊，姓马的不干了，姓马的走了。马武想到这儿，转身行，腾腾腾往外走，到了寝帐，把东西收拾好了，然后出寝帐，把自己的战马拉过来，把肚带紧了紧，拢丝将刃等帮杆上马，双足一点蹬，一颗飞虎颤，这匹马是直奔辕门。由辕门出去了，他直奔营门。营门小校一看吓坏了，没有令箭，这位马武干嘛去？等营门小校再嚷啊，这马武出了营门已然有两箭之地了。马武勒住了马，然后拨转马头，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就对着营门口，前把一推，后把一拉，开弓如满月。就听哒哒，这头一支箭射出去了，到了营门口这儿，吧嗒一声就掉在地上了。马武抖丹田，高声喝喊：“俺马子章反了啊！”这头一支箭射的是汉太子殿下用人不明。营门小乔一听，全都吓傻了。就瞧马武抽出第二支箭，刃口填弦，吧嗒箭出似流星，啪！这第二支箭也掉到营门口了。俺马子章的第二支箭射的是邓元帅，办事不公。哎呀，这小校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瞧见马武抽出第三支箭，嗖！这支箭射出来，吧嗒一声也掉到营门口。俺马武这第三支箭高从邓宇邓元帅，俺马子章反汉去也！哇哇哇呀！营门小校都吓趴下了，刚看着不敢动他，马武拨转马头，一催坐下马，扬长而去。营门小校可不敢怠慢，赶紧低头哈腰，把这三支箭捡起来，够奔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一跪，把这三支箭就举起来了。回禀元帅，马武反了，在营门外射了三支反箭，已然走了。刘秀一听是又惊又急呀，元帅不由得冲冲大怒，要派兵遣将捉拿马武，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

0: 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选择，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啊，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事件，那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 其实我

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它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
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啊，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经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它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
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们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呀，文玉堂发酵中药这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
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

0: 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指导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严守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三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严守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十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的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0: 嗯，
3: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哎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0: 嗯，
3: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0: 嗯，
3: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吧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了，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
0: 不
3: 愈合了。
0: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3: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0: 那可不是嘛，嗯，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3: 嗯
0: 嗯。
3: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胸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0: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3: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你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0: 嗯，
3: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 嗯，
0: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纸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3: 嗯，
0: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

0: 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1: 嗯，
0: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1: 嗯
0: 啊，咱们能够花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1: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0: 嗯，
1: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0: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1: 是的，很稳定。
0: 嗯，
1: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0: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0: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1: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0: 嗯，
1: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0: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1: 是。
0: 啊，事实也是如此。
1: 嗯。
0: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1: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0 0307370。

0: 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
2: 嗯。
1: 哎呦，能跟你通通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别激动，慢慢说。嗯。
1: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2: 啊。
1: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
2: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1: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
2: 嗯，
1: 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脑梗现在在场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傻了吧就不知道做些上火了。
2: 嗯嗯，
1: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2: 嗯嗯，
1: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2: 没错啊，你看啊，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1: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2: 嗯，
1: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三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得住哭了。
2: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1: 嗯。
2: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1: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2: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

0: 因为这马上这就是
1: 有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1: 就是除了肝肠肚的正常的卖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0: 嗯，
1: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怎么这个药一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嗯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1: 对
0: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1: 嗯，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对。
0: 哎，不管多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那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哦、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林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儿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啊、嗯、
3: 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 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0: 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重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练，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断根了，真的感谢你呀，李老师啊。
1: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药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儿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0: 对，
1: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0: 其实打电话一是感谢你，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1: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他年轻，二来呢，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0: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好，
1: 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算是老患者吧。
1: 嗯，
2: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2: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两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1: 没错，$8嘛，你看7-8=56嘛，对吧？
2: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儿，
1: 嗯，
2: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2: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2: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2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2: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2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2: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2: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2: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4-5节突出。
1: 嗯嗯。
2: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2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2: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月时间吧，
1: 哎，
2: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2: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2: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4-5次吧。
1: 嗯嗯。
2: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2次，偶尔3次吧。
1: 嗯嗯。
2: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2: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2: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1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呢、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2: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2: 对， 对，
1: 对， 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它这个。

0: 要劲儿打，要力猛啊，他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比如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1: 行行，
0: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1: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 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选择，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事件，那也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

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呀、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老张老王在那儿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啊，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
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

卖的愈多。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他这一黏糊，他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啊、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那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经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经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它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啊，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脾胃功能。

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呀，文玉堂发酵中药这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

0: 同时呢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指导脉。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块钱，这个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治脉。

0: 买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3: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2: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怪不得人家都说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哎呀，还真是这样子。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比我用了十多年的药都强，所以我知道咱们这个药啊效果好，用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的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呐，这次给我开够了吧？嗯，
3: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2: 好。
3: 嗯，
2: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3: 嗯，
2: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哎，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3: 嗯，
2: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别人家吃啥没事儿。人家脾胃好，吃啥也都能消化吸收了，可是我这不行，吃完呀，咱这马上就跑血液里头去了。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3: 嗯，
2: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吧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
3: 不
2: 愈合了。
3: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2: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这时候截肢了。
3: 那可不是嘛，嗯，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2: 嗯
3: 嗯，
2: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胸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家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事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3: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2: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的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3: 嗯，
2: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低价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3: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3: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 啊，您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

0: 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1: 嗯，
0: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1: 嗯，
0: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1: 嗯，
0: 啊，咱们能够花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1: 嗯，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

0: 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要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吗？
0: 是的，很稳定。
1: 嗯，
0: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
1: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1: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0: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1: 嗯，
0: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1: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0: 是。
1: 啊，事实也是如此。
0: 嗯。
1: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0: 嗯，
1: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呢、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有人跟你通了话，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慢慢说。嗯，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1: 啊！
3: 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跟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呐。
1: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

0: 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1: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现在在场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傻了吧就不知道自己上火了。
0: 嗯嗯，
1: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这个药没有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啊慢慢的就自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知道疼了，这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0: 嗯嗯，
1: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药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啊，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1: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1: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即使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李老师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得住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1: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1: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1: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要快要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1: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我可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呀、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可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1: 就是除了干啥都比正常人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1: 都好了。
0: 嗯，
1: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黑的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怎么这个药一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

0: 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1: 对
0: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儿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1: 嗯，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那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林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用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3: 哎，你好，我那啥，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嗯、
3: 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也，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他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的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 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

0: 遭遭罪，光这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1: 嗯嗯。
0: 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断根儿了，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1: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0: 嗯。
1: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了，最后瘦的皮包骨了，熬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0: 对，
1: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0: 啊，今儿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1: 嗯，
0: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顺便吧，她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1: 嗯，
0: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他也好不到哪儿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了，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1: 可不就是吗？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0: 嗯
1: 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他年轻，二来呢，
0: 对，
1: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
0: 嗯、
1: 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0: 嗯，
1: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0: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0: 嗯。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1: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
3: 哦、
1: 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1: 啊、
3: 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 那老头跟我说呀，说是个国外。

0: 一片就能卖到五六十呢？
1: 没错，八美金嘛，你看七八五十六嘛，对吧？
0: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一块钱一片，
1: 嗯，
0: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三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1: 嗯嗯，
0: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1: 嗯嗯，
0: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1: 嗯。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1: 嗯，
0: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啊啊，
0: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1: 嗯嗯。
0: 医生倒跟我说，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养着呗。你看都说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可是我这个啊都快两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0: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1: 哎，
0: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0: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呀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偶尔三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儿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你比如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

0: 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1: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去珲春看一看那里的帝王蟹智能暂养的消息。
4: 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里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明确提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近年来，珲春依托延边独特区位优势，聚力发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当地持续升级打造智能化水产暂养基地，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建设全国高端鲜活海产品集散地，为边境开放经济积蓄强劲动能。
5: 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浓浓的海水味道扑面而来，室内机器轰鸣，雾气弥漫，鲜活的螃蟹在暂养池中吐着泡泡。
6: 作为一家本土跨境水产企业，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我们全力打造了智能化标准化的暂养基地，通过硬件升级和技术革新，全方位提升活蟹的暂养品质。如今依托产业园和智能暂养池，我们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暂养、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5: 过去受暂养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当地海鲜贸易耗损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暂养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龙头企业。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暂养基地，配备80个暂养池，最大储存量达200吨。2024年营收2亿元，2025年增至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总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已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暂养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暂养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暂养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
7: 然后每个池子可以容纳2吨半到3吨的这个帝王蟹，总的暂养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然后同时呢，咱们这个暂养池是分为上下两层的，咱们地下一层呢主要是为了储备海水，暂养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的系统，包括这个溶氧、

0: 盐度、温度等等。智能监控设备呢，可以减少我们的损耗，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1: 目前珲春市向外分销已形成空运、铁路冷链、陆运冷链三大主渠道协同的物流体系。帝王蟹从珲春暂养中心空运至上海、广州、深圳等全国主要城市仅需4到8小时，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中铁快运帝王蟹专列实现朝发夕至，如珲春至北京仅需8小时。针对东北三省及周边省份，陆运冷链可实现门到门配送。与此同时，珲春市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水产产业发展壮大。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乘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
2: 我们珲春市立足对俄经贸前沿优势，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全链打造。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1: 目前珲春市全域现有915个暂养池，19家企业，暂养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暂养能力达2830吨，最长暂养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业态，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暂养、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下一步，珲春市将持续放大口岸开放优势，不断夯实产业基础，丰富业态场景，持续做大高端鲜活水产产业，以特色蓝色经济助力延边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接下来继续去安图，带您聚焦红色研学。
1: 长白山下鸿运农，抗联精神代代传。近年来，安图县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将抗联文化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深度融合，构建基地赋能、课程提质、活动浸润的红色研学体系，让红色基因融入日常，滋养边疆青少年成长路。初夏时节，在安图县红色研学教育基地内，身着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站姿挺拔、声情并茂，为在场的中学生们讲述王德泰等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革命故事。这是安图县以本土红色资源为依托，将红色研学融入日常德育、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依托本地红色底蕴，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行走课堂。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走进红色教育点位，通过实地参观、聆听红色故事等沉浸式学习，让抗联精神、爱国情怀根植学生心中。
4: 通过讲解长白山的历史故事，我真切地感受到长白山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作为王德泰红军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我将听党话、跟党走，争做传承红色基因的新时代好少年。
5: 聆听英雄事迹，我从英雄的身上学习到了爱国奉献、坚守担当、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今后我一定会以英雄为榜样，珍惜当下时光，勤奋学习，立志报国，将红色精神铭记于心，付诸行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青少年。
1: 安图县坚持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研学基地建设同步推进，让每一处革命旧址成为鲜活的德育载体。学生重走本地抗联路线，深入调研抗联历史，通过这些沉浸式的红色实践体验，引导全县中小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切实增强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情怀。
6: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馆里面珍藏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图片，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都是最生动的教材。那么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更能够激发起孩子们的主动性，让他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孩子们从被动的听讲转变为了主动的探究，主动

0: 的思考以及积极的表达。
1: 红色研学活动是我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作为红军小学，我们依托红色资源，组织学生走进红色基地，沉浸式的感悟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研学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实景中接受红色熏陶，厚植爱国情怀，磨练意志品格，助力身心健康成长。
2: 近年来，安图县累计建立二道白河镇、头山村、松花村等五个思政研学实践基地，设定三条精品线路、五个精品课程，依托七一建党节、清明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学生开展了解家乡红色历史、传承家乡红色文化等研学活动。去年累计开展活动70余场次，汇集学生5300多人次。其中头山村被省教育厅和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3个部门评选为首批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年均接待中小学研学人数达3万人次。接下来，安图县将持续聚焦生态、民俗、红色、冰雪四大密码，完善研学基地合作机制，突出教育性和实践性两大特色，以研学实践基地和实践路线为阵地，按学段开展适配的研学活动，让红色教育常态化、生活化、特色化，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重任，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3: 我县以德育铸魂，引领全面育人，深度挖掘长白山生态、边境民俗、抗联红色、冰雪等特色资源，以行走的课堂搭建沉浸式实践育人平台，将思政教育贯穿研学实践全过程，立足不同学段精准施策，引导学生在实景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4: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4: 延边

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

0: 红石榴小讲堂。
1: 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反复比较，依据国情、顺应民意做出的正确抉择，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早在1936年，我们党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民族工作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明确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并于1947年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最终决定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势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将民族区域自治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此外还成立了近1000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是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保证了国家的集中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当家作主。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强大生命力。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党领导下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要以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着力点，切实做到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要在确保国家法治统一和政令畅通的基础上，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要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地制宜、科学谋划民族地区发展，不断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要着眼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确保各族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享受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平等参与各项事务，使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发挥其优势，切实把这项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0: 安全生产大于天，安全防范重于善。

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5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1度；汪清，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龙井，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珲春，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5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1度；汪清，小雨，0上14度至0上20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龙井，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珲春，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图门，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沈丹阳填词，李易汉谱曲，陈佳演唱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歌声响起时，仿佛能看见旧时光里那位守着家园、盼着亲人归来的老人，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

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

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

0: 日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

0: 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利银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

0: 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 男二一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他还特别抗热抗湿霉。
0: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 这全个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0: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

0: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吉林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来，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
1: 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
0: 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去年，延边州人参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州人参产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60亿元，同比增长24.5%。这份数据背后折射出延边在人参产业领域的创新探索与战略布局。去年以来，在敦化市，一场关于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正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步入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的高效运转与科研楼内的技术攻关交相辉映。坐落于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科研楼四楼的科学家工作室，由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依托单位，聘请长春中医药大学赵大庆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双方骨干科研人员共同组成，围绕人参开展技术创新研究，共享科研设备与数据资源。近年来，赵大庆团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从能量代谢角度科学阐释人参大补元气传统功效，从物质基础与机制层面揭示人参造性影响，为人参食用安全性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团队先后参与13项人参国家标准制定，研制出8种以人参为基源的创新药物，研发人参食品、保健食品20多种，开发系列化妆品上100种，获授权发明专利5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100余篇，累计创造经济总产值约1.27亿元。科学家工作室挂牌不到半年，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高效转化通道已经打通。依托这一平台，赵大庆团队与企业研发人员在人参功效、成分提取、工艺优化、质量标准提升等关键环节展开协同攻关，龟脐参口服液等核心产品的临床价值与市场价值同步提升。与此同时，平台围绕人参酵素、玫瑰饮等系列养生饮品进行工艺改良与配方科学调配，并深耕林下参保健食品专项开发，探索标准化加工技术，推动人参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宁。
3: 科学家工作室呢，作为一个平台，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能够实现科学家的实验室成果迅速转化到生产企业当中去，来促进我们产品的提质增效，是对于我们敖东的人参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助推作用。
0: 根据吉林省科学家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以企业或科技园区为依托，以高校科研力量为支撑，聚焦吉林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此次获批建设的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关键技术科学家工作室，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实践。 从更大坐标看，这场由科学家工作室牵引的创新变革正成为吉林人参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全面跃升的生动注脚。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宁：
3: 未来我们敖东会聚焦在一生一路上精深研究人参露系列产品的科研价值，争取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有高科技含量的、治疗效果确切的、更加安全的新产品。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东元、朴永杰报道。
1: 6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华北区气排球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来自东北、华北八省区市的39支参赛队伍，450余人齐聚延边，以群众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区域全民健身事业协同发展、深度融合。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大学体育学院承办，是覆盖东北、华北区域的重要群众性品牌体育赛事。大赛设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三个组别。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队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精神风貌。延边队参赛队员刘春江：
4: 能够在延边参加这么热烈的比赛，通过比赛能够锻炼自己，能让我们更有凝聚力。这么多外来的城市的感受到我们延边的美食还有排球的这种热爱，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1: 河北队参赛队员傅艳丽：
5: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球友之间互相交流学习，打出我们的特点，交到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我们延边的咱们东北地区的球友们能够到华北、到河北来做客，参加我们组织的比赛。
1: 最终吉林育英队、北京队、天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男子组和混合组第一名。副州长苏庆良出席开幕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0: 6月11号，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延安文艺纪念馆、延边博物馆承办的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现场展出的近200张老照片吸引了部队官兵、社区党员及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学习。展览以红色摄影家程默先生拍摄的延安时期老照片为核心展品，展览共分为拥军爱民、百姓乐业、全民结兵、保卫延安、慰劳演出、鼓舞士气、转战陕北、曙光在即四个单元。作品集中展现延安时期军民生产生活、保家卫国、砥砺奋进的鲜活历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患难与共的

0: 初心本色。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大家驻足凝视历史照片，深切感悟延安时期蓬勃向上的革命精神。延吉市北山街道丹岩社区党委书记王健。
1: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主子辖区的老党员参加延安记忆专题展，既是一次深刻的党史学习，更是一场精神洗礼。一张张老照片再现峥嵘岁月，让我们真切感悟自力更生、一心为民的延安精神。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把初心落到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实处。
0: 延安文艺纪念馆讲解员刘博。
2: 这批80多年的影像史料，视角质朴，内容真实，让大众对延安普通居民的生活场景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是极具价值的红色文化遗产。我们希望通过跨区域的巡展形式，让珍贵的延安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同时深化延安与延边红色文化互通互融，实现红色资源共享、红色精神共传。
0: 据了解，此次专题流动展将持续至7月初。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延吉市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不仅是东北亚经贸往来的桥头堡，更是检验涉外司法能力的前沿一线。去年5月，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揭牌成立全省首个涉外检查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查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自2013年，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承担延边州涉外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职能以来，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持续推动机制创新与能力提升，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雪松：
4: 2025年5月，我们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涉外检查研究与实践基地，与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建双聘制，培养双语检察官，牵头编制了韩语法律文书制作指引、俄语翻译人员名录，创新建立了涉外虚拟币流向司法会计鉴定规程等多项标准，为跨境案件办理提供了标准化的支撑。
3: 为将实践探索转化为办案经验，延吉市检察院依托基地整合理论与实务资源，聚焦跨境取证、电子数据认定、资金流向鉴定等方面难点，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案件办理中，细化证据标准与审查规则，提升类案办理质效。整合25名专业翻译人才，建立4余种翻译人才库，定向培养熟练掌握俄语、韩语、通晓国际法的检察官，构建了课堂讲授加理论研讨加实战模拟全链条培养模式。全国涉外检查人才库成员崔海英：
5: 当时办理一起多名某国籍人员的电诈案，嫌疑人担心语言不通、程序不公，抵触情绪很重，我用他的家乡话进行讯问，逐句解释了权利义务告知书，嫌疑人的表情明显放松下来，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3: 涉外检查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延吉市检察院坚持司法办案与法治服务同向发力，把法律服务从检察机关延伸到企业一线，精准护航边境经贸发展。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雪松：
4: 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犯罪，聚焦跨境电诈、走私、洗钱等高发案件，形成有力的办案威慑。同时呢，我们主动服务边境发展，联合多部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为出海企业制定刑事风险防范指引，把法治保障从事后补救前移到事前护航。
3: 下一步，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将以基地为核心，依托小语种人才优势和活跃的边境贸易特点，将多语诉讼、跨境证据分级审查等成熟经验向全省乃至延边基层检察院推广，维护司法公正。

0: 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钟金石。
1: 我们以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为引擎，破解人才、标准、协作三大难题，打造专业化涉外检察铁军。未来我们将继续对标最高检省院要求，依托延边大学、吉林大学等智库资源，把每一起涉外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把金达莱涉外检察品牌擦得更亮，为吉林涉外法治建设贡献延吉智慧、延吉方案。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李香花报道。
2: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当日九点左右，俄罗斯籍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便捷保障。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借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与延边队比赛的热度，两地商旅文体活动频繁。近日，以东北超燃、延边超炫为主题的延边州沈阳夏季主题推广活动在沈阳举办，两地文旅携手上演一场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推介、商贸展销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在活动中，我州开展全域文旅资源推介，并发布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政策。为做好沈阳延边两地青少年交流，东北超校园足球联盟沈阳延边友谊赛近日在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延吉市满天星校园足球精英队的15名小球员跨越数百公里，与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北斗精英足球队展开了一场以足球为媒、以友谊为名的精彩对决。孩子们不仅收获了比赛经验，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6月14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不敌南通支云队。开场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全场紧逼。不过南通队攻势也不弱，第45分钟，南通队经过一系列配合，最终由卡卢卢禁区内推射破门，南通支云队1-0领先。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一边再战，第53分钟，南通队获得角球，由罗欣禁区内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第60分钟，黄振飞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83分钟，南通队头球破门，险些改写比分，延边队躲过一劫。此后，延边队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城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落败。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积15分，暂列积分榜第6位。6月27号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客场挑战佛山南师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晋玉、曹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

0: 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1厘米，新纪录诞生，
1: 节约1厘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4: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0: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
1: 节约移动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极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15摄氏度，图门20到15度，敦化20到14度，安图21到15度，合龙22到14度，龙井21到15度，汪清20到14度，珲春20到16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好，提示一下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则龙井的停水通知。这是今天的停水通知，停水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涉及到的区域呢是龙井的如意雅居、天宫小区、龙井人家、原麻纺厂、工农教会、开山屯边检站等附近的区域。那请广大用户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这个是因为工农路的一个供水主管线要改线，所以呢在今天早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哈，下属区域呢是要有停水的。一个呢是如意雅居、天宫小区、龙井人家、原麻纺厂、工农教会、开山屯边检站等附近的区域。那请广大用户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那在停水期间呢，请您将家中的阀门关闭，避免因为提前供水给您带来的损失。恢复供水之后呢，如果出现一些水质比较浑浊的情况的话，敬请您先放水以净化水质。如果遇到不可逆的因素或者是一些突发情况呢，则会取消停水，那就不再另行通知了。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咱们龙井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和咱们龙井自来水公司来进行联系，电话呢是325-4477 325-4477，还有一部呢是344-4477。这是龙井的今天八点到晚上八点的一则停水通知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一先生的电话。你好，于先生。
5: 哎，你好。
4: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5: 我想反映一个事儿。
4: 嗯，您说。
5: 就是华盛延禧府回迁房那个。
4: 嗯。
5: 他们延期现在3年不交房，工地全停工了。
4: 嗯。
5: 完了，欠我们安置费也不给。
4: 嗯。
5: 这我应该怎么办？这个。
4: 您当时这个交合，就是合同上面的写的交工时间是什么时间呀？

0: 2023年2月份。
1: 2023年2月份，那咱们的这个安置费是一直给了到什么时间？
0: 2024年。
1: 就是2025年之后就没再给这个安置费。
0: 对对对，他2024年给的，而且也不是说不是全年的。
1: 嗯，
0: 他这个动迁的时候，就是回迁的时候，直接就是搬走的时候，他直接给你给了你3年嘛。
1: 嗯嗯。
0: 20年的动的迁，20年5月份签的合同。
1: 嗯。
0: 他给到23年。
1: 嗯。
0: 他那个就搬家的时候就直接给了23年，
1: 嗯、
0: 给了3年。
1: 嗯。
0: 然后约定交房时间不没交嘛，我们去找。
1: 嗯。
0: 给了一次。
1: 嗯。
0: 完了，给了2次，第一次给2000多，第二次给了7000多，就给了这些。
1: 嗯。
0: 然后24年、25年的安置费是一直没给。
1: 嗯，您当时说去找了一次的话，这是当时找的是哪儿啊？
0: 嗯，房屋征收中心。
1: 嗯，征收中心哈。然后他这个解释是什么，或者是这个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呢？当时也没有。
0: 没有，没钱就是。
1: 嗯。
0: 就说没钱。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延西府3期现在工地全部停工，它好像是烂尾呀、啊，应该、
1: 啊。这样啊，易先生，就这个问题的话，因为咱们这个是属于涉及到拆迁嘛，回迁这一块的话，咱们的合同就是签订的合同的时间是2023年2月份哈、啊，那现在是没有如期交工，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安置费这块，咱们要是想要来要这个安置费的话，还是得和征收部门来进行联系，就是得明确到底是什么情况，比如说确实是因为资金困难。或者是这个暂时没有办法支付的话，那也应该有一个大概的时限，或者是呢是不是重新再立一个合同，我得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期限，我才知道我要等到什么时间嘛，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因为合同的交房日期是2023年，但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如果没有在合同期内之内如期交工的话，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就是遵照合同的话，就是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您这样吧，易先生，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这个咱们延时征收中心我们问一下吧，我们了解一下，看看这个情况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再给您一个反馈吧，好吗？
0: 那他现在能不能烂尾呀、
1: 啊？嗯，这个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我们得咨询一下，这个才能知道他现在具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您这安置费这边的话，我们大概给您问一下，但至于说这个工程到什么时候能够竣工或者什么时候交工，这个不是很确定啊。嗯，
0: 我合同是我们跟延吉市政府签的，
1: 对，所以嘛，我们才问征收局嘛，我们得需要和这个征收局来问嘛，就是咱们是和他们签的合同，然后最终的安置费不是也是由他们来支付嘛，所以得和他们来，
0: 对对对，
1: 还来进行咨询嘛，是吧？您这样，咱们这个合同当中有没有明确，就是如果要是过了合同期，然后还没有交工的话，怎么处理？这个合同上有这样的条款吗？综治中心，或者你直接导延吉市州际延吉市综治中心也可以。综合治理，对，综合治理、
0: 啊、
1: 这两个字，综治中心，
0: 他那是有免费律师，
1: 对对对，他那有公益律师，你综治中心，对，
0: 综治中心，
1: 对对对、
0: 哎、
1: 您可以直接这个、嗯、直接去就行，好吧？啊，
0: 好好好，
1: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直播，那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没有声音吗？哎，没有声音吗？我们请场记者来关注一下，这个现在是没有声音吗？这个抖音这边现在是有问题吗？我们请。

0: 再看一下这个情况。您是这个主持人的声音听不清，还是我们刚才这个听众电话听不清？这朋友您可以再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场外记者听是正常，那我们在啊，这朋友可以了是吗？好，那我们刚才也把声音调大了，然后我也把我的说话声音调一大，声音大一点啊。我们刚才我看一下这位网友问的问题，这朋友说，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我是朝阳川的，离朝阳川比较近的房屋评估价在什么地方？您是想问是评估，就是能够来进行房屋评估的公司是多少，还是说你想问具体的这个评估价是多少呢？这样，这位朋友，首先您先给我们直播间点个关注哈，您这个没有给我们点关注，我只能看到您的这个看不到您的这个用户名。这样，就是您如果是想要来进行这个房屋评估的话，这个得找专业的评估公司，具体的这个评估价格的话，我们这边确实是不太了解。如果说您想找这个专业的评估公司的话，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您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应该有一档这个就是和这个房产相关的一个节目，我们了解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评估公司的电话，可以把这个联系方式给您。您这样，您给我们留下您的这个联系电话，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255-1545、255-1546，还有255-1547。您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场外记者，然后我们这边给您咨询过电话之后，把电话提供给您。因为您这样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留言的话，我们问完了这个电话没法再给您回复了啊，所以您这个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不用切到这个直播间，直接把这个信息留给我们场外记者，我们场外记者记录一下就可以了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哈。刚才呢在节目开始是为大家介绍了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敦化有中雨，其他地方呢有小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哈。那本周呢是从昨天6月15号开始一直到21号哈，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1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会高0.8度。本周呢气温是有小幅的波动，16号今天呢是属于气温短暂下降的，明天17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20号开始呢气温又再次下降，全周的平均的降水量是30到40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多15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一个是昨天哈，另外就是今天16号到18号是有连阴雨天气的，然后敦化安图是有中到大雨的，20号的白天到21号有中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后几天的逐日的天气情况。明天17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3到16度。1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6到16度。1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7到17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4到15度。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0到13度。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哈，这个下雨天比较多，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呢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和冰雹、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呢气温高，降水多，各地呢应该加强农田管理，适时中耕、除草和追肥，促进幼苗的生长和水稻分裂，同时呢也要注意防范病虫害。三呢就是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又恰逢端午假期，各地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本周呢气温是多波动，城乡群众需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注意预防感冒等疾病哈。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总的天气趋势呢，就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在这里也再一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们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然后适时的来增减衣物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嗯， 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有关这个辅警啊，

0: 辅警母亲打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嗯，他是别的辖区，不是在他本辖区啊，
1: 嗯，
0: 我想咨询一下，他母亲打人，他全程参与调解这件事情，包括他应不应当回避，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基于我了解这种情况，因为他是属于应当回避，因为他在法律上是属于法定近亲属关系。
1: 按照您这样描述的话，只是从您这样描述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他也应该是这个回避的，但是他当时是没有回避，是吗？
0: 对，没有回避。
1: 就是您刚才说他不是一个，不是在所在的辖区。
0: 他是假如说他是 A 辖区，
1: 嗯，
0: 对，辅警是 A 辖区，他到 B 辖区去了。
1: 嗯，
0: 他不是在他 A 辖区的这个管辖范围。
1: 那这个 A 辖区和 B 辖区，它是比如说是在一个同一个城市，比如说两个不同的派出所，还是说两个不同的县市？
0: 一个是龙井市，一个是延吉市。他母亲在龙井市打人。
1: 就是这事情发生在龙井，然后他是延吉的辅警。
0: 对对。
1: 然后他参与到了龙井的这个调解当中了。
0: 对，因为他当时在调解当天，他母亲没去。他全程代替他母亲参与调解
1: 啊。那他是这样，他这种他的身份是以家属的身份呗，不是说我以这个就是个人工作的这个公职的身份呗。
0: 家属，咱以家属，我觉得这件事以家属会见他妈可以，因为他妈全程没出面呢。
1: 这样吧，王先生，这个的话就是确实专业性有点强哈，我可能这个也不能给您一个很好的解释，我怕我说的也不对哈。您这样哈，我建议您什么呢？您是延吉的还是龙井的？
0: 延吉的。
1: 啊，延吉的话也是跟刚才那个朋友一样，您可以直接到这个咱们延吉市综治中心，就是延吉市司法局前面有一个洲际延吉市综治中心，它那个里面有咱们的专业律师，您可以和专业律师来进行一个咨询。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河北法庭也在那儿，咱们也可以找这个法官，也可以来咨询一下。这个的话还是需要由这个咱们专业律师给您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这个话应该会更准确一些。
0: 这个就需要我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些这些事情呗，因为
1: 我的意思是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不是这个违规，然后或者是他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可以参与到调解当中，因为这个的话可能我这边确实不专业，您这个最好是咨询一下专业律师，你这个就是以咨询的角度就没有问题，他都是公益律师，咱们就是正常去咨询就行。
0: 在什么地方？
1: 在延吉市司法局，您知道吗？
0: 延吉市司法局金大来广场？
1: 不是不是，延吉市司法局，延吉市职业高中，就是原来老的科技大学，在那个位置，或者你直接导航就是洲际延吉市综治中心，或者是延吉市司法局都可以。那个地方就是他，您可以这个直接去咨询，他都是有这个公益律师的，这个咱们可以直接去咨询，没有问题。
0: 延吉市司法局就
1: 司法局的南面那个楼啊，司法局南面那个楼。
0: 我想通过你们就是说是跟咱们这个
1: 因为是这样，你这个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而且你这涉及到具体案件了，我们媒体这边是没有办法直接介入或者是直接来进行这个了解，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你这当时肯定也已经报警了，那这个涉及到一个整个的处理流程的话，我们媒体这边是没有办法直接来介入，但是您个人是可以和律师这边是可以咨询一下这个情况的啊。好吧，王先生。
0: 行，
1: 好，和您是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赵先生的电话。你好，赵先生。喂，你好，赵先生。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啊，我是81年，
1: 嗯，
2: 办理的独生子女证明。
1: 嗯。
2: 我问你，现在我们都80多了，
1: 嗯，
2: 这有没有是，这个什么优惠的政策呀？有没有什么这资金上的支持啊？
1: 您是？这个当时就是退休的时候，您是有工作单位吗？
2: 那单位早就黄了。
1: 不是，您听我说，就是你有单位的时候，退休的时候，
2: 啊、
1: 你当时单位退休的时候，
2: 啊、
1: 就是领没领取到这个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2000块钱的奖励。
2: 2000块钱奖励是一个人啊？
1: 您有没有工作单位？
2: 有工作单位啊。
1: 就是你退休的时候是正常从单位退休的吧？
2: 对呀、
1: 啊。那老伴儿呢？
2: 老伴儿也是啊。
1: 就是两个人都是有工作单位的，是吧？
2: 对。
1: 然后20多年前退休的时候，都是从单位正常退休的，是吧？
2: 对。
1: 啊，那在退休的时候，咱们有没有申请这个2000块钱的独生子女奖励？
2: 没有。
1: 两个人都没有申请吧？
2: 都没有啊。
1: 啊，然后现
2: 什么政？

0: 个呀。
1: 啊，你现在的话就是退休之前那个单位现在是已经没有了吧？
0: 早就没有了。
1: 老伴那个单位也没有了吧？
0: 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这样啊，您是人事的是吧？
0: 对
1: 啊，您这个是这样，就是咱们如果是有就是这个城镇父母独生子女奖励这块是这样的规定的啊，就是在退休的时候是可以来申请一笔2000块钱的独生子女奖励的，但他这块呢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你有工作单位啊，然后有工作单位和没有工作单位他的申请是不一样的，最多就是夫妻双方两个人都可以申请，都可以领取到各2000块钱。如果是有工作单位的一方没有工作单位的话，这样可能就只能领只能领一份了，也是2000块钱，只能领一个2000块钱了。然后您刚才不是说现在就是当时退休的时候没领，然后现在呢这个工作单位也都没有了，那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拿着这个咱们独生子女证明和您现在的所在的社区可以现在来申请，直接到社区去现在申请。但是呢他这个申请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现在都没有单位了嘛，那这种情况下只能申请一份儿，就你这个年龄肯定是够了，但你去申请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得需要等待，就是咱们先申请，然后会逐批次的然后来进行发放，这个是可以得到一个2000块钱的奖励。明白啦。
0: 明白了
1: 。那就到社区去申请就可以，拿着这个身份证、户口本，然后呢，就是您不是有独生子女证吗？独生子女证也拿着，你直接到所在的社区去跟他说一下，说我当时退休的时候我没有领，然后呢，我单位现在已经没有了。那这种情况下，我现在想要申请，这个社区会告诉你这个申请流程的啊。
0: 好，谢谢。
1: 好吧，哎，不用客气，你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
4: 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5: 有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5: 我们那个小区。
1: 喂，张先生。
5: 哎，
1: 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稳定，您调整一下方向。
5: 啊，这回呢？
1: 哎，好一点啊，您说啊。
5: 啊，
1: 嗯，
5: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啊，它一楼在地下啊。
1: 嗯。
5: 一楼在地下呢，这个现在这个买这个是买房的家叫什么呢？它一楼在地下，它应该有楼梯，从地下上到一楼，对吧？它室内应该有楼梯。
1: 嗯，
5: 但是呢他把这楼梯口给封死了，他就不直接这么从他自己家上了一楼了。他怎么办呢？他这个因为地下他每户都有一个小庭院，
1: 嗯，
5: 十多平方七八平方米那么大，也是封闭的，
1: 嗯，
5: 带小围墙带栅了，
1: 嗯，
5: 那么呢他怎么办？他封死了，他上不了一楼吗？他就把那个栅栏和那小围墙他给嘎成门了。
1: 嗯，
5: 他上那公用的那个绿地里边去了，他把一个是把铺上的石头道板了，完了把树也给砍了。因为啥呢？我们的这个小区的这个。

0: 这个封闭的外墙呢，离他家封闭那个就30米宽，那他铺石头罩板了，这允许吗？
1: 我捋顺一下，有点没太听懂哈。第一个就是它是一楼带地下，然后呢，你是说他把哪个楼梯给封上了？
0: 他把他自己家屋里，他客厅里边有楼梯口，明白了？
1: 嗯，
0: 就是从地下上一楼的。
1: 嗯，
0: 他那个楼梯，他没搭楼梯，把那个楼板那楼梯口，他就直接用混凝土给封死了，他就不从他家屋里上一楼了，他就从外边了，听明白了吗？
1: 从外边上了。
0: 他从地下室出去了，
1: 啊，那这个的话，他是室内的话，人家这个封的不是室内的部分吗？
0: 对呀，那咱不管，对吧？
1: 嗯，对，他封的是室内的楼梯吗？不是，就是说，
0: 你听我说完呢。
1: 嗯，
0: 他是什么呢？他上庭院里边去了，人庭院里边有草，绿草地，有树。他把这个绿草地破坏了。
1: 那他这个就是他一楼，就是他这个门前，你刚才说的这个草地是他自己家的院吗？
0: 公用的，
1: 就是不是说他这个就是那个阳台前面那个小院，不是这样的，是整个的公共的部分。
0: 对，不是他家那个院，他家那个院，他把那个围墙和栅栏，他给破坏嘎成门了嘛？他不出那个绿地里边，出公用地方了，这么走嘛？完了把树也给砍了，把那个什么绿地也破坏了。
1: 然后他现在就是你刚说这个铺上这个石头道板，他也是在这个小区的这个里面呗，不是在他自己家院的这个位置呗，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没有跟小区物业反映过吗？
0: 开发公司和物业让他干的，给他批准的。他为了卖房，他考虑自己私利，不顾大家的这个感受，那能行吗？因为什么呢？你楼上矮的，他把那个绿地破坏了之后，那一股净土啊，一刮风净灰什么的。
1: 嗯，就是首先他是得到了开发商的和这个小区物业的允许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我们只能是和。城管部门，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因为他这个的还不涉及到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只能是说他私自破坏了小区内部的这个绿地和树木的问题哈。但是呢，这个又得到了小区物业和就是这个开发商的同意，那就是相对来说，是不是这个对于我们其他的业主的这个权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哈？这个我们只能是咨询一下这个情况。这样吧，张先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快进广告了，
0: 等一下啊，
1: 嗯。
0: 为什么呢？他把这个他那个封闭那个院儿，他给嘎成门了，就跟人就叫客家一样，知道吧？整体形象都不好。
1: 这样，因为咱俩这么说的话哈，这个只是这么描述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没有太形象。所以这样，我们和这个咱们城管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是应该哪儿来管理，然后由这个咱们职能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再来判定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0: 再补充一下，第一个，你绿地不能破坏，树不能破坏，你不能那地方铺道板。那封闭的和他家那个封，我们小区的封闭的和他家呢，就30米宽，你这整道板，那能行吗？
1: 这个的话，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吧，然后看看这个相应的职能部门，是不是能够来这个干涉一下。另外，这个的话有一个问题，刚才问了嘛，他就是物业和这个开发商他是同意的，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得需要确认一下啊。行，这样，张先生，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城管这边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然后具体情况再和您联系，好吗？啊，
0: 谢谢。
1: 哎，好，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咱们新一轮的汽车购置补贴又来了哈。这是为了进一步的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汽车市场的活力，延吉市政府呢投入了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这个活动名称呢叫做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活动时间就是从今天的8:30开始，一直到6月30号的24点，但是补贴金额呢是用完活动即止。这个参加促销活动的企业条件呢，就是延吉市限额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然后就是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的企业哈。这个具体的活动内容是这样的，个人消费者呢是在汽车销售企业，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汽车销售企业当中购买乘用车，含新能源车，不包括营运车辆和二手车哈，是可以在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当中来申请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期间呢，如果补贴金额发放完毕，活动呢就会提前结束。所以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是您想要来参与这个购车补贴的话，就是一定要早一点哈。

0: 补贴金额呢是这样的，购车发票金额含税3万元，含3万元到5万元的消费补贴金额呢是2000元，5万元含5万元到10万元消费补贴金额是3000元，10万元含10万元到15万元消费补贴是4000元，15万元含15万元到20万元消费补贴是5000元，20万元含20万元到25万元消费补贴是6000元，25万元含25万元到30万元消费补贴是7000元。然后30万元以上含30万元，这个补贴金额呢是8000元哈，一共是只有7个档次，是从2000到8000，这个是补贴金额哈。嗯，这个具体的话呢，程序是这样的，还是通过需要线上报名的方式，实名的登录支付宝之后，在支付宝的首页搜索马上优惠的小程序，然后来点击风景延边好车惠民的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栏，按照要求来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等所有的信息。第二步呢，就是资料上传。这个消费者呢，在购车之后，需要通过支付宝的小程序上传以下资料。第一个呢，就是交易凭证，就是非现金收据，包含呢银行的回单、支付宝、微信电子回单、其他的线上支付电子回单。如果是贷款购车的话，还需要上传完整的贷款合同。如果由他人垫付的，需要上传垫付付款证明加盖 4S 店的公章哈。这个还有一系列的内容，下半时段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8点整。